药品广告联合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联合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7日，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19度，上悬加30度，温差大了哈。古历是3月20日，今日无适合安吉海。头头新闻关心的是总统，哦、总统呢，变外交回来哈，经过了16点钟的飞行啊，啊，坐飞行机是真忝的哦，所以呢，总统初五上午又搁坐到呢，啊，这个国王的飞行机，啊，国王飞行机呢，啊，登到咱台湾的时候，啊，这边接上的是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啊，副总理就是卢苏呢，叫做呢扎杜利。所以总统呢，真感谢伊啊，福建呢，甲接过去，佮终于上顿来哈。伊讲啊，这是航空版的温馨接受情啊。啊，这位啊，副总理就是最佳女主角。啊，两边啊，咧台湾甲斯瓦蒂兰当中呢，安尼呢，往回走来走去安尼先哈。我总统也强调啊，中华民国台湾呢，以行动来证明真正的国家的力量的展现，唔是讲呢，哦叫别人的屈辱。哦，是爱为所有人带来幸福。台湾是世界，台湾人的权利啊，走向全世界。咱嘛不因为有人打压啊，就来咧退缩哈、哦。所以这是总统上任第二次啊出访，本来是庆祝到南加斯瓦蒂尼啊是建交58周年嘛，包括因对方的国王登基呢40周年。所以是4月22日，咱要出国哈、啊、但是中国那边呢，和一寡国家呢压力嘛，啊，包括呢塞西尔、摩尼西斯、马达加斯加，嘛、啊，那空中不要和咱飞啊，所以咱就宣布是减班，减班呢由外交部长林佳龙呢以总统的特使，啊，出席，啊，结果林佳龙回来了以后呢。这对方啊，对方呢有派到特使呢，就是这个副总理啊，叫做扎杜利呢，4月30日坐到对方国王的专机啊，登到咱台湾来啊，登到咱台湾来哦，想未到哈、啊，对方的副总理呢又收礼物哦，收礼物哦，然后呢，咱的总统5月7日的凌晨。啊，就坐到伊个专机，呜、哦，去到对方哈，我、啊、去到遐了后呢，这消息就出来，啊，所以大家拢惊一跳，啊，结果去遐是3天2夜访问嘛，啊，开始大家探讨，啊，总统啊，即马去的时阵无人知哈、啊，去对方遐，啊，要安怎回来？要安怎回来？哦、啊，阿强啊，伊个安怎来做动袂？啊，结果呢，伊回来嘛是坐到对方国王的专机，连副总理的。这个和尚之下，你台北时间的初时，黄昏时啊，6点50分，为对方的机场起飞，劈开咱呢，无要和咱飞的遐国家，哦，主要正过南太平洋，经过南非、澳洲，因为这情报区了呢，然后呢，经过印尼、马来西亚、汶莱、菲律宾，哦，啊，等啊。初五上午10点38分来到桃园机场，因为塞一人嘛，大人，所以飞了16点钟。哎呀，这16点钟的中午唔免加油吗？哦，啊，那个空军呢，已经在咱的情报区等总统。总统飞行机挖来的时候呢，咱空军的4架F-16战斗机，哦，挂飞弹哦，甲保护啊，保护呢降落安的先哈。当然，总统登到桃园了呢。伊啊，甲大家宣布啊，宣布讲，阮回来啊，为5月7日出发，经过了84点钟，往回呢25000公里的飞行，平安呢回来台湾，特别感谢啊，扎杜利呢，伊即款呢啊，当然是真热情的甲咱款待，往回飞了呢数万公里，啊，真正是温馨接送情啦、啊。啊，对呢，非常的谢谢哈。咱下面有时间呢，再过来补充这方面。咱现在讲的是海坤号，咱的唱水感。一段时间呢，咱真关心呢，关心唱水感什么款。后来呢，就敢那较无新闻啊。今日呢，新闻出来啊，
咱家己做的唱水杆、圆形杆、圆形杆都是别项阿未规个个安装落去的啦吼，就基本的圆形杆呢叫海坤号。国外个啊较无伊新闻，结果呢初五展开了第十三次的出海，同时嘛是第七次的啊、一个潜行，吼、哦、唱落去嘛哈，潜行的一个 test。外界呢关心的就是进度甲到位嘛。哦，台船的当属长担当诶，伊讲啊，这边呢，当讲是 test 拢真顺利啦。但即马无方便讲虾米事，但时间上呢，应该紧啊，应该紧啊，那是吼。好啦，一个专家咧判断，最近主要就是讲针对呢超雷的一个 test 哦，咱唱水干嘛？唱水干嘛？鱼雷啊！啊，这鱼雷规个系统啊，咱必须要你操作嘛。哦，所以可能的挑战头一遍呢，咧海上过敏这种的考验，啊、哦，希望佮六月、七月会当交干，会当从这只交出来，安尼是哈。这当然是好消息，哦，时间上那是咧六七月，真紧咯，六七月啊呢。哎、啊，你昨早起七点咧出海，一日加黄昏时啊，五点半呢啊回来，啊、哦，唱水干回来。啊，顶一遍 test 是三月十二啊，所以差不多个月的时间呢。哎呦，哦，这是空窗期吗？但是专家咧讲唔是啦，伊这就真正常啊，而且调整啊。哦，因为咱加装了呢，这种超雷的 test 吧，才仪器啊。哦，所以必须要你个优化个安装，因为这边呐，那么再讲多一可能的调整，多一可能的加强嘛。哦，所以过往的时间从这种安装好了，然后呢，这边出门就是超雷的一个训练嘛。这过程包括鱼雷，加这唱水杆啊，包括咱作战系统伊个连线伊个整合，包括讲信号传教呢发射光来鱼雷。哦，这唱水杆厉害就是伊个水底有鱼雷啊。哦，所以呢，伊个当呢出其不意就给你拍落来的是嘛，好。好啦，这一点过来呢，咱来讲的是护士啊，护病比的一个，应该讲抗议吧。护士真劳，这大家知影，真辛苦啦，真正哈。所以呢，护士呐倒，医疗就倒啊，病院呐无护士，病院就收起来吧。啊，全民的拢倒，哦，这是因的诉求。所以护理团体，这边的咧卫生护理部。外面呢落大雨，台北落大雨呢日期啊，啊、哦、希望讲呢五月二十进前，咱呢三班呢护病比会当呢立法，啊、哦、三班病院诊所各方面啊偌济人，一个护士过几个，暗时啊一个护士过几个，一当啊拢一当入法啦，就是有一个确实的。制度的规定安尼是哈，因为总统啊，这個、选举前啊，毛安尼是答应啦。哦，你有答应诶？你讲两年来啊，即嘛真紧呢，真紧五月二十呢。哦啊，所以呢，干那呢无消无息，时间咧拖刷，是不是好？所以呢，这总统是选前承诺的啦，就是两年来呢要如法啊，即嘛时间要到啊，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护理工会。号召二十五间的工会，包括台湾的护士产业工会，到底呢走向街仔头。虽然落大雨，啊、哦，嘛来真侪人呢。啊、哦，希望要求五月二十啊，应该呢这样立法。啊，部长是讲希望呢五月十二啊，就当依据呢啊修正的几个内容安尼先哈。李署长是安尼讲哈，伊讲这护理界啊，愿意承担改革。但是你袂当无迄种时间点的承诺啊！哦，你比如是一个空壳的改革啊！哦，所以希望讲五月二十进前会当明确宣布啊、哦，三班制啊，护士患者即个护病比会当立法，有一个标准出来就对啦。而且呢，正式启动立法的程序，包括预告，包括公告。包括实施是要当时安尼是简单讲啦，你讲一个时间出来嘛，哦，你下面好诶，有啦吼啊，什么？哦，但是后来结论嘛是讲，即马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吼、哦，
这个如果共同来开会，这卫生福利部呢，伊是咧民国1813年，伊制定了三班副病比的一个标准。啊，护理团队就讲好啊，直接立法啦。啊，你袂当学袂改哦，嘛袂当去重新讨论哦。啊，你嘛袂当去纠正去哦，你嘛袂当拍折咯，安尼是。哦，啊那安尼是等于讲，迄阵啊一规个就确定咯。哦，啊三班副病比的标准，跟他来对工会咧讲吼，伊讲已经公布两年啊。啊，你要立法，你毋是做袂到啊？但为什么你即马无去做呢？为什么你即马无做呢？哦，刚才讲扛了一下，安尼是哈。当然，部长有部长的一挂考虑啊。哦，这嘛不是讲明仔再做的，明仔再做呀。或者病人诊所什么，你嘛需要准备的时间嘛哈。啊，偌济人呢？啊，你要配偌济人？这摆要分阶段，噶不是呢哈。所以这较详细，较详细呢。准备好，可能这意思啦，是不是啊？哈，啊，这嘛是由内部的司长出来接这个陈情书。啊，陈情书呢？卫生福利部内底司长是蔡淑凤啦，哦，所以伊也甲现场的这个护士表示啦，用咱未来哈、啊、用制度哦来支持咱的护士，唔是用护士呢来呢支持这制度。哦，啊、这讲起来呢，文绉绉呢，啊，真好讲话，唔免讲遐侪话啦哈、哦，你应该做，赶紧落去做嘛。是不是啊？无啦，大家都在落大雨，过来这里给你发声。你那一惊啊，入法，因需要来这南方吗？

啊，先来讲一条加世界性的新闻哈、啊，就是美国甲伊朗之间呐、啊，咧海峡霍姆兹之间呢，哦，开火啊！啊，因为美国测试启动了自由计划，一派军舰协助呢被困在海峡内面的船只，会当来离开啊。即马了解啊，这海峡呢因为封锁起来嘛，哦，啊，伊朗个是水雷啦，什么样的声啊？所以一挂船呢，伊也唔敢乌白叮当嘛。哦，所以咧，这个、海峡内面的船只听讲啦，吼，听讲呢，要将近个2000只，有要追无？哦，这无这数字啦。啊，困在内面呢，是不是阿变怎？啊，偌侪船员呢？讲有超过拢总超过20000人的这船顶啊呢？所以呢，这受困的船只，啊，美国来，我派军舰协助因呢离开。哦，而且当中呢，伊朗甲你封锁，啊，你美国要将人带走，将船带走，啊，就发生一挂冲突咯。哦，所以美国表示讲呢，伊朗呢怕飞弹啦，怕无人机来啊，啊，拢去用美国甲拍掉。然后阮呢将七架伊朗的快艇呢，嘛互甲处理掉。哦，已经呢，带到两架美国的商船通过海峡。啊，伊朗有拍对方的船只黑轮无？讲有啦。啊！拍到一只是韩国的货轮，而且连续两天，伊朗是用飞弹啦、无人机啊去攻击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哦，攻击这阿联，阿联就是嘛是生破万的国家，嘛是生产石油、卖石油安尼先哈。好啦，这个伊就拍阿联啊，所以《华尔街日报》是咧报道讲啊，哦，安尼美国甲伊朗即嘛，会当讲来到。战争的新阶段，双方面呢，就是出手啊，要来打破目前这海峡，哦，你封锁我，我封锁你啊，这种的情况哈、啊，这当讲是四月初被停火以来上严重的一边的冲突。哦，啊，美国的国防部长呢记者会是表示讲呢，我们美国海军保护船只通过海峡，这个行动我是防御性的。暂时性的哦，本来讲的停火，也未结束哦。嗯，啊，这都已经出手啊，奈讲话阁这么久啊？好、哦，这绝对是有伊的意思在遐吧？嗯，啊，都已经哦，刚才讲过去了哈、哦，过去咱说听到的，只要出手了，迄讲话绝对是非常非常啊呛声的声啊。但是这是暂时的哦，这是防御性的哦。咱的停火，讲好停火是一个有效哦。阮无想要战争哦，所以嘛，希望伊朗呢，你爱较谨慎呢，唔通引起了新的冲突。啊，美国的参谋长呢，凯恩，伊嘛讲啊，测试哈，测试交火了，测过啊，这种敌对的行动强度呢有较下降，目前呢较平静啊。啊，结果就咧今日的透早。美国总统川普啊，都宣布这个自由行动呢，啊，因为巴基斯坦这边的一挂这个建议啦，包括国家伊朗之间的谈判，佮有佮一个甚物程度啦，所以自由计划呢啊，就佮停一下。啊，所以本来呢开火了，迄石油会继续佮压起来嘛，啊，即嘛呢，就佮所以安尼是啊，真正吼，你唔知影未来变化会是甚物款。啊！美国总统川普本来讲啊，阮将啊对方七架这快艇啊，啊，甲拍掉，啊，用这阿帕奇直升机，哦，将伊拍掉，将伊安怎呢？是吼，啊，即卖佫讲呢，中间呢，啊，咧吵诶，啊，希望爱停，啊，谈判嘛已经够什么进展？到底进展是甚么进展啊？因为川普总统嘛讲啊，咧伊朗内部呢两派啊。因是较好的这派咧讲啊，啊另外一派呢，干那嘛无要接受啊，那安尼算有进步嘛？啊阿联嘛真正呢，真头壳疼吼，这阿联指控讲伊朗测试啊，发射了数十粒的飞弹，包括无人机去攻击到阿联的油船，甲伊上大的港口，甲伊石油的这个啊仓库，哦，所以石油的设施呢，哇呢？被大火，啊嘛有人呢啊上病啦，什么安尼先吼？这当讲是美国甲伊朗哈、啊，
停火将近一个月来啊，伊朗头一边呢又出手呢，来打到这波斯湾地区的国家。哦，所以这阿联呢都要退出呢欧佩克嘛，阿联的石油呢嘛是非常之多。哦，伊即马就因为本身因的石油组织，弄迄个配压啦，哦，你会当生产偌济啊，伊会当生产偌济，你安尼先哈，伊感觉讲呢，袂下啦，好、哦，伊准备退出，啊，退出对石油的介绍影响会真大嘛，看起来嘛还好安尼哈，所以这个所在呢，是不是即马国公啊，自由计划暂停啊，啊，刷了当时个出手，唔知呀，变化多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你讲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顿啊，够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对，
5: 我拢袂喘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知影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
6: 梁啊。喂，阿梁哥，我都听迄个
0: 迄个
6: 嘿，张小姐，
0: 是。
6: 我来请教的吼，我吼过去吼几年前捌甲你买来食，就是讲我吼，你心脏的毛啊较灵气，
0: 是。
6: 啊，食都有效啊。
0: 你心白毛必说不转，爱食的是灵菇精哦。
6: 嘿嘿，我是讲我几十年前嘛拢买来得吃啊。
0: 心白毛必说不转吼，零果精爱较长时间过一阵哦。
6: 嘿，啊我就是吼，食了袂歹，啊都休困无个吃啊。
0: 哦，去买来吃。
6: 拢无个，休差一两年无个吃啊。
0: 你即马
6: 啊，安尼唔知有好去无？我嘛唔知。
0: 伊迄唔是好去，伊迄是一个功能的退化。
6: 好
0: 啊，所以你即马食零果精，伊啊促进你的机能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好去啊。但是迄上好爱顾的啦。
6: 哎，我即要甲你请教。哦，啊，顾顾的，啊，佮是你用佮顾教你食。
0: 对。
6: 好啊，我今麦来买，
0: 好。
6: 我来红星买。
0: 原来你。
6: 我是讲，佮请教你讲，我心脏瓣膜迄种食呢，我有效果嘛？
0: 会用的，会用的，可以哈。
6: 嗯，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你好，亮啊！
0: 嗨，你好！
7: 你叫我卡电话，叫派卡。
0: 哦，派谁？来，请讲来。
7: 我来借问一下。我卡积水，卡灌水，卡盘灌水要食啥？
0: 来灌水哈。看看下到心脏啊，有几哦？
7: 哦
0: 哦，啊，西药当然先正常食哈。啊，水分的代谢哈，较要紧的是爱食灵果精。
7: 灵。
0: 零果精吃吼，小便的大白，水分代谢好，吼、哦，这卡的水精水气才开始消。
7: 哦，嘿，吃零果精哦，
0: 嘿，吃零果精对。
7: 哎，安那吃？
0: 三顿吃，一顿吃一包，配滚水吞的就好。
7: 哎，我药唔过吃真济项了。
0: 你的药啊，甲咱的零果精拢爱半开一点钟。
7: 哦，拢爱半开一点钟
0: 哦。对。啊！你主要是咧食什么西药哈？
7: 我食心脏药啊。
0: 对，阿哥咧。
7: 阿哥尿尿药。
0: 啊，对啊，吼。你这拢正常食吼。
7: 啊，
0: 零果精甲伊拢爱半开一点钟。啊，零果精咧食水分的代谢，包括心气愈来愈充足吼。水分代谢愈好啦，这水肿的现象哦，肝水现象就
7: 那改善。无限时间咧，就对啦。
0: 对，啊，甲西药就是爱半开一点钟吼。了解哈，
7: 哎，一罐我这啊，
0: 嘿，一盒两千块，
7: 只要两千哦，
0: 内底有六十三包哈，一顿吃一包，三顿吃。
7: 我是无妨啦，我拢是原因买啦，
0: 原因遐都有啊，讲阿亮阿介绍的零果精，一盒两千块遐都有哦哈，
7: 零果精哦，
0: 对哈，
7: 谢谢啊，
0: 好，谢谢，再见，
7: 再见。
0: 喂，你好。
8: 请问阿玲先生呀、
0: 啊？你好，我就是阿玲啊。
8: 我给你请问你哈。
0: 哦。
8: 我吼安尼，血压吼叫医生看，照侪拢看袂，血压牛拢正常。
0: 系。
8: 啊，人拢干那戆，讲这血拢行袂起你头壳。
0: 哦。
8: 哎呀、啊，
0: 我都送个头壳顶起来啦。
8: 我送袂起，安尼你食啥物诶？
0: 食零果精，得力零果精，一包一包，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8: 嘿嘿
0: 哦，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
8: 嘿嘿，
0: 啊，加啉一寡温温的滚水哈，大刚去行路行一点钟啊哈，
8: 嗯
0: 哼，好不好？
8: 好好好。
0: 哦，安尼先啊，你大刚爱牛血压无哈？
8: 哦，安尼晓。
0: 血压要稳定。
8: 我食诶，
0: 食得力灵高精。
8: 嗯哼哼。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8: 我伫台下福伦买。
0: 哦，遐有哈。
8: 福伦有哈。
0: 有啊，一盒2000块哈。
8: 好好好。
0: 买回来啦，袂记安怎食卡好我哈。
8: 好好
0: 好。拜拜，再见。
8: 谢谢谢谢谢谢。
0: 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9: 苓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3: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苓果精三顿食正好。
10: 肠较无好，迄灵芝苓果精，我直接排便时阵拢足顺的，凌晨晒身嘛较好。
11: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六日呢。
1: 那苓果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苓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药做正啊，不只有咱
11: 食苓果精，唔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3: 食你的苓果精，我都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这较料想未到啊，台湾的即马医美呢是非常的流行啦啊，有一寡呢，这艺人啊、演员呐，去美容嘛，哦呢，少年呢二三十岁，不过迄面型啊，甲以前看起来呢，敢那拢换做一个人感官哈，好啦，这个每个人呐、啊。相对水啊，迄种变来讲主观意见无同哈。即马讲的是艾尔利是连锁的医美啊，真侪经得着啊。伊咧新北棒球家也即间店啊，因为有这小姐女性的客户啊，去来包做医美嘛哈啊，结果发觉就讲诶奇怪咧啊，恁这啊天花板遐。哦，迄、那个物件哈，敢那是针孔摄影的镜头了哈。外表看起来敢那是一个烟雾侦测器。咱出来嘛好，啊、哦，公司啥物好，甲管楼顶面呢，惊讲啊，咱住家啦有无？哦，无注意啦，迄烟呐，会感测啦，然后呢，烟也较大，哦，惊讲会火灾嘛，有一个烟雾侦测器啊，那是哈。好啦，啊，结果呢，有这物件。那有这物件吼，后来又问啦，吼，然后又报警察，所以这个案呢，这个小姐呢，其实是才三十岁尔尔，伊就是五月初一去这个艾尔利，哦，咧做这种啊体雕，哦，身体呀、啊，啊，查囡啊嘛，身体身材水呀、啊，也当甲你做什么款呢？按摩啦、啊，体雕等等啊那些，要发觉就讲店内呢，诶，奇怪，啊，你这壁角遮。哦，这烟雾侦测器，敢那有一个，针孔的摄影机啊，你呢？哎，赶紧衫紧穿起来啊，无穿衫、啊。哦，啊，所以就针对这物件呢，有存疑嘛。阿妹啊，呢，过去问嘛。哦，啊，但店内人呢，讲的话啊，怪怪就丢了哈。妹啊，伊就甲海山分局加报案。啊、哦，过来就是讲，可能有诶咧网络顶面嘛，看到伊破文啊。伊咧网络迄个嘴顶面也破文，那下面来讲，伊咧嘴顶面安怎讲哈？好啦，所以伊啊，就是讲伊去啊，啊，即安怎安怎的是？啊，新北嘅警方呢，就来办嘛，办这案嘛哈。啊，伊是感觉讲你店内人员的反应，哦，甲一般来讲，咱一般聊到这些安怎，就店内某咩人，点么偷盗无？哦，啊是虾米人？哦，就哦，即个有啊，啊是安尼先即嫌犯，但是。伊这店内咱问起来，感觉敢那怪怪呢？敢那店内安尼呢？哦，所以嘛，烦恼讲啊，其他的店是不是安尼生啊？哈，所以赶紧呢，啊，就去查其他的店。啊，检察官呢，应该是昨日啊，指挥呢，妇幼队啦、海山新庄永和林口啊，即分局的侦查队啊，哦，去真侪北京去查嘛。啊，北京有安装这无？哎，敢那有安装哦，但是拆掉啊哦，安尼是啊，所以这呢代志都复杂啊呢。哦，你安装这是要创什么戏呢？是不是啊？所以被害这位小姐呢，伊也表示讲，为了要保护我家己啊，迄个时我就甲翕相，甲录影起来，甚至我呢伸手呢，甲迄个镜头也扣扣扣上呀。尾啊，我离开诊所了，伊讲我利用 Google。然、哦、后因为我翕相嘛，翕相呢，迄、那个镜头咪我翕落来吼，来 Google 呢来搜寻一下，诶、发觉就讲有找到同款的这种设备呢。啊，网站顶面呢，这个产品的名称叫做什么？叫做烟雾探测器型，但是伊是监视摄影机，伊是一个摄影机啊，摄影机啊。所以呢，咱来讲伊咧网络顶面，伊咧嘴顶面。伊是安怎写到的？用五月初的下晡，我去艾尔利诊所帮救店，啊、哦，我去啊做这个诊疗啦，吼、哦，就是讲啊体型雕塑嘛。叫我咧换衫的时候，换衫的时候呢，用衫脱掉，吼、哦，啊个可奇怪，天花板呢，你较壁角的所在，壁角所在，遐内一个安尼，真可疑啦，看起来跟那是哦，咱那是讲防灾警报器吧。你若有迄个烟啊、硝烟啊，伊就弹有哦，防灾警报器。但是伊啊本身伊个镜头啊，敢那对着面层迄个，其他个吼拢封起来，
跟他存一件呢。啊，内面的看起来跟他那个圆的镜头，圆的镜头就摄影机嘛。我当场就问啊，啊，对方呢一开始讲不知道，后来一个问对方讲，还是烟雾侦测器呀、啊？哦，烟雾侦测器，所以一准那里摄入来，录影入来，啊，上网络呢去搜寻，搜寻了赶快的物件。搞物件，结果伊是一种啊闭路电视的摄影机，是外形呢，甲动作是甲做成烟雾探测器迄、那个外形啊呢。所以伊后来呢，伊个登机啊，本身即艾尔利，哦要求对方有一个解说啊，干面是不是啊？哦，你即安怎安怎啊？啊，金所无法度提供任何的证明，就是因为阿尼斯呢这位小姐。才去海山分局去报案啦，去报案。啊，警方来到现场，啊，拆落来，拆落来，确定内面是摄影机啊，而且有插电，有通电啦，哈。啊，初步呢，虽然无法当确定讲伊这摄的摄影物的内容去走倒位去啦，哈。但是这应该是外表动作是烟雾器，内部主要是一个摄影机啊。所以代志发生了，网络顶面就逼啊。哦，大家都哦，你这个讲，那个讲，安尼是啦，哈。啊，而且呢，伊这啊嘛是讲真含，因为咱一般咱厝内哈，咱厝内冇迄种烟雾侦测器呢，啊买弹呢，有当咱的主家有无？哦，主家烟啊，你较大无，伊就弹啊。但是这个烟雾侦测器哈，伊到咧天花板呢，就是伊要侦测嘛，伊去到咧壁角的嘛。你问专家，那有可能到个壁角，就是要到个中啊，哦，会当侦测，那有去到个壁角的，而且到个壁角就是惊你看到嘛，看是安尼啊，所以这可能爱查清楚，看到底伊是为什么安尼先哈。不过过去啊，我捌听类似这款的业者咧讲啦，用即嘛是安尼，台湾的医美也非常的流行，其实卖讲医美啦哈，有一寡呢。这不知道，就是说有一个想法啦，因为很多医疗的纠纷，包括说你给他收那么多钱，你说要给他做什么型，什么型，到最后你做不到那个型，还是说你本身有说要怎样，但你给他做不好去，或者是说你怎样，就是说有很多医疗的纠纷会发生，所以这种的，他这算诊所嘛，哦，医美集团真侪伊个店伊个诊所，哈、哦，会当讲是自我保护一个做法啦。有啊，我拢照规矩来啊。哦，到时惊发现的时候呢，伊嘛会当提这念面个内容讲，你看，我拢照起工来啊。哦，无都会安怎叮当去啊。哦，所以你这个效果做袂出来，也是讲做歹去啊，做虾米，唔是我责任。哦，这嘛会当提出来做一个证据，的作用安尼是啦哈，我是不听人安尼讲啦哈，但是这是不是讲是诊所来对安装的，或者是即卖呢有一个安装的业者先吃的，哦，这个先给抓起来嘛哈，看后续来了解到底啊，到底是什么人安装的，在人讲到底是安怎什么代志啦哈，即卖咱嘛是拢用药的啦哈，我咱先来讲的是另外一层呢，就是讲有一个王先生，伊是带头的。伊是一个水钱的组织，哦，咱即卖咧真侪拢是合法的，哦，什么星辰往来啦，哦，找人拍麻将啦，有无？哦，咧电视嘛咧广告啊，哦，但是迄个唔是用金钱的一种啊，游戏嘛，伊是安怎呢？哦，用点数的，好、啊，是不是？好啊，所以伊这王先生啊，他较清楚，伊就利用星辰这合法的线上网络的博弈游戏的网站。因这网站是干呐提供这游戏币，有无？啊，但是呢，伊对外刊登广告，哦，就讲你这一档呢，提供给你换现金，哦，按安尼等于讲换现金就是咧博嘛，是不是？哦，所以就总讲啊，你赢到这游戏币呢，买单换做现金转去，等于讲将呢本身呢是合法的线上博弈游戏的网站。将胜的人变作交客就对了，然后将买币的比例差异。

好，安尼即话当然是以上啊，以上啊，哈，这塔克啊，真正嘛是。嘛是真厉害吼！想讲这合法的因安尼爱播，啊，和你呢真正用作呢现金，来做一个兑换的时候。

啊，另外讲这诈骗哈，诈骗咱即马讲的，伊就是家己啊，有即个敢若讲官方的官印呐、啊，还是公文呐、啊，还是什么系这啊，拢是要注意哈。这四十六个这姓陈的，伊是带头的，伊拢为做地方的法院、地检署的公文，包括迄个大印。哦，敢那是司法的体系就对，而且伊内面的人呢，过当扮演呢，这个是法官，这个检察官，啊，这个银行的人，安尼先。啊，讲你啊，本身的地检署呢，必须要你啊提存的保证金的钱，啊，叫老百姓啊汇款入去。啊，其实公文内底写，其实是乌笔写啦，哦，内容呢很荒谬，但是敢那一年半时间呐、啊，因就骗超过6000万，所以那才简单骗的。上主要原因，大家那听就是检察官，听就是法官，就紧张啊，就紧张啊吼。啊，这代志是被害者的亲情，看袂落去，看袂落去。哦，这因为这被害者吼，有的是安怎呢？伊阿个袂地讲，你甲讲伊也唔信，爱甲你大细声。所以这亲戚朋友看袂落去呢，哦，你安尼是，这假公文你也敢呢？啊，被害者执迷不悟嘛，所以这亲友是咧旧年仔个，才向台南地检署呢来陈情来检举。啊，台南呢检察官落去查，吼、哦，咱地检署的官印呐，啊，检察官印啊哦，啊，假文书哦，哦，甚至呢代志要安怎甲你办哦，等等安尼是，吼、哦，啊，就开始甲地啊嘛。差不多几十个月，哦，然后将姓陈的这群人啊，统统抓起来。啊，现在因的分工，哦，这个是法官的角色，检察官的角色。现在查起来，哈、哦，受害者有四位，被害者其中一个是曾先生，伊就是网络顶面吼，伊、哦、看了一笔农地啦，啊，几啊百万的农地，哦，啊，伊就是相信讲。这个陈呢，已经将这农地有设定地啊，啊设定地啊，你都要立地检署呢，哦，你都要有这提存金，才会当计号嘛，哦，啊这熟悉咯，哦，公文的哟、哦，哦，所以前前后后呢，伊汇款呢80笔，为10万块汇到60万拢有，伊里个手边的钱拢用骗个空空空啊，搁甲妈妈借钱，搁甲阿伯借钱。拢总借袂1000万呐！啊，干那伊个人呢，就被骗了呢2000万安尼先。我咧想讲，迄土地到底偌侪钱？但是迄间拢乱去啊，拢乱去啊！啊，看咧戆戆数啊，钱一回一回啊，所以呢，边仔人呢看袂落去啊。啊，甲讲伊唔信啊，啊，所以去检举啊，啊，才将这歹人拢抓起来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1: 灵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一当吼，伫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起来灵果精巴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迄灵芝灵果精，我直接排便，啥物都顺呢，唔通晒死嘛较好。
4: 这个灵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几多高来滴呢？
5: 听灵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6: 规身躯都反弄了，灵果精

0: 接下来我是各位要做证啊，不了那
1: 亚林国精在一条运动哦，每次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亚力的林国精，我都飙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3: 谢谢大家对咱林国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不仅结束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杯甲看到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林果酒，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啊，公文有来哈，就是讲啊，这两天有一挂咱的药房，咱的购物车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因为有欠掉安尼先啦哈，因为咱当然咱是甲厂商注文嘛，啊，就是讲按算呢要送偌济，拢会掠一个数字，这也是一定啊，吼、哦，所以啊，业务部这嘛无唔丢啦哈，啊，就是就是讲出去了，啊，讲出去了呢，大家都。啊，我关一卡，关两卡，啊，提两卡，第三卡安尼是，所以呢，即系三星讲，哎呦，哦，啊，就无啊，啊，无啊，啊，无呢，就赶紧个注文安尼哈，所以唔再讲呢，初七，啊，初七呢，第二批呢，会个赶紧呢，上交咱的指定药房，或者是讲你个阿娘阿只注文呢，那么是初七，啊，再给你做寄送安尼是，哈，这当然是非常方便的物件嘛，啊，母亲节送妈妈，特工会当用到的。哦，尤其啊，伊当用的功能太大呢，太方便呢嘛，所以才真受欢迎了哈。买两盒，买两盒林果精，咱就送呢粉红超跑购物车，给位给上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登来来讲鸟鼠啊。啊，讲台北的哇，真侪鸟鼠啊！啊，啊，即马讲你高雄嘛，真侪鸟鼠啊！啊，一挂网络顶面的镜头呢，啊，德国倒菜刀啊，迄边的讲这边的，这边讲迄边的哈，万行代志呢，上书论书，卖万行代志拢考伊政治去，迄就乱去啊！两位讲，待会见。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你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今麦来讲鸟鼠啊，哈，真侪暗时的节目嘛，来讲咧鸟鼠啊，呢是哈，比作是鸟鼠啊，这是新闻的重点。啊，台北市哦，所以市长呢，蒋万安长呢就爱亲上火线喽。即马宣布要来吓到那个鼠类侦防师啊，你当来申请呢啊，来你遐呢看你啊啊，给你倒两尿气啊，你先哈。我那要来发动的是全台北的大清消啊，包括你这个建南起厝呢，嘛都要提报讲，只要针对尿气啊，啊，你防治报告甲到位。而且宣誓讲，无论是鸟鼠啊多也好啦，鸟鼠啊少也好啦，咱就是全面啊，将这鸟鼠啊弄个消灭掉安尼先哈。不断呢，有咧网络顶面啊，尤其这段时间真多哈，你若咧网络看遐影片就知影哈。哎呀，这台北呢，这鸟鼠啊，遐鸟鼠啊，吼，台北市啊，全鸟鼠安尼先哈。不过一挂镜头呢，嘛去有人家掠包，我这无影啊，这镜头这地点都唔是咧台北啊。啊！你倒位啊！你高雄啊！哦，必然的是哈。所以高雄市长呢，陈其迈昨嘛咧市政会议指示啊，啊，跨局处啊，拢来加强防治啊，这鸟鼠啊诶，鼠害啊，这個、问题哈、啊。其实每一个城市拢同款吧。哦、啊，咱台中无这個问题吗？哦、啊，彰化无啊，拢有这個问题了哈。啊，所以呢，这应该是啊，较全面性诶。啊，全面性啊，大都市当然，这问题较大啊，这难免啊。所以呢，台北市这边议会呢，明仔日安排啊，就是讲啊，你有专案一个报告。报告呢，当然你本身呢，市长啊，就带到这个局处长呢，先做一个说明就对了哈。因为啊，台北市政府的全面呢，面对鸟鼠的问题，防治的作为啊，包括环境的管理，市长。是商圈全面的优化，另外就是讲这个厨余粪扫的处理，这当然是重点啦。厨余粪扫或者处理哈，都全面啊拢来进行。最后才是安怎呢？亚油啊，最后就亚油啊，所以呢，蒋万安市长呢，伊是应用着中央官员的讲法。好，大家安心啦！用顶礼拜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两边讲到，请大家安心。这疫情呢，并无讲啊增加。咧昨日呢，环境部肯定阮台北环境卫生做了真好呢。用疾病管制署的署长，昨嘛讲呢，鸟鼠啊所引起的这汉塔病毒个案嘛无增加，比过去较多啊。所以大家唔免安心啊。过度恐慌就对了哈，用台北市的鸟鼠来通报，为二月到四月呢下降70%，但是无论是通报减少，或者是讲中央讲呢疫情没有升温，拢是在持续减少啦，和大家当安心嘛的是哈，好啦，所以讲啊最短的时间内哈，会来发动台北12区的大清消，而且呢伊要吓一个叫做鼠类侦防师。讲后礼拜要开放你来申请，去领导替你领了去啊！办法呢最近会来公布安尼事呢哈。好啦，台北市的环保局局长呢，昨咧记者会当中有说明，伊讲啊，已经有向环境部来甲因请教，请教呢一寡内容。伊讲啊，阮昨日特别去拜会环境部，请教过去咱两年哈。台湾有针对这鸟鼠啊这方面的一个政策无？你讲鼠害，什么款的情况之下呢？叫做产生了呢，这鸟鼠啊为患呢？鸟鼠啊患，
啊，在环境部讲啊，到目前为止哈，咱中央针对鼠患的政策无明显的做法啊，无讲伊就是跟一个什么程度啊，然后咱安怎做这无这个标准呐、啊。所以讲啊，台北市政府未来会跟中央斗阵努力，来找到更加适合的一个监测的方式安尼先吼。当然啦、啊，互相之间嘛，针对讲啊，也有啊这方面的意见。哦，是不是啊？嘛，提出了环境保护网呢，来消灭这鸟鼠啊！安尼是吼，都鸟鼠啊，都有个罪，野鼠啊嘛，拖翻嘛，哦，市集嘛，啊、哦，所以这东西重点嘛，那是呢吼。当然，今日某一个报道就是讲，哎呀，世界性的大都市啊、哦，这鸟鼠啊都嘛真多啊，哎，当然嘛是要处理啊哈。结果呢，某一个消息讲，高雄呢。半年就发了22吨的鸟鼠油啊！哦，啊，高雄市长呢，陈其迈嘛是真重视啊！啊、哦，这个代志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讲啊，那台北市呢，哦，10吨的灭鼠药啊，结果相对的，就来我哩高雄呢，哦，22吨的灭鼠药啊，比台北啊个较多，啊，高雄比台北较大吧？哦，所以这呢有需要提这出来的顶吗？真的是，无什么意义啦吼。只是讲呢，高雄就是李长讲的，这才是重点啊！你投药啊，投鸟鼠啊，投鸟鼠啊，哈，鸟鼠药啊有抗药性，你知吗？哦，所以你个用呢，是不是用新的？哦，啊不旧的，起码嘛是用旧的啊。哦，啊是不是旧的？迄个效果效能也是什么款？哦，这才是应该要检讨改进的重点才对啦哈。过来，你讲台北即马咧有一个做法吼，有当我最近台北有一个做法，别个县市也跟你做哈。啊，因为这个今年啊，那红姨啊呢，新生儿第一季，正月、二月、三月啊，竟然啊新生儿无干25,000人啊。所以呢，你规年来讲吼，可能呢无100,000人。啊，台北市咧，你三月份的时候呢，又推行的就是讲。育儿减少工时的计划，哦，有囡仔，囡仔，所以呢，这头家一旦讲，哪里公司有这种啊员工，一旦请求，哦，减少一点钟的上班时间，安尼先，哦啊，所以等于讲，某一挂立委咧提案嘛，性别平等工作法，是不是劳动部吼？你来放宽伊啊，顾囡仔的劳工，会当甲头家请求减少一点钟。啊，譬如讲嘛，促销30人以上的企业，才会当申请的这种啊标准。啊，而且为即马3岁以下红姨啊放宽甲6岁，或者是12岁，安尼是哦，爱减少上班一点钟，啊，头家安尼拿这薪水，嗯啊，政府补贴嘛，就补贴哈，所以有这款的建议就对了哈。当然顾囡仔真辛苦，有当时安怎呢？啊，去接囡仔啦，啊，什么？迄时间上的真歹巧，是不是？所以劳动部吼，咧第二期就是针对呢少子化的对策里面，咱即马育婴留职停薪，咱会用请半工啦，请一工啦，吼，这方面的成就性，咱嘛加强补助你企业和公司，你有这个托儿措施的哦，啊，是你有学到这种的。啊，哈多这种的企业呢，啊，咱呢，啊，安怎甲你补助、奖励等等安尼是。哦，啊，即马政府嘛是咧推动嘛，咱厝内有12岁以下的囡仔，啊，你会当啊请这个帮佣嘛，哦、啊，请人来到狗到变厝内，哦、啊，等等安尼是吼、哦。不过这个咱的妇孺团体是较不满这种帮佣啦，因为安尼是呢，好个人请会起啊，一般人请袂起啊，嘛是爱家己顾啊。哦啊，所以，但是总是解决讲顾囡仔的问题，敢毋是呢？哦，万项代志爱牵累呢，好也生气吗？好啦，这总是有这种的主张啦哈。过来，咱先来提醒哈，登革病毒。咱过来登革病毒呢，已经来到季节啦。咱过来顶礼拜呢，门急诊呢来看的患者是3814人处哦，甲六月会更加多，爱甲暑假。哦，即系较少一寡。啊，今年呢已经有4例等下病毒嘅重症，其中有2例是 D68啊，即型嘅。
啊，这 D 六十八型哈、哦、也净肿啊，干那感冒啊，但是严重的时候呢，会伤害你的中枢神经。啊，这种的 D 六八型的哈、哦，你注疫苗嘛，无法都预防。哎，真的吗？嘿啊，对哇，这 D 六八。不是咱过去也讲诶，克沙奇 A 七啦、A 六啊，不是黑，不是黑。哦，所以即马感情落来呢，早即四礼拜了哈。咱感情呢，那社区的等下病毒是克沙奇 A 六型的上最，第二最是克沙奇 A 四型诶。啊，有四例啊，四例当症。那当症诶，感染诶。是 D 六十八型两个，好 A 四加 A 十六的一个一个，哦，所以是真侪型啦。啊，即卖你讲啊 ，D 六十八型呢，打疫苗也无法预防，这是较麻烦的。不然，甲大家提醒吼，附近的国家像越南啦、中国啦、新加坡啦，啊，最近的等下病毒呢，拢咧增加，越南上最，好、哦，甲世界来讲呢，伊遐呢。患者有34400例，王星的有8例、哦、不过它主要是等下病毒71型的、哦、跟我们现在 D 六八型的较不一样、哦、这 D 六十八型的症状、啊、怎么不一样呢？它不会说、出疹啦、嘴破啦、脑呢啊溃烂等一堆，它的症状呢就跟一般的感冒，但是它的伤害你的中央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哦、所以比较不一样哈。啊，讲到身体健康哈，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就咧昨公布了上新两个流行性的脑脊髓膜炎，其中一个一个月的红姨啊，咧四月中啊，买只啊就哭嘛，啊发烧。哦，发烧了，检查啊，确诊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当我是十年来吼、哦，上以为念到的，今年啊，这差不多七个，因为这个问题吼、哦，伊的致死率的死亡率、致死率呢，到四成。啊、哦，所以这是咱啊特别爱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好啦，讲到等下，咱即马呢，福林发展已经开始拢咧进行嘛。哦，爱上岸呐、啊，然后做心扎啦、啊，各方面啊的时候，啊，你火灵要发电，要发电，还有燃料棒呢。啊，咱过去啊，第四厂核市场呢停起来嘛，停起来呢，迄阵啊买真侪燃料棒有无？啊，燃料棒呢，要也讲啊，无呢，上登去美国，哦，去买啊的时候，哈、啊，这个民国。1907年七月吧，迄阵啊，咧咱将福林第四厂的燃料棒运登去美国的原厂，啊，去遐拆解，好啊，坑遐就丢哈。啊，最近呢，团队就讲台电即马要拆钢要用诶福林三厂的燃料棒啊，因为伊即马咧做新扎嘛，啊，准备讲啊，1817年若摕到许可了，咱会当赶紧的恢复发电。1817年嘛是有较慢啦，不过即卖呢，新扎各方面呢，应该速度较紧哈。哦，所以新计长是咧讲，用福林四厂，迄阵啊呢，燃料棒送去美国，咱们送去啊卖嘛，啊卖嘛都有人买啊，啊结果呢，找无人甲咱买啊。哦，所以咱刚才讲物件囥遐呢，咱就开超4亿啊，4亿。啊，其实呢，有清华大学这边的这教授咧讲哈，伊讲你跟他运送的运金，包括你讲的什么跟他保存的4个，其实加加的呢，已经啊开30多亿去啊。哦，伊讲卖袂记呢，当初时呢，这燃料棒你要拆解，哦，你要外送，就先开6亿9000万啊呢。啊，尾啊呢，佫是外做粉，哦，要来卖，伊佫开20几亿呢。哦，所以伊这燃料粉末也未卖出去呢，干那保管费用一直立嘛，佮加上即马讲这4亿，你看偌侪钱啊？讲对不对？啊，因为你送去美国要去卖，也无人买，
啊，即马唔是，即马呢，当然即马情况无同啊，啊无同啊，即马等于讲核能发电，啊，真侪国家嘛开始个核能发电啊嘛，对吧？日本遐大诶，这情况发生啊，伊即马嘛是咧要发电嘛，德国嘛是嘛，德国本来是全面拢袂当呢，核能发电嘛，哦啊，即马嘛是个桥断来，啊，美国即马呢，哦，核能发电呢积极。哦，当然，即马机啊较新啊啦，新型的这個方式哈，啊，所以咱这边呢嘛是重新要来启动嘛，啊，其实讲过去啊，啊，执政党诉求的是非核家园，非核家园，但是总是时代无同啊，需要性也无同啊。像台湾，台湾即马呢，富国神山台积电，啊，包括其他的大公司嘛来啊，资料中心嘛咧台湾呐，哦，真侪大企业来台湾嘛是看到台湾的电价上呢。过来，咱一定袂当欠电，啊，欠电呢问题真大，哦，啊，大家也知影会欠电，所以你甲看吼，你有真侪所在，你看得出来这电的重要性。你看美国，美国大公司股票呢，哦，安尼你举咧谈，但你甲看美国真正的股票，安尼举几啊，会讲300%多，400%多的，是咧做啥物呢？拢咧做电方面的哟。哦，所以电的未来是非常非常重要。好啦，所以咱即马呢，这个核三厂，应该是快马加鞭，看是不是117年呢，就一旦来发电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1: 灵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灵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一年之前过节，我直接开变三都顺嘞，健康赛事嘛较好。
4: 这个年过节我咧食是茶竹茶呢，茶落到那里呢。
5: 那年过节吼，那本来天气较热，病拢无听。
6: 规身躯上温暖了，年过节来吃了，我是各位要做正啊，不了啦。
4: 食年过节，不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洗澡啦。
2: 食你的年过节，我都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年过节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喂，你好，阿良先生。
0: 哎，你好，我阿良啊。
7: 我请教你。
0: 好啊，请讲来。
7: 他们调解好，他们外国敢是会当男的食的。
0: 哎，调到顶食。
7: 本钱用的吼。
0: 本钱就会当食。
7: 我来讲啦，我拢半夜点五点出去运动啦吼。
0: 是。
7: 啊，运动迄阵食啊，倒顿来七点半才食饭，迄中间到让。两点外钟安尼晒，
0: 无要紧，
7: 无要紧哦。
0: 嘿，康心食嘛，袂伤胃肠，嘿，无要紧吼。
7: 啊，过来一点就是讲那这，这个牛血压无，这心跳，
0: 嘿，
7: 心跳较跳较，咱有五十几个尔，
0: 哦，
7: 较无正常咧。
0: 对啊，伤慢呐、啊，
7: 伤慢哦，五十八啦。
0: 有咧食人高精无？
7: 有啦，我即马我开始来食、
0: 嗯。好好。
7: 哦，
0: 开始吃好。
7: 啊，是，我是点的是，
0: 嘿，
7: 咱用咱的
0: 喘
7: 较袂利安，
0: 嗯，
7: 喘大气喘，
0: 系，
7: 迄嘛是，我那无气较无足的，
0: 嗯，你上你几岁哈？
7: 我八十外咯。
0: 你连高精买来吃，
7: 哦，
0: 好、
7: 哦，
0: 上基本的三顿吃，一顿拢爱一包。
7: 我阿雪地方会使教你，
0: 哇，迄上好啊！
7: 我安开哦，
0: 嘿，无你讲话较无气啦，
7: 哦，较无正就对啦，吼，
0: 气不足啦，
7: 啊，
0: 嘿，林国精一定爱，好唔好？
7: 好啦，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哎，阿你好，
0: 嘿，你好，
8: 我朋友介绍啦，啊，我是讲我新增半毛，是我有。就开始喘了呢，啊，心脏瓣膜啊呢，啊，你话准备吃什么产品？
0: 你爱吃灵果精，爱三顿吃，一顿吃一包，哈、
8: 哦。哎。
0: 啊，卡叔讲，咱即马温差呢较大，超过七度、八度的温差，哈、哦，再去也爱加一包。嗯、哦。
8: 哎。
0: 啊，基本上都是一天三顿吃，饭前吃、饭后吃，拢总无要紧。
8: 嗯。
0: 哦，啊，你即马这种状况爱做运动，但是卖做伤过激烈的运动哦，哈、哦。
8: 对，
0: 啊，你知影吗？
8: 对，
0: 了解哈。
8: 我无想要你食药啊咧。
0: 甲药啊，爱半开一点钟食，吼，卖甲西药斗阵食哦，吼。
8: 啊，这瓣膜这食，这也歹会炎啦。
0: 瓣膜是安尼，瓣膜严重性分作三级，那是较严重的第三级啊，医生就甲你讲爱开刀啦。
8: 嗯。
0: 啊，即马咱食咱甲顾咧，卖可以啊，愈来愈恶化。
8: 啊咧，
0: 嘿。你知道去倒买吗？
8: 有镇江宝春的
0: 啊，林村有房的屋哈。
8: 好了，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9: 阿良你好，
0: 嘿，你好，
9: 我先搞一下，
0: 好啊，请讲。
9: 我去检查，讲伊是不是血液 溶氧量不足啊。
0: 溶氧量不足哦。当然啦、啊，你啊溶氧量不足啊，那脑波买缺氧，心脏买缺氧呢。
9: 但是这个好串的
0: 呀。哎呀你啊，
9: 那怎么办？
0: 哎，吃苓果精啊。
9: 我有在吃，我吃得苦啊。
0: 好，叫去刚三顿吃，再去再加一包。
9: 安尼啊。
0: 哎，好唔
9: 好？啊，刚刚过不了三回。
0: 血力旺啊。
9: 哎呀。
0: 血力旺才能够供氧啊。
9: OK。
0: 对啊。哦，啊医生安那讲？
9: 如果伊溶血溶氧量不足个。啊，太好串啦、
0: 啊！嘿，
9: 太好串嘞、
0: 啊！啊，什么原因引起的？
9: 啊，我本来是心脏无，有去震惊啊嘛。啊，再再去验验血，验动脉血是讲溶氧量不足啊。
0: 哦，你心脏按惊啊？
9: 哎、
0: 欸，按几级惊啊？
9: 三级耶。
0: 三级哈、欸，好啦，你也不要太剧烈运动哈、啊欸，生活要正常啊，零高精再去加一包。
9: OK OK，
0: 哎、欸，好不好？
9: 啊、好、哦，
0: 好，好，再见，再见，
9: 拜拜。
5: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4: 规身躯都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阵啊，不食有力。
10: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1: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4: 食香菇精，再一条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卖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零果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乌克兰，即马大家拢注意的是伊朗啊，甲美国，但是乌克兰甲俄罗斯呢，哦，遮侪年过一年呢，拍到即马压力真，好压力真。乌克兰嘛，真正无简单呢，哦，阿尼斯亚像战四年过，迄阵啊是2022年的二月嘛。啊，坚贞不换。啊，乌克兰呢？乌克兰无资源啊，无钱呀、啊。啊，靠美国啦，靠欧洲啦，个斗三江安尼先哈。但是美国、欧洲嘛，不可能一直跟你斗三江啊。啊，怎乌克兰呢？家己要发展啦、啊，要想办法啦、啊。要安怎呢？用上少的金钱资源呢，来打赢这场战争啊。啊，后来呢？真好用，真好用的就是无人机。啊，无人机呢，一直个金嘛。对乌克兰来讲，拢阿个上好用的啊武器之一，啊，而且伊啊技术不断的进步，哦、啊，即马像伊朗咧攻击到呢啊，即、这个、波斯湾遮个附近的国家的时候呢，嘛是用无人机嘛，啊，伊朗的无人机嘛是真厉害，所以即个中东的国家就拜托乌克兰讲，你嘛来甲我斗三江一个，啊，来甲我加一个，免来应付呢。啊，对方的这无人机，啊，结果乌克兰这边真正派专家去，有效果也无，阁真有效呢。哦，所以即马乌克兰家己已经有能力发射无人机啊，会当拍外远呢。啊，即马详细的数字出来啊，会当拍1700公里，迄个外远的远呢？哦，这个远的情形啊，讲一个过去的历史，和大家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是苏联嘛。苏联判断就是说呢，因为一个城市非常非常之遥远，跟欧洲战场来讲非常遥远，所以因准啊将工厂呢迁到这个所在来。啊，这个所在呢，即马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会当打到的所在。你看好厉害不讲？哦，所以彭博的报道就是讲，这个所在是乌拉山的东边家。哦，伊本身甲乌克兰呢，隔开1700公里，啊、哦，这凯撒林堡，结果呢，4月25迄一天，哦，遭受了战争爆发以来四年嘛，头一件乌克兰无人机会当拍到这个所在来，嚯、哦，那有可能呢，嘿，就是有可能。啊，住咧遮呢，超过750万人，伊这是俄罗斯。中央军区的总部的所在，哦，啊，因为这个所在就是啊，隔开欧洲啊，是真远真远的。啊，当然这边的无人机拍起来是无人讲死亡了哈，但是让人意识到讲，哎呦，原来这么遥远的一个所在，嘛不是讲安全的哟、哦。哦，所以乌克兰的总统呢，泽伦斯基，伊咧4月29时呢，又破文呐，用即马计划要扩大这种。登顶的哦，登岛的打击能力，而且伊即马证实，咱已经有办法超过1500公里外俄罗斯的目标。哦，所以咱呢前几讲有讲到嘛，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即马较无咧出国，较无咧出国，哦，较无咧讲啊接见外宾呐，啊较无虾米系啦，甚至其他的政府官员。都是战争相关的，即系将军呐、啊，哈，即系参谋以外，其他伊嘛较无爱啊接触安尼是，哦，诶、欸，即紧张呢，1500公里外公，哦，所以呢，乌克兰也无人机一定会当飞过即乌拉山呐、啊，即代表什么？代表俄罗斯有1/4的土地，超过70%的人口所住的地区呢，拢是乌克兰甲你拍到范围之内，安尼是。所以乌克兰的就用这招咯，哦，用呢持续的进步当中的无人机的技术来对付俄罗斯，包括呢一打到俄罗斯的燃油厂、肥料厂，啊、哦，包括伊要出口石油，俄罗斯要卖石油啊，伊要赚钱啊，无钱战争，哈、哦，乌克兰的强力的港口给你打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乌克兰呢这无人机起码在变作是非常之厉害。啊！你看中东遐国家拜托伊加，而且呢，伊为什么啊？
会当这么厉害呢？因为伊在战争当中所感受到我应该安怎进步，这上实际啦，对不对？你讲你的武器偌厉害，哦，像前一段时间中国的一挂武器啊，伊人咧用嘛，结果美国就出手了呢，我害啊！中国遐武器讲偌厉害，偌厉害，偌厉害，到尾也稀咧咧，有诶，搁存啊两个咧。哦，所以讲诶拢无效，你战落去你才知影厉害啊、哦！所以这就是目前诶，那乌克兰呢啊，就是运用无人机将这场战争搁甲拖掉安尼先哈。不过这武器诶代志啊哈，即嘛嘛世界上搁一个大新闻就是日本嘛，啊、哦，日本诶国防部长。因称呼叫做防卫大臣哈，人讲国防部长小泉进次郎去菲律宾访问，哦，而且日本即马是头一遍参加肩并肩的联合的军事演习嘛，哦，所以小泉进次郎咧菲律宾嘛，甲菲律宾的总统、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哦，也来见面，哦，双方面讲到就是讲日本有一挂武器。一寡甚至是军舰，啊、哦，要转让给菲律宾，还是要卖什么安尼先吼？这当我是啊，顶个月日本的首相就是讲过去，日本会当呢一寡这种武器啊出口，但是袂当有杀伤力啦。好、哦，你当讲要救灾啦，好、哦、迄种会当啦，好、哦、什么？但即马你无讲啊，即马解读。解读呢？日本跟菲律宾两个国家呢，日前就拟定，哦，就是讲一寡物件要卖予菲律宾安尼先吼。即卖呢，甚至啊，头一边呢，是无偿的，无偿就是免钱啦。从日本呢，二手的，哦，阿卫仪的这种护卫舰啊，买予这个菲律宾安尼先吼。所以呢，共同社的报道哈、哦，就是讲双方面预计菲律宾要来引进日本二手的这护卫舰。已经开始在讲啊！日本这方面嘛，可能安怎呢？好啦好啦，转让给你啦。意思讲呢，无偿的无偿就是免钱啦。好，菲律宾会当摕到这驱逐舰，安尼是吼。当然，这款的这种无偿转让呢，必须要有相关的一挂法律啦、啊，各方面呢，吼、哦、爱完善才用的。啊，这不是讲啊，你提起掉，这国家对国家这种武器，不是安尼处理的啊。而且呢，这种的护卫舰呢，伊主要装备啊，当然基本上的迄机关炮啊，包括呢反舰导弹有导弹的哦，哦啊短离雷发射管哦，哦，所以虽然是护卫舰，但是有相当相当的火力，这是怕死人的啦。啊，过去袂当袂济。过去敢那会当讲啊，你做教练机啊啦，吼、哦，你做什么救灾啦，迄当。啊，现在不一样了，啊，这就一当袂啊，好，啊，过来讲就是目前啊，较困扰就是油的问题嘛，哈，即马的库存的情况，高盛呢有讲一寡国家，哎呀，惊讲这个国家呢库存较无够的，啊，伊讲到南非，讲到印度，哦，讲到泰国，哦，讲到咱台湾，啊，即马真侪人会讲到台湾，就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啊，较袂得来讲台湾。啊，讲美国本来外强外强啊，精品拢美国个呀、啊，啊，结果咱呢，无好好珍惜啊，以前个总统呢，啊，唔知影呢，这重要性，啊，拢去台湾提得起，啊，较靠着讲咱台湾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啊，就你唔爱做，阮接来做安尼吗？啊，高盛是提出警告，伊讲伊全世界原油

啊，加税库存拢是管计咱本来的一个规范。啊，中油甲台塑化，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拢陆续，哦，佮增加原油甲轻油嘛。啊，咱毋是为本来迄个路线啦，咱即马改为红海才出来。啊，天然气嘛完成了传奇的一个调度，所以咱八月进前应该是袂去欠着。哦，啊，即马八月以后的拢咧安排当中，哦，所以应该是袂影响着啦，哈。啊，经济部嘛讲，目前咱油啦，是讲亚速的安全天数来讲，吼，拢有咧规定之内。咱石油九十天的啦，啊，亚速当然较少，哦，有十一天的存量。啊，目前咧这方面的供应，用这方面的供应，即马是无问题啦。无问题哈，当然这真要紧，这个欠着，继续个热爱个安怎的是嘛哈。过来，今麦大家注目的就是川普啊，要去北京访问呢，十四、十五，哦，十四、十五，叫川普呢，伊咧总统府有一个小型企业的高峰会，啊，伊讲当然啊，甲习近平见面，这是非常重要访问嘛，哦，当时伊个。来强调，强调讲咱美国的 AI 啊，啊，即马咱是赢恁中国，啊，然后伊个开始讲台湾，哦，哎呀，当初时啊，咱美国英特尔你看，哎呀，这么好的公司，因为呢以前的政府会创哦，哦，后来英特尔业务啊被人抢去，啊，所以造成了台湾呢短短时间才变作晶片的霸王啊。哦，安怎安怎的是哈，伊个呢受到咱啊的是哈，不过伊讲即马大家放心，哦，这上大间的公司嘛是要登到咱台湾，啊，因为啊台湾知影，因啊无登来咱美国呢，安尼因产品的关税啊，咱就一直个增加，一直个增加，哈，哦，啊，所以因就登来咱台湾安尼是啦哈，这叫做呢得了便宜还卖乖啦哈，啊，咱都已经去遐学啊。好，哦，啊，个提出来点咩咧？听听，可能对咱叔叔念念啦，卡袂到就讲到咱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海南金公股。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这苹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苹果精巴顿食正好。
3: 肠较无好，迄人参苹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人参晒死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咧，跌落到那里咧。
5: 像苹果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病拢无听。
6: 规身躯都安弄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顿啊，不了啦。
4: 食苹果精，唔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2: 食你的苹果精，我都晓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咱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就是安怎，就是行李箱啊嘛。啊，咱出国为什么扎行李箱啊？因为你用肝伤重嘛，手的受伤，手腕的受伤嘛。你用肝伤重嘛，两骨呢袂自然嘛，跌到神经呢又接骨的酸嘛。哦，所以安怎呢？咱出国行李箱啊呢，是用拖的。用拖的呢，手也袂受伤呢，啊，又

久也袂酸呢？因为拖的时阵呢，咱所谓重量伊是向下面的嘛，啊，咱拖是向头前嘛，所以重量呢就轻起啊嘛。是不是咱都袂记啊？手腕受伤啦，又脊骨的受损啦，啊，所以拖咧行呢是上盖上盖轻松，而且袂造成妈妈手腕啦、手脚啦又脊骨的受伤的嘛。所以我们才讲厝内一定要有呢，一卡咱的这种啊粉红超跑嘛。我厝内有啊，无有啊，阮家嘛有啊。哦，这真要紧，厝内本来就爱有的啊。啊，即嘛公司又加送阮一卡，真好啊。啊，好啦，咱的零果精呢，大家咧食，大家拢真好路啊。买两盒，这边买两盒，咱就送你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受欢迎呢。好、哦，比我本来预测的也更加受欢迎啊呢。啊，即嘛呢，有帮人无切切。啊，切切呢，咱呢，搁进来，就会送到药房来啊，那是吼，给未给送？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二号1081200一号，诺诺永喜地少山中药广告二号1080091000号，维他干广告二号是1080400006号。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阿亮啊，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包括下晡4:30，阿亮啊，买来再接电话啊哈。感谢收听，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莲池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欢迎收听阿今仔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员苏护士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昨天那赖清德总统呢，去史瓦蒂尼回国之后呢，也开了记者会啦，这边赖总统到史瓦蒂尼，当然啦，吼啊，两边的讲话啦，吼，好哦，我们还是支持自己台湾的总统，吼，会当去到咱的邦交国家啊，不论用的是什么方法，吼，好，只要是对岸 keep up， 那就是做对了，吼。现在中国吼就袂爽诶，用一个烂招吼，要来对付史瓦蒂尼啊！这个烂招是什么招呢？啊，吼，这个中国今天刚宣布讲要对非洲哈啊，这个涵盖非洲大陆呢，几个国家哈，50几个国家哈，53个国家哈，非洲大陆总共54个国家啊，已将对53个非洲国家啊，要提出那个免关税的条件，就是说所有的产品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免关税，免关税。非洲54个国家，53个国家可以享有跟中国免关税，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优惠，这样大家就知道是哪个国家了。所以嘴巴说得很酸啦，但是心里呢是气噗噗的啦，要不然何必在这个时候提出说要对非洲53个国家免关税，排除咱的邦交国家史瓦蒂尼，只有史瓦蒂尼没有，没有。那史瓦蒂尼有什么物件出口卡迄落的哈，会受到影响哈？
1: 是没有，不能得三个贵啊。
0: 史瓦蒂尼哈，史瓦蒂尼伊其实哈，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多，在外销的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跟葡萄柚这一类的，柑橘啊，个葡萄柚，这个过去拢有用世界市场供应的这优质的柑橘，还有葡萄柚，
1: 农作品呐、啊，农业那都是农产品呐、
0: 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来，这个史瓦蒂尼的柑橘产业嘛是这个南部非洲的柑橘种植协会的合作伙伴。这个协会主要是由南非来控制，那么但是呢，波扎纳、还有辛巴威、还有莫桑比克，嘛拢这个为联合技术跟研究计划当中受益，所以代表这个史瓦蒂尼它的这个栽培栽种柑橘、葡萄柚来讲，在非洲来讲是技术领先呐。好来，无差啦吼，倒是呢吼，这两天啊，因为大家注意到赖总统到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有很多人呢才开始在咧研究史瓦蒂尼，甚至有人在咧问讲，既然是咱非洲的邦交国家，那我们去史瓦蒂尼要不要签证？那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

0: 他来简单讲吼，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吼，伊是伫非洲的南部，伊是盖在南非跟莫桑比克之间，目前是非洲仅存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国家。哦，就是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1: 是国王啊，
0: 国王哎，对啊，以这个史瓦蒂尼是1968年哈，这个独立建国迄个时阵，跟咱台湾建交诶，哈，哎，1968年哈，那么所以两国的邦谊的位于1968年的时阵延续到即阵。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也总人口也总人口多少
1: 121万
0: 总面积呢多少总面积是17364平方公里比台湾的一半再小一点点差不多台湾的一半比较小一点嘛好来如果咱啊提咱中华民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免签证进入史瓦蒂尼？好、哦，来，没错，是可以的。而且一旦停留30天，哈、哦，免签证停留30天。但是记得哦，哦，你爱准备回程的机票，哈、哦，还有史瓦蒂尼境内旅馆的订房证明的资料，安尼，哈、哦，你才能够顺利入境，哈、哦。游客呢？咱台湾游客到史瓦蒂尼，你会当摕国际驾照，在史瓦蒂尼租车驾驶，哈、嗯。啊，因呢，这个哈驾驶座是伫右边，哈、哦。啊，行车方向是靠左边行驶，哈、哦。哎、嗯欸，所以去非洲开车自驾袂歹哦，哦，非洲。好来，但是如果我们现像现在咱要去史瓦蒂尼，目前没有直飞，哈、哦，咱一定爱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那特别提醒，如果那是班机需要伫约堡机场办理通关入境，哈、哦，提领行李，并且爱个定心办理登机手续，建议行程就是要出发进前向南非驻台湾联络办事处。办这个过境的签证，哈，过境的签证。那到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呢？非洲你想会有什么好玩呢？
1: 野生动物吧。
0: 哎，没错。好嘞，哈，史瓦蒂尼也有一个叫做赫雷尼皇家国家公园，加的是可以看野生动物，哈。好，你也当安排一张非洲野生动物诶，这个哈探索之旅哈。赫雷尼哈，这个皇家国家公园是史瓦蒂尼真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很古来地呢哈，哇，有广阔的草原，还有很多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哈，都是大型动物哈。那观察的条件就是你要看动物的条件 ，very good， 很好啊。是认识非洲野生动物生态啊，真好哈，很好的据点哦，这个古店的店哈。那么前总统蔡英文伊伫2023年的时阵，伊有去史瓦蒂尼，曾经就是伫国王哦，史瓦蒂尼国王啊，这个史瓦蒂三世哈，恩史瓦蒂三世诶，陪同之下，迄阵咱蔡英文总统伊都有去这个动物园啊，这个园区去参观哈，都有去参观过哈。后来当地哈，诶，这个都是很原始的。非洲自然风貌其实我跟你个人我还蛮喜欢非洲的那种不知道我对非洲那种自然景观还蛮喜欢的另外呢，哈，这个史瓦蒂尼哈，其实他们还有他们这个年度当中有盛大的音乐活动，音乐活动，有的叫做灌木之火音乐节，啊，你知道非洲哈，非洲人那个什么什么音乐节哈，绝对是让咱大开眼界，咱家冇做这音乐节，但是可能不太一样哈，真的是不太一样哈，吕树因为这个什么灌木之火音乐节有一点类似咱台湾南台湾的大港开唱啊呢就是有足侪场足侪场足侪场每一年哈，每一年的五月份 分至六月份的时阵举办哈，啊，拢是以特色的非洲音乐为主轴，连结艺术、饮食、文化、娱乐哈，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大量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你记得就是每一年的五六月，好，五六月哈。

0: 有去过哈，咱国内嘛有歌手去过那个斯瓦蒂尼去参加因的音乐节了。因讲吼，斯瓦蒂尼是一个非常适合非洲初体验的国家哈。除了当地哈，因当地的饮食呢哈很特别哦，当地的饮食呢是西式的饮食哦，好西洋式的哦，好西式的啊，因嘛是习惯吃米，吃米哈，好吃米吃饭。所以讲对咱亚洲人的胃来讲哈，对亚洲人的胃来讲是很友善哈。啊，另外啊，够有真侪咱的大使馆的驻点哈。啊，当地来讲治安嘛真好，啊，人民也友善哈。啊，基本用英语可以沟通，用英语也当沟通。啊，哪位看野生动物园哈，那你就要特别安排那个。导览啊，或者是说有游览的 safari 哈，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行程导览哈，是一个体验非洲不错的地方啦哈，
1: 我们邦交国之旅了，
0: 对呀、啊，非洲大陆54个国家，咱唯一一个邦交国，唯一 only 哈。斯瓦蒂尼，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明星哈，咱们家在咧讲咱的这个美国咱的这个小帮手有没有？昨天他拍了一个他买那个排骨便当哈，在西雅图买台式排骨便当啊，荷兰估价哦，真的是美国 GWE 哦，但是有一个好莱坞明星哦，他最近想要也要离开美国哦，离开美国，而且他的房子要卖哈，他的房子要卖，房子很贵哦，
1: 他要卖很贵的，对，一倍就贵了。
0: 因为可能他的房子本身就是有那个价值哈，开价10亿哈，10亿，
1: 美金嘛代表，
0: 对了，是美金嘛是代表，
1: 才3000万美金，
0: 应该是
1: 10亿太夸张了，
0: 10亿台币啦，应该是10亿台币哈，
1: 可能是庄园，
0: 对，差不多啦，一共差不多。亏2985万美金嘛，好，加将近3000万美金嘛，所以合台币的是差不多10亿哈，开10亿要卖哈，那最重要，他要离开美国，他想要移民去的国家就比较特别哈，这个好莱坞明星非常有名，讲出来可能足侪人拢知呀，叫做
1: 谁？
0: 安杰丽娜裘丽，安杰丽娜裘丽，就是布莱德比特的前妻，
1: 对啊对啊，
0: 安杰丽娜裘丽是好莱坞内知名的演员，最近被媒体报道说他要卖他洛杉矶的豪宅，已经挂牌要卖出，开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2985万美金合台币差不多10亿，另外根据外国的媒体的报道，他将要移民的国家这对是让你想不到的，很多人现在都不想去那个地方，结果他竟然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好来，我们先来说以好莱坞这栋豪宅，听说来头十分惊人，这栋好莱坞豪宅是安杰丽娜裘丽的2017年，跟她的前老公布莱德比特离婚之后买下来，买下来的人生重启的基地，叫做人生重启人生的基地的地方。过去这间厝曾经是好莱坞的传奇导演 叫做西西蒂密尔的厝，哦，他住过，哦，这个导演，哦，那这栋豪宅伊是一座庄园，
1: 对啊，
0: 占地2.1英亩，
1: 哦，足大呢，
0: 足大吼，2.1英亩，六间房间，十间浴间，啊，个有几啊栋吼，就是。不联动的，就是独栋，再过还有好几栋，好，哦，这个别馆，好，哦，别馆呐，等于讲，它还会另外有一栋一栋哈，还有严密哈，就严密的保全，那个规格哈，等于的是跟私人度假村差不多的等级啊，
1: 度假中度假中心，
0: 对 对， 對，超像呢哈。好，所以开价这个10亿要卖，好，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可以卖出去。
1: 对啊，咱之前我们就讲过，讲阿杰林家九弟的是跟这小布的离婚官司吧，不是打了很久吗？
0: 打很久，好几年，
1: 啊，因为跟财产的问题嘛，因不计这个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豪宅之外，各有法国一个，就是讲
0: 葡萄庄园，啊，酒庄，
1: 对啊，对 啊，嗯，啊，这个明星他过去这探钱损通损罪，但是。可能理财也不行啦，啊，因为你对来讲，咱他讲讲这么六间房间够啥啥啥两英亩，一地吼，这一光是被吼持有这个庄园的成本，当年的成本哦，包括浇水、喂饲之外呢，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哦要那个什么，请这些人要来照顾这个庄园，他可能是受，他可能就受不了啦。阿兰之前我们讲过一个法国酒庄嘛，是赶快嘛，哦，很浪漫呐，啊，买哦买下来爱的酒庄，我都没有，但是那些酒庄嘛是赶快啊。
0: 一旦夫妻哪一
1: 个
0: 人，
1: 不管
0: 要管理啊，
1: 对啦，爱管理啦，还得跟艺人去买开个餐厅一样，买酒庄之后那些哈，那个葡萄又要不要继续种，酒要不要继续酿啊？酿你会不会卖？
0: 你酿的酒好不好？
1: 好不好？啊，你
0: 个是销路，
1: 你个是你带一个安杰丽娜·裘丽的这个牌子，小布的牌子，人家就要买单你的酒，对不对？
0: 所以喜欢那个
1: 隔行如隔山，
0: 喜欢欧洲的葡萄酒庄，你就3不5时哈，哦，去欧洲葡萄酒庄度个假就好。
1: 迄阵啊，中国经济咧，早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咧好时阵，足侪中国人嘛是去这个法国买这些小酒庄哦，浪漫呐，一辈子这样子。
0: 你就去度假就好了，住个几天，就好像说要喝牛奶，何必养一头牛？
1: 熊出名的是这个哦，中国的那种传奇的这个篮球巨星哦，姚明嘛，姚明一直那一面探钱嘛，探个盆满钵满哦 ，keep 一个 park， 然后赚了蛮多钱，结果退休之后。给搞给阿给，啊，去法国买了一个酒庄，阿哥大个的姚明的名字，结果嘛是经营的不善
0: 啊，卖也是卖中国人啊，哎呀，
1: 哎呀，
0: 啊，现在是，
1: 啊，就有点这样子丢来丢去啊，哎，所以隔行如隔山啊，真的隔行如隔山。
0: 现在很多那个吼，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吼，哦，那这个亚贵企亚葡萄酒庄吼，后来都是被亚洲人吼，尤其是中国人吼，这样买走吼，啊，但后来都是。没有好好经营，或者是经营不善哈，所以
1: 讲啊简单的啦，伊那本来家己经营了好，伊想那么美丽啦，
0: 对啊。
1: 我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找那个接盘侠嘛。常常看到网络上有在广告，就说啊，那个要那个店面要盘账，然后你就看下讲，有就条件讲，哇，这个一年前哦，我感觉哦开了这钱，然后重新装潢这间餐厅哦，啊，里面的设备什么，结果你看哦，一共当初可能开1000万去装潢的。啊，想到伊要盘账时阵，可能10万、15万就要盘账，迄个生意做袂落去啊！伊生意做袂落去，伊想到人要搬好哩，
0: 好
1: 找接盘侠啦。
0: 所以吼，一时的浪漫呐，吼，就刚才准咱家那是讲哦，一时的浪漫，讲啊，还要开个咖啡厅，嘿，对不对？
1: 对对。
0: 哦，在欧洲就哦，哎，就买个葡萄庄园，
1: 对啊对啊，啊，我来开一家餐厅。
0: 好，阿仁多公安杰丽娜·裘丽卖房之后呢，他就是要离开美国。听说他将要离开美国到亚洲的一个国家生活。
1: 不是柬埔寨吗？你最爱去
0: 对
1: 柬埔寨。
0: 柬埔寨，听众朋友，安杰丽娜·裘丽要去柬埔寨哦。
1: 而且他近年嘛，较麻烦的，
0: 很奇怪。
1: 本来较麻烦的就是近年弄咧，用什么公益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慈善基金会，哎，本业好像又没有创作啦。
0: 对，
1: 哎呀，其实伊妈妈年纪没有多大，
0: 对啊，
1: 是说五十岁出头呢，啊的刻意就是上半前半生在探这个赚的这个好莱坞的钱，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经营呢。我是觉得，哎呦，不是养了一堆孩子吗？
0: 6个，
1: 领养一堆孩子。
0: 好嘞，为什么他会想到要去柬埔寨呢？这是大家想较无的哈。大家想，如果说离开美国，离开好莱坞，一般都会去欧洲，或者是说中南美洲什么也有可能。怎么会跑到亚洲的话，也说也有可能说到日本啊，到韩国，到哪里？跑去柬埔寨吼，好来，安杰丽娜·裘丽跟布莱德·比特其实吼，因两个结婚了有6个小孩，不过这六个小孩三个是家己生，三个是领养的吼，跟布莱德·比特生的吼有3个吼，3个一对是双胞胎吼，双胞胎啊，另外再单独一个啊，就是3个啊，另外有3个是领养的吼，是领养。哦，大概怎样安杰丽娜·裘丽，她就是很奇怪，她就是喜欢领养小孩。你看自己都有3个小孩，她还领养。她领养的3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就是柬埔寨的，就是柬埔寨，就柬埔寨出生的，就是她现在的长子端好生。但是这是安杰丽娜·裘丽跟伊这个前夫第一任老公的时阵就领养的，就领养的。那另外还有领养一个也是亚洲裔的，是越南的，越南的，这个也是儿子，也是男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第3个领养的，这个好像是女生，就是非洲的，非洲的，是伊索比亚的。所以说一定用的三个小孩有伊索比亚，有越南的，有柬埔寨，所以哪天你柬埔寨带，搞不好我去越南，越南带我去非洲。
1: 对啊，伊若讲即个伊的庄园可以顺利出售，这笔钱来生活成本较低所在，他可以也是过得可以像个国王一样。
0: 对，好，来谢谢进宫阁，
1: 美丽人生得力。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今天五月六号了。
1: Yes，
0: 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嗯。母亲节不要紧，拢穿好啊哈。昨天有一个妈妈哈，有一个妈妈打电话给我，伊讲吼，伊唔是常常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啊，长因囝吼。有儿子哦，儿子哦，不是女儿哦，
1: 嗯、
0: 因儿子改买两组，那就是那个一万块的哈，这个一万块的迄个钙粉两条，两条迄个泡贡的哈，阿哥四组迄个钙油，阿铁灯侯伊，阿铁灯哦，伊讲我儿子在新竹上班，那我住在台南，我儿子不知道怎样突然昨天跑回来，啊伊讲哎囝，阿囝那个也不是嫁给你来等，伊讲哎我出差。
1: 哦，
0: 儿子跟他说他出差，哦，就是新竹在新竹那个竹科上班，啊，可能出差到南科啊，那哈，一共我就顺便啊，就顺便呢，说妈妈这个礼拜母亲节我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哈、嗯，就没有时间上不要都等啊，然后就一大包礼物哦，一弄我们张喜先啊，就说哦，这个就是给妈妈你母亲节的礼物。哦，当个人家回去哈，之后呢，这个妈妈才打开一看，哇，竟然是咱的钙粉甲钙油呢，
1: 哦，水哦，
0: 两支钙粉泡贡的五罐装的两支哈，啊，搁咧迄个钙油两罐装的，一组两盒上半盒的四组，啊，四组唔是多好嘛，是两万嘛，吼，倒起来多也是十罐嘛，吼，两组多哎，四组多十罐嘛，吼，含赠送的哈，含赠送多十罐。哎、欸，应该开四万呢，应该开四万送给母亲节礼物呢、嗯，就是买这呢。哎呦，伊讲阮囝他就有心咩吼？啊，我问伊讲，哎、欸，阿恁囝奶怎你咧食这個？啊，伊是伫台南买，还是伫新竹买？我就足好奇甲伊问诶。伊、嗯、讲，我嘛唔知伊伫新竹买，还是台南买。
1: 嗯、
0: 但是我咧食这时吼，伊老当当啊，伊捌甲我看，伊捌看到我咧食，伊甲我讲妈，你是食迄只喏？伊讲吼，我食这吼、個，我骨头酸痛吼，我五十几岁我就定骨头酸痛吼。啊，较早少年哦，拢讲讲硬死做啊，袂晓顾身体吼。啊，唔好咧！家在即几年啊，吼、哦，这人报我食的，吼、哦，人报我食的，我有食的这什么美国的钙油，这一个美国的，甲因囝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伊讲食了足好诶，吼、嗯。好、哦，甲因囝讲，你敢无感觉阿母即几年安尼身体阁足用吼？阿母身体若用用，你看恁做囝的人若顿安尼，吼、哦，阿母阁有法度安尼加减煮加减母吼，安尼个吼，对做猪肉是西人嘛，感觉讲心里很安慰，吼、哦，很踏实。因囝嘛知影点头，伊讲阿妈，你这个。这个物件是拢伫对卖，伊就讲，有固定的指定药房咧卖安尼吼，啊，我拢伫台南对一间药房卖吼，妈妈甲伊讲，讲我拢去对一间药房卖。重点是因家这边囝，因家是绝对无咧听咱的节目的吼，在上班还知道去买那个赠送组的、
1: 嗯，
0: 可能是去买的时阵吼，伊就改有帮讲，迄、那个我要送阮妈妈母亲节礼物，啊，出可能有帮改讲讲，啊，今嘛母亲节人这钙粉钙油有咧赠送吼，应该是有帮有个特别甲讲吼，所以他干脆就这样子吼，一行拢买十罐，一行拢买十罐。哦，钙粉这个泡工作两组，啊，钙油就是四组，四组拢赶快倒起来，拢十罐十罐安尼。
1: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吼，这个不管是母亲节、父亲节、欸，对于这个家这家里其实来讲、欸，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哈，一滴人生这个下半场，当有这个哇跳跳哈，个健康的身体，其实都不管是家里是谁，嘛是爸爸妈妈本身的上大幸福。啊，无你讲食饭啦，啊吃饭啦、啊嗯，啊吃蛋糕啦，或包红包啦、啊，这个都不。错，但是我感觉会当买一项物件，会当照顾着爸爸跟妈妈、嗯。我相信这物件不止母亲节不定只有妈妈在吃嘛，爸爸比一定嘛是吼，嘛是食会到的嘛。所以，好、哦，这个咱的营养品会当照顾爸爸妈妈跟爸爸跟妈妈的身体健康。我感觉这就是上好的礼物。
0: 比是妈妈哦，吼、嗯，你看有的人，伊讲他每次回家也是一样，儿子啊，小孩在外地，伊讲每次回去哦，都看到我妈妈躺在床上。吼、嗯，曾经有听众安尼甲我讲吼，啊，伊就感觉讲，所以有当时啊，就无啥爱回去呀吼。伊讲妈妈吼都拢是躺在床上，啊，他吼就是长期脊椎痛，吼、
1: 嗯、
0: 腰啦，吼、脊椎痛吼，啊脊椎痛，所以讲啊，有当时啊，妈妈来看我回来就讲，哎呦，啊你食饭未？吼，啊硬安尼硬死腰吐嘞，就讲啊要来煮一个给囝食呢。但是儿子都跟他说，妈妈你不用啦，吼、我反正现在要食啥就方便呢。啊，可是每次就看妈妈这样子哦，看的心里也很难过哦， 所以说你看啊，所以父母的健康哦，对儿女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当然，
1: 尤其哦，这里你讲恭喜，这刚好是三明带三明治中间那一层上游
0: 哦，上游老下游小，
1: 下游长辈啊，下游各下游小，你其实上艰苦，
0: 对啊，
1: 我们上艰苦，压力上大，责任上大，所以你看，你若讲爸爸妈妈吼，这个身体照顾好，这个对咱这个中年人来讲来讲其实是肩膀上的这个担子就轻松一点。
0: 对，
1: 而且你讲啊，四万块、五万块，真济钱吗？
0: 哎，今麦挺省呢。
1: 但是不是？
0: 便宜很多呢。
1: 你得看卖，咱的进前拢在讲，迄个听众朋友在分享讲，好家仔有食咱的钙粉啊、钙油，伊得免达个月车吼，人家照顾，不用
0: 健康。
1: 对啊，这笔账吼，你得定啊，你有法度家己行动，家己出去买菜，家己去煮食吼，啊，对，当去甲厝边啊，安尼去开讲。其实这个，
0: 你请一个照顾看护，一个月上无爱三万起跳哦。
1: 对啊，对啊，
0: 起跳哦，不是多我三万年年吼。
1: 对啊，
0: 所以讲三万，你一个月，你这三万对当买偌济钙粉钙油啊？哎呀、啊，
1: 我拜我去做复健了啊，一种复健是卡积极的复健。
0: 嗯，
1: 啊，去的东西吼，长辈比较多。
0: 嗯，
1: 是过十个来人客来对吼。五差不多六个，全部都是外用推着。
0: 哦，
1: 我看了真的很有感，因为我是怕脚脚有点受伤，就打开来吼，哦，阿基来对吼，这个整副是整副的时阵，伊都哦，还是
0: 爱叫啊，
1: 爱叫啦，
0: 哎，
1: 打开来拢面油面度啦，吼，啊，然后都推着，我相信啦，因来也当他们有选择，
0: 因来当起来活动，
1: 一动的有酸点吼，
0: 我不跟你起来行，
1: 你的妈妈抢外用啊，我干嘛抢外用？
0: 哎，
1: 心情开心不起来了，
0: 没错，得力的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哈，补钙剂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呢，就巩固你的关节哈。后来啊，咱人会行会走哈，脚上手人上钙重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块。啊，今嘛母亲节呢，咱得买犹太组，犹太组是以一组两盒为准哦，哈。好，钙粉的贵州拢钙粉，钙油的各拢钙油哦，哈。一组内底两盒会加送你半盒，安尼5000块。5000块你会赚半罐，啊，买10000块你会加赚一罐，安尼就对啊。所以你若家平均测落来，都要等于是原价的倍增。一万块即马会当买到5罐啊，啊，钙油嘛是啊，一万块即马会当买到5盒啊，一盒是赚的啊。所以平均一罐一盒是毋是变2000块尔尔？把握到咱母亲节的精神活动，即马当热烈伫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吼。优惠组抢购哈，热烈哈，热烈抢购当中，电话门指定有房，还是叫上。
1: 龙卡这机，空吧空空，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B的零。

0: 欸，咱台湾吼，真啊足厉害吼，咱台湾即嘛造园企业吼，
1: 市值啦，
0: 市值吼，起达破兆诶，破兆吼，而且企业有16间，16家，伫全世界来讲吼，全世界来讲，破兆元的企业有那么多家的，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了，就是台湾，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哦，真正哦，我们要珍惜呀，哈，好嘞，这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一个讲哈。哦，最近呢，咱台湾呢，真正呢破兆元的企业呢，敢那亲像迄啦，这是啥？好、哦，这敢那成雨后春笋啊，一枝一枝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不出不出来不出来哈、哦。好，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哦，目前来讲破兆元的有哪些呢？台积电今嘛已经是58.99兆啊，哈、哦，台积电。58点，差不多要59条啊，都对啊吼。另外，台达电、联发科超过5条，日月光、台光电、新兴、智邦科技、新基点、富邦金控哈、富邦金，还有广达，也都是破兆元呐、吼。还有最近联电 ADR 也大涨，所以市值也破

0: 还有去年才上市的红景，哈、哦。好、哦，这个红警也是加入破造员的行列哦。咱回头，咱来甲看新加坡哈、哦，新加坡，新加坡哈、哦，伊的前十大企业哈，伊、哦、的前十大企业内底前三大都是银行。嗯嗯，新加坡哈，新加坡伊的前三大企业都是银行啊，后边都是电信、航空，啊，再来地产哈、哦，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爆发力比较受限哈、哦。所以讲台湾，你看哇，那台湾这个真的
1: 产业不同啦，
0: 对对
1: 对啊对啊，
0: 上面啊，今嘛登这个时阵，
1: 对啊，然后咱今嘛是
0: 科技的时代，
1: 踩在这个 AI 的、
0: AI 的
1: 这个哈、哦、风口浪尖呐、啊，
0: 对吧、啊？所以有那么多家破造员企业、嗯，除了美国就是台湾，嗯，所以真的哈、哦，我当时跟你想到嘛，感觉讲咱台湾呢，那也真搞哈。啊，那现在做古早几十年前的咧，会用做什么的科技，什么的挖哥了，什么的晶片，什么的半导体，什么的嘞，吼、哦，真的呢，吼、哦。我咱家在根本咱对这行业不熟悉的人，咱就是安尼啊的。但是你看，你就有台湾，我们台湾自己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吼、哦，吼、哦、就会创业做这些，吼、哦，在这些领域哦，啊多啊。安尼一直发展到即阵，安尼都啊领先哈，这个全球哈，全球没有台湾还真不行哈。好，所以呢，珍惜啦，珍惜啦，哈，珍惜啦。所以那一尴尬嘛，阿哥底下咧讲咱家的台湾是哪些人哦，啊，真正哈。
1: 我换个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次，
0: 没错啊，
1: 财富分配
0: 也不可能一个国家
1: 出啊，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干嘛？这就是民主国家的赶快嘛，你就讲，伊拿这副业的嘛是赶快一个月三万块、你讲三万块，你股市变哪去投资？对，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的、就是说有大笔的财富啊，但是我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并不是雨露均沾。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台湾属于台湾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干嘛这个问题哈？爱套过这个哈，咱民众啊，跟这些政府呵呵来弄点哈，让台湾做好，当然是宝岛之外，能够更好不管是所谓的教育啦，那生活啦，环境都能够更好啊。除了钱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那我们都还要再持续去进步啊。不，你说啊，新加坡，但新加坡它也是花很多很久的时间，把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这个瑞士。我相信啊，你老去新加坡，马五郎是觉得说新加坡的环境很好，教育很好啊，但是他就可能就比较不自由，那台湾是相对来多自由，可是但台湾有些环境上呢、甚至所谓的法律上呢、或者是社会公民正义上呢、这个
0: 可以加强，
1: 都可以加强，不是没有问题可以加强、但是我有说嘛，其实咱干嘛做嘴看了，但台湾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去国外一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没有那么大了。我说熊公这熊干单。咱就讲嘛，咱小帮手一粒便当吼，对啊，一粒便当你得爱500块新台币吼，这种
0: 一粒便当我落尾更加注意看，我感觉一粒能足生存的粉椒啊，能安尼尔
1: 啊，小小颗了，
0: 小小颗呢吼。
1: 啊，同时间哦，我们这同学群组啊，伊伫大家人嘛，伊嘛抛一粒伊这个吼，因伫家人买这个排骨便当，内容物差不多，但是伊这个嘛是有排骨，啊嘛是有饭，但是伊唔是这个酱。菜，以及这个各类菜、新鲜的这个高丽菜去炒，你讲这个是他们基隆哦，已经现在少数哈、还可以找到的良心佛心店家，迄个排骨便当哦，
0: 我在
1: 50块啊。
0: 50块
1: 啊！我说就是少数的、这不是正常。
0: 那我要修
1: 啊，所以说恭喜，一共少数的佛心店家、老店的啦，可能店好、店嘛，
0: 现在这十分之一呢，吼。
1: 哎呀，对啊，这是两个比较极端呐、这是两个比极端。啊，不然起码台湾的这个排骨本东几粒嘛，80块、100块拢是有啦，差不多，但是就差不多5倍啦。你老公拿同样一个排骨便当的话，正常排骨便当就差五倍。

0: 我想跟你讲，最近哦，大家身边周遭环境哦，不管你上班的所在、上课的所在哈，拢有就这两点酷酷少了。这个吼、哦，家人市长了嘛，像咱头讲的，基隆市长吼、哦，这个谢国良吼、哦，伊最近就是因为得到所谓的 B 型流
1: B
0: 型流感吼、哦，啊去住院，哇，两礼拜呢，住两礼拜呢，所以
1: 住个两礼拜，
0: 都两周未痊愈了啊，但是现在差不多哦，快要康复出院了哈、哦，啊，所以有医生讲吼、哦，你俩讲有这个吼、哦，有这四个症状。有这个四个症状哦，恐怕不是一般的感冒哦，不要拖太久
1: 哦。
0: 来听听看哦，你得到的是一般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
1: 有不一样吗？
0: 当然有啦。那流感哦，其实有分四个阶段哦，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急性期，你刚中的那几天哦，第一天到第五天哦，这是人哦胸哦干咳胸不舒服的阶段。有啥咪呢？流感有什么样特殊的象征呢？就是讲高烧。
1: 哦，
0: 发烧超过38度以上。
1: 哦，
0: 然后呢，你的肌肉会严重的酸痛，啊，他卡疼。
1: 哎呦，
0: 啊，跟人足疲劳诶！
1: 哦，
0: 咱在上个礼拜连假回来，我有看到一个同事哦，然后我们工程部的帅哥同事，
1: 平常
0: 都很阳光，健谈，然后我看，哎呦，阿来怎么这样子？
1: 180公斤这大张，
0: 然后戴着口罩，好像就是那个精神不太好。我的门讲啊，你怎么了？阿公伊就是头拉在讲，
1: 鼻流
0: 流感哦，得到
1: 会得五天
0: 流感哈，流感阿公发烧上关时阵超过39度，所以真的是高烧了哈。所以B 型流感呢，初期会出现高烧、严重的肌肉酸痛、头痛跟极度的疲劳哈。然后第二个阶段哈，这有个缓解期哈，第五天到第七天。哦，虽然你也懂，所以讲躺五天嘛，差不多。
1: 在德国刚啊，
0: 德国刚的时候，他们人就比较。
1: 五一到冻结拢跌出来咧，德和
0: 都比较缓解。记住呢，哈，你高烧就会退了哈。啊，但是哦，变成什么呢？会有这个什么转成咳嗽，鼻塞，流鼻水，这就是这第二阶段的缓解期啊。啊，最后一个阶段哈，就叫完全康复期。但是完全康复期的话，这个 B 流可能真的会比较慢哦。一至两周哈，虽然刚好那个主要的症状，你在完全康复期之后你会消失哦，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少，干嘛人哦，真虚
1: 哦，
0: 甲疲劳感哦，会持续的2到3周，得到流感这个都是正常的啦。
1: 最近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啦哈。你昨你去健身房，你不是讲恁教练酷酷少，结果教练讲伊得了什么？
0: 梅将军
1: 。
0: 是讲因公囡仔传给伊嘛，牵出来，讲还有小孩，就传给妈妈这样子。然后呢，伊得点少。然后梅将军其实哦，听看起来蛮可怕。我本来哦，梅将军感染好像人讲是嘛是加这个。不会发烧，但是会干咳，会干咳，
1: 干咳，干咳都会烧
0: 干，就干咳，
1: 烧干不多赔钱。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哈，我咱这规个健身房吼，都要弄底下酷酷啥，
1: 规间拢酷酷啥。
0: 啊，我头先讲的是白教练，我家己教练张个讲，哎呦，昨天我说啊，张的高雄吼，张讲张不是立夏嘛？
1: 昨天立夏，
0: 昨天立夏嘛？
1: 可昨天
0: 啊，昨天立夏，可是昨天阴阴的，还蛮凉，
1: 蛮凉的，
0: 我干嘛提起加速息？
1: 对。
0: 结果我教练跟我讲，
1: 去刮掉，一气味刮。
0: 伊就讲，今天好冷，我说好冷吗？是很凉，蛮舒服吧？说他说没有，觉得好冷。我说你是被感冒啊？伊就看，我就我了讲环顾你四周，打个灯哦，第二几轮啊，中一轮。我想说，差不多快
1: 有力啊，
0: 差轮到你了。你也感觉胃寒，还是风一盛的，你感觉就寒？那就八九不离十，赶快去看医生啊！
1: 大家保重哦。

0: 来你收听这部美丽，你请咱进广告，得力公司，加粉加油，为了咱苏鹏阿哥，呼呼呼，护理严肃来。
1: 谢谢喽
0: ，Go！
1: 广告，出品，
2: 福建
1: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一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阿哥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
3: 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梦游榜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哎，快快快哦！
0: 快快快！
1: 输人唔输阵哦，输阵就歹看面哦，人已经去排一步地转来啊。
0: 对啊。
1: 哎，无老会坏呢，听众朋友，我这唔是乌白讲的呢，哦，真正人排一步地转来啊。当然，有的人是伊家己咧食，有的是伊一家族啊内底吼，就家里面有好几个人一起都在吃。那有的人就是说啊，厝边隔壁来讲啊，迄个血管破嘅咧，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哥的油台啊。啊，你先刷啦，派你一个去就好啊，无诶，诶，大家去拢爱载爱载吼。好来，咱都听种比较专门的哦，专门的，咱都带基丁的听种有无？啊，伊基丁伊爱过来咱啊这边的新快安各位对哇吼，好啊，所以吼伊拢一边吼，等派几部队啊，到个等个因基丁吼，啊，到大家再去因到去分安尼吼。
0: 对啊，先吼啊，伊等做一个代表，派一个代表去载吼。
1: 哎，对，对啊，对啊，对啊。
0: 开车呢？
1: 开车，
0: 开小发财。
1: 过港隧道安尼，迄那要坐船吼，基丁坐船可能相当，所以开车为基丁为过港隧道过来这边。
0: 坐船刚才让坐多半年啊，多半无法多载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得过来这边吼，爱过来诶，基丁到咱这边诶，高雄这边家。诶，指定有帮伫这边食，
0: 啊，加
1: 买顿诶，安尼，吼，啊，基丁呢，都大家拢伫啊，
0: 全村的希望。
1: 当年哦，这件代志对对因遐来讲，当年拢敢像就一个只，一个办喜事安尼吼，
0: 对啊对啊，
1: 笑家咧吼，大家欢喜家，食个勇健健啦吼，咱的钙粉啦，咱的钙油啦，吼，迄基丁呢，你甲看，迄足侪，即马拢啊哦，大家。哦，关公一个好咧，大家拢安尼八九十岁、七八十岁，拢阿哥咧做，阿咧谈咧。哎，讲我若无食恁的钙粉、钙油，即马关公客来吼，哎，明明人讲要来食我的啥，我都无法度咧吼。我钙粉、钙油食咧，我工课加减做，啊，钱搁加减谈，无咧算本钱啊啦，都无咧算讲安尼是会好未好啦。反正我都逐工安尼食真快乐，我都会好啊吼。得力钙粉、钙油，啊，即马无亲戚犹太咱买绝对会好。
0: 对。
1: 八折等于八折，唔是介绍直接甲你拍八折，就是咱买一组两盒，一组一定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
0: 对啊，
1: 安尼你甲平均册就变吼原价的八折尔尔。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
0: 舒宝嘛是安尼。
1: 嘿，正常条件拢总共款，咱可以产品食好来分享哦。
0: 听我卖听，就比如心得分享。
1: 来哦，
4: 知啊吼，已经护理元素啊，你之前我就总50压起来啊，迄之前我。今天我去那裡買了蓋粉蓋油都一行都買十條蘇鵬還沒退
1: 蘇鵬還沒退
4: 我說我載不回去他對我後面說我載來今天我那開20多萬而已
5: 我謝謝可以換5萬回來他都沒老人班他現在都吃蓋粉跟那款蓋油都吃他沒說就說換5萬他說這樣5萬我吃半年我看贏我一個月以後紅果要開30多塊、我就慘了八十幾歲手足白那手這樣我足閒閒足水每張照都沒換的老人班喔
1: 喔
0: 你看喔對啊咱開5萬開幾萬
1: 20多萬
0: 拢吼换一个吼，免达哥会开三万块，请人甲你搞。
1: 哎、啊
0: 欸，我感觉这真系讲咧做道理嘅吼，我嘛就真感谢咱听众朋友安尼抢购啦。
1: 哎、欸，对啊对啊，物件这是长期，咱已经
0: 试货，
1: 咱已经卖足久啊，
0: 很懂。
1: 你食嘅人足济，伊知影，知影这物件好。
0: 对啊。
1: 啊，一年久久，干那母亲节即到即个冬季有、嗯嗯、有即个犹太尔，所以你母亲节即个即档你若无唱起来吼，你若无看起来。来吼，那都无安尼，吼，这栋你无买着，你就真正无安尼。吼，时到你若讲啊，以后你再要买的时阵，啊原价，人食一个钙粉钙油一罐，食两千的，你食两千五，你来甘愿？
0: 对啊对啊，哎，
1: 都做唔甘愿呐，啊无就是讲款无够。吃一个三四个月尔，我犹太也吃完啦。今麦要过来买一罐两千五的，佫唔管呢吼。啊，无吃佫袂使呢。
0: 你咧看人吼，八百块台积电买无吼，今麦去到两千几块，要等心肝。哦，但是咱唔是台，咱今麦是吼，一个月拢有安尼吼，拍八折袂，你买吼，所以卖底下等心肝。啊，无你等下关价时阵，啊，早都知我加买几组啊，卖免等心肝
1: 吼。我讲过的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同款安尼犹太，吼，拢原价等于你那含精神的算起来，拢等于原价八折。安尼护理元素。

0: 这个日本长野县阿智村哈，昨天透早发生一宗家庭命案哈。嗯，好来，首先是迄个长野县的警方呢，伊伫昨透早时阵接到一个十几岁的囡仔，少年囡仔，打电话通报，甲警方讲，我互阮妈妈甲我食饱，
1: 哎呦，
0: 讲妈妈甲伊食饱得着，吼。啊，落尾警方咧举报，全咧赶到这个男孩子引导去，吼。但是去到引导现场，拢无人去电铃，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1: 哎呦，哎呦，
0: 怪怪的。经过五点钟久了后，吼。经过五个小时之后，我也不知道这警方是怎样，可能等到天光吧，还是等啥。五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长野县的警方才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去查看，结果入去一看，哇，惊死眼前的吼，这个景象，真正吼，这几个警察呢看一下吼，全呢，哦，倒退路，吼，倒退路，厝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死奄奄吼，倒伫个土下。
1: 哎呦，恐

0: 后来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这间厝总共原底是住五个人，嗯、分别是四十几岁爸爸，啊，佮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哦，妈妈比爸爸较侪岁，吼、哦，爸爸四十几岁，妈妈五十几岁，吼、哦，啊，佮三个囡仔，吼、哦，三个囡仔拢十几岁尔，也未成年，拢也未成年。悲剧发生的时阵，这个爸爸不在家，吼、哦，好、嗯，所以屋子里面只有妈妈跟三个孩子，吼、哦。嗯那死者死者吼，三个死者一个就是妈妈吼，五十几岁妈妈，啊，佮个女儿，啊，佮个最小的儿子，嗯、啊，剩一个去报案，迄个就是大汉后生安尼吼，好、哦，啊他啊啊，这个少年呢报案呢报案，这个少年伊头壳原来有受伤吼、哦，嗯嗯，啊，落尾送医治疗吼，啊，佮伊问起来吼，了解起来，这个儿子他也。不太会说是为什么，他就是说妈妈家暴啊，那都丢啊了哦。妈妈家暴，哎呀，啊，妈妈家暴一定是心情不好啊，唔知安怎啊，是讲，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家庭悲剧。就知道爸爸不在家，就这样三个人死掉，哦，真的
1: 人伦悲剧了。
0: 对对，家庭悲剧，哈，好。所以吼，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我今天我看一个迄个啊，做啥？我看伊朗的一个迄个啊，做我定咧看伊朗的游牧民族，因咧拍的那个影片嘛，吼。啊，其实因这个影片，伊拢是中国人去跟去跟做啊，这个边个讲解说翻译的对啦，吼。啊，就是因游牧伊朗游牧民族自己拍啊，然后中国人就拿这个影片，然后去把他们啊，要这配上这个解说啊，然后哎。配上解说。啊，结果的是这个解说哈，这个解说这个伊朗游牧民族影片的这一个中国这个配音的解说员，我还记得伊顶一届哦，有一次伊的讲，他可能要休息两天或三天、
1: 嗯哎呦
0: 嘿嗯啊、所以影片、啊、就是说这几天就影片没有办法推出、哦嗯啊、原因他说怎
1: 么为什么怎么了
0: 他说他忧郁症发作、啊、对对、啊、我今天又在看我今天又在看看他最新更新的游牧民族影片的时候、哦、他就说明天后天大概也是两天至三天哈，一共应该这几天我不会更新影片啊，嘿，嗯啊，过了两三天之后，影片再继续更新，哎，啊，有交代讲为什么？一共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严重的忧郁症，
1: 好可怕，
0: 我需要去看他，哎，安尼。

包括这个解说员家己本身，好，因为他自己都就是这样讲哈，平常一起解说影片，你不太讲他自己的事情哈，但是有时候停止更新，影片停止更新的是也交代原因，哦，就两次我听到两次，一次是他自己忧郁症，一次是今天听到说要去探望重度忧郁症的亲友哈。所以齁，这个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妈妈齁对孩子的家暴造成三个人死亡齁。我想普遍来讲还是都是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啦齁。

0: 所以这个年代哦啊，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呐、啊。对啊，哦，身体才够好。我相信你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心情应该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啦。
1: 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很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我有感觉讲，即卖人身心灵很重要。我这个真正我得去讲，我去即拍球脚哦，膝盖不舒服了，去针灸嘛。啊，这是我们朋友诶，即个哥哥诶，底下咧职业诊所，所以我才去给他哈帮忙针灸。啊，人家即个伊甲一般诶即个整复中心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之前我嘛去过另外一间整复中心，啊，另外那间整复中心离阮兜较近，啊，去啊去啊做即个复健的人哈。程度不一啦，我讲身体即痛疼的程度不一，但是依我看起来吼，拢是较轻微的吼，可能啊，这脖子去落枕啊，去扭到啦，还是讲话这运动伤害等等啊，所以吼，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哦，因为应该所谓的整复中心的是应该安尼，但是我们朋友哥哥这个职业这个诊所，哇，伊迄、那个。伊遐去的这个病人哈，就是整复的患者啦，莫讲病人啦，吼，拢是真正拢较严重的吼，都是比较资深的咱的大哥甲大姐，啊，都我头先讲过嘛，去的时阵吼，通常有当时啊，唔是家己来尔，拢是个一个外佣啊，塞一个轮椅吼，啊个引镜。啊，个陪伊来啊，安尼底下，因为吼、喔，阮这个
1: 劳师动众，
0: 阮这个朋友因哥哥吼、喔，一看他是真的是望闻问切啦，看诊很仔细，
1: 望闻问切，
0: 哎，看诊很仔细啊呀，然后伊咧看是速度会较慢啊，啊，包括伊帮人推拿、整复、针灸吼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底下当面看诊，我等几点钟啊，啊，你帮我针灸，这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以针灸的这个方。是唔是讲啊？我上次就是听众朋友去针灸过嘛，啊，拢想咧，看你的穴位伫对，痛，把它刺进去，吼、哦、啊，有针灸过的袂惊嘛？讲啊，你老公刚好插到那个穴位的话，其实安的有点像打针一样啊，你就立底下单膝干搞给它拔掉的对。但是因这个朋友吼、哦，他是比较积极性的针灸，一针插入去以后吼，伊家己吼粘黏住的这个筋膜吼。血块呢？吼，有将那个通物件，赶快通通通通通通通，吼，它深层的筋膜的这个那个通这个该拨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吼，伊咧讲的时阵，第一遍吼讲的时阵讲，你有针灸过的经验无？我讲有，讲好哦，安尼吼，你要忍受一下哦，吼，啊，我这个针灸比较特别哦，
1: 男性接电，
0: 男性接电
1: ，Hello， 你好，嘿。
2: 你好，
1: 小
2: 坤
1: 哦。有，
2: 我要那个订那个货了。
0: 来，线下哈、
1: 哦。好，要点杠哈、哦，咱刷卡来哦。好，来听众朋友，咱这部第二小时哈，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所以咱今嘛这小时你要点杠助文哈。0800，赶快这个电话哦，0800-7555-99，卡入来就是小君甲扑克服务哈。啊，要问产品的，问健身活动的，啊，是你食产品，你有心得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拢直接卡0800-7555-99，0800-7555-99。

0: 好，来，谢谢灯虾哈。来，咱谢谢咱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咱先进广告。
1: 广告。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哈。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母亲节经常活动的是这四大产品拢有优待。好，一般哈，咱今嘛优待就是买优待组，哈，母亲节优待组一组里面两盒会送半盒，两组就会四盒多一盒，哈，对不？好，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母亲节的优惠哦。好，来吃好。
2: 地位中风，我都吃三盒舒鹏、钙粉、钙油了哦。刚才咱两支卡要刷布偌艰苦呢，囡仔去骂啦，讲你带伊，你有法度带伊，我嘛无法度甲你顾啊，我这目屎流几啊桶呢，结果我嘛是到正，我嘛一个人，其他都无一百分来讲有一半嘛，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呢，你即马佫大落，你有法度讲，
0: 即马大落，即马佫有法度去讲大落吼。好、哦、的，敲迄落人可能人诶，哪迄个庙会咧敲大锣、敲锣吼，哎、哦，听众朋友吼、哦，所以讲哦，真正诶啦，囡仔讲你我无法度甲你讲吼、哦，这真正听着心酸吼、哦。咱诶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1: 哦。对，然后咱趁即马母亲节吼，有做活动吼、哦，买三品送三品，哎、一年一摆机会，
0: 对，
1: 即马买上会好啦。
0: 人客拢讲我无爱送当爹西话啦，我要爱恁诶三品啦吼、哦，所以你若要爱上产品，就是母亲节这档尔，你爱把握吼，母亲节吼，谢谢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好困的护理元素，啊，佮有食不了的舒鹏，这拢有精神哦，拢有优待，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Hello，
1: 来你好哦。
3: 好，
0: 来你啊。
3: 你也无啦。
0: 啊？
3: 那一天就买无啦。
0: 那买无是安那买无？
1: 哦，可能你单。
3: 拢无半
0: 桌啊！哦 ，OK。拢付钱还袂摕到，拢已经互买甲无半桌啊！吼，
1: 歹势歹势歹势。
0: 你有甲登记起来无？
3: 啊，我有登记电话号码，还袂钱吼。我就想讲，伊讲有钱的乘客。
0: 马紧，啊无你即马你甲阮讲，我甲你登记起来嘿。
3: 嘿，
1: 啊，唔过
3: 我有
1: 滴。
0: 好，不要紧
1: 吼，我跟你讲，
3: 我肯定遐
1: 要。好，我跟你讲，这因为
3: 我无我上一万块吼，啊，我连个应该是会有吧。
1: 有啦。
0: 啊，伊那几工啊，你也无甲你卡，你就爱甲你去问哦，吼，嘿，好，谢谢，嘿。
3: 诶，
1: 连
3: 截止
1: 无
3: 啦？
1: 啊不啦！
0: 我著甲你讲，咧犹太咧卖足紧的啊，系啊，嘿，
3: 有足侪人登记伫遐
0: 咧。对，足侪人登记啊！伊进货已经第一批货卖完啦，嘿，系啊。咱哦来谢谢，咱其实咱活动开始进前，迄阵都唔是还袂开始，就足长咧问啊，阮就讲阮咧铺货对不？其实只要是指定要办，阮全部拢有铺货出去啊。一礼拜大家都卖完啊，个人付钱订的，迄落抄电话抄一堆的付钱，拢订单拢啊个贴贴底啊吼，所以人客恁那家药房，我叫药房叫较济咧，
1: 对，
0: 啊无连你个一礼拜个卖完，一礼拜个卖完，啊有个人客都会紧张啊，啊是无啊哟，啊是结束啊哟吼。
1: 所以咱这个姐姐做加掉了吼，所以起码咱这药房起码阿伯吼，这个叫回阿伯来吼，但是伊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0: 对，
1: 排序啦，
0: 啊药房都提我看，讲你看我这登记较济，人有个人钱拢系啊。
1: 所以药房也排序你吼，伊就先登记，啊是有当下你带一个押金吼，那讲物件搞。第一时间等于好的呀，
0: 哎，给你通知。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上好的办法就是先卡电话去帮做完了好，吼，啊，就讲哎，无回不要紧，时间到，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去开会了。
0: 哎，因为伊今麦个叫会都爱个全国的药房吼，个大家叫会个排队来啊，
1: 吼，
0: 要出会爱个顶头排队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你好，嘿，是，
4: 嘿，我们刷卡微信
0: 会。啊，好，来刷卡。

系来咱广告吼，听众朋友，你若是要订购吼，你几点前过咱电话伫现场，你直接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阮甲你登记起来吼，啊，拢袂要紧吼，都一定会互你吼。咱赠送活动拄啊一礼拜尔吼，咱无想到讲咱指定药房足紧的，昨我毋是讲有一间指定药房，六天就第一批进货拢总卖完啊，搁重新叫货。查叫我甲查看伊排第出货排第第几个，我甲查起来排第第33个吼。所以咱听众朋友，药房一批货去卖卖完，啊，搁重新搁叫货，搁甲得力公司叫货，搁开始搁进货。全国500+药房，哎，搁位头的爱搁排队吼。所以讲吼，药房咱嘛拜托讲指定药房就是货多叫一点啦。但是张某一间药房甲讲，你叫阮货叫较济，恁公司都不爱让阮较济，拢讲逐间爱分着，逐间爱分着吼。下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啊，你来去买的时阵，伊拄啊药房若货无的时阵，你着爱先甲登记吼，要电话留咧吼，啊是讲伊若有要求要个押金，你就稍微压一下钱吼。咱今麦咧赠送活动拄啊才一礼拜吼，所以讲也足干呀，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吼一定爱把握吼，谢谢。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来小棍 pocket，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报贵州最主要的粮食就是秋鸡粉，
1: 对哇，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谢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
0: 好，你好，嗯嗯。
3: 哎，你好，
0: 嘿，hey, ，
3: 像你们优惠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五月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
3: 哦哦，
0: 嘿嘿，对对对对，嘿，
3: 啊啊，伊钙粉含钙油，钙粉是咧食钙质嘛，吼，啊油诶，钙油诶，
0: 关节，
3: 关节
0: 哦，嘿，退化，嘿，对啊。
3: 我 UC2 啊，那关节
0: 哈，关节软骨哈，而且关节退化哈，哎，关节的问题哈，好不好？
3: 好，
0: 哎嘿，
3: 嗯，谢谢，
0: 哎，要把握哦哈。
3: 我啊，那个
0: 卢
3: 军哈，
0: 嗯，对，嘿，
3: 不然我就定
0: 啊，你先定好。

0: 补充一下，咱听众朋友，唔是讲咱即马全台湾的药房拢
1: 欠货，拢欠货，唔是，
0: 有是有一些药房吼，即马吼同抢料啊，啊，但是阮公司即马咧轮流个咧出货，
1: 一直出，一直出，
0: 啊、所以你要吼看你附近的药房，指定药房敢有货无？你卡电话先去问一下，
1: 吼、啊，
0: 我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是有哦，但是可能未济啦、啊，所以你要卡电话去问，啊，先该点杠做文件，这个动作很重要吼。
1: 啊，伊即间药房伊呐多好无啊，伊甲你讲都卖完啊，哦。第一批进的已经卖完，伊个叫得好啊！伊即马咱拢个咧前上期，伊个进货得好啊吼！因为咱今年吼特别唔知安怎吼，人哦唱甲足厉害吼！来你好，以上来你好 ，Hello 嘿。
2: 哎，小姐你好。
1: 哎、欸，你好嘿。
2: 我要请问你啊。
1: 哎、欸、嘿。
2: 我三月份给你买的钙粉钙油哦。
1: 哎、欸。
2: 啊，一起吃。
1: 哎、欸。
2: 一起吃。

好，谢谢哈，好好好，好谢谢哈。好，咱的口音电话哦，要卡起来，要问产品，还是活动不清楚，还是点讲注文，食产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哦，啊，这个电话你爱记起来嘿。哦，就是讲节目外时间有需要产品服务嘛，是同款卡这支。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
1: 好啦，
0: 血管破
1: 茧。见证。
0: 哈？
1: 我要去做 L 钙粉钙油的见证。
0: 哦，好好，多谢，来，请说。
1: 我吼买两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吼。
0: 是。
1: 啊，我迄、那个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吼，我食一组半，迄、那个二大一小啦，哈。
0: Hey.
1: 了后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喙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疼，脚嘛未阁疼。
0: 哦，
1: 真正好啦，唔是改，唔是乌白改，
0: 唔是乌白改就对啦，
1: 唔是乌白改啦。
0: 哎呦，即马我都食巴辣，啊脚嘛未阁疼，
1: 本来是软体啊，未薄啊。
0: 是哦。
1: 我算讲总共会使讲食三罐大罐的尔，我即马有我都食巴辣。
0: 哎呦，啊即马无亲在，你有去买无？犹太？
1: 有啊有啊，
0: 吼爱款呢爱款呢，嘿，
1: 我咧，我都买两组钙粉钙油大组，两组搁一组钙油，搁一大组的
0: 啊。哦，好好，款都够，款都够，吼好。
1: 啊，谢谢啊，
0: 多谢，好，谢谢分享。
1: 我证明一个讲，好，破个所介绍的物件，真正是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再来，咱的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阿里安喏，针灸针落去无讲你
1: 啊。啊，伊较深嘛，它会比较是深层哦，因为
0: 伊较深层。
1: 伊这针有两种，有3寸跟5寸的。
0: 哦，对啊，
1: 啊对啊对啊，阿姨，伊、我这边的这个哈，伤比较深嘛，所以可以较长5寸，5寸针帮我针。
0: 阿里，阿里，干嘛针灸干有差有效？
1: 有哦，因为。其实你得力的是讲哦，那我们先这栋
0: 电，好来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喂喂，哦喂，
1: 喂喂，张、
0: 喂，心机禁掉，心机禁掉，
1: 挂掉哈。
0: 哦，你心机禁掉才点卡哈。
1: 这个
0: 婚礼咩？
1: 婚礼
0: 诶，观众
1: 张先生吼，
0: 观众观众，
1: 你要讲啥比较紧吼？啊，你开牌时阵先搞，你这心机先禁掉
0: 哦，
1: 好啊，听话筒啊就好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来，请说。还来线下，好哩，一线哈。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3: ，Hello，Hello， 这个是小军啦。
0: 哎、欸，嘿，是嘿。
3: 啊
0: 哈，嘿。
3: 啊，我叫问你嘞。
0: 嘿。
3: 啊，算迄、那个，阮查某孙哦，伊生细仔啦，用过破白的哈。
0: 哦哦哦。
3: 啊，破白啊，细仔啊，咁迄、那个。月来月，我意思讲月来破百月来，
0: 我知嘿。
3: 啊，食钙粉啊，咁会使嘛？
0: 哎呀，啊，帮会，伤口嘛，较紧好啊，吼。

0: 咱多少个092841092841哈，那个先生哈。先生啦、啊，吼、
1: 哦，我给你拨了呗，你订卡吼。
0: 电话搁拨了呗吼，哎，你搁订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听众朋友要看麦，咱台湾去年出国的人次数偌济？嗯，未使阁算人哦，爱讲人次哈、哦，人次的，譬如讲，有的人一个人一年出去三次，安尼就算三次啊，对不？哈、
1: 哦，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嗨，你好呀，你呀，多利呀，
1: 哎，是，你好，你好，来，请讲
2: 哈，嘿嘿，哎嘿。
0: 我是在那裡，你沒有公司，沒有，有啊，有啊，算卡幫你好，有啊，算卡跟你說，好，來，嘿，好。

0: Hello， 秀君破格你好，嘿。
1: 请问一下，
0: 嘿，
1: 破格你好，
0: 嘿，是。是
1: 髋关节处吃那个钙片钙有没效？
0: 哦，你的就是大腿关节嘛，吼，关节吼都。

好好好好，谢谢。拄啊，线卡接几个拢共款，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当时家己的大腿轮、脚头乌，吼，啊是腰骨的软骨吼，当时磨甲歪去啊，拢唔知。拄则阁有一个甲讲，啊，我也无啥咧做工课嘛，无啥咧行路时，安怎我的大腿轮、我的髋关节、髋关节，迄天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哎呦，你拢磨甲歪去啊了，吼。哦，莫怪讲医生啊，我真拢足艰苦，我足不舒服的吼。啊，医生啊，我都无啥咧行路咧，吼、哦。结果医生安那甲讲咧，伊讲医生啊，我也无啥咧行路，啊是安那，我那会软骨咧，看那会袂接袂袂，伊都无歹去啊。医生甲伊讲，你唔免行路，咱人干啊，逐工吼。做什么动作？你起来哦！我睡觉，我起床了，我起来刷牙，我走路，我去菜市场，哦，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做什么？我去上班，每一天固定做基本生活的动作，哈、哦，基本生活的动作就会用到很多次。我不讲过嘛，一天我们会动到我们各部位的关节，最基本哦，最基本的生活哦，吼，安尼一天都爱动得万几遍呐，吼，唔爱讲你有特别什么去运动啦，哦，去旅行啦，去游览啦，去撩山过海啦，这个都不算，吼，哎。就最基本的每一天最简单基本的生活，我们都会动到我们的各部分的关节，各部分的关节都会动到万几遍，一天就动到10000多次，

0: 所以伊个深层吼的针灸，就是、嗯、我问问这个医师的讲吼，伊个这个咱这个深层的经络，像那受伤，受伤像那会痛，尤其较骨伤会痛，就是你身体内底经络筋吼没有粘黏住了，没有被拨开，所以
1: 跌落来呀啦。粘黏就是跌落，黏贴，跌落来，跌落来。
0: 来，
1: 你好，嘿 ，Hello， 哎
2: ，OK 啊，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嘿，阿爷盖温哪位？
0: 来刷卡，好帮你好，
1: 刷卡跟你讲哈，好。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1: 我想问，嘿，要改改分做两行做为加干料品，

0: Hello， 你好，淑君博格家嘿。
1: 可以麻烦你
0: 嘿。
1: 股市行情嘛，
0: 股市行情，无啦无啦，无咧，逐天报股市行情，今仔日股票嘛是起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家己看啦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
3: 有看到，
0: 嘿，
3: 好，谢谢你哦，
2: 我迄脚骨顶头我的尾啊，拢会安尼麻麻烧烧，
0: 哦吼吼，哦，
2: 我有要改。

0: Hello， 你好，嘿、hey。
1: 我再问一下哈、哦，那你就寄来可以吗？
0: 哈？
1: 寄来给我可以吗？
0: 寄给你可以啊，嘿。
1: 好、哦，没有，那你给我寄啊，到你说那个10000块的啦。
0: 你都叫叫哟，你
1: 有叫啊？
0: 啊、哦，有叫我叫扑，你扑过来，给你迄落，嘿嘿，好、哦、好。哦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分享的啊，不清楚要问的哈，啊，拢会使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奶你好，
1: 喂，
0: 小
1: 你好，
0: 是你好，
1: 嘿，哦，我无用其他卡电话哩，我这个来请教讲，哦，我用不开得开两间办公室，两家拢开，啊，拢足疼的，不是啊，所以拢袂，拢无多点。
0: 爱保养哦，爱保养哦，开了爱保养哦，嘿，嘿，
1: 啊，这是。
0: 来二线，二线，好哩，吼，来小军，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要问破吉啦，谢谢。

咱的服务电话嘛是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节目中节目外需要服务产品，需要服务产品的主文、产品的咨询，咱的专属的服务电话，同款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

0: 咱去年吼，咱台湾人出国吼，达到1900万人次。
1: 嗯，哇，
0: 吓死人吼！
1: 一个月都100多万呢。
0: 对啊，嗯，
1: 一天就将近30000人出国门。
0: 真的很惊人哦，
1: 嗯，
0: 好，一年出国1900万人次哦，人次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哎，叫什么？嘿，棒球，
0: 棒球，好，刷卡。

0: 你要送超跑哦、喔，那你要先去考驾照啊，哎、欸哦，对吧？
1: 好了，谢谢啊。
0: 欸，咱听上过开玩笑呢，伊讲啊，恁今嘛咧经商，唔是上超跑啦吼，嗯，嘿啦，上粉红超跑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哎、欸、那个结婚咯，
0: 哎、欸，
2: 哦，嘿，你好，我拢有，甲阮太太拢有听你的节目，特别，
0: 哦哦，
2: 啊，我要请教你迄个盖油盖粉哦，
0: 嘿，
2: 阮迄个，阮大人也是。

0: 听众朋友就出面。哦，你这摆讲咧无真正经商哦，啊，你上产品哦，是上产品无？啊，是上物件，我不爱上物件，我不爱产品哦。好，就是上产品哦。所以吼、哦，人客才会安尼哦，唱甲遮干呀吼，所以大家要把握不吼、哦？五月份啦、啊、吼，五月份今天六号吼。哦好嘞，咱都讲讲哦，今年出国的人次呢，来到1900万人次哦。那、嗯、今仔日要介绍诶、嗯，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其实出国哈、哦嗯，三分之一是团体，三分之二是自由行。
1: 嗯，
0: 自由行的人，
1: 他不一定是玩啊，嘛、欸、有可能去差旅嘛，商旅、差旅，
0: 弄剩
1: 个人的嘛。
0: 对，
1: 团客这类商务团较少嘛。
0: 团客他占团体也在占三分之一呀。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
2: ，OK， 叔尊了，
0: 嘿叔君，嘿，
2: 啊我要请教我这倒手吼，安尼用起不是酸啊嘛，唔样那真痛，啊容易咧倒一个安尼啊，
0: 倒一个，
1: 有只啪一声对吧？有一个，
2: 哦，哎，
1: 那都是退化。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哎，你好，嘿、hey, hey,
1: hey, hey, ，我因为我有变舒服嘛，我有食，
2: 我
1: 这边吼，你正卡卡做卡拢，小花呢，最近安尼样紧来未？哦。

合理哦，哈，祝贺你哈，好，谢谢，好，谢谢。后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都要讲吼，这个出国的人吼，这个咱台湾出国真的实在是吼越来越热络。疫情三年过了后，接电话来你好，嘿。
1: 我想要跟你问，我迄个维护的元素吼，内底太。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1: hey, ，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哎，拄好一个听众朋友咧讲啊，做伊卡食迄个钙油水肿诶，我嘛想要了解。
0: 哎，唔是，唔是，伊唔是食产品水肿诶吼，你我拄好私底下甲伊讲，因为伊昨去开刀又食止疼药啊，吼。嘿，
2: 哦
0: 啊，一个排尿吧、不顺的问题，哈、哦，是安尼造成水肿、哦
2: 哦，
0: 嘿，嘿，对对对对对，
2: 嗯，我也是哈，我也是，我今麦食了，我嘛就感觉讲，
0: 嗯，
2: 一钙哈，
0: 嗯，
2: 一钙有安尼，有啊，较巴巴一款感觉，
0: 嗯，的胀胀安尼啦，哈，
2: 对啊对啊，
0: 修复期啦，
1: 对啊，这是修复期，
0: 修复期的过程哈，嗯嗯，
2: 我嘛是拄好开心食咧，
0: 啊对，过程哈，过程哈，没有关系哈，祝福。

0: Hello。
1: 喂，请问那个主持人哈？
0: 哎，是跟
1: 不给大部分这里
0: 啊？
2: 来线下，
1: 到我们这里
2: 来线下。
0: 哦哦哦，来线下跟你讲哈。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那就朋友在挂有没有都很熟悉呢？虽然都是外国歌曲，但是哈听起来都很熟悉哦哈。老德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跳的人都变少年起来吼，来，你好，哎 ，Hello， 你好，
1: 我
0: 是
1: 那个恁丁
0: 哥，好好好，来刷卡吼，二线。

0: 啊，来小公婆，你好，嘿，你好，嘿。
1: 喂，请问一下哦，
0: 嘿嘿，
1: 这目睭吼，有一类吼，安尼爱烟灰，安无食啥？
0: 目睭一类烟灰，你目睭啥那爱烟灰？
1: 啊，知啊，好好。
0: 哦，啊啊，偌久啊，嘿。

0: 讲你，你讲医生讲安怎？
1: 讲吼，我们诶，我烧吼啊，讲也不
0: 哦，叫你热敷啦。叫你目睭热敷啦，嘿啦，是啊，有哦烧就是叫你目睭热敷哈。
1: 烧烧的用的
0: 我跟你讲吼，你去迄个药房吼，买一种迄种吼，买一种迄种吼，你用安尼啊，搭咧目睭的啊，伊个主动就会烧烧迄种的，好不好？
1: 有啊。
0: 好，有有买啊。
1: 头壳药房。
0: 哦，有买，有买，哦，好，哦，哦，好好。补的哦，好，好，你就是你就去药房买，讲我要热敷眼睛的，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就一工改，
1: 哦，
0: 有啊，你就不，嘿，一日个能用一遍尔呢，嗯，再
1: 用一遍，
0: 嗯，对啊，你是用，
1: 是啊，伊这个个。
0: 你那个石
1: 膏
0: 哦，嗯，哦，那个的，哦，个泥类，哦，你用迄个倒灯的迄就对啦，吼，哦，人我就是讲是有一种热敷包迄种的，吼，好啦，安尼你就是吼，诶，用就甲热敷啦，好不好？吼，医生就安尼讲啊，吼，嘿，好，谢谢啊，祝贺你哦，吼，嗯，
1: 小哥哥啊，吼，
0: 嘿。

0: 哎，讲到这啊，旅行吼，咱都啊讲了嘛吼。其实一年1900万人次，只有这个三分之一是团体客哈，三分之二自由行哈。疫情过了了这三年哈，还来有一家旅行社哈，号称南霸天。这间旅行社的股票哈，最近大家看到讲惊死人，安尼吼，一直起一直起哈。疫情了，到今麦起要10倍啊！而且伊的年营收设定的超过100亿，吓死人呢！自由行这应该没有赚那么多，因为这家旅行社它靠的是团体客，它的团体客呢有分为三种哈，三种哈，法人、老人还有懒人。会参加团体吼，法人的存咧公司企业吧，有无招待员工啊？
1: 员工旅游啦，
0: 员工旅游啊，
1: 伊拢做这啊，商业参访团
0: 啊，对啊，还有老人嘛，吼，好老人嘛，老人讲哎，家己要自由行，较无法度啊，参加团吼。还有一种就是懒人，自己懒得规划，就参加，这个报名，参加这个团体。那为什么这一家南霸天加西人，其他跟他同类职的旅行社，人这一两年都衰退一成多，他是成长，而且他的成长的比例，那个股票哦。高票才是起个惊死人哈，号称南霸天。不要问我哪一家，我会当跟你讲，有伊有数字的就对哈，安尼恁就知啊哈。他的旅行社有开头是有数字的哈，数字哈。

伊讲吼，因的这个团客内底吼，华人的占35%啦，嘿，吼，就是迄公司企业办团体旅游的，华人占了35%，哦，等于1/3，哈，好来，那他们啊，这一家旅行社哈，价格也不是说一定最便宜，哈，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一共哦，几乎啦哈，每天每天每天每天哈，都会有公布新的哈这个动态啦，啊是讲哦哦行程啦，啊是分享啦哈，很认真的在做哈，还有很有很专业的导领队。

这团体那领队较好，哎呀领队啊，哎呦穿了袂歹哦，嘿呀恁敢去参加你耶，吼就这样子吼，所以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吼这个营收，今年营收破百亿吼。

哦，我更正一下，这间旅行社哈，我都要讲，他每天都会好、哦、不断的这个有提供啊，这个有关于他们的啊旅行啊这个行程分享啦，或者是旅行战报啦，安内哈。好来，我刚刚讲错了，不是每一天，是每一个小时，每一点钟哦，每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份，哦、就是啊，这个旅行旅展的哈、哦，这营运战报，哦，啊个每一个啊、哦、啊，这个产品哈、哦，每一个路线的销售情形，哦，卖了安怎对这个路线对这个行程，好、哦、啊，用安尼来激励各部门的主管哈，诶、哦，斗志安尼哈。所以让公司里面主管不但是跟自己比，也跟其他的部门来比，这样、哦、真的激励这个员工，所以说、另外就是说调整的销售的方式、哦、然后极其直追、哦、所以呢过去、哦、就真的、哦、业绩呢真的是突破、哦、这个业绩突破很惊人、哦、因为就是2019年的时候、啊、当时因为、哦、EPS 是 0.89 块，去年已经跳十倍来到 10.01 块、哦哦、所以很惊人、哦哦、这一家数字旅行社、哦、号称南霸天、哦

0: 虽然疫情过后就变成大体验型经济啦，嗯，你在面吃喝玩乐吼，国旅的这个消费吼，大家说啊，你的干脆就是出国嘛，那他要跟我们团客占三分之一，自由行的商旅的占，个人的占三分之二，哦，你看哦，加西人。你千九百几万、哦、
1: 一千九百几万人出，
0: 一个月
1: 出国的人出，
0: 就是一个月就一百多万嘛，一百多万你换算成每天这样子、嗯、一天就将近三四万人出国，吓、嗯、死人了。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相对啦，你说实在的，你能够出国的都是中产之上嘛，我相信的是讲口袋比较 Michael， 所以他们带出去花了钱，哇，吓死人。哎、嗯，好了、啊，来、
1: 欸，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嗯，祝君啊，
1: 是你好，
2: 嘿，我请问一下哈，
1: 对，
2: 那个雪梨旺加。

0: 好啦，吼，所以听众朋友相信大家拢有贡献到啦，吼。疫情过后，我咱即个问听众啊，疫情过后，甲即马拢阿无出过一遍国的人举手。也是有啦，
1: 有啦，有啦，
0: 有啦，有啦，有啦，对啊，也是有啦。
1: 你根本可能连国出国都没出国，唔是大家拢兴出国啦。
0: 对啦，
1: 对啦，对啦。
0: 哎，有人有人当无兴趣啊。
1: 对啊，讲你侬，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干嘛出国做？我感觉伊就干嘛的。
0: 伊就讲，
1: 伊就我就行啊靠，跟人开讲。
0: 哎，我特工安尼就足好话，我就感觉足好话。哦，你那出国我要忝死啊，就搁开钱吼。
1: 对，没有错哈。人各有志哈。
0: 对，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咧？
0: 嘿，你好，嘿。Hello，
2: 好嘞。请问一下，咱的介油安怎卖啊？
0: 好，你稍等下，卖挂掉哦，吼。线卡我这部线再跟你讲哈。好，
1: 好嘞，来。好，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介粉介油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好嘞，谢谢。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Come on， 给
7: 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VR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看
1: 你
0: 叫到来唱。没有，我今麦在了阿伯做节目的时阵，等你已经变变叫啊。
1: 你跟我寄两组大组的，
0: 好，两组大组的万八。
1: 我讲你听，你就过，你拜六会知阿寄。
0: 好，拜六会知吼。
1: 阿寄叫阮隔壁，阮你若讲阮隔壁，是我要叫阮隔壁话收。
0: 好，隔壁几号？
2: 都有呢。
1: 阮只15号，隔壁17号。
0: 好，17号，好，17号代收哈，好。我会寄过隔壁代收哦，哈。
1: 你若讲隔壁倒了，因为我阵内底我无出去看，阮只想徛好。
0: 好好，
1: 我今日拜六，我今日拜六有上班啦，我拜六就代收啦。
0: 哦，好，好，无问题哦，哈。
1: 哦，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好，拜拜。来，哈，节目未开始，咱吼其实呢吼，都已经劳力滚滚吼，都安尼强强滚啊，所以呢吼，唔免讲啊，才真歹势啦吼，安尼甲你擦掉，未哦未擦掉哈，啊，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狂哈，真正是太猛了哈！哦，告别的太猛了。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哟。
1: 哎，我要一组迄个放烟花，我拢迄个。
0: 拢要二十米的吼。
1: 对嘿。
0: 好，安尼这明仔载好哩，好吧？
1: 哦，好啊。
0: 好，可以哈。好，谢谢，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哦。
1: 嗯，谢谢。
0: 好，谢谢，再见。Okay. 好，拜拜。啊，来，咱助理这边吼，我那里无闲哈。助理这边吼，我那电话呢吼，真加压。来，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卡通，身体才会健康。这线哈，就是要救命；这线就是要救人的；这线就是要挽回着健康的哦。后来跟我们说呢，哈，什么太猛了，军事世界纪录。这久呢，哈，无伫咱这边来得来跟人讲着军事世界纪录，今仔日个要来跟人讲哦。说到哪一个项目呢？哈，就是拉。单杠，哈、拉单杠，一杠二十四小时内，哈，伊总共溜了12,412摆，哈，太猛太猛了。这是美国，哈，22岁的男子叫做迪拉德，伫内24小时内，哈，就是拉单杠，哈，溜掉12,412摆，打破掉呢，进前军事世界纪录的处。好啊，伊为着呢吼，要赢过掉呢吼，这一届吼啊，所以呢，三年前伊就呢吼开始认真吼训练着拉单杠，到加两年前开始吼，为着军事世界纪录呢这个目标来努力，所以呢吼，那你讲的啊，不是不会成功，而是你没有能努力哈。拢总爱努力啦，拢总爱认真啦，拢总爱拍拼。哦，你看军事世界纪录也是啊，那要做一个工作啊，要经营一个事业，哪有讲无认真哈？啊，都无因无果，无代无志，伊就成功啊？世间无迄个道理啦，对不对？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不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白吃的早餐，没有白吃的晚餐，拢总一模模一样样。后来这个拉迪拉德呢，吼、是呢，这个月呢，吼2号的也在时啊10点调整，到个3号，吼、就是安尼一天24小时。说实在的，吼、这跟那成就钢铁人同款，一天24小时呢，吼、继续完成了呢12,412届，记着了解。先前呢，吼、先前迄、那个。记录保持人，24小时是为吼，又着一个人吼，墨西哥吼，墨西哥吼的男子，是溜着呢12,345届，所以呢，这一届呢，哦，这个迪拉德是加伊溜着呢67下，啊，这样子就破纪录了啦！破纪录的是呢，哈，金氏世界纪录的保持人哈，啊，下一个人要挑战他的又是谁呢？哈，你要看，一届呢，哈，给他溜67下，你莫小小看这个67下呢，一天24小时，哈，要溜10万，哈，2000。讲实在，迄真正唔是人咧做诶哦吼，迄真正爱有训练过，密集的训练，爱有企图心的，好来，人有企图心，真好。人哦，人哦，总是安尼啦。哇，在这个世间，你爱有一个希望，有一个寄望，吼，有梦想水。啊，那无梦诶，吼，为人安尼都啊暖心诶，吼，你啊看，一世人天公伯啊，总讲咧吼啊，赐伊搁较侪诶才华，伊那是单，伊那是咧吼单得爱吞烂，哦，他就没有不能成大器啦，啊，要成大器的人咧吼，除了讲咧先天的资质伊都话，后天的努力。搁较重要，吼、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但咧吼，嘛是爱有命咧。好，昨天呐、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咧，吼，让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咧吼，伫迄个 YouTube 咧，吼，我嘛有看到伊个影片，这是咧吼，伫 啊、北部基隆地区吼，讲叫做基隆的竞赛啦，吼、哦，一个千万房仲子杰吼、哦，结果呢吼，英年早逝，无到三十岁呢。没有三十岁呢，哈，好，这个房仲子杰哈，这个消息哈传出啊，讲嘞哈，他猝逝，大家哈，诶，无论讲营业界当中，还是讲嘞哈，从我捌看过也鸦片哈，虽然没有追踪他了，但是呢，看下，诶，这个哈，诶，蛮有才的，诶，伊咧讲话口条啦，歌舞啦，伊个外形啦，哈，啊，看开就是呢，房仲业的佼佼者，是因甲着长期过劳有关系，因为这个子杰呢，哈，求好心切。人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长久来吼，咱啊节目内底才真咧甲咱讲诶，你咧食产品嘛，赶快啦吼，你唔要急。哎呦，啊我进前食呢吼，啊最近较会安尼呢吼，较像无进前拄头啊咧食吼，啊反应足紧，啊即阵啊咧无反应，迄一定爱有一个停滞期。咱人休困，伊包括身体要调整，伊嘛爱有一个咧调整期。无迄落咧吼，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我相信，这个吼。机械铁啊做嘅钢做嘅吼，你佫一直甲磨，一直甲磨吼，嘛袂堪嘅。咱人无论讲咧吼，劳动还是要调整，拢爱有一个周期吼，有一个周期呀、啊。这个周期呢吼，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吼，就做对今仔日诶，这个啊、小辉 news 呢吼，先说甲咱提醒一下。讲到这子杰呢吼，虽然是少年啦，体力一定比。啊，这个中老年人也搁较好，但呢，已经恶吧，吼、哦，伊逐天的精神呐、啊、体力、时间拢恶吧，每一天呢，工作差不多十六点钟至到二十点钟，所以呢，吼、哦，他休息的时间真的很少。伫业界内底，吼、哦，大家就知影，伊足拼，伊足冲的，吼、哦，那。伊个业绩好无？有个人是敢那才就无头苍蝇，但是呢吼，我讲过，我有看过伊个影片吼，蛮有才的。所以呢，伊个业绩吼突破到千万，但呢吼，就是引起业界的震惊呐。好，搁有一个呢吼，就是前辈吼，这个陈泰源，伫呢房仲业吼啊，伫这个这诶变成是一个公众人物哦，这就是呢吼，做了有那真好。伊就咧提醒啦，吼提醒着人吼，所有的人，卖呢吼盲目，卖盲目去拼命吼，未来事倍功，你安尼做呢吼，往往就是事倍功半。这个咧，先前吼，就是这个资深的房仲伊就咧讲啊，第一啦，爱健康啦，第二才是趁钱。对吧？有命才有办法开钱啊！无赚那钱要创啥？呼吁着呢，所有的人爱维持着呢身心健康，等待着时机哦。这个时机哈、哦，人讲呢，三年一温好派教轮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所以呢，哈、哦，咱只要命甲顾好条的健康，哈、哦，甲把得住，自然啊，时机。拿到哈，咱的钱财就滚滚而来哦。啊，这个房仲哈子杰，只啊这个二十八岁，你也看哈，伊个外形啦，各种方面拢较好。伊只要卖呢哈，投资的话，相信啊，未来要赚的钱呢哈，也够足侪足侪。但呢哈，唔好呢贪多着呢一时呀，哈贪多着一时，你安尼落去呢哈，算算的哈，等到呢无好，因为这个子杰。伊咧卖厝吼，卖家安怎？你敢知影？伊呢吼，无法度登去厝困啦吼，卖厝走去新店吼，新店之前啊，那个竹科遐吼，迄工程师呢吼，大家咧卖厝呢吼，拢大手笔的吼，啊去遐，结果咧无法度登来，你知道吗？连咧吼饭店。好，伊都唔敢去，就直接睡在网咖，直接睡在网咖，吼、哦、啊，有啦钱赚到啊，吼，但呢没命花，啊钱赚到啊，无命开，吼、哦、等于零。所以呢，吼、哦，咱咧讲的吼，人讲一句话啦，你后边呢，吼，哥 十个零、一百个零，吼，拢总同款。头前减这个值，吼，后边就是呢，吼，搁较侪零拢无效。啊，头前这个值是啥？就是咱家己健康的身体。哦，个就敢那参照财政伫节目里咧，甲咱讲个呀。你呢？吼，厝个大较大间啦，钱个存较济啦，吼，囝个较财政啦，翁个较缘投啦，某个较水啦，吼。你若无健康个身体，吼，人人会感觉个讲这个人吼，就是诶一个累赘，诶，真正是累赘。你个存较济钱，吼，人拢同款啦，吼。所以现在的人，我那想开会开呀，较无存以前吼钱。赚的拢会跌跌跌跌跌跌，不过是死安尼。好，好，来另外哈啊，这个台灯哈，台灯的消息啊，我这是受害者呢，什么会啊？警察你要搞我办咯？台灯呢？哈，昨尾暗发生了一盏哈，离奇奇特哈，应该讲奇特，非常奇特的酒驾案件。这个酒测呢，哈，是呢0.22毫克，啊用力啊，但是呢，吼，伊去告到派出所讲来讲，大人啊，我是受害者呢，吼，啊，无甲当事者吼救出来，当事者是啥？当事者就是呢，妹，
2: 你要酒驾怪
0: 下来？对啊，就是要酒驾，杨妹妹无啉酒啊，来酒测伊就是无啉酒啊。其实吼，咱去告对呢，吼，才就去。啊，我去迄个男女佚佗吼，因为羊啊吼，哎，你车牛羊啊滚呢？迄羊啊滚吼，羊群很多，因为咧因放的吼，拢固在伊伫迄个山坪遐。你参像恒春遐嘛是啊，吼啊，这个台东遐拢差不多是安尼。吼，你着爱牛羊啊，吼，你马路咧吼，羊啊是比咱咧阿个较大白安尼，吼啊，这个40岁咧姓潘吼的民众啊。就是呢，甲朋友饮酒饮了后，哇，骑乌多麦，突然间呢吼，有一只羊啊吼，从啊冲出来弄掉，这个呢吼，西坡的男子急刹，结果啦，肋残拔落去，呢啊，警方呢到达现场，这个西坡的男子已经被了送去到病院，后来呢，机车被村民呢吼，移去到路边，哎，但是吼伤一个吼，迄个车吼，有那。拍了真严重，根据就了解啦吼，西坡这个男子被医伤了后，伊讲哦，啊我无野肾啊，嘿，我又没有野肾哦，啊，但是呢吼，这个
2: 酒驾
0: 啊，酒驾对呀、啊，你没有野肾酒驾啊，是啊，受伤去到病院就会给你抽血检查啊，对不对？吼、哦，喂，彩珍你好。
3: 哦，我买两组，啊，我拢迄、那
0: 个。二十米的。
3: 无，我拢迄、那
0: 个。虾油。
3: 还有。
0: 哦，系二十米的对，系。
3: 好。二十米。系。我拢虾哦。
0: 好好，买万倍拢虾啦，哈。好，安尼你等我哈，来谢谢，感谢哈，以上广告商品哎啊，电话加卡0800-77-6699，警方表示讲你哈，持着这。精神啊，哈，也是讲咧，枪不害人受伤。事主咧是爱担当着责任啦，但咧吼，咱咧讲个啊，迄羊啊咧吼，拢放伫个山坪，固在伊行，固在伊走，吼，啊，唔是一个事主尔咧，有阵时啊吼是两个、三个事主，啊，唔知对只羊啊甲弄掉个吼，所以咧，即个吼，这个姓潘的男子，他除了酒驾，爱承担法律责任以外，家己个伤口吼，爱去割牛屎啊嘛。割羊啊屎，伊个羊啊弄掉，爱割羊啊屎。好啦，酒驾就是不对啦，酒驾就是不对啦，哈。好啊，过来哈，啊，就是嘞，酒驾零容忍，毒驾也是零容忍哈。最近啊，哈，就是啊，包括掉嘞哈，前两天啊，呢也是毒驾哈，啊弄掉新婚诶一对翁阿婆啊，太太呢24岁。就这样子走了，中华长套炸马发行料呢，独家弄死掉两个人哦啊，所以讲呢， 真的哦，独家啦，酒家都是玲珑人。透早一个64岁姓吴的男子骑机车啊，沿路吼，沿着中华西路在行驶，后边呢一只 BMW 呢吼，时速破啊八转啊，伫后边个弄了嘣一个一声，但迄个监视器看到啦，阿伯啊吼，这个64岁姓吴的男子呢。啊！全部总啊喷出来哈，落落涂骹，规个人咧消失去。这个 BNW 呢吼，弄咧吼，该弄一个去到15公尺，手啦吼弄断去啦，当场没有呼吸心跳。这机车呢吼弄甲敢那参像迄个废铁共款。那厝边吼就是讲当地遐的人在咧讲啊吼，记者甲访问，伊讲咧吼，这个男子啊吼，伊大概那开。这只 BMW 回来吼，应当讲改过啦，安尼乒乓叫，乒乓叫吼，真正是吵死人。经常吼拢三更暝半吼，因咧困的时阵，啊就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安尼嘣过吼，啊嘣嘣嘣嘣嘣嘣安尼吼，那听伊讲咧吼，大家吼在困的时候拢要吵醒，真正是无法度困。巷仔底内底讲吼，哎，开车阁有够紧的吼，伫巷仔底内底呢拢破阿爸呢，所以呢吼，这是呢他们接。房的头痛人物，大家敢怒不敢言呐，哈，敢怒不敢言呐。有人咧讲啦，吼，这个姓高的男子呢，吼，伊的行径真正呢，吼，非常非常的嚣张，哈，曾经呢，吼，嘛对伊的家己亲生老爸家暴，因老爸呢，吼，无去申请着保护令，吼，有的人吼，就是安尼，啊，家己的囡仔，吼，啊，有的申请保护令，嘛是不好，吼，那个劣根性呐，劣。更新，所以呢，这当地的头痛人物哈，因厝内底人是大人，佮有厝边刀，都是呢吼对他吼，妈妈讲安怎样，你甲讲呢吼，伊佮比你较歹呢，吼，阿毛曾经地下之争的人去讨笑，厝边的人在咧讲啊，搞不好啦，嚣摆啦，吼，嚣摆无落皮个骨啦，开只 BMW 呢吼，咧蹦蹦叫，蹦蹦叫，搞不好呢吼，嘛买了卡车吼，佮要食了下药酒呢吼，嘛是去酒来吼，不管。安怎样啦？吼，家己摕钱出来买借钱的拢种感觉，你有厝可见呢？吼，厝边倒是呢？吼，对伊啊，吼，真正讲到伊就家己出去。哦，那BMW 安怎来？吼，金钱的来源，嘿，咱管不着吼。但呢，伊去查到厝边倒都是唔对，吼，这样子对不对呢？哦，好啦，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啦，哈。有双毕业堂啊开呢，吼，爱呢，非常的庆幸，吼，阿哥爱珍惜，吼，唔是来查到厝边倒，吼，惜缘惜福。好，来，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有需要的咱的。助理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
4: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进来，进来，进来！好，庆祝着母亲节活动哈。后手靠着礼拜真的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哦，大家速度一定爱赶紧，唔好错过。错过着母亲节活动吼，得爱过来高加新历，差不多10月11日又要等半年了。等你加卡，等你加卡，哈啊！要叫两组、三组、五组，拢同款卡计算，0800-77-66-99，0800-77-66-99，每一组省3000，每一组赚3000，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新同学、老朋友，欢迎做回来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大嫂你好。
1: 干那买了，
0: 嘿，
1: 西游安尼。
0: 哎，赶快，嘿，赶快哈！啊，你等下寄一个哦，哈，来，谢谢哈。惠更清德夫第一名，磷虾油，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磷虾油，世界上上个清气性的物件，哈，磷虾油，以磷虾，生活伫呢。世界上吼温度上介低的南极，伊是食物链的末端，因为伊的体积足小，所以呢吼磷虾拢总是食海产、海藻类的东西，所以呢吼伊嘛是呢全世界上介清气性的哦吼。在食氢化油、铜化炉、钢化啊，降到呢咱的糖化血色素，对着呢会更吼弹性更加的柔软有弹性。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小香姐。
2: 哎。
0: 哎，你好，你要办宴会哈？
2: 哎。
0: 好，啊，你等下压一下哈，谢谢，感谢。来，大家坐回来哈，一支棒，一支棒，一支棒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哎，你的大哥好。
1: 哦，我上次就六组到现在还有两瓶了，现在在两组组。
0: 啊，在两组吗？
1: 哎哎哎，两组，
0: 两组就一万八，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啊，明天给你哦。
1: 明天，
0: 明天好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哈，好，谢谢。
1: 随时都可以，上次有就有叫了六组了，
0: 好，六组了哈，所以这一次叫八组了，对不对？
1: 没有，不要不要，两组就好。
0: 没有啊，就是上次六组啊，这一次两组啊，啊，对不对？
1: 谢谢，看的。
0: 好，谢谢刘大哥啊，祝你健康。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再见，哈，来。啊，假买了唔对尔啦，吼！假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要开着冤枉钱哦，吼！你看俺刘大哥，吼，这一次就八组了哦。

0: 进攻的。我就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哦还用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哦，我顶日髋骨疼干咧呀，筋骨疼干咧呀，今麦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1: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迄髋关节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1: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肉里生加生反正都就吃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个那种感觉啦。啊，头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疼疼了，疼到白色拢。哦，我听个真正考嘞，哦，就这
0: 样嘿。啊，有影无？啊，反应哪过吼？反应哪过的？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1: 对对，今麦比较好的。
0: 嘿，反在创起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把塞顶了，但是吼听到还没好，还没爽对不对？
1: 我拢考不爽，
0: 不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1: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爽啊啦吼。
1: 嘿，精神嘞比较好，
0: 嘿，精气神，嗯，
1: 我本来吼精神就歹。哎，你啦，一坐了就目睭就开了，干嘞要渡孤去安尼。
0: 好好好，
1: 哎，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海用健全通，哎，好恁开着我拢钱呗。
1: 没啦，
0: 没开着我拢钱哈。哎，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1: 对，我跟先生两个拢去吃嘞。
0: 好，
1: 我集中嘞。
0: 哦，别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啊。
1: 对
0: 了，好，好，祝你健康哦。一进
2: 啊，我食迄食条鱼仔都拢好去啊。
0: 无你爱食啥物件，甲人讲啊。
2: 清汤甲迄个海黄带足侪年，带十外年啊。啊，阮先生嘛拢食。
0: 哎，阿林先生咧食对部分诶。
2: 伊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们是遗传性的啦。啊，伊吼伊进前困困了，困到半暝啊吼，拢伊一骹吼，迄个右大腿吼，迄个后面迄个结肥完，伊也毋知是安怎啦，拢安尼结肥哦，听甲哀叫。啊，即阵啊拢较袂啊。
0: 即阵我较袂。
2: 甲你讲。嗯，伊是安怎啦？安尼是伊就是高血压，即阵啊食食就是拢袂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啊。
2: 我昨听你讲，我唔知食偌久，我甲你讲，嘿，啊，食到即阵啊咧，才我四个月安尼俩，还没四个月啦，到22号，
0: 还没四个月。意见，你看你们两个夫妻哈，身体哈改善这么的多，对不对？
2: 对啊，嘿啊，嘿啊，真的很感谢你，你推荐那么好的产品给我们。
0: 还用健全通哈，最主要是安那，石董讲诶，下当你哈出外呢。叫咱家吼，啊个刷落去呢吼，袂可能开着冤枉钱，安尼这个才是重点呐、啊，对不对？
2: 对，
0: 吼，好，
2: 真的，
0: 啊，食好到小宝哦哈，
2: 好，
0: 祝你健康。
3: 好啦，像这哦，林小友啊，刚才二十米真正食吼，哦，我脚这个做好行路呢。使用前吼，我就是脚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呢，爱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特富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3: 然后我嘛爬去也行去的呢。
0: 哦，你有那个行？
3: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拢无问题。啊，回来吼，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袂？
3: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较，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脚痛腿规礼拜，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吼。
3: 嗯，
0: 咱的迄个
3: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腱子肉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举、要爬拢无问题啦。
3: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安尼这敖行较紧是要痛。
0: 所以我讲吼，海用健全通未开着冤枉钱，佮说落去呢吼，愈正比别人还佫较健康得对哇。
3: 对啦。
0: 好，谢谢小青
3: 姐，
0: 真好哈，
3: 好，
0: 再见喽，
3: 拜拜。
0: 来哈，未要都未得，阿姐要去相信。啊，财政所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海用健全通。阿奶奶，同人家啊，同人儿乐。啊，食的部分、调整的部分、好的部分无同款，因为呢，这两项食落去，就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顺，会去甲你吹。无论讲咧吼，你的心毛病，无论讲咧老病无，拢总同款，吹啊，顺啊，吹到对，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啊，你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咱对这咧讲诶，咱咧啊身体有一个周期，一定爱回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哈，唔好改当做西药，唔好改当。 当作小炎肌疼，肌肉松弛记得吃哦，观念一定爱对，哈，观念一定爱对。会惊会走就是福气，袂惊袂走就真晦气。来，接通电话甲卡，哈，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还用真情通哈，母亲节特惠活动。八罐，总共八罐9000块，都要好赚3000块，哈、哦，这罐计是12000块。啊，那要咱兜哈，好汤头，青菜啦，青菜好食啦啦哩啦啦，3罐1000块，好汤头3罐1000块。以上广告来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买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买食爱食一个无同款的，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这首歌叫做《就是不一样》。

0: 电话换线，一定要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彩珍啊。
0: 是。
1: 我这边爱去看的是青通。
0: 嘿，好，产品服务你要爱青通加海洋精吗？
1: 啊，海洋精是食安怎？
0: 海洋精食吼，拢食全面性，这两项加加做伙食，营养调和就好。来，二线先加接一下哈，谢谢来义雄公哥。喂，彩珍你好。哎，来哈，电话怎么？真满线，一定要有耐心吼，加养

0: 就是不一样，什么人的歌声拢听得出来，辨识度足高的哈。凤飞飞小姐的歌声，这首歌哈，就敢那参像咱财政咧，甲咱介绍，就是呢无同款，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咱吼，我小龙姐吼讲，哎呦，好不容易啦吼，咱都好啊，卡着电话吼，我接到，跟我咧开讲吼，小龙姐讲，哦，真正，哦，产品真正有够好，阿妈报了足侪人来吃，吃好一定爱到小报，吃好一定爱到公个。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吼，你是学姐吼，学长、学弟、学妹。吃好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温。产品好是爱呢，咱家己是产品爱用吃，吃着别开甲咱讲好，恁一句好，开也财政一百句娱乐，唔是可能吼，我底下咧讲偌好都偌好，啊都吃，咱咧吼，这个啊大姐咧问讲，二十米诶，吼得吃安怎样？天中日月星啦，人中精气神啦，吼、哦，精气神先甲听开，气火那无通，你搁食神丹拢总无用，所以呢，吼、哦，要和咱来化火化温啊，助气养火，迄、那个气吼，甲咱来做好开，足侪的毛病拢总是气虚、火虚。所来造成的，所以你吃，你也发觉讲，哎呦，啊靠，这个物件真好，好，这个物件真尔啊神奇嘞，吼，啊你吃不知不觉，哎呦，规身躯嘞吼，拢甲咱调整透透呢，吼，你啊看，这个物件啊，唔免复杂，都安尼两项，囡仔咧当前发育咧当骨哦。就赞吼，啊！咱家的老大人吼，那会行会走，都是福气呢。上该惊都是未惊未走。我讲你请到呢外劳吼，还是讲送去安养院，三年你得爱开百外万啊！吼，一个月拢爱三万外，那三年得爱开百外万。哎，过来，就是呢，吼，咱这呢少年人，也搁咧做工课，也搁咧赚钱。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哪赚？所以呢，吼，伫当前。期间，伫拼经济期间，伫食老期间，这是人吼人生三大的阶段。囡仔登车，方面啊登了好，吼赞啊！大人要赚钱，身体呐健康，赞嘿啊！老大人退休啊，那会行会走。啊赞，所以呢吼，三个阶段，你若拢顾会着，人生最大的胜利组，吼啊！这两行啊，二十米也加着磷虾油，都、就是在食。囡仔登车，大人用镜，老大人唔免牙怪啊，四界爬爬行。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啊，古早盐亨、汉亨、帕蒂。包括着新科技、黄金比例、均衡指数调配，甲嘟嘟啊好，嘟嘟好。GMP 有手来降价，到二十米嘞。MSM 机型加管两倍，两个手半了算葡萄糖，按营养顶头嘞。经过了二升甲均衡，但可望正清我家好了，就叫黄金甘蔗全叫欧洲高级贵级玉贵。除了讲吼，升温，升温得客吼，派客。伊都话，咱嗰时呢 ，GNP 有唱来降价，所以呢，用到制药吼，迄种高标准来咧生产，唔是一般食品厂吼，科技食品厂原料吼，成分叫叫的，叫叫的，安尼样咧，爱用制药吼，制药的几种高标准来生产，0800776666。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掉线的朋友，底下财政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之类，0800776699，好，来，咱来就是咱的立夏，哈，啊，冬病夏治，哈，冬病夏治，啊，今嘛呢，哈，来，哈，就是呢，落雨又湿又热，哈，啊，但是安尼外口那啊，着雨，哈，入来呢，冷气就降落去。对不对？无论讲伫车啦，伫厝内底啦，电风就降落去，所以呢，吼，冬天已经是感冒，大部分拢是伫迄、那个冬天啦。啊，即马呢，吼，热天 哎，这个季节呢，超搞感冒，超搞感冒的哈。好，上容易伤风感冒哦。啊，你生活小小啊，流流啊，无细菌风邪都入侵，啊，都发烧哈，恶风哈，啊，都流汗、咳嗽，全部通通来了。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赵元姐。
1: 去叫我啦！
0: 啊，我叫你赵英姐，赵英姐啊。
1: 你哪知
0: 啊？啊，我知呢，吼，迄个我的电脑会算甲我讲诶。
1: 我回去当天也唔咧敲电脑你呢。
0: 哎呀，啊，但是你到遮都有资料啊，系啊。你住诶，你住屏东啊，系啊。
1: 是啊，我住在田啊呢。
0: 系啊，我知影，住你江田啊。
1: 啊，你去啦？
0: 嘿，
1: 你搁甲我寄两组。
0: 好，搁寄万倍啦，吼。
1: 我
0: 不能给
1: 你买个啊，做什么比较好？不用讲，
0: 做什么？
1: 你十十的毛病啊，我食了就感觉拢无啊。
0: 哦，你来啦，讲两项啊，讲规身躯拢无病嘛，毛病嘛，讲两项啊，我听看卖，较严重的遐
1: 啊。啊，无较严重的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咧。
0: 哦，四级疼啊，就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对
1: 啦。我是戒掉你食西药啦。
0: 哦，啊，即马海王精情况食食的有
1: 滴。啊，对啦，我系讲迄，我听甲你问迄健康过敏的上少来来，个性袂改进的。
0: 我讲，哎，你豆豆我甲食，咱食吼片啊吼过敏的，你食真正。诶，什么人啊？说顶届是迄落大料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个咧，食食个吼啊！但是迄年纪较侪啊吼，伊个体质较顽固，你得爱时间回调，三分杯七分药，嘿。
1: 我若要起来，迄个小顶个一直拍到天
0: 啊！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顶个物件，食着顶个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偏啊。瓶水倒流，我讲我食都有哪改善足多诶。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侪，你搁继续甲食就对
1: 啊。我未放弃啦，我是讲哦，阿姐刚刚对我未歹，我就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1: 我知
0: 啦。好，安尼来医生。
1: 我等下电话，你咪跟我讲来。
0: 啊，无我叫助理甲你讲哈。好，等你加一个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哈。啊，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迄种唔免来小骗啦，迄嘛无再条骗。对无？哦，还以前吼，你酸痛、你艰苦啊，啊，即马呢吼，就较袂艰苦啊。阮吼，到底你讲吼，陈阿娇用这讲来讲，哦，这真正足好个，这我袂放弃，真正袂使放弃，袂使放弃。食好，对嘞，看嘞。哦，我讲世间无神丹，我嘛唔敢讲我这是神丹，食这个吼，讲会当嘞吼，这个长生不老吼，啊，会当嘞吼，拢袂破病，无可能哦，吼，世间绝对无这个物件，所以我会甲咱讲，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但是你有咧食，你的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甲你白白年纪比起来，你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啊，咧调整过程当中。人咧生大病，我们生小病啊，对不对？吼、哦，人拢是安尼啦，无一个人未破病啦。医生家己咧讲看病，伊嘛是咧生病啊，对不？吼、哦，所以讲咧，咱爱食产品吼、哦，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观念，爱有一个健康的观念。有的人吼，拢会甲财政讲，财政啊，你讲话吼，就是在的吼。这个话吼，打你敢讲呢？还有人阿咧甲我讲，我是安那唔敢讲。咱的吼出发点是健康的，咱的观点是咧健康的，阿、啊、你就唔免惊。哦，有的人讲，阿、啊、你拢安咧讲，你唔惊讲吼，影响着生理。我讲吼，无讲才影响生理啦。好，因为安那，咱爱甲咧健康的。诶，即个知识观念，甲咱传播出去。啊，你咧食产品，自然理然，你都未讲吼盲目。伊即马是安那讲吼，你拢安尼听下买，啊买一大堆，因为盲目啦，吼、哦，无人甲伊讲到遐白啦。 机关厂的仓库来啦，话不说哈，无讲个清楚，你唔知呀。啊，灯不点不亮哦，灯啦啊点落去的时阵，正常讲哦，咱厝内底咧对呀，有啥物件对呀啊，扎太光哈，啊你就讲，哎，拢家内底暗飕飕，无看到好了了，哦，那个叫做逃避。所以呢，哈，听咱财政的节目，食咱财政介绍的产品，保证观念健康，阿未开到冤枉钱，谢谢。今哦哈，咱的母亲节办宴会的活动哈，已经过了一半多了，过了一半多了哈，要爱把握着咱母亲节办宴会哈，买一组，咱就省3000，买愈侪属愈侪，电话加卡，0800776699，加油打电话。

0: 喂，彩珍你好。
1: 哦。
0: 哎，彩大哥你好，你要来办年会吗？
1: 哎。
0: 好，好，等我一下哦，好。喂，彩珍你好。

0: 进攻的
1: 你心中拢结归原来，阿修怎啊到那无讲，像你安讲哦，讲你咧听经过食了有哦，怎啊到大条了，大代志了啦。
2: 大代志啊！
0: 你讲吼，以前吼，你拢足欠的啊。
1: 我足足欠的，我囡仔大点，你干哪安尼？
0: 啊，我唔敢买，唔敢食。即个讲海王精神通吼，救救你啊咧！讲话，哎呦，真正大家唔好欠哦。
1: 哎啦，蛮欠蛮欠哦，一个只好说来个。
0: 啊你我讲吼，海王精神通咧食，真正就是吼，咱有用到存你。讲诶，迄规个心脏安尼搬我来，安尼吼，你若无食，
1: 我就唔知要哪处理，你知唔？咱来安尼啦。
0: 你像安尼吼，哎呦，好加载，你人讲好加载就是好事啦。你讲好加载，好加载吼，海王精神通，我平常时
1: 啊
0: 拢有在食。
1: 我反应啊较紧啦，我想，哎呦，啊较紧，紧来食迄个一方麦。
0: 好，甲你恭喜恭喜
1: 吼。
0: 咱拄只迄个新同学，讲咧问讲啊产品，你搞讲你海王精啊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3: 我有人较爽快啊！我中风啊，中风我这人较轻松啊。
0: 继续轻松个吼。
3: 是好啦。
0: 啊你中风过啊？你吼食海王精了，你迄个脚手有加较有力无？
3: 有啦，我开啊，即摆我跋倒，我脚骨跋伫个，我脚迄个脚骨头不记啊，过断啊，啊过缩鼻子啊，过架子。
0: 安尼哦，我讲大哥，因为你中风过啊吼，行动较无遐尼啊自如，
3: 较无方便啦。
0: 啊，你啊家己洗衣哦哈。
3: 好啦好啦。
0: 海王精神通姐姐真正几足有力吼。
3: 哎呦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4: 我有来讲，我食要几十项的有无？
0: 你爱讲哦，你
4: 可怜呢？我可怜呢。
0: 无啦，碧学姐，碧学姐，来，你先听我讲，你爱讲讲吼，你爱未食我的产品进前，你拢食几十项的，啊无人就唔知你咧讲啥吼，对无？
4: 嘿，
0: 系
4: 啊，我食几十项都咧食，讲即我未爱讲我的脚筋拢做硬掂掉。
0: 对，
4: 啊食你嘢吼，我即马骨肉结足硬啊，好啊无我咧骨吼跌起咧有够硬的就掉啊。
0: 好，
4: 啊我偌可怜呢，我吼为了要食咧十几项安尼吼，我。啊，虽然拢我定时间咧，半点钟就养就爱食，半点钟就爱食。
0: 啊，你真正可怜，
4: 系啊，拢无效，真正拢无效。啊，我就讲好咯，爱食菜青咧，安全呐。那人讲诶，遐观众讲诶，爱饮奶，爱即个坚强食落去，安尼
0: 好，好易串起啦，
4: 嘿嘿嘿嘿。哦，啊，真正吼，加足有灵的，啊无吼，今麦咧行路加较紧。
0: 对，必须的。啊，我唔只咧讲，咱的海王精加青铜吼，加你过去所食遐十几项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啦。
4: 哎呀，哎，我食一罐五千块，我嘛咧食呢。
0: 对啊，啊，我讲啊，
4: 咱够可怜
0: 啊，咱的海王精青铜吼，一罐好好的，平常时啊吼，会得回馈一罐，剩只咧1250块呢，对不对？
4: 对啦，
0: 好。谢谢哈，咱的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啊，这嘛是呢哈，咱这班的同学，咱这嘛大家拢足巧的呀，哦，因为安那资讯爆炸的年代，啊，唔是呢哈，咱凊彩讲讲的，人到呢哈，会当甲咱听的今年，大家拢会去比较，货比三家不吃亏。阿毛人甲咱讲，财政海王精神通吼，你若安尼甲算，照三顿食，哎，像阮碧学姐讲以前咧吼，食要几十种诶，搁说落去咧吼，一罐吼安尼4-5千块诶，搁有人食咧吼，几万块诶，你甲算算诶咧吼，其实海王精神通安尼食三顿，颠倒搁较省，颠倒咧吼。卡未开遐尼啊侪钱呢，而且海王精神通两项免巴肚当作药毒，会当改善咱身躯上足侪只问题。伊就是会吹，伊就是会顺气贯穿好过，血会当滋养，自然细胞就健康，细胞若健康，咱人的身体就健康。延缓掉老化，老大家拢会老啊，但是呢，可以延缓老化，上盖赞，上盖好，海王精神通哈，啊，那要喝汤头三罐1000块哦，以上广告，谢谢。产品无寄伫邮局，产品无寄伫邮局哈，卡电话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咧家人头、乡村尾、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拢总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吼来享受着健康就可以。卡一线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定岗的电话：0800776699。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吃落去，两粒两粒吃落去，哈、哦，唔免食几枚，唔免食几捧，唔免食咧吼，啊、五行六行几十行的，两行啊，一行两粒，两行四粒。这么简单，两行四粒加照三顿吃，饭前饭后都总可以，水溶性的清水清油型、哦、有人跟我问说什么叫做清水清油型、啊、也就是说呢、哦、我们在吃、保健食品里面有的是水溶性的，有的是呢脂溶性的，你脂溶性像长一个在跟我 说啊，我呢吼，那各位加这个二十味的磷虾油，加着叶黄素来吃，敢会使？可以啊，好、哦，你手的拿叶黄素，你要改加做伙吃，嘛是会使。但呢吼，叶黄素你要吃，你都是爱吃饭后，因为呢它是一个脂化型的，脂化型就是呢吼，你吃饭后就做到呢，咱吃物件的油脂，伊才有法度分解吸收。但呢财政甲咱介绍的吼。你无论饭前食、饭后食，拢总好吸收，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哇行哈，所以你吃它会呢，好你有感觉的喂，有感觉的喂哈，财政啊是安那以前呢哈，吃遐尼啊济哈，啊吃过了十单诶保健食品，啊你这两行吃开呢哈，个人拢无同款，怎啊我咧讲小龙姐哈，小龙姐。伊嘛是呢吼，咱的长期产品爱用者，食较紧张，小龙姐讲伊食偌久啊，介绍有够济人啦、啊，介绍有够济人嘞吼来食。啊，当然啦、啊，食好爱倒小报道广告。为什么我讲来食好未使红都无讲？你那里身体有艰苦无？有啊。吼、哦，你那里吼，你目睭酸有艰苦无？有啊。目睭那里流目油有艰苦无？有啊。吼、哦，啊啦。三高的问题，带着糖分哦，医生讲这未使食，迄未使食，腰甲皮皮粗，糖分阁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呢，阁飙遐尼啊悬，安尼有艰苦无？足艰苦的吼、哦，对不对？好，来啊，有个人嘞吼、哦，已经中风啊，啊中风带着一卡一手，安尼有艰苦无？艰苦，你拢历经遮尼啊济艰苦。你就知影失去健康的宝贵，所以呢，咱来食好，一定爱互相道小报道公告，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吼、哦，得介绍足有面子啊！迄天虾米人搁咧甲我讲，讲咧吼，伊家己食好，报伊的哥哥，报伊的弟弟哥，报伊的姐姐，报伊的妹妹。我讲哦，啊，恁母也是生几个安尼开呀？报姐姐，报弟弟，报妹妹，报虾米？人，伊讲，因母啊生要五六个，我讲也对啦。以前的人拢安尼生，食好就是到小报到广告，安尼就对哇。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这么几线上哦？
0: 哎，线上对。
1: 安尼，我线下再跟你讲哈，因为我都讲太久，喷水了。
0: 好哈，
1: 线下都赶快看好你哈。
0: 好，好，
1: 你听下嘞。
0: 好，
1: 线下我看好你哈。
0: 好，
1: 谢谢。
0: OK，OK， 好，后来要找彩珍哈，欢迎0800-77-66-99 0800-77-66-99日子。年历，你我翻一下，你我看看日期哦。
2: 6 5 4 3 2 1，请放烟火！
0: 紧啊紧啊紧啊！吼、啊哦，要转会，爱赶紧啊哦。咱的放烟火活动已经进行一半较低啊哦，进行一半较低啊，所以呢吼，脚手手舌，你拿来抢无？拍摄哦，哈，咱就是咧恢复着四周的啊，所以呢吼，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欸，秀吉姐。
3: 跟盲人甲我寄四组这人寄来，
0: 好寄四组人寄来哈。嘿，我是讲你这两天啊多好顶你啊好。
3: 哎，人寄来，
0: 人寄来哈，你拢安尼做好心做好事，一定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嘞。嘿，好，安尼你等下寄一个哦哈。好，来谢谢，到小报到广告的人寄来，产品好就是好，赞的就是赞。喂，彩珍你好，
4: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彩珍。
5: 办年会四周，
0: 好，办年会四周来哈，四 A 二线哈，啊，电话卡0800776699，0800776699，咱都叫来讲哈，讲到这个啊。这个人吼，伤风感冒的问题啦吼。其实无论讲咧吼，伤风感冒，还是讲咧吼，咱身体上的毛病，一定爱要求一个气孙。这嘛是咧吼，深奥的中医讲法都讲到，阿嘛法都调到的气孙，自然就不生病。气孙，所以呢，吼，中医的观点内底，咱人啊有分做六经，有三阳三阴，吼，你捌听过吼？啊，迄个啊，你的三阳吼，安怎样？你的三阴，太阴、少少阴，有诶无诶？遮吼，啊，来医生甲接一个，医生甲接一个，吼，来六经气一乱啊，吼，就是咧，你的三阳，你的三阴，这个六经气啦。一个乱了后吼，外在的病邪都拢有机会入侵吗？喂，彩珍你好。
5: 喂，
0: 欸、你好，我彩珍。
5: 你了七组。
0: 七组嘿。好啊，来电话加一个哈，来加要七组哈，电话加卡0800776699。那咧讲啊吼，六经吼指的是三阳三阴，这个气呐乱嘞吼，咱的这个病邪都入侵的机会，所以呢吼，六经的气绝对袂使乱，气不足先加接哈，来医生啊，来气不足无顺的话，元气就大伤，六经。运转吼，就敢那亲像咧吼，咱咧爱照着咱的气温吼，气势气才会顺。所以咧吼，得讲的就是安那，咱咧一年24个节气，24个节气。啊，中医咧讲诶，冬病夏治，夏病冬治。今年套冬就是用调诶，就是咧用滴诶，吼啊，均衡做数，也就是讲咧吼，要补诶，伊就甲咱补，吼啊，若要下，伊就甲咱下，敢那亲像开车、骑车同款，你爱有油门，爱有冬啊，吼，无油门车袂叮当，无冬啊会危险。中医就是安尼，吼，要补伊就甲咱补，吼，要冲伊就甲咱冲，要下伊就甲咱下，吼，好咱来会当达到着平衡，气会平衡，气会顺，自然身体。都会健康，谢谢。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天会降人愿》哈。哎，来吼，阮唐妹姐来呀，唐妹姐。
6: 哎、我诶，办年会是做大组诶哈。
0: 好，大组诶，啊，你电话加一个哦哈。好，好，来，谢谢。天会降人愿呐哈，但咧一定爱一步一卡印，一定爱卡打实地。额头三尺有神明，哈，有个人挥挥三掌，讲要拜神，哈，要求助，哦，讲会当好嘢，啊，会当好嘢，哈，啊，会当顺，会当啥，我讲，哈，真的，人咧，哈，天啊，哈，那看袂过呢，哈，真的，一点一片，你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呢，哈，咱人那要温和。气好哈，运气好的话，咱就是爱脚踏实地，天才会降人缘，对吧？

0: 谢谢哈啊，咱人啊，食五谷杂粮，拢会破病。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或者是讲咧吼，咱的退化，不论讲咧吼，对呀，得破病，啊是呢吼，咱酸痛疼麻痹吼，等等，有的人感觉讲啊，反正咧吼，咱的这个健保吼，都已经做个这尼啊好啊，啊老大人来看病吼，各会当咧挂号费较少吼，卖讲咱即马有健保啦，自然咧吼。阿公啊，阿嬷阿祖啊，迄一代破病就是安怎，足爱食西药的。因为安怎呢？西药落去会退烧、会消炎、会止痛，随食随止。但起码的观念都无同款啦，你知道吗？人哦，日本啦、欧美国家啦，吼，你啦安尼，哦，迄个感冒发烧啊，咱家就赶紧嘞吼，啊爱退烧诶，啊爱嘞吼，叫做啥？减少鼻水诶，啊爱嘞吼，至少诶有诶无诶，食食一大堆，有无？啊，那嘞骨头嘞酸痛，哦，消炎的止痛，肌肉松弛剂的一直供，一直吃，一直供，一直吃，吼、哦，搁有存张的某个抗凝血剂，因为酸痛，甲着咱的血路循环有关系，啊，到嘞吼，一寡啊、这个循环的药啊，用好你吃，啊，吃吃吃，哦，拄头啊，你吃就有效的，愈吃愈无效，吃到尾啊嘞吼，就是开刀，开刀当然无效的时阵嘞吼，啊，吃过来听，哦，啊，这安尼吃偌久的？好啊！啊，我哦已经咧开刀几届啊呢，啊，开最近咧食，我等咧食，食偌久啊？哎呦，拢无啥感觉呢，你个肉吃骨贵啊！年纪遐尼啊济啊，长期拢总咧退化，压迫着神经，哪有遐尼啊简单？哪有遐尼啊容易？所以咧，财神话拢甲咱讲甲足白，未药如未得，食药靠常识。你敢知影？恁咧食西药的过程当中，立刻马上会当解除着无爽快。但是呢，虽然财政吼有阵时啊买高咧，你有啥物问题去检查啊？有病卖去医，非必要咱就卖食药啊。啊，就无法度啊，吼、哦，爱食药啊，爱有医生看。咱来迄种急症的，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退化就是慢症的。咱就是按根本改做调养气，依照西药吼来食，咱的身体的气伊就会受损，精气神会受损，气体那散。那你气的无，所以呢吼，长期咧食着西药的人，你会发觉讲呢吼，人会愈来愈无力，人会愈来愈疲劳，人的元气会愈来愈差，讲话都无力，走路都软脚，有无？几工都唔是坐，无得体咧，无得倒咧，这叫做体内的元气不足，气那无顺。啊，咱人身体毛病都全部来，所以呢，吼、哦，爱补补着咱六经的气气顺，吼、哦、啊，咱的力，吼、哦，咱的气会当呢，吼、哦，未怕干。主人，这叫做安怎？叫做调养着咱的身体，身体是用调养的，吼、哦，唔是讲呢，吼、哦，食啊，随个煮。咱也了解，你传就感冒吼，感冒为什么啊？咱的这个国外，他们没有这一种吼，讲好你随食随治的。你一嚟呢，你安尼减少着抗体，病菌一个压落来了后，可比讲，咱有痰吼，有痰，你扫的时阵有痰，一定爱清出来，迄就是呢，咱的血液内底。已经来病菌来感染，迄就是咧清起垃圾。啊，咱来观念唔对。哦，医生啊，迄痰足济呢，赶紧嘞吼，食落痰压落来，明仔载后日无啥痰。哎，这药啊有效哦，你敢知啊？食垃圾，食菌，你无甲清出来，伫咱的体内，即一届看一抓有效，后一回个感冒，你得爱看两抓。过来感冒爱看三抓四抓，过来喂，这间医生咧看无效，一年啦，你的身体已经产生抗药性啦，抗药性药啊就食无效啊，对不对？所以呢吼，咱咧讲的呀， 非必要的时阵，咱就尽量用掉用的吼，卖靠着药啊，药啊会当救人，卖当害人。当然，唔是叫你卖去看医生吼，我也是直接强调，唔是讲你卖看医生，卖食西药，有诶呢，也是爱西药才有法多做治疗。但呢吼，咱会当尽量用掉用的就掉用，安尼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0800-77-66-99，这通电话加卡回通哈。产品要询问，要交关叫回主文，这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啊，会记哩，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袂使浪，继续加食，继续加调用哈，治无啦。你咧食西药，人的元气较无哈，伊会当听咱的元气，安尼人嘛较轻松。对不对？
1: 五、哦。

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通通好哈！进攻阁，咱来办宴会活动哈，办宴会活动，买一组八罐，原价万二，邮台9000块哈，一组就是赚3000。但是呢，吼，唔是一年365天拢有这种的优惠哦。这一届是咱的母亲节。特惠的活动，母亲节的活动，凭着妈妈的福气哦，凭着妈妈的福气哦，咱这有的活动，所以呢，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加入到呢，咱上盖站健康加油站，大家做伙顾健康，老公子大细汉男女老幼拢总会当吃哦。

0: 大姐，你讲啊，海王精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即卖姐姐是安那。
1: 我顶家较早就腰酸背疼，啊，我就是买当骨了哦，去闪着，啊，结果吼、哦、就是安尼一开，啊，讲说爱做骨针，啊，我无做啦，啊，无做，我就紧食，就紧食跩，啊，佫卡骨啦，哦，我顶家无甲伊讲，我卡骨疼到你叫我看，爱疼疼，我好，我食三工就卡骨开始疼，啊，佫又只骨，啊，即卖只吼慢慢啊健好起，啊，健好是好好干嘞吼，即卖是好袂歹啊啦，啊，袂歹就是安尼，有时啊吼卡骨。那咧徛咧吼，暗时啊都咧困啦吼，啊向床边啊，你又无
0: 开过。迄就是紧吼，阿哥吼，阿未放松噶，迄个魔镜会听到。
1: 哎呀，床规暗时床边地方要熬起来足艰苦足。
0: 啊，一步一步来，我做紧又记住骨。
1: 阿妈是爱去运动哦，爱行。
0: 有对。
1: 两双脚头啊，骨脚头啊，骨独断。
0: 系哦，安尼袂要紧啊。我就讲，海王精吼在食，爱有信心，有耐心。咱东山赖大哥，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靠背啦，你敢背部真系起哩个呢？
0: 吼，
2: 日日较硬啊！
0: 吼，算讲吼，较有力就对话啦。
2: 对。
0: 吼，好，安尼赖大哥，我问你吼，你讲你咧洗油剂，啊，你有看甲讲，咱海王精神通你咧食安尼洗油剂，等下人吼，较未遐忝，啊，较未遐尼啊艰苦无？
2: 有啦，我食讲有当时啊，较未遐忝嘛。
0: 吼，较未遐忝吼，无洗油剂，等下规身躯软格格啊，足忝啊。
2: 对。加一个五号嘛？
0: 哎，食这啊，你家己食就知影。我讲吼，得定精气神，洗油剂等下比较较虚，就是咱的精气神吼，整个呢吼拢降下来。海王精神通专门吼顾着咱的精气神，气血拍回通的。
2: 哦，
0: 嘿，对，哦，你像你知影，因为你食这的，较本来背楼梯背无啥起哩，今嘛背开起哩，啊，脚有力较在。
2: 我今仔日换了副五锁，今嘛变啦。
0: 哦，恭喜，吼，给你拍拍手，吼，好，啊，食好爱到。小博到广告哦哈，
2: 有啊，
0: 好，谢谢，啊，祝你健康，明仔再五千好你哦。你要不要吃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那？
1: 我是开到几落届啊啦，很多啦。
0: 哦，
1: 啊，即马买啊，即届开了吼，那像无介理想啦，啊，都拢袂记得啦，生冷啦，车爬开啦，啊，都普通时啊，都拢安生冷个，啊，拢袂记得啦。啊，即马我就食了吼，我头食头就十天啊啦，10天了啦，今马差徛开吼，就讲安尼生冷个，冷像要温热，啊，佫无温热安尼就对啦。
0: 哦，
1: 啊，我就感觉有差，我就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啦。啊，迄个目睭啦，目睭较袂生涩，差介济。
0: 佮差足济哈。
1: 目睭啦，安尼啦，我今仔就是讲，佮你
0: 参，佮叫两组哈，好，安尼我问你诶，哈，你讲你脊椎开刀开几落届，你是开几届啊？
1: 开四届。
0: 我娘诶，我睇到拢脚尾链去。
1: 对啊，开四届啊，啊开四届，一届人家讲高雄咧外高拄外高吼，嘛失败啊，伊规个螺丝拢甲我开开嘛。啊，我今仔就讲，啊你螺丝拢甲母啊开开，我母啊都腰都无力啦，都变软骨咧。伊讲袂啦，有底迄开迄拢有生疤，都不行。最近哦，我佮伊北京哦，伊甲我讲。你这样无法度，家己去开啊！你又听到自家宣布啊，听到是啊！你听到那会哭的，会可怜。
0: 真正系，咱我咧讲的，目屎就流你裤脚出来呀！
1: 真正啦，啊，咱可人好啦，讲的嘛是介大声，人嘛知啦，嘛是讲咱无安怎
0: 啊？啊，我讲啊吼，真正有福气的人，耳啊钝有够高的人吼，食海王精神通才食会到。虽然吼，你这个答已经咱讲的无解啊，但是好，你食这会当较轻松，咱就感觉开这个钱吼，足有价值的，对不对？有效拢无贵，不好的才叫做贵，无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你买对了吗？你吃对了吗？电话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哇，啊来哈，电话哪拨来呢？麻烦个电卡这里，0800-77-66-99-0800-77-66-99，咱家呢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爱电话卡好掉哦哈，咱到的电话0800-77-66-99，2个7，2个6，2个9，0800-77-66-99，精气神足重要，阿咱的筋骨。路，无论讲筋骨，无论讲关节，无论讲筋络，拢总足重要诶哈。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哦。
0: 林大哥。哇，大哥，拍摄个电卡一个哈，但是啊电话呐，接不完线嘞哈，拢会安尼，迄落速度速度，拢好阮，拢好预期个卡派。
4: 电话
0: 满线，我的问题。哦，电话满线不是你的问题呢。
4: 工作量
0: 少，喂，彩珍你好，哎，慧珍。
1: 哎，财神啊！
0: 嘿，哟！
1: 我昨过去火船，我伫阮遮中山，哎，先生甲讲，我迄火油啥货啊？
0: 嘿，
1: 拢食迄个，干那剩迄个做啥？迄个做尿蛋白。
0: 好，
1: 迄个尿蛋白就是我迄个巴肚吼。
0: 嘿，
1: 啊，可能去人食着上油啊。
0: 好，
1: 嗯，
0: 好，安尼好，嘿。嗯，
1: 啊，即摆吼，迄我无甲你讲做，我会阿妈滚落啊吼。嗯，
0: 来，安尼慧珍姐，来，我你整理，我有哪甲你互你做一下嘴喏工作，来产品服务。慧珍姐，你讲你即间去抽血检查，医生讲安怎？
1: 讲我迄个血油，每人都控制个真好势啦，个血压啦，啊，迄个做，即马干那剩迄个做有机个尿蛋白尔。
0: 好好好。
1: 嗯，我较早吼，迄阵啊，去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啊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
0: 嗯。
1: 都伫个阿妈滚落一个啦，这真乱安尼一那种。发了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都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机油啊，一粒乌乌乌乌，啊有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
0: 嘿。
1: 啊，到迄阵那头先给你叫一组诶试管吼。
0: 嘿。
1: 啊，伊试管头都要一个月啊，我无早饭顿食啦，我拢头食两一个刚食两盖啊，当时啊半暝食安尼。
0: 嘿嘿。
1: 啊，都全拢无发起来啊，无一个月无，拢转到转打机无发起来。啊，即摆有了啊，小花安尼，那像安尼，你布迄落安尼小花一点安尼红红一点啊，无像较早大点啊。
0: 好，安尼就是讲你的阿妈滚遐吼，你讲的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对？
1: 你看买落，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
1: 安尼，我在阮。遐暗时，迄落做遐，阮遐，迄落囡仔若转来，我带遐传，无我伫遐传。
0: 好，袂要紧，因为吼，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的检验报告单啦，吼，也是讲咧吼，像你的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互我咧。
1: 啊，我迄阵啊，安尼，就是从去年五六月啊，刚去佚佗转来，又传染着三位，啊，都全拢做一个发作起来安尼，啊，怎么？他头毛嘛安尼一直去留起来啊有啦，我安尼今麦唔较清采啊吼，我想讲顶个我买一撮，我拢买解腻啦，我都拢干白头症尔，白过过啦，无足无精神啦，
0: 对，
1: 嘿啦，嘿啦，啊都。嗯，介了小可安尼头前绿绿个安尼，
0: 哎呀，
1: 啊我后壁都加底，啊都即马就是哦，都先看嘛，即个卖给我发起来。
0: 好，
1: 哦，无安尼，有当时啊安尼，即大粒像迄个做啥？迄个做。
0: 哎啦，我讲，慧珍姐，我讲，海王精神通在吃，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个就对哇，啊你就安尼吃安尼调。
1: 伊阵啊，人咧艰苦，遐阵啊，迄落吼，听到我甲你订，还是讲我倒啊，你食遐，你食遐，我再甲你当讲三万嘞，迄落。
0: 嗯。
1: 到尾啊，我就甲你挂一组。
0: 嗯。
1: 迄落做五千个，啊，到尾啊，你讲迄落。
0: 当然
1: 会。嘿，我得过。
0: 会啦。
1: 挂八罐
0: 啦。会啦，我讲吼。福气若到，缘分若到，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神通。
1: 有赶迄大三通来食。
0: 吼，安尼吼，好，袂要紧，好，啊，以上讲过哈，吼，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感谢吼。产品呢，吼，咱无强调，吼，因为有个人。体质的关系啊，年龄的关系啊，病情的轻重关系啊，所带的症状吼，年份偌久吼，旧年病啊，身上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所以讲咧吼，在家你着一步一步好调。喂，财珍你好。
3: 喂，
0: 阮月龙姐，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伫海王星两组
0: 哈，好，
3: 啊那个青通一组，
0: 好，来一线吼，谢谢医生公格。喂，财珍你好。大哥，
5: 我是大组的教育组了。
0: 好，大组的就是9000的这样子，对不对？各四瓶嘛，吼，一堂四罐四罐安尼嘛，吼。好，安尼明仔载好你收，好吧？
5: 好啊，你麻烦伊来才先敲电话，我拢伫厝边啊，才做安排。
0: 乌鸟拢会先敲电话过哦，哈。
5: 好，
0: 谢谢闽南大哥，祝你健康哦。 好，再见，谢谢，好，感谢。来，一个拨上来哈，一个拨上来朋友，对不起，对不起，拍摄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会更清道夫第一名林下游二十米的针对着蒸汽型气会，甲咱拍回通。喂，财政你好，哎。哎呀哎哎呀哎哈，咱后边七七六的朋友，后边七七六的朋友哈，欸，拜托你较有耐心诶，卡开吼，让一个迄个挂掉哈，这样我会紧张呢，哎，我会紧张呢。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啊，
0: 喂，
6: 我迄当迄一天我无甲你讲，我才减七日掉哦。
0: 啊，来，好，我甲叫助理讲吼，一线哦吼。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喂，明和大哥好。嗯，
7: 我一路即个。
0: 要一组办宴会呀？
7: 有，啊，即个即个做好汤头。
0: 好，好，好来，好，搁一组好汤头哈。安尼多喝一万。
7: 好好好。
0: 嘿，阿明仔载好你好吧？
7: 好好好，
0: 好哈，好，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来，以上广告，谢谢。听歌，听歌，哈！财政甲助理呢，没有偷懒，拢伫电话边来咧接电话，哈！要注文，要点讲，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犀牛病，无人替咱病。即卖囡仔要个人无法度，爱靠家己啦，健康。

0: 谢谢，来电话卡通一定爱加强一下，爱有耐心哦。喂，彩珍你好。
1: 好
0: 的啦，刷卡、哦、好刷卡，你等我一下哦、啊、
1: 好好好
0: 好好好 OK OK。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嘿，彩珍，我拄啊有叫迄个，
0: 嘿，叫三品，嘿。
1: 嘿，啊，我即马搁加一个迄个。
0: 迄个拉拉里拉拉。
2: 后礼拜二哦。
0: 嘿，你要加煮起来吗？
1: 爱用煎。
0: 好，
1: 安尼哦。我都有叫一组啦。
0: 嘿，
1: 迄个青铜的啦。
0: 嘿，
1: 我即马搁加迄个。
0: 安尼，你等我，因为你的单伫迄个助理遐。
1: 好，
0: 你等我一下哈，啊，忙挂哦嘿，好来二线
2: 甩，
0: 嘿，好来等我一下哦哈，来二线哦哈，谢谢，来以上广告哦哈，感谢，好来，咱咧讲吼，中风就是呢吼，别动着脑筋哦，但咧古早人咧讲着中风，咱古早哈，讲着中风，其实呢吼，就是咧讲着一种风邪风。好，就是风邪。那嘞，风寒湿，风寒湿，这个三气那聚集的话，啊，伊就会产生一个浊气，叫做邪气。这气那嘞入侵到咱的体内，咱对只有讲到六经，三阳加到三阴，这个气就乱。气啦乱，就去伤害到咱的身体，所以呢，吼，伫中医因呢，这个学理内底就咧讲啊，神归经啊，气外流，也就讲呢，吼，这个精神爱回归到到咱的丹田，到加咱的肠啊，到加咱的胃，那安尼呢，你就会心清明，身体会当达到到一个协调，你的心哪精。气都用不完，有无？生气的人很容易生病呢。生气、熬高气的哈，高筋接袂起身的人，身体会歹。所以讲嘞哈，来，咱嘞吼就是爱护咱的气会顺哈，气会顺。那嘞吼啊，生气，你若有高血压的人。嘛，会产生着中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人，加着三高的人，生气呀，吼，血压会升高啦，脑筋会憋动去呀，吼，这加风邪，咱拄只咧讲诶，有关系无？加你个气有关系无？有关系，甚至，咱的风湿症、风湿病，加着呢鼻啊过敏，吼，你去外讲，有人讲啊，鼻啊过敏，那移民去。对国吼，讲偏啊，过敏拢好去，迄都是因为咧台湾属于海岛型气候，又个湿又个冷吼，啊那冬天咧又个湿又个寒，所以咧跟这甲着咧过敏有关系，甲着你的关节吼，安尼扎扎酸扎扎疼有关系无？有，这拢是着个属于咧绿色啊的关系，伊就会破坏着咱的组织，和咱的气的运转，伊就未顺，迄、那个。体气不足，抵抗力就无好，抵抗力无好，就会产生着足侪的病变，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哈，你一定要注意哦哈。喂，彩珍你好，喂，彩虹哥啊。
3: 妈妈请你啊，保重，拢无咧放。
0: 啊，唔足够唱诶，啊你唔足够唱诶。哈，即马接电话接到都无时间，他去尿尿，无时间他人哭啊，够有时间咧？妈妈，请你咧，迄落妈妈，请你保重，爸爸要个买用好，再见，拜拜。暗掉你啦，妈妈，请你保重，爸爸个买用嘿，好来哦，电话，好来，我的手机啊，吼，电话给我接一下，我的手机啊，吼，好，谢谢。

吼买油啊，遮都拢有资料啊。嘿，啊，你会记哩吼，拄头啊咧食吼，你就是安尼食，先甲咱的气血吼拍回通，先甲气喘好过了后，你气喘无过吼，你搁食啥物碗糕拢无效啦，因为伊带动袂够吼，好不？好，好，好，谢谢，安尼明仔载晚辈哦哈。嘿，早时早班的好哩哦哈。好，谢谢傅大哥，好，再见，好，拜拜，拜拜，好，谢谢，谢谢，哈，啊，有甲财真嘞，哈，买着其他的物件，啊，这里、個、啊，二十二个加着零下油嘞，哈，还是第一次来吃，不要紧，哈，绝对有信心，有耐心，啊，你讲针对着对部分，就是呢，全面性、全方位的，对只，哈，真正。咱这班同学家己咧讲的啦，吼，未使讲我家己讲，吼，未过讲诽谤，未过讲规定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嘿，我没有在夸奖我自己，我嘛不咧吼，学咧讲吼，哦，啊，得安怎，我爱的都是咧吼，恁咧食，啊，实实在在，有当时咧吼，咱这班的同学在背开做着。嘴软功德在做产品见证，你会发觉讲，拢总是老大人嘞，迄讲话真正足实在个呢。有阵时安尼，这行食了足好，伊嘛甲你讲这行足好，这行呢吼较无好吼，阿未调整好，伊嘛是安尼老实讲。所以呢，吼你放心，每一通电话，每一个产品见证，每一通的嘴软功德，拢总是实实在在。一年啦，我嘛无爱咧吼啊！你们上来吼啊，有诶吼，讲啊啦，讲啊拜托个啦，你别开搞我讲一个吼啊，我啦吼，

0: 会较回通，身体才会健康。身体较烂，身体较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期咧食着西药，身体虚烂的人，真正爱食。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1: 嗯。
0: 哎哟。
1: 卡足久的才卡起来。
0: 卡足久的才卡起来，歹势。嗯。
1: 常常你卡拢卡未起来。
0: 好好好好，怎么卡开呀？
1: 啊，你嘿嘿啊，今麦卡起来，足欢喜。
0: 好
1: 啊，今麦当然有油啦，我爱油啦。
0: 哦、油啊，未有诶，吼、哦，来先甲留一个，吼、哦，先甲留一个哦，哈、哦。喂，财政你好。
2: 好。
0: 哎，来，天妹姐。
2: 哎，我问你哦。
0: 好。
2: 我吼。
3: 什么油阿伯呢？
2: 卡条，肩胛头会疼。
0: 好。
2: 啊，你来讲。
0: 好，卡条，啊，肩胛头啊疼，啊腰啊疼。嘿、嗯，啊，手骨也疼，安尼对不对？
2: 嗯，
0: 安尼来20味的，加磷虾油加汁啊。
2: 啊，你加两，一组贵。
0: 一组吼，一组这一个原价是1500，啊，即卖呢一行4罐，安尼原价12000，啊，母亲节就是变9000尔尔。
2: 哦，你9000个加一组。
0: 好，9000个加一组，啊，这明仔载互你收，好不好？
2: 哦，加3顿哦。
0: 嘿，食三顿，一盖一行拢2粒，啊一顿4粒，啊叫3顿食，
2: 哦，
0: 啊饭前饭后拢会使食，啊你老咧食着西药的物件，一定爱改让开，有时间就1点钟，无时间半点钟过，吼、
2: 哦。你知影啦吼？
0: 哎、欸，我知影，大慢慢哦。
2: 我客人该哭了。
0: 哎、欸，没，茫讲客人足哭啦，客人较轻俭啦。
2: 哎
0: 呀、啊，我讲吼、哦，你也看咱家很多客家朋友诶吼在食。你真正客人呢吼，就是根深蒂固，较勤俭
2: 啊。听你讲，听你咧听啦，
0: 嗯，
2: 人要插你
0: 啦。啊，你讲这就足实在的啦。
2: 哎呀，
0: 爱无人听到的啦。
2: 哎，我听你的话。
0: 哎，你听我的话吼。
2: 哎，安尼讲来吼。
0: 嘿，好哈。
2: 两行。
0: 好，两行，安尼交钱明仔载给你哦。
2: 好，
0: 谢谢，好，感谢，我写好啊，哈，好，来，哎，真的啦，吼，卖讲。客人吼啊，较酷啦。其实呢吼，每一个族群呢吼，每一个种族拢总有伊民族性吼，民族性啊，迄拢总同款啦。你讲吼，迄个这个河洛人嘛同款，任何一个人拢总有同款。我讲诶，每一个国家拢有好人歹人，吼啊，每一个呢，迄、那个。种族嘛是有呢，足慷慨的吼，啊嘛有迄条足酷的哦，通通同款一样的。但呢吼，我要甲咱讲的，就是讲，你若要呢吼，顾家己身体健康，未使用酷的角度。像阮拄只听妹姐咧讲的，听你咧听啦，爱吼你咧爱啦，无人咧甲你听啦，哦，啊若讲要着讲顾的方面呢吼，走家咧无看爱半个啦。啊，即卖的人，你像阮爸爸、阮妈妈，遐尼啊侪岁，有当下呢吼，人辛苦白疼。讲实在，我嘛无啊多顾呢。大家有个人的工课，要做未使啊，吼、哦。要顾，你就是呢吼，爱呢吼，死全家，因为安那减一个赚差足多。啊，那唔顾呢吼，死一个。要顾死全家啦，唔顾死一个啦，啊！你是要顾啊，唔顾吼？伫这种人吼，要与不要之间，就这样人吼，足难去拿捏啦。啊，老大人就是安尼。我讲钱存济，那强调辛苦白听。我讲英雄，什么叫做英雄？英雄嘛，变成狗熊啦。哦，爱呢吼，真正爱家呢，无人敢听。我听开。真甘伊便宜，一个吼，迄落这规身躯拢赤灵赤红，哎啊吼，哎呦，哎我真正，我讲哦，哎少年吼，我讲老慢啦，哎呀强调白听的时阵吼，连河流吼、双桥啊拢不如啊啦，所以呢吼，人啊，伫一种破病的时阵吼，最无奈、最无助啦吼，你搁偌大买啦，你搁钱存偌济。对啦，吼，拢总同款，吼，好，说着说着，吼，咱的时间又个到站嘛，感谢，哈，感谢着咱这班的同学，无论讲咧，吼，点点听，吼，给咱有点讲的，还是去药局买，还是去保德旺买，拢总甲咱谢谢，来，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精、青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再见了。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

南宋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我们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我们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嘿，一个台湾凉样情哦，高雄热干咧，即马三十度吼，做热去感受到热啦。哎，那咧冻红，你肯定想要休温啊吼。啊，那北部落大雨，像咧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人都甲跌着。你啊看吼，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凉样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三十几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想要讲一遍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0800-333-5599。哦，这家粉红超跑大家足爱足爱足爱吼。因为咱少年啦，也去接触新的物件。哦，啊，但咱老一辈像我嘛唔知这台粉红超跑这尔好用，这尔实用，对不对？尤其咧住大楼的人，哦，足侪人住大楼，哦，啊，车驶咧去买物件，哦，啊，若要转来咧，哦，赶啊大包细包吼，啊，坐电梯。哦啊，手则寒啊，寒袂哩啊，要调啊，要寒好啊，冻翻翻有无？有只脚倒啊，只脚放啊车顶啊。你物件买好的时阵啊，你要落车脚，只脚拍开，甲跌坐电梯啊。盖高尚哦，吼、哦，盖轻慢慢哦，也袂占手哦，手袂阁冻翻翻有无？嘿啊，大人哦，因为面黄哥哥，伊话紧去买，啊伊紧去买，因厝边隔壁个讲，哇，这只鸟紧，你紧下停，你紧下停，我足惊无会。咱头也是无，但咱今晚回拢来啊！因为咱今日马仔吼，因为咱今日马仔吼，咱在这定爱紧抢，爱紧抢。嘿，人捌摕着紧摕，那摕着一空啊，两卡咧拢咧拢咧摕。吼，我五卡分了啊！我特等定五种，我五卡分了，分完啊！哎，咱明宏哥哥讲，啊，因隔壁咧要叫伊买着啥？因买只粉红超跑吼，啊好伫地讲吼，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呾车都无通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啊，物件买吼，即台都较短短，安怎牵两刀，怎啊十台刀，好做方便做利便的啦，做利便的。有个人停车所在离厝一底啊嘛吼，啊挂灯挂西风灯欢欢，安尼一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啊是讲物件买要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吼，提啊灯欢欢，吼即个上阵一卡就搞定啦。嘿啦，那住伊大楼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有啊，搁停车所在甲离咱兜，还搁行一底啊，对不对？吼，啊即台真啊一次就搞定。内底哦，空间啊，底无够的话啦，哦，这个顶悬啊，搁啊贴来个倒啦。咱若载一车登啊，甲厝哦，咱这台粉红超跑一级棒，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哦，咱兜后生仔囝哦，住喺大楼的有无？哦，也是住喺厝哦，车库离咱兜较远的这大家塞出，也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行行哦。定下真正都爱关大细包，有诶骑下车哦，咧菜哪底啊咧，迄嘛有诶危险吼。啊，咱即大家车咧个塞咧方便干咧。啊，咱即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天就无啊，第五天大拢约会啊，含咱又帮了约会约干咧有无？吼，啊换咱甲即个吼粉红超跑诶，即工厂哦，紧甲伊个约会，搁下吹过甲吹过，吹出来啊。哦，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到，马上听到，话停量停就无啊。哦，咱就即摆做杂志啊吼，太济人爱用。太实用，卡电话，你多人搞爱啉哦，0800-333-5599哦，0800-333-5599哦，今日马仔人拢安紧个叮叮哦有叮哦，欢迎甲粉红超跑偌年有缘分啦，甲粉红超跑足有缘分的哈哦，啊个健康个用件，啊个咱来塞只物件哦，啊大细包的方便个兼利便安尼啦。我咱若讲安尼落车落来吼，才一大堆物件，咱甲短短落来塞咧走落行，塞咧落行。吼、哦，咱即卡吼有哪底重呢？伊若顶晚要载货载物件，顶要载35公斤呢，35公斤足重个呢。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吼，重翻翻23公斤尔呢，对无？啊，即当载35公斤呢，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哦，安尼若讲甲囥伊壁边甲囥个，无咧用个，顶晚得踏60公斤呢。哦，即咱即卡真正一级棒的吼，吼、哦、做方便做利便啦。好啦，来欢送，来欢送，咱今个当卖吼，拢是咱大家福气吼，诶福气哈。有听着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跟订吼，咱的粉红超跑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啊，但是这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啊，就马仔后日吼，咱今日马仔后日无定马仔停就无啊，因为咱个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会做侪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侪人知啊吼，即、这个物件的重要性啦。哦，那那好朋友，我讲我今日看这新闻，讲哎，平常时啊，新闻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即台湾的新闻无，即星光医院啊吼，创办病34年来啊，干一工哦，一工收哦8个急性的心肌阻塞，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呢。啊！因来个病也是种，一紧紧啊，血管拍开，所以咱平常时是爱拍血咯，爱循环爱好。即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啊，即辈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环境低密度，低密度就不好嘛，低密度的胆固醇拢伤过高啊，哎，会油会各种卡会油会变，所以急紧个用药了啊吼，这数值就降来50%啦。你甲看吼，啊，这个医生就讲，星光医院哦，心脏内科主治医生钟医师，伊就咧研判，用这个急性吼，诶，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吼变作大量足侪。甲天气汹涌变热变寒吼有关系啦，当当天气吼汹涌降落，而且安尼乌阴天啦，即提醒民众吼，天气变化容易致使着心血管吼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早爱顾啊。我咱定安讲，咱定安咧讲，你平时都爱顾，免等塌咧，你甲咧哭哭肿啊，是毋是？我现在新闻就讲啊，即就是都无咧顾身体啊，靠咧顾身体，无咧顾身体啊，你保健品真正爱食啦。咱都是古早无通食，你即马知影有通食，你唔食，要放了牙起来对。如果这个时阵天气也一热一寒，你出现着胸腔闷闷无爽快，你建议你唔好家己，唔好家己去病，你要紧卡119通报电话。哦，来趁你坐救护车顶完时哦，救护车紧到紧来送去病，避免哦去延误着吼急救的这时间。所以平时建议民众吼，爱减少摄取精致淀粉啊、甲高油脂的物件。讲这拢未听啦，拄到你才知吼，迄西门广告你才知影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艰苦呢，煞唔知，对不对吼？啊，这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不是胆固醇伤过高啦。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这个蔡，我叫我这姓蔡，蔡主任一讲吼。需要马上哦，上个这心导管制帕通会更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起啊通百病无啦，这个会更一定爱通啦。要通不是用取供啦，不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食啦，对不？嘿啊，你来看，伊这急救一定爱帕通会更啦。啊，就像郭一婷医师讲啊，帕通会更就是银杏叶萃取的成分啦，绝对袂拍鱼油。绝对袂拍中药，伊就是银杏叶所萃取的水的，安尼紧做灌入去，紧注入去，拍通血管，安尼。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的，这急性吼心肌阻塞抢救需要甲时间赛跑呢。吼，那靠这病吼，这个急进的吼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的手术，这辈吼患者。拢来个病情去拍通血管，平均时间干啦61分过4秒，吼、哦，加过吼、哦，国际建议标准90分，我看老厉害。所以其中吼、哦，上该紧完成拍通血管的这个病人，干啦47分钟，47分钟，伊就马上拍通血管啊，而且成功哦放置支架，血路个拍好过，紧啊紧来囥我去哩。所以你平时顾血管是对的无？对的啦，这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吃啦，对啊，油的啦，咸的啦，高油脂一直吃啦，40几岁呢，对不对？对哇。啊，这辈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东港伊个胸腔闷闷严重，这听到吼都哪像哦，食着大量大的胖，啊对然后更卡掉的，食迄种大量大的面包嘛，大的胖啊，大块块的饼啊吼。食足侪啊，才对胸腔夹条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伊血管、肝经啊。所以伊本来自然伊身体足健康个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习惯呢，伊个数据拢无异常呢。啊，毋过伊有食薰个习惯，伊食薰食50年啊，65岁食50年个薰啊。所以每一工拢爱食一包，应该做生理哦，拢熬夜。所以伫到病房吼，一度死亡2分钟呢，了后伊就决定要戒烟啦。讲若不见棺材不掉泪，恁无想想食烟会乎你致命啦，唔相信啦，对不对？要戒烟啦，对不？除了西医外，啥物代志拢嘛简单代志吼。那么另外一个姓吴的诶先生，伊讲有咧运动呢，心肌阻塞发作的前一暗吼，伊则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房呢，当天下早阁做正常呢。突然间，胸腔怎来闷一下？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伊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症状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安慰。落尾嘞，这个胸腔哦，诶压力搁持续搁压起来，吼，足疼诶，会疼。而且伊一个休困嘛无明显改善，啊，这个症状一直愈来愈加力，愈加力，
所以我本来想讲咧巷仔口哦租客人车倒，但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你再看，生死一瞬间啊，头伊就改袂起来分了，头伊就改袂起来分，咱就改袂起来酒，买甲唔明，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回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阻塞有三个关键啦，吼、哦，第一个关键就是爱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阻塞。第二个爱强力降脂啊，哦，爱将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低密度的胆固醇哦，爱更改，咱讲就无胆固醇啦，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哦，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哦，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啦，爱怎样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啦。知影较袂卡到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细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哦，爱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像保家在救灯的呢，吼、哦，迄惊到白呢，上少年死也搞毁呢，所以咱的心血管疾病哦，伊拢得啊牵害着咱的生命。生命若无一旦无上万事休，是不是？嘿啊，啊顾健康，爱顾养健，好无？顾身体，开啊，顾家伙啦。若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张大啊，吼，即只真正真约到，两三只拢在量啊。

0: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想啊，我给他开钱啊，结果开到4000块。啊，那但是拄着开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食刀啊肉嘞，吼，啊，倒来咧注射有诶无诶，啊，毋加艰苦。啊，食正常毋足重要，对毋对？啊，即天气多变化，那边热，那边寒，那边落雨，那边出日头，那边炎日出日头，那边透风雨着流，你是我多依你呐，对毋对？啊，身体都暴灵，你搁讲家人嘞，那堪咩辛苦病痛，堪咩感冒破病，你也看迄家人，家人迄个市长对无？着米流呢？A 流、B 流呢？迄流感啊！哦，即卖你莫看，所以咧考验啥物？考验身体保龄力。哦，体能啊，身体体保龄力不够。来，我正讲过吼，好朋友，咱咧零果精、零果粉哦，咱咧办活动，可能咱今日明仔哦，咱来量一，咱个加球，加球当然，咱个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哦，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哦，啊，所以咱即批也定有着，你着看，甲即个粉红超跑偌尔有缘分啦，对不对？啊，做舒适、做利便的啦，住大楼的啦，吼、哦，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咱去买一寡足侪物件，等下要搁寒东寒西，啊，冻歪歪啦，咱这台塞来愈来，面啊甲短短落，35公斤，内底藏无够，顶外甲贴来豆，吼、哦，拖咧行，方便无，舒适甲，吼、哦，那咱这只粉红超跑即马上盖流行，现在最夯啊，最夯啊吼，而且小帮手咱只折叠式吼。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玩耍。哦，咱的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咱真敢听听，我食到遮尼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的边缘哥哥，伊就是要当伊边缘囡仔大济啊，我等下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啦，伊问安琪在食，迄食好啦，阮兜天天拢在食，食到你勇健健，迄卖男囡仔面头全光嘛，去咱安尼讲吼，你看看，咱就轻松快活，伊就日时好食，就暗时好路边，食饱饭困饱眠。卖不是咱安尼发烧啦、身啦、啊皮啊杀掉啦、老皮啦，就该树皮、青皮啦，啊得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咱这省时省工做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就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胜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咧，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神神懒懒都袂晓讲，啊都唔知是啊人都袂精爽，都袂精彩。恁个正那个食来泡茶啉。好，逐工都精神有够百倍，吼、哦、啊，精气神都十足啊，啊，咱都健康兼勇健，心情对你好。那要讲定安要还上粉红沙泡，就是咱今日明仔，吼、哦，唔通错过哈喂。那唔捌饮过，爱进来饮进来听。你即马五月紧饮紧听，人即马八月八八节要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的时候，你要早台早谈好。啊，无你也唔捌食过，你哪知？哦吼，逐摆那咧八八节，大家就爱免钱，用搬一直搬一直搬，拢搬几年份的啦，对无？啊，因咱咧办活动就只当咱办三届咧，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就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咧就是咱咧过年吼，要、哦、买万字送的即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咧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吼，足简单啦，哦，甲零果精泡茶来啉，趁钱免分医生，哦，咱咧即摆免送咱粉红超跑吼，毋通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佮订会到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一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安尼讲啊，我啊卡客服，啊客服吧，听我卡，0800，吼、哦，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俺记得甲报者吼，好咱查讲到了伫对，恁嘛即马去遐甲看，吼、哦，迄规厝间，规个店门口拢装咧摆咱只只粉红超跑，有够赞诶！看到三针芥末几袋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咱咧日头开咧拍足热，像今日高温哦32度，咧桥都白感觉哦足热哦，迄热的感觉。咱想咱才32尔呢，咱会将来到37、38呢。哦，咱若即摆日常热人哦，南台湾南面36到37啊。真正有够热，啊！你咧出入吼，即个冷气房，外口日头晒热热，吼，入去即个超商买物件，叮咚入去，吼，热一，啊，就是寒一个下哦，足冷的哦，下就寒着啊，下就着啊，吼，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拍热有无？啊，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无？啊，或是去热着憋着安尼，吼，唔敢吹电风啊，卖讲吹冷气含电风都唔敢吹，热甲伫厝里坐起热着憋着，你甲看热食力是不是？吼，食真正啊，够真正吼，洗洗台，甲记录起来。我要阮送一定爱包吼，甲咱做有缘分的，你今个买着吼，0800-33-55-99，好朋友，恁娘拍脸书无吼？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咱的官网有咧分享接待吼粉红超跑哦。啊你个教你安怎组装，吼、哦、教你安怎用，哦，足简单嘞啊，足简单，摕着台，我这足简单用。哦，去咱咪咪笑广播网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接待粉红超跑安怎组合。哎，就做干那拍开尔，哎，做干那，哎，个解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日个活动啊，今日叫马仔个有吼，哎，拢细细下去网络甲看到我嘿，来，这个尖阿门跟小妹唱的吼，这个新娘惊雷。
1: 反正明仔载，明仔载你就要出嫁啦，不管什么，嘛无内容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当幸福。

厝搞唔紧，我可以当讲什么？只希望你会当了解，你送我的信息单，请你收回去。但是你爱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是你啦。

0: 即马网络做时间卖啥物，卖减肥药啊，哦，医生也出来卖，啊，病也出来卖。好啊，讲偌有效嘞吼，啊，无就用贴片嘞打打巴肚打下，迄假哦，迄个网络是假哦，唔要叫用骗你哦。迄一个一个网络吼，伊伫个网络标榜啥物？标榜这东大病院有无？吼，伊个挑你吼，伫个影片哦，啊，看足大足大个病，而且扛棒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吼，东西南北东无大小大病院嘛吼，东大病院哦。哦，即医生啊，贴片吼，哎，本来巴肚足大坑的，那尤其多的足大坑的哦。啊，贴片对肚脐顶啊打的，安尼都哦，啊打几工几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巴肚平平平，迄假哦。你唔要看迄、那个，迄、那个叫人要甲买哦，哦，照看哇哇买买，迄假哦。迄、那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那个是假吼、哦。迄、那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专在搬大骨的。诶，嘴爱食甲要死无人，啊！甲讲大姐会瘦呢，哎，伊也要相信呢吼，是毋是吼？系啊，你若讲收针是为着只糖尿病人所研发的呢，啊，结果怎变大咧？煮啊，要减肥瘦呢，安尼吼，嘿啊！啊，伊贴片是假哦哈，嗯，你包括有一个假呆呆病咧卖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在咧卖减肥啊，这一杯一定在稳赚的啊，迄假哦，嘿，迄假哦哈，用骗千几万呢，还假吼吼。因为要减肥，因才乱搞嘛。想啊，哎，咱紧食好瘦嘞吼，啊，嘴个爱食，吼，吃到饱，食到欢喜干嘞，啊，啊，个嘴袂轻，我个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呢？要马儿肥啊，又要马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病啊，都病啊！啊，所以讲，这着做者减肥药，着好一直咧出来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物件吼，啊，你有咧推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应该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你讲减肥药，讲食讲瘦规身躯的人，你看，都咧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然后尻川头啦吼，啊，巴肚大坑啦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胸腔卖瘦得安尼对吧？吼，那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运动是足忝的对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根本倒来遮倒去搭咧运动，要忝嘛吼。逐工上好运动内骹背，你若脚拢较袂直，较袂行内骹背。哦，像我即马坐咧，袂当内骹背，坐咧吼，坐咧啊脚背内悬那个内悬吼，坐咧脚大拖脚吼，啊两只脚内骹背吼，甲内个悬吼，内悬，啊你脚头愈来愈有力咯吼，学内骹背，哦起来袂当内骹背吼，啊咧换倒啊袂当内骹背吼，换咧袂当内骹背，哦内骹背是安做，啊内骹背两只出当喊，迄如何？会当喊往前喊，往后喊，喊愈快愈好吼。手叫我跨起来，一喊，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啊，内底五脏六腑才健康都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嘿啊，哪喊嘞？啊，无坐了，哪压不倒嘞？啊，唔叮当，干想要食减肥药，啊，佮嘴啊食无停的这吼，嘿哦，迄假哈，迄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吼，迄个假。啊，来这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吼。院长咧卖吼，伊病咧卖，即嘛假，迄间报警啊，迄骗敢骗迄假吼，啊所以讲有当你若要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啊去分辨吼，迄即种这都是假，嘿嘿，咧减肥些吼，来，啊那即个实在吼，即个都要拍卡枪，因为伊拍这卡枪，啊这七十岁这神色开车吼，连续弄十台车。嗯，啊，叫弄到骑士死去，就因都咧拍卡球安尼，伊拍卡球目睭无着背筋嘛，对唔对？即旧年哦，旧年台北市民走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哦对外侧哦横跨车道大回转，海这直行的奥多麦对面徛来吼，袂互相嘛，伊冲足紧的呀，弄一个迄个骑士哦，挡伤不敌枪，今日瞄到迄个落雨。迄、那个桥倒歹，去当手啊，跌者嘛不治啊，嘛死去啊，吼、哦，吓啊！你也知会安尼吼，啊安尼啊不治。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先生，伊那就拍卡枪哦，啊去弄着方向盘，啊车规台失控，弄着边啊规台乌倒歹，后台看惊着，所以恁这有诶偏啊过敏诶啊。平安贵宾拍卡像的，这啊你会去食药袂会啊？ 你食药了爱困袂？哎，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食的副作用就是爱困啊。哎呀，伊爱困啊！你咧开枪咩食嘿？嗯啊，我无食，嘛是拍甲像拍无停，嘛足艰苦。啊，有食嘛是足艰苦。所以辛苦病人拢艰苦啦，有无？啊，像这愈艰苦，迄个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内底总共死三个吼，本来讲六个啦，现在讲死三个吼。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诶，所以伊无爱互落来啊，你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因为哦，这个专家咧讲吼，无爱互伊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这个型吼，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寡的吼，由这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吼，这个航行大西洋吼，这游轮哦，就红迪亚斯号吼，红迪亚斯号，啊，伊这阵啊疑似出现的吼汉他病毒群聚啊吼感染，目前知影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小个汉他病毒吼死啊，哦，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这个经过这个专家吼，这个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接触受感染的尿器的粪便，嘿，尿器放出来这就恐怖吼，粪便，吼，啊不就是尿液，啊不就卵，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第四，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把烦恼吼。那是伫即个封闭啊，船顶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咧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啦。所以即只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即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船顶阁载差不多150个吼观光客，目前都甲暂时停靠伫即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就咧讲哦，船顶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这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哦，尊员，啊，佫一个就是过用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的接触过，好、哦，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甲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哦、共和国首都啊吼，甲送战机哦，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哦、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哈加纳利群岛，哦，预计3-4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哈。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完乘客啊，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哎，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画面呐，哦，系啊，这怎讲哦？和咱所想未到的哦，嗯，这只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影袂当团去，但是咱也发抖音。对吧？尿气啊，乌白渣，个弄空，啊个会乌空，咱爱得对下水道去，总是就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咩灭鼠啊吼，大家吧，讲早爱灭鼠，啊咩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个搞短短吼，来，安吉个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林国晶爱食，诶作用强，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晶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的啊，这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咱体力嘛是固定啊。
0: 哦对对对。
1: 啊 ，Q 甲真香拢袂歹啊，拢食的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啊，真香是会咯，足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1: 嘿呀嘿呀，所以我
0: 就食安尼，
1: 我
0: 就
1: 继续
0: 个食。因为
1: 讲真
0: 香
1: 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咱安尼补这回改进。啊，你像你食林果酱咧食，咱咧气色也足好个好啊。你感觉勇敢勇敢吼，林果。
1: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嗨，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对啦。
1: 我讲提前吼就等个。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所以我戆戆啊食，我讲今仔日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就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等
0: 下
1: 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伊
1: 食迄足好个，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1: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1: 哦哦、啊，祝你听着不偏哈。
0: 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1: 好，大家拢用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八十几 分，但是我吼六六十几分，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菌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2: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星，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尼甲你搞掉，
2: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2: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汉尿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袂断筋，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气骨吼。
2: 嘿啦，咱讲气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感觉，咩好势好势，还个袂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紧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2: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势好势，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搞搞。
2: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课
0: 题。哦，对啦，对啦，对，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有影，囡仔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2: 哎呀，哎呀，
0: 啦
2: 吼。好啦，祝福你啦。
0: 好好，谢谢，好，拜拜。
3: 哎、欸，安琪，哎、哦欸，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袂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下着啥，水里往落，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3: 我从对边啊甲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息无啦？
3: 哦，出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安尼
3: 我食偌久啊？你讲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3: 我阿孙十三岁啊，过年十三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十三岁安尼哦。
3: 哎呀，啊，伊还袂出世，我伫咧叫我食迄只，算讲苹果精。你话加银杏加 QMB
0: 哈，你的 Q 高加做个呀？
3: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档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3: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的啦，
3: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十二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拢摕一年份的啦。
3: 嘿啦！
0: 我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3: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0: 食是。
3: 军长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尼啊啦。
3: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是，本都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好，一冬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3: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3: 我嘛，我迄个人生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兴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左囝是实足欢喜的无啦。
3: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啦，无够钱我给你。
0: 哦，囡仔安尼讲嘛足欢喜的哦，这囡仔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囝，阿麦乌白要等咱这五十冬啊，会信任。52周年啦吼，52周年啊，拢在厝拢谢谢大家，爱国爱听，进来甲芙蓉草包，进来看看等吼，进来咱的芙蓉草包，等下就甲倒卡倒手吼，咱来即马阁买着烟熏有够冬，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4: 嗯，谢谢大家哈，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的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
0: 所以你要知道，哇，原来吃人工精这么好用，足好用的好用吼。谢谢，啊，那现场电话现在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若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乘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好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管啊淡环环的，对不对？爱出足侪力的呢，咱就只卡甲藏的就好啊。咱这卡该扛的用塞的倒啊，安尼唔较快活，对不对？系啊，咱这再当的，咱这来咧再当塞个件再当60公斤的呢，哟，咱这台是做在呢，你来要当当再当再当60公斤的呢，哟，所以讲哦，咱到哪必备啦，去外口当来买物件哦。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摕咱厝内底，唔免阁大包细包，好寒也袂赢，漏一包摕一包，掉一包掉一包，哦，没。这就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眼中的感情。

0: 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的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染着细菌、细菌啊，感染着细菌炎有无？哦，感染着细菌炎啊，无是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吼、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吼、哦，败血症，又炎啊，目屎，咱食了是咱的功能退化。啊，人因为也是伊个功能爱袂完全生好，吼、哦，伊个发育爱袂完全嘛吼，所以幼儿啊，若感冒了后吼，就容易合并吼，黑骨支气管、咽喉发炎、中耳炎吼，诶、哦，中耳炎足疼嘞，中耳炎疼甲吼，你暗时你无早困，因为离咱脑足近的啊，哦，离耳啊足近的，离耳内底啊，啊，所以伊个激烈轰的声，落落像咧水落落叫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着啥物声，你就暗时你困拢听声，你无早困，而且佫会疼。哦，中耳炎阁疼吼，啊个扁桃体吼、哦，扁桃体阁发炎，吼安尼吼，咱讲生猪无皮啦吼，哦腮腺炎啦，即种即种啊扁桃体炎安尼，真真紧啊，安尼啊那有些人嘛袂当去感冒，吼嘛袂当得感冒，来心脏病无个人，心脏病嘛袂当感冒吼，因为感冒就是气吼气心气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的原因啦，哦过来咧，即、这个慢性呼吸道甲细胞无个患者。感冒你第一个情况就是啊，输了就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哦，搁着气管膜吼，啊来着黑骨啊，啊着肺结核啊，肺气肿啊，你看食来肺气肿，就莫都一波干掉，啊那再要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用啊，你要食什么保药？我问你，你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够，你要食什么保药啦？所以伊是第一道一定足重要，咱规家伙啊，全家伙啊，守护神。就是一定要继续行，讲趁钱免分离先有影无有影吼。啊，咱即只真个好粉红草盘，咱今日还定会着，这烟熏着足大吼，啊，毋通错过哦吼。啊，搁错过了，马仔想想要定，我啊无啊，我讲咱第一批早就无啊，伫咱开始办当第五天就无啊。就你唔管你啥物人咯，咱听上去对拢咧约会，吼拢咧约会，含药房都咧安约会。啊，过来，咱嘛紧个紧伊家吹。所以吹的第一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个吹出来吼，吹出来啊量就无遮济，啊所以咱若要安尼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敢斗脚斗手的，莫休休无人，要赶佫赶袂赢吼，有咱即只粉红草宝伫咧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草宝伫咧啊吼，有求就必应啦哈，好来分享，敲电话到敲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全台湾，咱阁有足侪间保德旺，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我阿那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咧0800-3355-99，阿来询问，阿那对一间较是恁诶哈，阿唔是阮诶阴谋。而且你若去，伊嘛无粉红草包才送互你，因为即个粉红草包是咱诶得力公司特别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的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的粉红超跑，外口无咱执行的。哦，而且咱开啊广告无，写粉红超跑。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强用哦，嘿。你摕的是为咱可爱听众哦，恁专属打造的粉红超跑，迄做难得，迄做可贵的，做保守的吼，用送的倒哦。恁老咧平平常时都咧啉，啊，学人啉，啉若好啉，下当啉，咱爸爸节去办活动，你就知，哎呦，今日爱金杯，爱金杯吼。后来阿要到电台来甲进广告啊，甲阮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拢甲卡起阮倒吼，咱转台人转所收听，拢卡起阮倒，0800-3355-99吼，0800-3355-99，24小时一定拢有专人为咱做接听吼，因阮公司的客服为后盾哦，24小时拢有人咧听电话吼。好，谢谢，这时阵到咱电台，我们要来进广告。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吼。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但是因为咱这活动，咱就只能讲咱要做着，完满做杂志，会当给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
1: 这个是38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叫我进85啊。
0: 哦，你80几岁，我会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给讲
1: 住，
0: 啊，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我
0: 几年啊嘞，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嘞，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2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嘞，对不？嘿，小朋友足够感冒诶，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南来南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2个月，食2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都搞感冒，我叫讲爱买药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我小你讲，别开车门，你讲你讲哪里乱？热着有无？热着你食食较早的吼，你是还是上晡你食讲食热着食啥？
3: 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汤天啊，水便宜的衫。
0: 哦，水便宜衫，哦，还足热呀。哎，
3: 出热也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订婚几多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啊。系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体会。不用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啊，
3: 是啊，我就是5月下就会刚去抓到尿道发炎啊，去看医生啊，我想在我今天说我今天叫我浸泡再灌两罐鸡给我泡啊，
0: 有够好的，啊，吃吃好了啦，
3: 我感觉2-3年了，
0: 有够好啊，有吃有补充你看好，很好，是
3: 啊，伊拢灌我吃，
4: 有吃了我都不知
0: 道了，这个人做人泌尿道感染的感觉
4: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半，食恁的了，哦，真正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4: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过急诊，啊，拢多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4: 哦，我做一介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哦。
5: 啊，你用果酱泡下的甲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5: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5: 诶，哎，加点顺肠啦。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6: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6: 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6: 真正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600升，以为抽甲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蛮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6: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阿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啦，
6: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6: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有你若像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讲讲抗生素，啊，你有患着六讲抗生素，吼、哦，一礼拜会较严重，3礼拜吼，等下人足虚无，人足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吼、哦，细胞贴的吼，啊，伊种抗生素，拢头死，所以讲等下人足虚的吼，足虚的，迄阵爱紧停好等下，吼，你连五斤血咱今个食好等下，甲停好等下吼，爱食啦，食正常，咱愈来愈侪岁吼。我们要穿着穿裤体来做环保，让我们心情代谢变较好，啊，无大家较轻松诶，大家心情较快乐咧， 和咱新店大厦较好咧，安尼办好吼，甲继续行，祝咱大家愈来愈勇行。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那祝贺买哦起来满4000块，买上几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我、哦、阿、啊、这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阿今日马仔，哦，咱那个给叫一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吼。啊，送无着唔甘啦，因为吼、哦，咱到家到处做方便啦，尤其咱嘛独居的阶级咧吼，关东关西买东买西哦，东环环无走关，即卡帮你关。粉红超跑该到卡到手啊！谢谢各位，粉红超跑到你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I 九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8 3328 332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爱电话甲卡通，而且而听哪来哪样行吼。哎，恁都来趁钱买本领先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足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啦，哎，排第一名。哦，你哪么搞刷啥，么叫干掉嘞？咱都无后边黑骨炎、黑骨穿烧。气焰少我徛人狂卡翘，吼、哦！啊，再引起咱北来火拢咧压，对不对？吼、哦，慢，有啊啊压变未收煞去，吼、哦，慢行开一步哈。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说这篇哦，善因得果。一只果啊，善因得果啦。这有一天哦，阿普德带他两个徒弟吼，阿兰吼，阿个企业，带他们要去托钵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到要透中道啊。哦，阿英安行行，感觉吼，阿巴肚阿枵，阿爸做喙大。阿普德想讲阿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只休一下安尼啦。那么第一个阿姐要来休一下，伫个大树卡遐，吼，阿伫个大树卡遐时阵，都阿看咧吼。因的边啊吼，啊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一个瓜啊园哦，西瓜园。啊，这个时阵哦，啊，葡萄个个阿兰讲，阿兰阿伯吼，你家个画，画讲一个瓜啊当荷兰食，吼，阿兰来当鸡腰，阿个鸡壳安尼啦，吼，啊阿兰的瓜啊，阿兰一瓜了后，我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过。过这鬼啊！啊，阿兰就行过吼，行我吼，行我这个正鬼啊，这葫芦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鬼啊当撕下一粒鬼啊，还完安尼啦吼，会当还指甲啊，个兼指腰安尼。啊，伊嘛是做生意，双手合掌有无吼？合十安尼咧甲讲啊，但是吼，这个葫芦人吼，吼、哦、对于态度做歹，甲亲。啊！甲骗上，骗上荷兰哦！啊，都态度无啦，好晒逼上啊，臭头的逼花上，我甲无好你食咧，安尼吼，伊唔嘛讲拒绝咯，啊，佮甲骂，啊，佮甲骗上，啊，骂荷兰，哟啊！啊，面相做歹呢，嘿，像迄种唔咧欠伊啥物债吼，啊，互伊做上去，啊，讲完了，伊个又个，走啦，安尼啦吼，伊计走啊，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决心，啊，就行走啊，安尼啦。啊，怎就留这个吼？荷兰也真无奈吼，嘿，哇！啊，分一只鬼啊，分无，啊，佫用骂，佫用骗上，啊，佫也赶。尾啊，荷兰做无奈，伊就等来吼，伊就树啊开啊，伊就等来葡萄吼，葡萄的身躯边啦。啊，就荷兰就佮描述一解吼，伊佮葡萄讲，拄啊，迄个查某人吼，佮骂，伊这个口气。做不好了，安尼啦。啊，这时阵哦，佛陀怎笑笑哦？佛陀笑笑，伊就换个对吼，这个家业哦，企业，甲讲哦，啊无，你嘛去试看买下吧。哦，啊，这企业尊者吼，伊就尊者佛陀的话，爱就前往去。啊，这时阵哦，搞完这个葫芦人哦，伊看到这个企业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哦，啊，这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哦，用走的呢，三脚步做一百块，一脚步用走的哦，走来个企业面头前了后哦，哦，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劲哦，一个双手合十哦，来问候企业呢，哪卡呢？在到荷兰的时阵，拍啥手呢？迄面相足歹的呢？啊，搁个险险咪就走安尼呢？我这心呢，都唔插荷兰。哎，啊，即卖换企业吼，这葫芦人远哦，伊个伫鬼眼做工课。看了企业了后哦，吼，等到伊一走过，双手合十吼，阿姨就来问企业有啥物代志？师傅啊，你有啥物代志啊？咱来透中昼日头炎干，你哪在外鬼啊远啊？啊，这企业吼，就甲讲啊，我想要吼向你吼啊讨一粒鬼啊！啊，这个葫芦人就听了了后，无像一对恶人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就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好，我决心紧走的走远啊，去见只上大粒的鬼啊！佮用双手吼，强用，好这企业呢，吼、哦、啊！而且企业感觉吼不可思议，啊，感觉伊足欢喜的，伊足感谢伊的呢。嘿，阿卡差遮济啦。但是这个企业吼，
因为他有听俄男等于俄这查某人的态度嘛，所以将多了做怀疑的心哦，转惊大家佛陀的身躯边，伊把个大代志哦，哦经过大这葫芦人的态度，讲一解给佛陀听，请佛陀哦，请师父开示嘛。这个时阵，佛陀就笑笑讲哦，嘿，在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修行的和尚就对啊，师父哦，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走后边，因在外口的时阵。大在头前这个比丘啊，伊突然间闻到面前，嗯，哦，那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迄是啥物味啊？这尼啊臭啦！哦，因了甲看下发现讲，哎呦，迄是对咧臭，甲发现边啊死一只猫啊！吼、哦，就是这只猫咧臭的，有够臭的，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臭的臭，吼、哦！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傅啊，这个比丘尼啊，伊就鼻啊甜嘞啊，吼啊鼻啊甜嘞，啊个哪来念，吼，就这只臭死鸟啊，够臭的，个生蛋，哦，臭干嘞，够臭的，鼻啊甜嘞哇吼，吼啊面像白干，我先就这一招，吼三卡步做一卡步走安尼啊，啊落尾镜嘞后边这个比丘，因为两个这个镜头前镜后边虾米臭臭光光，哦臭干嘞，啊面像做白。那么第二个比丘吼，伊来行啦，伊把讲嗯嗯，那只草，那只草的味，伊把伊四界望，四界望，哎呦，伊做发现是一只死鸟啊！但这个比丘，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呐、啊，伊唔甘嘛，唔甘这只鸟啊死去啦，伊怎停落来脚，脚步停落来，伊为迄只死鬼，死个鸟啊，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每下去挖一个，边挖一个坑，挖一个土挖哦，啊，把这只鸟生烂虫哦，臭干干的鸟啊，把它抱起来，把落落的坑啊，把抬起来安尼啦。这个佛陀讲啊，这的时阵，佛陀说了个阿难讲，阿难，你敢知啊？当年啊，嫌迄只鸟啊臭干干的比丘，你敢知啊？这嘛是啥物人啊吗？而男一听过了完后就更小的头咧咧咧啦，你有知道什么人哦？就是嫌鸟吵那个啦，那个鸟就是现在这个葫芦人啦，是啦，头咧咧咧，不得搁向这个家业吼，跟这个家业讲吼，那个心怀慈悲，安葬那只鸟啊的比丘，搁改啊，搁改皈依，这个比丘啊，就是你呀、啊，切业呀、啊。啊！那迄只死去鸟啊，对如今转世变成迄个净思龟，守护的思龟园，而这查某人啦、啊。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呀、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了家业伊就足欢喜，吼、哦，伊心生欢喜，吼、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用众生之间呐，用众生之间，哦，拢总吼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生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啊来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诶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呢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诶这猪丸呐，跟这猪牛啊。我们将很难拥有那么个向前走，而且是猪牛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讲哦，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嘛，所以这就是前世因即世果嘛，所以这篇讲善因呐得果啊啦，善因得果，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代就无恶运吗？无，唔是，这嘛是爱家己真世因，家己了解你这世情的过往，好、哦、大善人呢。
弄安尼弄咧手，弄安尼哎做善良的人，啊那会拄着横祸啊，嘛是真世因啊，好对不对？我另刚刚来讲一个故事，迄个是好野人，嗯，啊善因啊，啊因为做善因，你一样偷工减料啦，嘿，那迄无好啦吼，嘿呀，人讲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对不对吼？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单雷唱的《情世缘》。

0: 嗯，好来，姐姐，俺爷要来进一个广告哦。林哥今天吃偌好呢？
1: 八月吃到什么啊？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的吼。
1: 哎
0: 哎，爱顾较会快活，咱这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嘞，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
0: 嘿。好，啊，咱月春妈妈往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好，拜拜。
2: 很麻啦。
0: 好安尼吼。
2: 嘿。
0: 做明显的啦。
2: 是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啦。
2: 嗯、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花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2: 嘿嘿嘿。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即保护恁的腰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2: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
0: 嘿。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即马就是讲水的要食，下早时。
0: 嘿嘿嘿。
2: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研。
0: 哦，调研刀，安尼去调研刀啊？调研刀，调研该留一下，哎，调研头家解好呢。
2: 嘿啦，
0: 嘿，加油！
2: 啊，我今日准备要你业绩，
0: 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要业绩，找我一工，我唔敢咪，咱唔敢咪，
2: 少一个，找你做一工。
0: 哎呦，少一个，少一个，唔敢。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好。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剃刀后嘿！
2: 好，
0: 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吼！
2: 嗯，
0: 谢谢。那咱的经常忙，即忙常常滚吼，进行前三四工哦，约会约干呢。有帮啊电话卡干嘞，啊是回来买回来，我去予人家，嘛是按按干嘞呢，按算按干嘞吼，哟。咱两三你甲看哦，今日咱嘞车搭个对不对？车搭个吼，车搭。哦，咱来讲啊，较方便嘞，讲我车站较方便嘞。哦，母亲节较方便，今日有帮讲，今日有帮啊，车站啦，吼，车站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过来红包大小包包等下，也可以。哦，你得甲有帮啊按，会记按按算，咱都粉红超跑的分，安尼好不好？哟，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人讲一下啦。
1: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1: 啊，我拢食个茶树红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1: 啊，甲迄个关维他干啦，啊，甲迄个血凝固精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1: 啊，感冒吼，食食凝固精了，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骨差吼。
1: 系啊。
0: 真诶真诶，
1: 啊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诶，对，安尼对吼。
1: 啊、
0: 好，阿来即顿啊！
1: 我一天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阿听阿无叫用骗，家己家个讲阿听咧吼。
1: 安吉哦。
0: 喂。
1: 哦，你也做阿妈。
0: 我做阿妈，阿你做阿妈呗。阿祝贺你，祝贺你啊！
1: 好，大家互相祝贺啦。
0: 好啦 ，OK 哈。
1: 安吉。
0: 好。好，拜拜。
3: 就是恁集团党诶，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诶，真诶，真诶。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难讲啊？
3: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集团党诶，
0: 谢谢阮集团党诶吼。
3: 甲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诶，天边诶头家讲叫我食遐果酱，食遮当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七月，诶，真正遐果酱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诶，无食着，毋知人诶着零脂两千担啊，对不对吼？
3: 系啊。
0: 阿妈妈这。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就想有准的，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好，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嘿。
3: 嗯，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3: 嗯，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都有交保守有无？拢再次感谢大家。伫个咱的德力林国健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咱这第一要义，体内保护的能力一定爱甲幼儿关起来。绝对唔是靠食西药啦，吼囡仔大细拢同款，规家伙感觉感冒过，有啊，感冒过有做车痴无？吼，真正做车痴，暗时也未困，然后透暝也未困，两工鼻啊塌掉的，吼，安尼会扫无停，扫啊徛连空卡桥，都因为你感冒，因为你的保护能力无够强，转引起发炎、气炎，啊咧大搞病房，有痛苦无？足痛苦。安尼要安怎样？敢要一档搁一档安尼嘛？唔通？咱即毛听咱得力灵果精啊，趁钱免分离生，爱甲关灯爱啉，爱甲关灯爱听。这个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也已经52周年庆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上佳好。咱的得力灵果精啊，看伊刻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实体抽筋浓缩的，这足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筋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德力灵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那灵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 哦，买两克4000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咧买两克就4000。哦，咱即摆就零果精、零果粉两头咧。哦，一组零果精啊，一组零果粉，安尼变就是4000块，安尼也可以吼、哦。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哦、就是4000块。我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最后咱今日也搁听得到，明仔搁听得到吼。好、哦，但咱若今日提早完完，咱搁调了这会员卖完，咱就无啊。拢在厝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免用迄个杯啊伙，免用杯啊，哦，你爱买啉茶，你甲透落甲拿来安尼得啊，哦，以上广告，哦，甲拿来安尼来啉，哦，伊的口感安尼啉得好，哦，安尼讲咱到宝特瓶的吼。甲倒嘞，吼，甲倒落去，安尼啉啉了，你要爱感觉，甲冰冰箱明仔提做远啊，去远啊啉，去远啊食，好，勇健健拢袂神叨叨软胶胶，有食有补爽，有食你啊知，哇，无怪这个穿2000年啊，无怪这这年好灵芝对不对？嘿，足好个哈，好谢谢喂，啊那唔知要对关吼，敲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摕着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先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 片，拢咧用这台，哦，哎呦，咱较唔知像我爸像不阮祖囝，因拢有对唔对？嘿呀，哎，按阮祖囝讲，这只哦 ，Pink Lady 吼，哟，粉红超跑对吼 ，Pink Lady， 啊，所以哦，看着拢欢喜。你哦，加摕两台啊！哎、欸，咱今个咱听到哦，哎、欸，这着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买啊，你该知影吼。啊，咱即摆个吼，安尼个兼送一只粉红超跑吼，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爱 get 缘呐，爱 get 好缘呐，粉红超跑到你家，啊 get 这好缘嘿。谢谢听歌听你用不打。

토끼 맨 어, 룸바. 来，啊那即马有咧上啊无？差不多拢咧夜吧。即、这个那春天到吼，结膜炎呐，吼上上上有够上诶。雪天博士嘻嘻在困，你那有开始鼓牛只？你今年敢过会上？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正经就是安尼啊。而且春季啊，结膜炎呐，拢咧大热。包括中医师嘛，叫来调整体质啦，嘛叫来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痒、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症状。哦，这人讲叫做春季结膜炎呐、啊。你若有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牙。啊，然后咧，许天元博士去四只困扰咧，食够咧牙，吼、哦、差足济喏，吼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唔是个外在的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加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呐、啊。噶那体内体质息息相关，甚至四只困都爱食，对哇、啊。这节目也是相当咱定看，目睭的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身份无同款，诶，节目炎可能就有感染的，有过敏的。其中了春天吼，定定看到过敏性的节目炎。这妈妈听讲朋友恁来听吼，哦，诶，节目炎目睭哩热热，即嘛袂热啊。诶，点目药水一点点，目睭拢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点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痒就是两粒目睭哦，上干嘞，迄目睭啦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啊，安尼热个目睭哦，拢红光光嘞，惊死，啊个热个会畏光嘞，嘿，啊热个佫会畏光，啊流目油啊，目油啊水水滴呐，安尼，那严重时可能佫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的效率，就这种你目睭无多看，这目睭肿啊要死呀吼！啊，这热目睭敢那出来一热吗？哎，薄薄薄的眼角膜，当你出来一直热吗？无热都就肿啊，对骨头入去呀！哎呦，哎，叫我两个目睭红，光光拢加红血丝啊呢！所以你家看，结膜拢充血啊，目屎水水顶个畏光呢，啊，是不是对哇？啊，那西医拢会开抗组织胺。啊，无就做类固醇的药水，互你抹尔，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呐、啊，迄无就改善体质啦、啊。迄颠倒会容易反复发作嘛。哦，所以你若常常讲你食抗组织胺呢吼，也是不觉得等你类固醇哦，即目睭药的话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就足艰苦。咱的许天博士医师讲啦，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甲食，你看你个会上未？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跟你讲，你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用咧调理，讲在调理体质啦吼，特别过敏性结膜炎吼，安尼定定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啊，肝木吼，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那开窍，肝开窍于目，对目睭。所以当到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现红疹、痒、疼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個、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介好哦。啊，来就是咱若要真正要个调，咱这过敏应该都许天博士去试只困啊吼，有食你个知有补素吼。哎、哦，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硬消痒的。诶，做甲真正无多做，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吼，根本无多调，哦，即等于讲你若无对体质吼，根本无多改善啦。你若对体质根本落来调，吼、哦，啊，真好困嘛，真好困，就咱许天元博士迄认证过敏性，哦，目睭上诶，鼻啊炎诶，气喘诶，有无吼？黑骨诶，啊，皮肤吧，异位性皮肤炎诶，甲荨麻疹个肠燥症诶，安尼就对啊啦。吃到又高档换一招，啊！粉红超跑去恁家啊吼，吼！安尼会几啊百万只，吼！
几啊百万只，销有够大诶单，全台湾哦，全台湾销第一名的咱这个灵芝，咱这个灵芝，真好食。领导啊，催出，唔捌食过，紧来食，你啊知吼？哎，过程咧只简单咯，唔免过三头两外找医生过来看偌好，你敢知嘿？做好你唔知，电话卡你就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只粉红草包爱幻想足方便的，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伊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好帮手吼，甲咱倒脚倒手。咱若住喺大楼的去买物件，等下就去物件对车搬搬搬搬了，啊坐电梯去楼顶有无？好啊，同款款提这样老乡，提样某乡，逐摆等下就，哎呦，像迄大招，咱像大烧阵同款哦。安尼每一百年糖呢，拢靠食体力。哦，啊，若讲爱到咱购物袋咧，从购物袋关，同款款，同款款，对唔对？晓啦。咱就咱若即咱即口内底吼，若底无够啦。我甲看袂，顶悬个贴来倒啦，车一车倒来厝诶吼，好，那看咱只粉红草包，你嘴笑兼目笑，太方便嘞，唔单咪讲太方便啊，太利便啊吼，好，咱来分享啊，啊粉红草包诶好处呢。毕竟哦，这母亲节吼，这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草包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这人济所在。哦，像我就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框拖一卡，过去目框框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就即卡底下即马伫外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到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足简单佫兼足高尚吼，好来，你再甲拍，再甲拍后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放啊边啊。哦，挂来放啊边啊吼。来，啊，咱即卡伊边啊做做竖身，伊个宽咧，啊手个宽剩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43公分，啊，伊个宽度咧49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卡细卡伊拄啊好，有诶手细卡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啊，落去落咱即卡的跨度，吼，压落去，啊，即挂甲牵起来，安尼着通去拖，啊，咱的恁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乖来锁的。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嘞，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落来，吼，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坐伫顶悬，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来，哦，有够好耍的，360。

用这卡吼，在阮天顶诶。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讲伊甲年羹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哩咧酷酷诶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哩手、高哩手，烂落去。了后这挂卡面，阮天顶坐顶悬。讲即卖少年囡仔足爱等这卡粉红超跑诶，这都方便诶购物车，西边方便抓出去诶购物车。啊，你即卖要甲收起来咧，来，你这耳挂起咧，啊，甲起好了，啊，这个甲掀起来。哦，那这个下底个掀起来，掀起来，爱甲夹起咧，安尼就收起来。啊，收完这边啊两个掀，搁啊夹咧，嗯，夹咧，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也袂定位啦，变个十公分尔啦，收个十公分尔。啊，恁啊挂冬啊站无站，即我打起价呢。咱即我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挂。少年囡仔你花十块就伊无嫌济，那这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卖买地矿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然后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卖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卖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甲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做下用啦，啊，做好用啦，啊，咱嘛希望讲咱咧送这份心意吼，会当让你生活当中啊快乐佮如意吼，啊，因为咱要出门出外吼，咱有只卡咧送，唔免佮挂咧手，哦，啊，来咱读较无哦，记性较无好人更加爱哦，因为记性较无好人，哎呦，物件唔知摕到摕无到，勿紧，你事先落落只卡甲落落，你都免惊物件袂记摕啊，吼，因为你知影人的时阵啊，哦。啊，手机啊啦吼，啊锁匙啦，啊帽啊啦吼，啊水壶啦吼，啊外套啦吼，啊遮阳帽啦，啊阳伞啦，哦，啊这太阳眼镜啦吼，啊防晒乳，哎，这爱记走，落落落得，你都袂记哦，袂记咧，对不对？吼，一减二个，忘啦，啊减四个啦。谢谢，那你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你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双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你今日一定爱甲药房提个到，何必啊？我都七十较方便嘞，甲药房讲七十，啊不讲后礼拜一也可以吼、哦，你今日药房订，伊个会紧甲你回按好起来哈，啊是卡来现场，卡来现场帮你按上起来，0800335599，0800335599，送阿恁兜去，无咧收运费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

0: 请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景贤，得力维他根，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景贤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根为主要知道一零八零七一零零八。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六，五六到三月二十，今天拜三吼，哦，真正热，啊，这礼拜听讲到这两天，今天明仔上热吼，其实拢热啦吼，只是讲有落雨的时间吼，到较凉些点多吼，啊，这两天到拜三，明仔拜四吼，是这礼拜上好天啦吼。拢大印吼啊，大家保重啊！若真正热吼，迄个地水的加啉寡吼，地水加啉寡吼，人调节体内较袂有一寡受伤热湿的所在啦吼。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既然65岁后生，为着讲要谈妈妈老人年金吼，结果妈妈4年啦，甲放伫厝内面含干，安尼4年吼陪伴尸体，就是为着讲妈妈迄条老人年金吼，会当继续领，无人知影讲妈妈死咧，当然伊咧开啦，啊妈妈就真正死啊咧，是无甲办无甲报嘛吼，顶过17就知影。已经4年，人真正找到了，就妈妈的尸体吼，伫厝内面。第一件事，希望讲这事啊，这不这严重吼，但是法院裁定就等于法院嘛，讲啊，这免交保什么意思呢？就法官，等于法院法官，甲检察官讲，伊这陪伴尸体4年吼，伊袂走啦，就是伊是为着要领这个老人年金啦吼，但是检察官讲。啊，这相当严重啊！这台手啊，唔只长真正交开手啊点吼，都真正手啊，真正手啊吼，这个后生啦。那经过了解这个过程吼，咱有老报过啦，实在听到这母亲这会来报吼，哇，我那算会做老母的吼，没哪讲，这个。妈妈甲一个无头路的后生，本来就住做伙啦吼。妈妈身体不好，当然后生来照顾吼。啊，妈妈有一个老人年金，后生无头路嘛吼。啊，拄拄好咧。但是有两个查囝，拢住伫附近尔。虽然嫁出去，但是无结婚啦吼。拢住伫附近吼。过那边4年来，就伫过那边啦。4年，妈妈已经过身啦。结果这个查囝拢唔知啦，啊唔知，过那边要等来看妈妈，拢有这个小弟吼，加拒绝妈妈咧困啦，妈妈身体不好啦，妈妈打起来要大病都安尼啦。那户政单位有那福建讲，这个妈妈吼，食到这个岁吼，奇怪，啊个是4年连健保卡都无用着，这无正常啊。食到这个岁吼，已经80、90，有可能讲，老人吼，已经中辈者，食一个火也袂啦，食一个啥个吼拢无，啊，这健保卡真正4年无用过，身体用假咧。第一件事，检察官认为讲案情无当存，所以讲伫16暗时啊，用法院申请搜索令吼，就指挥警察弄入去。这有搜索令吼，就当强制入去厝内，结果真正伫房间内，发现讲妈妈已经大哭哭。就死在眠床顶了吼，这个妈妈，一日加，算这个时间吼，唔是最近打死尔，尤其看这个尸体，人家法医了个严，伤无吼，死4年啦，连后生都袂记哩，甲朋讲妈妈死偌久，伊讲袂记哩啦，唔知，我咧想伊无咧讲白贼，伊绝对袂记哩啦，这人。调资料就知影啦吼，到妈妈当时个情无咧处理嘛吼，反正都可能知。检察官用法院法官申请收啊嘛，这相当严重个恶质。但是法官认为讲，伊陪伴妈妈死得4年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家己身躯也无啥物钱啦吼，而且吼这个人吼甲看起来我啦无啥物才调啦，所以法官是裁定讲。并无需要收的必要啦，啊，到时阵判罪，甲三个关就好啦。今日检察官认为我唔对啊，安尼袂使呢。这个做后生，暗甲妈妈死亡的时间，甲看起上少4年，伊诈领老人年金妈妈的钱嘛，上少4年吼，等于吼是相当严重啦。唔只个在控告，长啦，长得准啦啦，甲收啊，好好。那这个过程吼，咱当时。这个第一时间报道的时候，哇！你才会知影讲，迄人咧计鬼计怪吼，是哪足厉害啦！4年呢，唔是4天，唔是4个月呢，你个4个月吼，反正就这个时间啦吼。伊这长达4年时间，你看偌济人要找这个妈妈，连社工啊，伊妈妈吼，伊这是算老母后生，但是。我算有一个问题家庭嘛，妈妈身体不好，啊个后生也无娶啦吼，算讲我算较有一个问题家庭，社工人员吼嘛拢有要
找说啊，问一下妈妈到底怎样，啊，妈妈都要过年没个差，妈妈都要吃药，四年时间拢都是安尼啦。啊，你讲外口人社工就算了，厝边隔壁就算了吼，连家己阿姐、两阿姐拢隔离附近尔嘛，定定来要转来看一下吼，妈妈都要吃药，有够拄好。连工阁要转来看，啊，妈妈拄啊身体无爽快，拄啊好，吼，有够拄好，你转来时间拢袂好，啊，这阿姐当然有来怀疑啊，奇怪咧，一遍两遍袂要紧，靠好了，大概我要看妈妈，妈妈在遐拄好啦，那毋是拄啊吃药，就拄啊困去啦吼，啊，人身体阁无爽快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妈妈身体无爽快，好，这个查囝，当然你无迄个资料你毋知嘛，事后人较落去调查讲。你拢常常讲妈妈食药啊，身体无爽快，为什么四年的时间，你妈妈健保卡拢无用过呢？这个是有问题啦。唔知啊，这个一寡这个查囝啦，什么人啊吼，安尼感觉唔对吼，准家里长讲嘛，是毋是调三工？那么里长吼这边吼，准想讲好，阿婆仔来报一个警察，甲看卖咧，再报检察官，检察官再来调查卫生物品，就去先调查这个健保卡啦。调查健保卡吼，甲查讲这无正常啦。一个食到这年岁八九十的妈妈吼，较有可能讲四年来连一遍健保卡都无用过吼，就指挥专小组开手术表，这阵硬要甲撞入去。当然一个入去北港啊啦，一个入去房间内就看到妈妈全部拢无抱，我若无甲搬，总靠拖到里面整栋，尸体总靠较大嘛。打啊打打吼，四年啊咧，四年啊咧，代志准白讲，爱两个查囡仔哭个，安尼我一个妈妈吼，大概就要甲看一下吼，人个伫咧是安尼，无我看吼，结果你甲看，唔是唔好你看啦，是人已经过身啦，我介绍你看，啊看咧到底了报啊，啊报我就无钱人领咧，伊妈妈够知道老年金，真好咯吼，你甲看，我讲。咁诶，妈妈甲伊讲，你着毋好甲我报吼，安尼我诶老人年金，因为你无头路啊，毋只有一个薪水啊，那你反税有可能，反税嘛有可能啦。都妈妈身体无好啦，啊都准厝内面吼，我若知影讲家己安尼吼，反税嘛甲后生交代啦，交代讲我若过身你着忙报，啊若无报，我迄条老人年金上无吼。这个继续念啦，啊，可怜吼、哦，就这件，依然咱真正有报到嘛，啊，这已经收啊，那无本来放你外口呢，这个这后生吼、哦，当然因为真正我那无走啦，也无走，也无对走啦，唔代表走一对，唔只当时第一遍法官讲啊，这免收啊啦，伊也无对走啦，伊也身躯无半工吼，啊，我那无可能，点做我是想讲收啊，是一个惩罚性的收啊，每个。判罪进前这段时间个收啊吼，马上讲一个个修理啊。靠一个妈妈过身，你安尼甲放伫厝内四年时间吼，准伫遐敲打尸体啊，继续领老年金，就为着老年金无照人民间正常吼来办丧事嘛，我来可怜啦，依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讲个这个来，咱的德里莲果煎哈，这个母亲节，母亲节我那边搞给他拜山啦哈，大概这么的订餐厅、吃饭啊啦，话拢老来卡哈，母亲节同这是全世界啦。第一责任吼，上大责任啦吼，对母亲的感恩吼，咱德利公司这个母亲节吼，我来同款，德利莲果精，你该买4000块，咱送一台买菜买物件，你塞出门吼，叫做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黑阿妈讲，阮兜欠一台车，吼吼，有够好，结果一个买讲买3-4台、4-5台吼，德信部早间等来，德讲，妈妈迄足好用，掉沙沙银吼，吼吼。这个便利购物车哈，处理买菜蛮赶卡抢手啦，无手人赶啦哈。那你便利购物车哈，德利莲果精，加买有4000块，不管有甜的、原汁水的嘛，贵款的哈，还是无甜的，到咱的随身包哈，拢同款咯。一组就两千块，你加买两组，一回买两组，就4000块，咱就送一台。那你便利购物车哈，咱本来到拜一特别结束哈，但是因为廉价的关系，所以和大家较好出家酒吼，特别演一个4-5天，就是演4天啦吼。咱到这个拜五，今仔拜三嘛，明仔载后日拜五吼，就算到拜五吼，咱就真正无啊啦，就无算啊吼。这买过无清楚啊，唔知阿爸阿姆爱把握一下吼。这公司上这真正真好，真方便，真大心啦。一个无清楚的问吼，啊咱得利两个钟，大家都吃当天当天啦。真正较袂安尼流行咧，哦，较袂消费咧，较袂咧健保卡客咧，不知在咧找医生咧吼，人吼继续惊吼，继续勇惊啦吼，在意在在啦吼，较袂啰嗦迄啰嗦这啦，生头发白囡仔啦吼，大人吼都不是安尼，健保卡客咧找医生啦吼，啊人咧安怎我绝对安怎，人无咧安怎我咧安怎啦吼，这个是身躯无够咧保护力，得力能够正在咧保护啦。保护身躯，人虽然食到一个岁啊，人绝对会老愈老愈侪岁吼，但是忙活较早退，忙活较早袂顶袂当啦，我转转毛病啦，就即款得力莲果精啦，甲你顾较调咧吼。得力莲果精对规身躯的保护的力，那有一个特色，就是老咧食咱的产品。今天啦，美国进口 QMB 啦，维他干啦吼，那你血里往那你活力敏素啦吼，你用得力能够进口加这会，你也发现讲迄个功效发挥会加倍紧。就咱这款得力能够进好物件，那无也好，咱公司无在调做52档超过啦，哦，公司会开始运作。这个得力的莲果精吼，加买有4000块啦吼，一月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买送给你，这个没很多礼物，但是到拜五而已，今天拜三了，大家就把握，如果没上车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给送给我对了。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然比韩国，那你讲韩国吼，就是讲南韩啦吼。南韩即马进展个总统加太太吼，的总统夫人吼，就是即马两关嘛，大家知。当然上个主要就是王包啊、欧西啊吼，啊共收一寡这个足侪钱啦、啥物话啦吼，啊欧西就对啦吼。啊南韩你先讲南韩对这欧西吼，那查着哇，这最近当有人讲，那韩国迄个南韩迄个总统吼，个性无一个无对个呢。真正有影咧吼，伊唔知是安那个，变啊做总统拢会去加只大企业啦，啥物话啦吼，合作会啦吼啊，都有诶无诶啦，乌西吼，因主要嘛是安尼啊，而且是两公阿婆，都迄个迄个总统加迄个太太第一夫人吼，都是安尼好。昨吼咧办啥物物件咧，伊即算理性啦，都、就是第二遍啦，都、就是。伊这个总统夫人吼，就进前迄个嘛，进前即马是这是代理啊，即马即个是南韩代理的总统吼。那么进前迄个总统吼，甲因太太吼，都乌西啦、吉阳包啦、啥物话啦，有诶无代志了吼。好，准两个全部唔乖嘛，前礼拜啊吼，马甲打出庭，就两个阿婆做位出庭啊，两个阿婆因翁啊甲因太太吼，伫法庭见面一遍啦，自首啊到即马。多见面一遍啦，但是你换你的所在啦吼。好，主要长咧心啥呢？就是这个总统夫人，就是总统迄个真生真水嘛，大家睇吼。就是进前迄个总统怎啊被收啊？这个太太吼，都讲话啦，讲款意思嘛。两个人啊，帮你收红包啦，赚钱啦，微博一大堆吼。好啊，人就是要讨论这件，就这个总统夫人啦。啊，这个韩国总统就是进前这个。生得真水的总统夫人吼，听讲捌做过电影明星嘛吼，这个总统夫人好哇，生得真水好。伊吼底薪罪名无成立，其实就是个判无罪啦，就是判讲这个总统夫人吼，伊讲什么书底啊、收名牌，包括那十万、几百万的啦吼，还是什么哦、什么钱有诶无物件、股票吼，甲人底下咧，我就一大堆吼。迄种算乌西嘛，就是乌西台咧吼。但是一审部分哦，甲判无成立，这个罪无成立。既然无成立，就无罪嘛，吼。但是二审的法官，甲改判有罪，我讲哦，这个二审的法官，我那吃得好歹呀。是安那呢？因为前总统伊家己本身有一派支持者，我咧讲这大家在政治就是安尼啦。政治就是今仔日我。是你一派的人吼，你今仔日当做个总统，就是我一派的人上大嘛，上欣赏的人吼，就像咱台湾嘛同款啊，台湾有几多政党吼，好，迄个政党的头啦，伊若讲啥就是啥啦，伊个做唔到代志，人家差清楚，身躯边个支持的人吼，嘛同款我讲继续个支持啦，就像我呢啊，就像我呢吼，好，人伊嘛就一派家己本身做支持的人吼，就像我呢，个个。这个总统夫人吼，就今年一月二八吧。第一审吼，伊当时个判三条罪来讲，西方包来讲什么话啦吼？啊，你个做一个总统夫人吼，明知个调工安尼吼，准这个甲判三条罪嘛吼。啊，当时吼，就是检察官这边调查，希望法官甲判差不多一年八个月，就是收钱啦，有诶无这问题吼。好，结果一审的法官吼，甲判。无罪啦，这无介大证据啦，反正嘛，甲家己买吼，我无都是无甲判无罪的了吼。第一嘛，我看好。那么过年二月，就是伊甲判无罪是一月底，甲判无罪。过年二月，打调来这个所在，这个法官是李信，就是高等法院嘛，法官就这个啦，就这个法官好。第四月二八啦，就是差不多一礼拜前吧，四月二八一礼拜前吼。加宣判，啊！这李信就是上诉嘛。检察官这边认为讲，这个也是无罪嘞。啊！第一审法官加判无成立，就等于无罪吼。当然，检察官控告就是上诉，上诉有成立，好。那么上诉成立这个案件，带到李信总统夫人嘛，总统夫人乌西摕钱，话无这案件，告李信，告李信吼，就是一礼拜前四月二八宣判，李信的法官就打调来一个真正直的法官，结果。甲判讲，你共收这本来就唔对啊！
伊阵个解剖有做，而且唔是一年八个月尔，伊个甲判四年啦，甲判四年，你做总统府人哦，你这也应该知影真侪道理的人，你不但无安尼，还佫讲修的啦吼，所以讲理性这条关哦。中华判好罪，结果唔知讲四月二八一礼拜前甲判好罪，昨暗时啊，警察伫底发现呢，就是伫个法院，到这个高等法院这个所在诶大楼吼，这个法官甲判好罪的法官吼，准死伫五楼的阳台啦，大家着惊无？惊死人咧！有诶讲，还是真正自杀嘛？唔知，但是有写遗书，我甲你讲，写遗书是有哪？就好做假啦！这个人我要写遗书，讲伊自杀，这嘛拢能做假啦吼。我讲遐接拄好对，所以讲我咧讲有当下代志吼。如果真正唔是，是这个法官伊关键嘛，甲对咧未拄好自杀咧吼。你一礼拜前都判迄个总统夫人有罪，本来是无罪嘛，本来无罪，你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你安尼袂使，你是乌说啥好好？结果判一礼拜案件，昨暗时啊，吼，警察发现讲，这个甲判总统夫人无罪，这个李姓法官吼，伫法院大楼的五楼阳台死啦，死伫啊。有人讲啊，这都有够侪人上吊啊，就是真正讲无什么大代志，就是无其他的代志啦。伊真正是有什么原因自杀的吼？你即马人大家安那想都想的，到讲甲你。进前迄个总统嘛，都即马咧用修啊，迄、那个总统甲太太有关系啦，对吧？就是安尼讲啊，唔只有人讲，我这惊死人，这真正啦安尼吼，那调查，这绝对去调查啦。因为本来你无做，这个总统夫人即马被修啊嘛，两个阿公婆吼，进前迄个南韩的总统好，但是你无做，我给你解判无做，因为我这个法官较硬气，我认为讲你硬收这红包啥都唔对啊，啊你做一个总统夫人，安尼叫做乌西嘛，你。就是无成立，我甲你判有成立，这真正有证据。证据认定法官个人啦。你认为讲这无介大的证据，但是我无同款的法官理性法官讲，这都是证据啊。明明这都不用该收刚收的，所以讲伊总要判有罪嘛，判有罪甲增加两年外，总甲变四年嘛。本来是要求甲判一年八个月呢，甲判四年，本增加两年外出吼，无大劲吼。一个判有罪了吼，人大家都讲哇，这个吼，我那算是算正派，还是说很硬气？一个法官吼，安尼无畏权势啦，吼那样啦吼，甲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吼。结果唔单会经过一礼拜啦，昨暗时啊，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的法官准死伫法院的大楼啦。这个所在啦，身躯边有一张遗书啦，但是有的讲遗书该做真的对啊。我咧讲这有个人嘛想讲，遗书要做假，唔足简单对呢，真正有影呢。所以吼，等吼，我那真侪联想啦。啊，这若发生伫像咱这较靠岛屿的国家吼，哇，这都会袂得啦啦。后一拄好，你个咱想嘛是安尼啊。你个人这普通人咧想嘛，讲真正拄好都对，这大概都无啥会判吼，而且是伊性命嘛算真好嘛，虽然被收啊吼，就是迄个前总统甲尹太太嘛吼，本来就是甲判无成立，无成立就无罪啦，无罪，唔知影讲检察官一个上诉，理性法官是哪位别位专家调来都市的韩国的首都叫做首尔嘛，高等法院做法官吼，二月哪调来啦？你二月哪调来吼？就是算正新的法官，这个所在都无什么大交集吼，你较袂歪个自传嘛，对不对吼？就是安尼，唔只加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哪调来无能过关，结果看惯了那按照法官的认定啦，这个总统夫人属实安尼叫做乌西啊，共收红包收啥啥，安尼开始无罪吼，伊准甲判有罪嘛。无罪变有罪，结果大家当然有人恶了，有人迄落啦吼。唔知影讲甲这个总统有人判有罪，这个法官吼，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了吼，经过一个白章案，准死伫甲判罪高等法院的大楼啦。我讲
这哪那跳落去，哎呦，洗都洗袂清啦！我咧讲迄个进前，即马两修啊，总统甲因太太吼，甲你身躯边只一旁人吼，就是讲这个法官，伊甲恁无关系，伊真正是家己想袂去要做啥来吼。你有哪足歹解释啦？你要来解释？我本来无做，你甲我判我做好。大家继续调查，但是你一个甲我判我做了，经过一礼拜，你甲我判我做，我搞准死，哇！大家都惊死。你甲我哦，韩国吼，这种战斗民族，一种民族性真强的国家，哇！还有当时啊吼，做代志是真激烈啦。人讲事实真正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吼，我今仔去去病，今仔去门诊咯。啊，我食你的精灵咯，啊，佮食你的 Q 米，啊，佮食香菇精。啊，你今仔检查吼，拢重拢有较好个，拢有进步。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哟。
0: 哎吼，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1: 安尼吼，吼，好加载，吼。
0: 我看你这样多空的，今仔讲。你有这进步，真的
1: 好加载哦！好，啊，你得继续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得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0: 我食多只的，我打去打多只，还是加币加币一万呢？
1: 安尼吼，那你得力量高精吼，有一个消散呢，拉伤啦吼，啊，先顾个先，一点所在量袂安怎样吼，伊都该消掉吼。一个是多糖体啦，多糖体这个物件哦，高率上多。那么高率吼，都一定那个灵芝是侪。你来当最初灵芝上开有效，对身体吼，对身体大帮助啦。唔只咱只讲阿妈，食到老用到老，就是咱食当年当天，咱的得力的果精，做开始食到即嘛吼，食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的都有啦吼，咱的。得力连果精吼，食个呢，阿免讲定定健保个客咧，不少找医生啦，食西药啦吼，啊食个人杀杀杀啦吼，真少咧安尼生头发尾啦，安尼啰里啰嗦啦吼，都身体有够咧保护个力啦，身体那个保护的力量有够吼，得力连果精那无遐好，咱公司无在了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咱公司开始运作吼，到你能够整这个无真济，你一回家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跑便利的购物车吼，比如你买菜啦、买物件啦吼，轻帮上啊吼，安尼车甲塞出来吼，全部买买甲袋袋吼，啊甲拖倒转来吼，四十零轻松价吼，唔免赶价呢，两尾无手人赶呢吼，到咱个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买送互你，买送互你无真济礼物吼，剩上尾剩三工啦，到拜五嘛。到五月初拜五，贵都无啊，贵都无送啊吼。得力两个钟，一回家买哦，四千块就送一台，阿不然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唔通无彩。好，谢谢，以上功课。

汤中立叫做环中东路吼，有一栋大楼，这14楼的啦，14楼下边地下停车场3楼吼，哇，这嘛算正用吼，下边3楼啊，地下室吼，啊，顶管14楼吼，哦，哇，烧甲硬蹦蹦啦，脏啊嘛嘞。迄三更半夜暗时吼，哦，安尼出烟啦吼，啊，有看到迄、那个火，迄、那个火光啦吼，当然消防队开始出动嘛，啊，出动消防队员啦、水灵车啦吼，到位吼，都烧伫4楼好加在啦，毋是烧伫上顶悬啦，啊，烧伫4楼，当然烧伫4楼，我那不只严重会烧起嘛吼，但是真紧就爆发，这当然已经烧掉啦。小家呢，这个都秘书跟他召开去讲嘛吼，哦，表哦啦吼，啊，烟拢出出来吼，无可大啦，唔只人讲好家，大家当然这唔是讲大严重吼，但是咱嘛报一个相对啊吼，啊，教育部嘞，好家在会已经一日就爆发吼，安尼无讲安尼哦啊，无人家啦吼，好，当然咱买调查啊。啊！调查讲，啊，个大楼个发生火烧是啥物问题吼？都要改变嘛，电路啦，啥物话啦吼？有诶无吼？好，结果吼，到这个主人，到这间厝火烧4楼这间公寓诶主人吼，到水出面来啦。啊，水出面吼，伊当场就甲大家回信咧，对不起，除了现场诶人，包括伊诶脸书，就是伊诶互大家看伊这个脸书，就是这个火烧这间嘛吼。没有大家听讲，真实的吼，阮家发生火烧，有诶讲哦，未歹哦，啊，真甘愿吼，安尼发生这个代志吼，安尼我也算做人为实的啦吼，伊讲真实的消防人员啦，三更半夜吼，无人啊坐台车人啦吼，包括厝边隔壁一个听到火烧，大家撞啊走啦吼，好在无发生代志啦吼，哦，伊讲发生火烧吼，拢阮家的猫饲的啦。顶到的鸟啊，饲着对，伊饲着电磁炉，就是插头无配，开关吼，准叫鸟啊饲着，这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厝内面饲宠物吼，鸟啊会跳来跳去，走来走去，好好。伊即马电管吼，甲囥一个空顶来，啊，囥空顶，电磁炉三更半夜咧困，唔知啊，鸟啊反正有起来活动哦，你也听无嘛吼？伊鸟啊卡去饲着。饲着电磁炉的开关正在烧嘛，啊，迄灯啊吼，烧着出烟啦，啊，你要烧甲规个变红啊吼，哇，着烧挂火星吼，啊，佫出烟吼，就是咧，唔再讲，无大场咧，好卡在无烧过边走，当然无大场，我一直电磁炉电管啦，但是问题是出烟啊，出烟无但佫佫换来火星啊吼，好卡在无扩大啦吼，结果佮咱讲原来是啥呢？阮兜一只猫我甲我饲着，还嘛是你的代志呢？你真正出来工作，这个拄啊好尔嘞。饲鸟要顾好，你鸟啊，乌白撞乌白走乌白饲吼，你嘛得爱甲开关都拢赔掉啦。既然有饲宠物就是安尼啊，那无吼你甲看啊，伊讲啊，得阮钓个鸟啊吼，我咧滚啊，暗时也唔滚啊，我唔知啦。啊，当然是家己室内嘛。你安尼行来行去话无吼，伊脚绝对会去饲着啦。啊，伊饲着真吼，你若讲家属伊就拍撇。无在调吼，鸟啊卡，但是这电磁炉的开关气着，啊，真正去打着，真正打着，打着那个电磁炉开关，

海关啦、啊，哇，这吼、個哦、实在有够冤枉，真系重力好诶。现场电话稍等开放，那有要跟咱欢呼，公司今麦多阿哩精神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跟咱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赞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

0: 小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咱先来看一件，今仔日这发生伫日本啦，报这个案件吼，我啦当时大家惊一跳，实在真可怜吼。发生日本的京都，日本京都嘛，足侪观光客的所在吼，京都，反正有人唔知去过去那边啦吼，日本京都吼，到一个十八岁国小五年的学生囡仔吼，伫3月份、3月底左右啦吼。准无伊啊，啊无以后准开始找吼，才知影讲死啦，个囡仔死吼，个囡仔伫顶个月13嘛，才找着尸体吼，安尼找差不多3礼拜啦，找着吼好。那么伊拢无经过对人个调所有的监视器，到个囡仔所有的监视器吼，都干那坐老爸车，因个老爸吼是佣兵啦，唔是亲生的老爸吼，是。你家用诶，一个爸爸吼，这个囡仔吼，身躯边有那无妈妈啦吼，都干脆用病吼，安尼啊，结果准失踪咧，尸体伫顶个月13找着，警方都咧怀疑，因这个用病吼，有可能就是上阶段凶手吼，到今仔日才正式用杀人罪甲抓甲逮捕吼，这个用病吼，当然爱问啊。爱问讲，你为什么杀这个囡仔？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你嘛该养到十几岁啊呢？啊，这吼，我那算，就像爸仔囝感情同款嘛吼。有人讲，我那有差啦，吼，我咧想啦，吼，这可能我那唔在差里底吼。好，那么这个养爸吼，伫今仔日，人家问话。有个小瓜讲啦，不过小瓜讲检察官我听吼，我咧怀疑啦。伊咧讲安怎呢？伊讲这个囡仔吼，伊知讲伊是养爸，伊唔是亲生老爸吼。这个十一岁，国小五年，你茫看国小五年呢，国小五年囡仔啦，足巧呢哈。知影代志，尤其即卖啦，即卖资讯相当发达啦吼。伊讲迄天，伊要在遐靠，就先食早顿，伫厝内面好，伫车顶吼。都两个人唔知咧玩什么代志，就是白家两个人啦吼，小郑啦小温玩到尾吼，因这个永住到这个国小五年的这个囡仔吼，改成个应一句吼，你唔是我的亲生老爸啦，还有擦掉啦。伊想起个准吼，车甲外企附近一个变作公共变作村，突然间吹好死呀！哇，我讲啊，就是咧检察官唔知讲，伊相当怀疑，伊所讲这个理由吼。你可能因为囡仔甲你讲一句话，就甲囡仔甲电话死，反正有可能啦。迄人有当时啊，别来讲吼，保安人员，你讲这间公共便所就是这个永白吹死这个囡仔的所在吼，离到才2公里尔啦，就是出来无偌远啦，出来根本无偌远吼，离这个囡仔兜吼，都离这个爸爸嘛，这个囡仔都住做位啊，两个是爸仔囝，不管是永白永住啦吼，这个囡仔吼，那么记录。你甲看监视器，甲看，这个爸爸3月23食早顿无唔对吼，啊，这个囡仔啦，这个囡仔3月23啦吼，就等于3月底左右吼，伫厝内面食早顿了吼，差不多再去要8点吧，就这个爸爸用白开车要甲载下口吼，但是下口这边人咧找讲吼，奇怪，这个囡仔到底有来无来，完全无来，所以这个囡仔其实老爸车讲要载下口，根本无甲下口啦吼。下口这边监视器按哪调都收不到这个囡仔动工嘛，安尼可见这个囡仔吼根本无到下口啦吼，嘛无人看到伊啦吼。好，那这个亲戚吼，听讲代志发生了吼，就开始找啊啦，开始找着册包啦，有诶无啦吼。上尾吼，伫找着尸体前一天，就伫下口甲引导这条路啦，这条路发现讲，这是这个囡仔运动诶啦。也机会哈，运动也好啊，吹到了，隔天刚就吹到四体啊嘛，都要4月13嘛，安尼经过3礼拜嘛，4月13吹到四体哈啊，才开始怀疑，你根本无个阿高，而且这个囡仔住处离开，而且在脚踏凳，都去你爸爸的车，就是用白车哈，无别人安就是你啊，根本无经过别人嘛，啊，这个囡仔死。嘛，无其他人吼，就是恁这个爸爸吼，开始怀疑到今仔日正式人调查一挂证据清楚吼，才正式个逮捕啦。
正式吼，安尼我那算搁在调查问话啦吼，正式用杀人罪个逮捕吼好。当然你人正式要来抓，用杀人罪，这就是爱问嘛，问讲你为什么你绝对冇个国公计啊啦吼，你在讲吼，为什么这个囡啊，这嘛等于恁囝，虽然不是亲生的吼。你唔在家诶，饲偌久啊嘛，好好。啊，你养爸养子的关系吼，感情正为着囡仔，虾米话？伊讲吼，啊，都食早顿食了啦吼，都要在啊，靠，都出纯属平常时的生活就安尼啊，吼，都早顿食起来吼，伊就要加再去学校读册嘛吼，都这段路伫车顶讲两个伯仔囝在烧火，咪烧火啥啦吼。我讲啊，那安尼就胎死囡仔，就差不多胎袂了。囡仔读到五六年国小，那个。爸阿母啊，烧火嘛，足踢到家啦。啊，你意见袂合，当然是安尼啊。啊，囡仔就囡仔话，囡仔想啊。啊，大人就大人啊。啊，大人讲，囡仔就应啦，有诶无？啊，即卖囡仔足够应啦。即卖囡仔，你看伊诶资讯发达，包括伊手机啊，啥物物件啦，拢看一大堆物件，好好。但是伊讲应啊应吼，两个人伫遐烧火，啥物啥物代志烧成啦吼。好，应到尾吼，即、這个囡仔甲上甲讲就讲，你毋是我真正爸爸啦，安尼啦吼。但是到底是不是当然不知道啊？这囡仔都死啊，拢像你咧讲吼，伊讲就是安尼个插掉，伊才会心肝俩瘫痪吼，把这个囡仔准想起，甲再去附近的变作一个公共变作个地方死啦。我能讲吼，大概国家都有这种人啦，都会无性啦吼啊，迄、那个太家己的亲人啦吼，有诶无吼，都你也感觉讲真正互咱想未到讲吼。咁真正为着一句话，会把家己嘅囡仔太好死，然后当然唔是家己亲生，但是养子嘛等于囡，你讲抱倒来饲也是那好多，不要讲感情真高嘛吼啊，我讲实在真正有影咧，所以讲茫小瞧吼，每一个国家拢有这种人，安尼心肝吼未过啦吼，安尼头壳拢唔在想啥啦。你个安那想起，较有可能讲一个大人甲一个囡仔，你想起较讲会甲囡仔太好死。这个囡仔是甲你讲什么话？你个较天大地大，国小五年个囡仔会当甲你讲什么话吼？你安尼有才调，想起甲个囡仔准一个讲太好死吼。所以讲人即摆咧怀疑，检察官听伊讲安尼吼，是唔是有其他什么目的即摆咧调查啦？希望吼，问会出来，就讲问伊真正个目的啦。咁真正为了为着囡仔一句话，甲你个消灭消正。啊！你家一个国小五年，等于嘛是你家己的后生，虽然是养子，安尼总个电话线吼，就半惊多啦，或者出恐怖吼。当时代志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惊一跳啦。结果到尾抓到凶手，就是因爸爸，就是因这养爸嘛，唔是亲生老爸吼。好，啊，即马佫在问完了，有一挂代志，大家拢想讲哇，真吼，我那算相当想袂到啦吼，我就半惊多吼，这个案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加多多甲恁使用。

好，来，咱来讲个一个，这个母亲节，咱德力公司德力联合证，就是咱公司的会计原则，已经做52年、52档超过啊，吼，这个德力联合证吼，咱甲要4000块，咱的德力联合证有分水的。原接就是会甜啦吼，啊，这个粉的随身包就方便炸出锅吼，啊，袂甜吼，两个功效成分绝对同款，因为真侪阿公阿妈，可能较捌食过这吼，啊，都拢在甲讲，到底对者较好，我甲你保证啦，咱的水的会甜的，咱的得力能够精吼，啊，甲咱的随身包粉的含数大吼，是功效成分绝对同款，只是差一个有甜无甜，有个人都无爱食甜啊。你安那甲讲，咱的得力能够精的甜对糖啦，什么物件吼，影响绝对袂对身躯来吼，伊绝对起起啊，然后你就买粉的吼，随身包的，随身包粉的吼，一包一包，内面一个有63包啦，吼2000块吼，啊，咱的水也有那同款一组内面有2罐，嘛是2000块吼。你甲买2组就4000块啦吼。咱即马上即台迄个便利购物车，叫做粉红超跑，水当当吼，一台会当塞出去买菜啦、买物件啦吼。啊，买较济都无你惊，你袂无像较早讲你寒甲无手，寒甲冻歪歪吼。妈妈甲阿妈寒甲手骨拢酸吼，佮伤着吼。就咱即台。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要送给你，免钱要送你。这个保存在礼物吼，唔当无再存上买三间，挂件来算落吼，到拜五尔，这是个闲的，若无本来拜一都要结束吼，但是咱特别去闲一个4天，到这个拜五吼，5月7日，拜五吼，但是拜五若过了，真正无个啦，都无送啊，就结束吼。大概定下包吼，得力的联合精，加买4000块啦，不管粉的吼，随身包的还是水的原，这个原接的吼，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在。阿伯阿妈阿公阿妈有诶来咧食咱的产品吼，拢去直甲讲，你着讲讲即落好拄落好，当然是讲啦吼。咱有哪一滴介绍讲，那无影好吼，咱得力联合精无在调。做52档超过啦吼，对身体好处吼，实在百百种啦哈。啊，逐天接接加过调，对得力能够不是个对嘞对嘞对嘞吼。你着啥讲？我较免用着健保卡啦，我较免定定去看医生吃西药吼。有哪人咧消费啦？贵者咧，我较免咧逐项都对个对啦吼。食老来吼，人身躯体来较变乌白生啦，乌白生吼上惊啦吼。在咱这款得力能够将上高照顾贵身躯一寡较慢老化啦吼，啊较慢退化啦吼，较慢一寡问题吼，迄个保护力啊，一个真济胃病的物件，在咱的得力能够将什么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这是灵芝里面赢过所有有多糖体的物件吼，多灵芝上侪吼。啊，咱特别甲你介绍讲，这一定爱食长期吼，愈食身体就愈稳健吼。咱的得力两个精，指定帮子名，啊，甲买4000块啦吼，即卖买买，咱就一回就甲买2组吧，食一个长期。啊，各有通去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到即个无钱的礼物唔通无彩哈。到拜五，到拜五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德。

高雄有一个案件发生在去年底吼，去年底差不多下晡四点外啦。一个姓苏的男子，高雄街三民区一间掠灵的养生馆啦，你讲掠灵的吼，伫内面有其他人家，结果一个吼真大尾，伫迄个掠灵养生馆内面吼，一讲电话吼，讲甲吼真大声啦，安尼。伊阿个吼，啊人就甲经理讲啊，讲啊，你叫伊阁讲话较细声咧吼，较大声吼，好，袂输要牙齿挂钢管咧讲话吼，好，啊这经理当然在处理啊，啊这掠灵诶，这间店会馆吼，经理就过去甲伊讲吼，大哥啊，你讲话嘛较细声咧，讲电话好，准去完家啦，啊去完家了吼，这个姓苏诶，一个安尼吼。等放一耍呢哈，规间店吼，哦，大家都安尼，点名点个店吼，连啊连啊连啊，吼，啊拢为遐要用死啊，要创啥，甚至上尾，甲这个经理讲，伫暗时十二点进前，你台规店门口到，甲我磕头个死的，那无，你就赔我一亿啦，一亿呢，那无，免话，伊讲暗时十二点吼，那无这无做这个代志，都不。规定门家家甲我夹头个死咧啦吼，那无就款准备一日陪我啦吼，那无我就要杀钱过来断啦，就是我足济军火啦，我咧穿吼长个短一大堆啦吼，安尼甲你扫下好，好，伊即马吼电话讲到无电吼，准走去附近一间店家，七点外要八点嘛吼，啊八点外时吼，老了刷了吼，准走去附近店家要借电话啦，讲伊电话无电啦，啊店员唔借伊啦，你唔借我电话，啊你唔知讲我身躯全程嘛吼，其实身躯无差钱吼，伊身躯载一个皮包，吊钢寸手寸入皮包内面吼，讲想要夹钱吼，啊比出来是镜头啦吼，啊迄个镜头细吼，都比一个像要穿要共断共款，店员惊着。准赶紧报警站嘛！伊讲要开枪免啦吼，啊个比咧要开枪迄个姿势吼吼，准报警站警察到伊当场抓到，拄伫即间掠人个会馆头前抓到啦。线索男子吼，啊，家己爱派出所一个买门话尔吼，用卡钢塔警察无大劲，佮用水，人佮好咧倒一个水，互伊食，啊佮摕水共破警站吼，警察得佮过嘛，警察这条就是叫做妨碍公务，就甲搞好，人开始要办啦。经过嘛，甲无三个月，人法院通知啦，你吼有罪吼，要甲你判决，结果拢总无人知，即块人死伫厝内面啦。我讲啊，这都人就是有问题啦，这人头壳对吼绝对有问题吼，还看安尼啦哈，就是安尼，煞你甲看吼。有人讲真搞怪吼，啊那是唔知，都计生时原来身体无个先啦吼，好，做这代志人开始调查检察官正式起诉，到今年三月嘛，到今年三月吼，经过他三个月嘛，人开始要甲判罪啊，等于我呢要调出庭吼，得找无人啦，啊找无人较奇怪咧，啊这个人是老婆，其实唔是，甲详细找看咪伫厝内面死啦，伫厝内面更死，伫厝内面哇无人知吼。当然，人死就家己判死刑啊啦吼，这就无去办啊啦哈。你个看人吼，人呐，正经人呐会搞怪吼，凡正身体真正有一块问题，咱唔知啦，真正有影吼。要甲你办尔吼，较知讲我这块人死伫厝内面啦。那无要甲办，无要甲找个，唔知讲死伫厝内面的，真好咯，家己一个人啊，家己一个人吼，高雄三民区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来咱讲过一个，咱的德里莲果精，阿伯阿姆吼，那么讲爱莲果精吼，你讲落去配遐个产品都真用啦，哦，啊 Q 版 B 啦吼，咱的维他干啦，迄功效迄个是带路啦，特别好，特别紧，会感觉。当然产品好吼，每一个功效绝对会发挥，但是有人较慢啦。我咧讲较慢吼，到阿伯阿姆上有感觉吼，别人食较紧，我较慢吼，到差即罐得力两果精，得力两果精吼，你来当买当阿伫身躯边，变阿咧食咱个真香吼，麻辣鼻啦吼，啊啥物咧救筋啦吼，啊对咧头疼吼，好，迄真香，你甲用得力两果精做伙吼，学迄速度加足紧。美国进口 Q&B 也同款吼，维他干也同款，你食迄个排便吼，你顺顺到咱的活力民宿也同款，弄个当得力两个钱吼，弄个加做位落去配吼，伊咧带路啦，到咱咧讲个药引啦，迄个物件咧药引吼，相当速度吼，足有感觉吼，到咱的得力两个钱，啊得力两个钱，即个无真济，咱特别就是加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迄、那个。叫做购物车啦，吼、哦！购物车，我咧讲这吼、個，当然形容，唔免到，大家拢听有啦。到人去买菜啦，阿妈上我讲，嘿，中岛一个阿妈讲吼，你即马咧上菜哪哦？当然唔是干买菜尔吼，阿妈唔是菜哪吼，伊这四条咧当杀足轻松，唔免到刮手刮哦，刮咖咧吼，手去闹掉啦吼。到咱来购物车吼，杀伫咧伫咧路边吼，安尼咱会当买菜买啥吼，啊买个较济大卖场都不哩惊伊啦哈。到即台购物车吼，大家都冇看过啦吼。特别送互你吼，即个无真济礼物哈，唔通无在吼，唔通无在这公司特别吼，要甲你送一个无真济礼物吼，到咱的即台便利的购物车吼，一台粉红超跑吼，但是送到拜五年咧，拜五过了吼都无送啊咧哈，唔则大概把啊得力莲果精一直鼓励，若毋捌食过，要当来食看卖。甲啉看卖，啊，甲配看卖吼。那咧配产品，你发现讲，哦，迄功效真正好诶啦吼，对身体迄个保护咱吼，得力诶两个钱，甲买四千块啦哈。咱即个无真济一个相当大型诶礼物要送互你，就是买菜、买物件、买有诶无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会当塞伫涂骹咧轻芒上啊吼，要送互你吼。到拜五哈，到拜五哈，那无上台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阿家上好对了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张暗差不多八晚八点嘛吼，台北一对红阿婆请车，这有司机啦吼，请车吼要坐去对呢桃园机场啦，因要出国呢吼，结果已经到桃园机场啊，要落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结果你甲看，你知讲桃园机场吼，特不是又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拢咧做工程啦。我有那一半边啊，拢有去机场吼，接人啦，家己要出去迄个出国吼，去停车场吼，不是都咧做工程吼。尤其加上最近，你看这几天啊，落雨啦吼，啊暗时啊吼，结果这个司机吼，准弄到人咧停车场，落去人咧做工程吼，我咧炸，迄个都忽然啦，迄阿门陀忽然啦，真大力嘛，弄一下吼，后边太太准死呢。伊是坐伫后边做呢。有的讲较大力也知，哇！有人讲，迄要出国吼，已经到机场啊吼，结果全弄死伫遐啦。啊，因人轻伤啦，这个司机也轻伤啦，当场甲铐起来呢，人当场处理，检察官现场到位呢，昨随到位吼，安尼伫现场甲铐起来吼，啊伫现场吼处理吼，但是检察官问我以后，这20万块交保啦，这过是第四啦。过去第四，有人讲你个看撞到这吼，看偌衰就好啦。啊，阿婆民间款款的请车为台北开到个桃园机场吼，差不多八点嘛吼。在即个阿婆到桃园机场吼，结果买落去停车场头前啦。哎，这倒不是嘛咧做工程咧，迄、那个桃园机场或者停车场吼，第一行下，第二行下，要落去堆堆堆停。我讲马甲路透无熟，咱唔知啦，咱唔知吼，这可能啦，无介熟悉这个机场的，这卡路堆啦吼。结果到这所在，伊是要堆，伊是要第一行下啦，第一行下头前这第一行下吼，伊一个要落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吼，准弄到吼，那有人讲奇怪咧。你是人外口请的车，你都无需要停车场嘛？你都直接带到迄个第一航线迄个头前迄、那个坐人的所在。我咧讲这大家知吧？那要坐飞轮机吼，咱一般啦请车啦，请个人车也好吼，还是请私人的车、车行的车，嘛拢有咧请这啊，唔免到一定个人车。我今日叫车吼，是叫私人的车行迄、那个载机场吼。一般来讲，那不是家己的车，绝对袂停咧停车场嘛，等到无方便啦。除非你是要停车吼，你家己开车的人好要停车，停车无吼。一般咱来叫车的人吼，拢会驶到机场，不管第一航下、第二航下头前，迄、那个坐人嘛吼，有无迄、那个坐人头前迄、那个所在吼啊停吼，特别多好嘛，多大厅迄、那个所在吼。结果伊多伫个要停车场的入口所在，伊在做工程吼，有迄个真大粒的雨啦吼，准积落啦，弄一个吼，后壁做太太唔知是。可能无安全带，我咧想啦。一般来讲，坐后座的人吼，我那足少咧安全带啦吼。目前台湾的习惯，可是安尼啦，弄一个有够大力，准太太准当场准袂停袂动，人管叫叫我杀伤去病死呢。这太太死咧吼，不治死亡啊！因人是受伤，但是轻伤啊，这驾驶家庭本身来轻伤啦吼，无食酒啦。人家问讲，你职业啊开车？因为你做司机的人，人咧车行做司机的人，做咧职业的嘛。你不是嘛咧开车，因为你的行业就是咧开车做司机啊吼。你开车该开，你讲啊落雨吼，佮暗吼，看无啥有，这毋是解说啦。落雨，佮暗，伫停车场，你讲我咧做工程，一挂即个大粒的迄个雨拿吼，啊那安尼大家拢看袂到就惨啊，干那你看袂到，无足奇怪。哎，这样吼，就潘叔你家属到现场，你靠个吼，啊，毋是要出国，个无代无一阵弄死伫迄个机场头前迄个停车场位，迄个阿门陀佛那啦吼，啊，这司机就无话讲啊，毋知要哪办吼，伊一无落来吼，甲问讲啊，你该开车开安尼啦，伊讲啊，都落天啦，啊，佫暗嘞吼，讲看无啥有啦，看无啥有是你的代志嘞，你看无啥有，你咪爱开较慢嘞，伤紧啦。我跟你讲，绝对开紧啦！
是咧赶飞行机放去。那如果真正赶咧吼，飞行机在量炸啦，你唔茫讲啊，飞行机哇，这咱上万出门吼，啊，这赶紧，较紧咧吼，这飞行机放话咧吼，可能要啊，那样啊，袂赴吼，啊，这唔茫啊咧，真正唔茫啊咧，这实在是上过正讲吼，可能赶紧我咧想，若无速度袂出紧啦。你看到机场咧。两个我反正要出去佚咧，啊，要去出国旅行吼，结果到机场啊吼，准发生车祸，弄死伫迄个机场头前的护栏啦，啊，我讲这司机吼，无使我咧请车啦，请车就是家己无方便，啊，毋则请车坐来机场，结果毋知讲请几条单，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坦途啊吼，咱这个大哥问了相当好的问题吼，就咱的这个粉红差不多，这个母亲节要送给大家做礼物，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吼，你若平常真正无用的时候，大家收起来当收，迄收起来都变小小十公分，迄、那个宽度都十公分吼，看要细里对一个边边角啦，对吼，对一个旁吼，足好用，足舒适啦哈。就咱的要送给你的这个母亲节礼物吼，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吼。粉红茶包吼，啊，那个用过的时候，就用迄看小小我看来知影吼，用过的是拆开都四四方方吼，一个爱当藏物件迄个这个一个刹车嘛吼。我咧讲这应该大家拢知啦吼，到这个咱的便利购物车也使用方向吼，得利能够精，咱的得利能够精价物吼，你一个月才有4000块，咱就送这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彩到拜五啦，佮甲恁讲一个时间吼，咱即个正常的时间，甲你延到拜五吼，就到这个拜五就过无啊吼。

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来咱七点钟服务到这，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国金、得力、雪力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杨漾琴哦，啊那北部落大雨，像迄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人都甲跌着。你啊看哦，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两样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三十几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想要更一遍齁。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来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这家粉红超跑大家很爱很爱很爱齁，因为这少年也可以接触新的东西。哦，啊，但咱老一辈像我嘛唔知道这台粉红超跑真好用，真实用，对不对？尤其咧住大楼的人，哦，足侪人住大楼，哦，啊，车驶去买物件，哦，啊，若要倒来咧，哦，赶大包细包，哦，啊，坐电梯，哦，啊，手则赶啊赶袂离啊，要调啊，要赶好啊，动翻翻有无？有七卡倒啊，七卡放啊车顶啊，你物件买好的时阵啊，你要落车卡，七卡拍开，甲滴坐电梯啊。盖高尚哦，吼，盖轻慢慢哦，也袂沾手哦，手袂阁动翻翻有无？系啊，大楼哦，因为面王哥哥伊话进去买，啊伊进去买，因厝边隔壁个讲，哇，这只鸟紧，你紧下停，你紧下停，我足惊无货。咱头也是无货，但咱今晚货拢来啊，了伊咱今日马仔吼，了咱今日马仔吼，咱这定爱紧抢，爱紧抢。迄人捌摕着紧摕，啊摕着一空啊两卡咧，拢咧摕，吼，我五卡分了。我特当订五组，我五卡分了，分完了。哎，那明宏哥哥讲，啊，因隔壁咧要叫伊买着啥？因买只粉红超跑吼，也好伫地讲哦。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呾车都无他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物件买吼，即台都佮短短，安怎牵两刀？怎十台刀？好，足方便，足利便个啦，足利便个。有个人停车个所在离厝一块啊嘛吼。啊，挂东挂西，吼，东翻翻，安尼，一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哦，啊是讲物件买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吼、哦，摕啊东翻翻，吼、哦，即个上阵一卡就搞定啦。哎呀，那住大楼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有还佫停车所在，佮离咱家佫还佫行一块啊，对唔对？吼，啊，即代真啊一次就搞定。内底哦，空间啊，底无够的话啦，哦，即、这个顶悬啊，佫啊贴来佮倒啦。咱若载一车倒来甲厝哦，咱即台粉红超跑一级棒，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哦，咱兜后生查囝吼，住喺大楼的有无？哦，还是住喺厝哦，车库离咱兜较远的这大家塞嘴。还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爱行行哦，定下真啊都爱赶大细包，有诶骑下车哦，咧菜哪底安尼，迄嘛有诶危险吼。啊，咱即大家车咧甲塞咧方便干咧。啊，咱这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天就无啊，第五天大家拢约会啊。含咱右旁的约会了，约干嘞有无？吼，啊换咱甲这个吼粉红超跑的而且工厂哦，紧甲伊个约会，搁下吹个吹个吹出来呀！哦，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到，马上听到，哎、欸，我停两停就无啊！哦，咱就即摆做杂志啊吼，太济人爱用，太实用，敲电话，你偌人搞爱啉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今日马仔人拢安紧个叮叮哦，有叮吼，欢迎甲粉红超跑，偌尼啊有缘分啦，甲粉红超跑足有缘分的哈，吼，啊个健康个勇敢，啊个咱来塞只物件哦，啊大细包的方便个兼利便安尼啦，我咱若讲安尼落车落来吼，只一大堆物件，咱甲短短落来塞下走落行，塞下落行，吼，咱即卡吼有哪地动呢？伊那顶晚要载货，载明仔天要载三十五公斤嘞，三十五公斤足重个嘞。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哦，重翻翻二十三公斤尔嘞，对无？啊，再当带三十五公斤嘞，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哦，安尼啊，讲甲囥伊壁边个囥个，无咧用个顶晚得踏六十公斤嘞。哦，即咱即卡真正一级棒个吼，吼、哦、足方便足利便啦。好啦，来欢迎上，来欢迎上，咱今个单卖吼，拢是咱大家福气吼，个福气哈。有听到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肯定吼。咱个粉红超跑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啊，但是这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起来，就马仔后日吼，咱今日马仔后日无定马仔停就无啊，因为咱个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会做侪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侪人知啊吼，这个物件的重要性啦。哦，咱好朋友，我讲我今日看这新闻讲，哎，平时啊，新闻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这台湾的新闻无，这星光医院啊吼，创办病34年来啊，加一工哦，一工收哦8个急性的心肌梗塞，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呢。啊，因来个病院的时候，一紧紧啊血管拍开，所以平常时是爱拍血咯，爱循环爱好，这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啊这病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环境低密度，低密度就无嘛，低密度的胆固醇拢伤过高啊，哎，会有会跟拢卡会有会变，所以急紧个用药了啊吼，这数值就降来50%啦。你甲看吼，啊，这个医生就讲，星光医院哦，心脏内科主治医生钟医师伊就咧研判，用这个急性吼，诶，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吼变作大量足侪。甲天气汹涌变热变寒哦，有关系啦。当当天气哦汹涌降落，而且安尼乌阴天啦，即提醒民众哦，天气变化容易导致着心血管哦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早爱顾啊。我咱定安讲，咱定安咧讲，你平时都爱顾，免等塌下你甲咧咳咳肿啊，是不是？我现在新闻就讲啊，即就是都无咧顾身体啊，靠咧顾身体，无咧顾身体啊，你保健品真正爱食啦。咱都咪古早无通食，你即马知影有通食，你唔食，要放了夹起来对。如果这个时阵天气啊一热一寒，你出现着情感闷闷无爽快，你建议你唔好家己去病，你要紧卡119通报电话。哦，来趁你坐救护车顶完时哦，救护车紧到紧来送去病，避免哦去延误着吼急救的这个时间。所以平时建议民众吼，爱减少摄取精致淀粉啊、甲高油脂的物件。讲这拢未听啦，拄到你个知吼，迄西门广告你个知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艰苦呢，煞唔知，对不对吼？啊，这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唔是有胆固醇伤过高啦。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这个蔡，我叫我这姓蔡，蔡主任一讲吼。需要马上哦，上个这心导管制，怕通血管，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起啊通百病无啦，这个血管一定爱通啦，要通不是用取供啦，不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食啦，对不？嘿啊，你来看，伊这急救一定爱怕通血管啦，啊，就像郭婷医师讲啊，怕的血管就是隐形许脆脆的成分啦，绝对袂怕鱼油。绝对袂拍中药，伊就是银耳药所萃取的水的，安尼紧注灌入去，紧注入去，拍通血管，安尼。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的，这急性吼心肌阻塞抢救需要甲时间赛跑呢。吼，那靠这病吼，这个急进的吼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的手术，这辈吼患者。拢来个病情去拍通血管，平均时间干啦61分4秒，吼、哦，加过吼、哦、国际建议标准90分，我、哦、看老厉害。所以其中吼上界紧完成拍通血管的这个病人，干啦47分钟，47分钟，伊就马上拍通血管啊，而且成功哦放置支架，血路个拍好过，紧啊紧来放我去哩。所以你平时顾血管是对的无？对的啦，这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吃啦，对啊，油的啦，咸的啦，那高油脂一直吃啦，40几岁呢，对不对？对哇。啊，这辈的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当讲伊个胸腔闷闷严重，这个程度吼都哪像哦，食着大量胆的胖，啊，对然后更卡掉的，食迄种大量胆的面包嘛，胆的胖啊，大颗颗的饼啊，吼。食足侪啊，才对胸腔夹条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伊血管，放紧啊。所以伊本来自然伊身体足健康个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习惯呢，伊个数据拢无异常呢。啊，毋过伊有食薰个习惯，伊食薰食50年啊，65岁食50年个薰啊。所以每一工拢爱食一包，应该做生理哦，拢熬夜。所以伫到病房吼，一度死亡2分钟呢，了后伊就决定要戒烟啊。讲若不见棺材不掉泪，恁无想象食烟会乎你致命啊，唔相信啊，对不对？要戒烟啊，对不？除了西医，我啥物代志拢嘛简单代志吼。那么另外一个姓吴的神社，伊讲有咧运动呢，心肌阻塞发作的前一暗吼，伊则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房呢，当天下早阁做正常呢。突然间，胸腔怎来闷一下？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竞争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安慰。落尾嘞，这个胸腔哦，诶压力佫持续佫压起来，吼，足痛诶，会痛。而且伊一个休困嘛无明显改善，啊，这个竞争一直愈来愈加力，愈加力，
所以我本来想讲咧巷仔口哦租客人车倒，但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哪只看？生死一瞬间啊，头迄个解袂开分，头了解袂开分，那了解袂开酒，买甲唔了，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回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组织有三个关键啦，吼、哦，第一个关键就是爱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组织。第二个爱强力降脂啊，哦，爱从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低密度的胆固醇哦，爱更改，咱讲就无胆固醇啦，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哦，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哦，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啦，爱怎样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啦。知影较袂卡到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哦，爱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康伯家在救回来呢，吼、哦，迄惊到八个呢，上少年死啊九岁呢，所以咱的心血管疾病哦，伊拢得啊牵害着咱的生命。生命若无一旦无常万事休，是不是？嘿啊，顾健康，爱顾养健，好无？顾身体，开呀，顾家伙啦。若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张大啊，吼，这只真正赞，约对，两三只拢在量啊。

0: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想，哎，我搁了开钱啊，俺结果开到四千块，啊，那但是拄着开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食刀啊肉嘞，吼，啊，倒来咧注射，有诶无诶，俺加艰苦，啊，食正经唔足重要，对不对？啊，这天气多变化。那边热，那边寒，那边落雨，那边出日头，那边炎日出日头，那边透风雨头流。你是我多依恋啦，对不对？啊，身体都暴人，你搁讲家人嘞，那会堪咪辛苦病痛，堪咪感冒破病。你也看迄家人迄个市场，对不？叫米流呢 ，A 流、B 流呢，迄流感啦、啊。我即卖你冇看，所以考验啥物？考验身体暴人的。哦，体咱啊，身体体暴人的不管啦。我正讲过吼，好朋友，咱的连锅蒸、连锅粉哦，咱的办活动可能咱今日马仔哦，咱啊量一咱个加球，加球当然，咱个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吼、哦，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吼、哦、啊，所以咱这批也定有着，你着看甲这个粉红超跑偌尔有缘分啦，对不对？啊，做素食做里边的啦，住大楼的啦，吼、哦，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咱去买一寡足侪物件，等下要搁寒东寒西，啊，冻坏坏啦！咱这台塞来，咱撸来，物件甲短短落，35公斤，内底藏无够，顶外甲贴来豆，吼、哦，拖咧行，方便无？舒适甲吼，那、哦、咱这只粉红超跑即马上界流行，现在最夯啊，最夯啊吼！诶，这小帮手，咱只折叠式吼，这个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完上。哦，咱咧得你零果精，得你零果粉哦，那真敢听听，我食甲遮尼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咧平凡哥哥，伊就是要当会平凡平凡囡仔大济啊。我等下等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来，伊问安琪在食，迄食好来，阮兜天天拢咧食，食甲你勇健健。迄卖男囡仔面头上讲嘛，囡咱安尼讲吼，你看看，咱就轻松快活。伊就日时好食，就暗时落边喝落边，食饱饭困饱眠。卖不是咱安尼发烧啦、生啦，啊片啊杀掉啦、老片啦，就该树片、青片啦，啊都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那这新时新工作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就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性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咧，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神神懒懒都袂晓讲，啊都唔知是啊人都袂精爽，都袂精彩。恁个正那个食咧泡茶啉，好，逐工都精神有够百倍。哦，啊，精气神就十足啊！啊，咱就健康兼勇健，心情对你好。那要讲定讲要翻上粉红沙盘，就是咱今日马仔，吼、哦，唔通错过吼。那唔捌饮过，爱进来饮，进来听。你即马五月紧饮紧听，人即马八月八八节要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的时候，你要早台在谈好。啊，无你也捌食过，你哪知？哦吼，逐摆那咧八八节，大家就免钱，用搬一直搬一直搬，拢搬几年份的啦，对无？啊，因咱咧办活动就只当咱办三届咧，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咧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咧就是咱咧过年吼，要、哦、买万二送的即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咧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吼，足简单啦，哦，甲零果精泡茶来啉，趁钱免分医生，哦，咱咧即摆免送咱粉红超跑吼，毋通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佮订的对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一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安尼来讲啊，我卡客服啊，客服听我卡卡，0800吼，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俺记得甲报者吼。好，咱查讲到了伫对，恁嘛即马去遐甲看，吼，迄规厝间、规个店门口拢装咧摆咱只粉红草包，有够赞诶！看到三金加莫几台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咱日头开咧晒足热，像今日高温哦32度，你翘倒来感觉哦足热哦，迄热感觉。咱想咱才32尔呢，咱会将来到37、38呢。哦，咱若即爿日常热人哦，南台湾南面36到37啊。真正有够热，啊！你咧出入吼，即个冷气房，外口日头晒热热，吼，入去即个超商要买物件，叮咚入去，吼，热一，啊，就是寒一个下吼，足冷的吼，下就寒掉啊，下就掉啊，吼，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拍热，有无？啊，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无？啊，或是去热着憋着安尼，吼，唔敢吹电风啊，卖讲吹冷气含电风都唔敢吹，热啊，甲伫厝都坐起热着憋着，你甲看偌热啦，是不是？吼，食真情啊，过真情吼，洗洗台，甲记录起来。我要阮送一定爱八吼，甲咱做有缘分的，你今个买着吼，0800-33-55-99，好朋友，恁娘拍脸书无吼？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咱的官网有咧分享这台吼粉红超跑哦。啊，你个教你安那组装，哦，教你安那用，哦，足简单嘞，足简单，摕到台，我这足简单用。哦，去咱咪咪笑广播网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这台粉红超跑安那组合。哎，就做干那泡开呢，哎，做干那，哎，个解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日个活动啊，今日叫马仔一个有吼，哎，拢谢谢啊，去网络甲看到有啊嘿，来，这个尖阿门跟小妹唱的吼，这个新娘情侣。
1: 反正明仔载，明仔载你就要出嫁了，不讲什么，嘛无内容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一旦幸福

事到如今，我可以当讲什么？只希望你会当了解，你送我的信息单，请你收回去。但是，你爱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是你啦。

0: 即马网络做事加卖啥物，卖减肥药啊，哦，医生也出来卖，啊，病也出来卖，吼、哦，啊，讲偌有效嘞，吼、哦，啊，无就用贴片嘞打，打巴肚打了迄个哦，迄、那个网络是假哦，唔要叫人骗你哦，迄个网络吼，伊伫个网络标榜啥物，标榜这东大病院有无？吼、哦，伊个挑你吼，伫个影片哦，啊，看足大个病，而且扛棒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哦，东西南北东无大小大病院嘛吼，东大病院哦，哦，即医生啊贴片吼，哎，不然巴肚足大坑嘞，那尤其多嘞足大坑嘞哦，啊贴片对肚脐顶啊打嘞，安尼都哦啊打规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巴肚病，迄假哦，你毋捌看迄个叫人要甲买哦，哦，真有效哇，要买迄假哦，迄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那个是假吼，迄、哦那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专家搬大骨嘞，哎，取爱食甲要死无人，啊，甲讲大姐会瘦呢，哎，伊也要相信的吼，是不是吼？系啊，你若讲收真气，为着只糖尿病人所研发的呢，啊，结果怎变大咧？煮啊，要减肥瘦呢，安尼吼，嘿啊，啊，伊贴片是假哦哈，嗯，你包括有一个假呆呆病咧卖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在咧卖减肥啊，这一杯一定在稳赚的啊，系假哦。嘿，迄假哦哈，用骗千几万年还假吼吼，嘿，因为要减肥，因才乱搞嘛。想啊，哎，咱紧食好瘦嘞吼，啊，娶个爱食，吼，吃到饱的，食到欢干嘞，啊，啊，佫娶袂轻，我佫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呢？要马儿肥啊，又要马儿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病啊！啊，所以讲，这都做在减肥啊，都好，一直咧出来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物件吼，啊，你有咧推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阮家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你讲减肥药，我讲食，讲瘦规身躯的啦，你看，当你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啊，脚床头啦吼，啊，腹肚大坑啦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胸腔卖瘦得安尼对吧？哈哈哈！那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哦。运动是足忝对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根本倒来遮倒去，当你运动要忝来吼。逐工上好运动内骹背，你若脚拢较袂直，较袂行内骹背。哦，像我即马坐咧，袂当内骹背，坐咧吼，坐咧啊骹背内悬那个内悬吼，坐咧脚大大拖脚吼，啊两只脚内骹背吼，甲内个悬吼内悬，啊你脚头愈来愈有力咯吼，学内骹背。哦，徛来袂当内骹背吼，啊咧换倒啊袂当内骹背，哦换咧袂当内骹背。哦，内卡位是安做，啊，内卡位两支出当喊，迄如何？会当喊，往前喊，往后喊，喊如快如何？吼，手叫我跨起来喊，伊喊，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啊，内底五脏六腑则健康都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嘿啊，哪喊嘞？啊，无坐了哪压不倒嘞？啊，唔叮当，干想要食减肥药，啊，佫嘴啊食无停的这吼，迄哦，迄假哈，迄、啊那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吼、哦，迄、那个假。然后来这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哦，院长咧卖哦，伊病咧卖，即目假，迄间报警啊，迄骗敢骗迄假哦，啊所以讲有当你若要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爱去分辨吼，迄即种这都是假，嘿嘿，咧减肥些吼，来，啊那即个实在吼，即个都要拍卡枪，因为伊拍这卡枪。啊！这七十岁这神色开车哦，连续弄十台车，嗯啊，叫去弄到一骑士死去，就很多咧拍卡枪安尼，伊拍卡枪目睭无着背景嘛，对不对？这旧年哦，旧年台北市民走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哦对外侧哦横跨车道大回转，还这直行诶，我都要对面骑来哦，袂护闪嘛，伊冲足紧诶啊！弄一个迄个骑士吼，挡凶不敌，像今日瞄到迄个落雨，迄、那个桥倒摆去，当时我跟一个目不敌啊，目死去啊，吼、哦，嘿啊，你也知会安尼吼，啊安尼啊不敌。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神色，伊那就拍卡枪哦，啊去弄到方向盘，啊车规台失控，弄到边规台乌倒摆，后台看惊着。所以恁这有的偏啊过敏的啊，偏啊过敏拍卡枪的，这啊你会去食药袂会啊？ 你吃药了爱睏袂？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吃的副作用就是爱睏啊。哎呀，伊会爱睏啊！你咧开啥物啊食嘿？嗯啊，我无食，嘛是拍卡像拍无停，嘛足艰苦。啊，有食嘛是足艰苦。所以辛苦病人拢艰苦啦，有无？啊，像这愈艰苦，迄个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内底总共死三个吼，本来讲六个啦，现在讲死三个吼。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诶，所以伊无爱好落来啊，你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因为哦，这个专家咧讲吼，无爱好伊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这个型吼，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寡咧吼。由这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哦，这个航行大西洋哦，这游轮哦，叫红迪亚斯号哦，红迪亚斯号，啊，伊这阵啊疑似出现的吼汉他病毒群聚啊吼感染，目前知影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小话，汉他病毒哦死啊哦，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这个经过这专家吼，这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哦，接触受感染的尿器的粪便，嘿，尿器放出来这就恐怖哈，粪便，吼、哦，阿、啊、不对尿液，阿、啊、不对卵，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地、哦、数，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嘛烦恼吼，那、哦、是伫这个封闭啊，准定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的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所以这架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这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船顶阁载差不多百五个吼观光客，目前都甲暂时停靠伫这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讲哦，船顶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这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吼，尊员，啊，佫一个就是过往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的接触过，吼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甲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共和国首都啊吼，甲伊送战机吼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吼加纳利群岛。哦，预计三四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吼。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完的乘客啊，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爱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画面呐，吼、哦，系啊，这只讲吼，和咱所想未到的吼，嗯，这只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袂当团去，但是咱也发抖音，对吧？鸟车哦，白炸个弄空。啊，个会乌空，咱爱得对下水道去，总是就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要安灭鼠啊吼，大家吧，讲早爱灭鼠，啊要安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搁搞短短吼，来，安吉搁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林国晶爱食，诶做用镜，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晶甲 Q 啊，甲真香。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咱体力嘛是顾着啊。
0: 哦对。
1: 啊 Q 甲真香拢袂歹啦，拢食的较好。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啊，真香是血都足好诶。
0: 对，这条血更。
1: 嘿呀、啊，所以我
0: 就吃安尼，
1: 我
0: 就
1: 继续
0: 个吃
1: 啦。因
0: 咧
1: 讲
0: 真
1: 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咧补这回较紧。啊，你像你食林果酒咧吃，咱咧叫气色咧足好个好啊。你感觉用惊用惊吼？林果，
1: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海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对啦。
1: 我讲提前吼就等诶。老师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证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就等下
1: 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0: 食
1: 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诶，今仔做茶啉着。
1: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1: 啊，祝你祝你听着不偏哈
0: 哈。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啊。
1: 好，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八十几
1: 分，但是我吼六六十几分，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菌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1: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尼甲你搞掉，
1: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安怎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1: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汉尿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袂断筋，会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你也有气喘啦。
0: 哦，咱讲气骨吼。
1: 嘿啦，咱讲气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感觉，奈好细好细，还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细，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1: 因为我本来就好细好细，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
1: 啊，所以好，我那才讲有一个挖课。
0: 哦，对啦，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今日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1: 哎呀，
0: 系啦，
1: 好啦，祝你啦，
0: 好，谢谢，拜拜。
2: 哎，安琪，我个问你听，想好，你有要个食苹果汁无？买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下了先，水滴往落，伊拢食袂起心啦。
0: 好安尼哦，
2: 我对边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心，饲了有心息无啦？
2: 哦，出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安尼
2: 我食偌久啊？你讲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2: 我阿孙十三岁啊，过年十三岁啊。四个月食甲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甲今嘛十三岁安尼哦。
2: 对啊，啊，伊还袂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算讲苹果精啦，地黄加银杏加 QMB
0: 吼。你的 Q 过较早的呀？
2: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当分起来。
0: 哦，安尼啦。
2: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的啦，
2: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十二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拢摕一年份的啦。
2: 系啦。
0: 我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2: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0: 军
2: 中食。啊，
0: 军
2: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尼啦。
2: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的时，本都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好，就当啦。两百斤在吃啦，
2: 对，
0: 安尼你过了嘛，足安心的呢。
2: 我迄个人形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形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组件事情足欢喜无啦。
2: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安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家，阿卖学爸要等咱这五十冬啊，会信任。五十二周年啦吼，五十二周年庆啊，拢在厝拢谢谢大家。爱国爱听，今来甲芙蓉草包，今甲看看等吼，今来咱的芙蓉草包，等下就甲倒卡倒手吼，咱来即卖阁买着，缘分有够重。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哈，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的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所以你要知道，哇，原来吃人工精真的好用，足好用的好用哦。谢谢，啊，那现场电话现在0800-3355-99哈，0800-3355-99。咱若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乘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好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关啊蛋黄一环呢，对不对？爱出足侪力的呢，咱就只卡甲藏的就好啊。咱这卡该扛的都用塞的倒啊，安尼唔卡开花，对不对？系啊，咱这再当的，咱这来咧再当塞个件再当60公斤的呢，哟，咱这台是做在呢，你来要当当得当再好当60公斤的呢，哟，所以讲哦，咱到哪必备啦，去外口当来买爱物件哦，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提咱厝内底，唔免个大包细包好关也袂赢，捞一包提一包，掉一包捞一包，哦，没。接着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眼中的感情。

因为这个天气多变化，啊，咱身体有当吼较侪岁，伊要着调节着吼，咱来适应这个冷度、这个热度，吼，咱会失调去啊。这个失调去了，咱人就艰苦啊，都袂堪面嘛吼，伤过热。所以咱昨是咪分享讲吼，有啥物种人，有哪些人上该惊感冒，啊嘛无本钱感冒么？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的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冒着黑菌、黑菌啊，感冒着细菌炎有无？哦，感冒着细菌炎啊，无起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哦，败血症，因为啊嘛是，咱食了是咱的功能退化，啊，因为啊是伊个功能还未完全生好，哦，伊个发育还未完全嘛吼，所以因为啊啦感冒了后吼，就容易合并哦，黑骨支气管、咽喉发炎、中耳炎吼，诶，中耳炎足痛呢，中耳炎痛到吼，你暗时你无早困，因为离咱脑足近的呀，哦，离耳足近就离耳内底啊，啊，所以伊个激烈轰鸣声、落落像水落落叫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着啥物声，你就暗时你困拢听声，你无早困，而且佫会痛。哦，中耳炎个疼吼，啊个扁桃体，吼、哦、扁桃体个发炎，吼安尼吼，咱讲先低波皮啦吼，哦腮腺炎啦，即种即种啊扁桃体炎安尼，真真紧啊，安尼啊那有些个人嘛袂当去感冒，吼嘛袂当得感冒，来心脏病无个人，心脏病嘛袂当感冒吼，因为感冒就是气，吼、哦、气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个原因啦，哦过来嘞，即、这个慢性呼吸道甲细胞无个患者。感冒你第一个情况就是啊，输了就你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哦，搁着气管膜吼，啊来着黑骨啊，啊着肺结核啊，肺气肿啊，你看食来肺气肿，就唔莫都一波干掉，啊那再要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能力，你要食什么？

0: 都吹的第一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各个吹出来吼，吹出来啊量都无遮济，啊所以咱南边话咱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敢倒脚倒手的，歹休休无人，要赶阁赶袂赢，哦有咱这只粉红草包伫咧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草包伫咧啊吼，有求就必应了哈，好来分享，卡电话得，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全台湾，咱够做一间保德旺。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我阿那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阿来询问，阿来对一间较是恁诶哈，阿唔是阮诶音波。而且你若去，伊嘛无粉红草包才送互你，因为这个粉红草包是咱的得力公司特别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的粉红草包，外口无咱执行的，哦，而且咱客啊搞笑无，写粉红草包，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强用哦，嘿，嗯，来啊，所以讲好朋友，咱即马吼。你通去网络去微微啊，像广播网的官网，甲拍起来看，哦，也着分享咱这只粉红超跑啊，吼，怎有着这？但你个往下滑，你着看，咱咧小编伊咧介绍这个粉红超跑，伊来做组装，足简单的啦。你看，哦，嗨，真啊足水的吼，足水啊，足方便里边。哦，你若是定啊，关啊，动欢欢的，伫停车场、伫车库，哦，啊，伫一楼要摕坐大楼坐电梯，吼，真正歹甲会歹，歹甲袂歹，啊，要歹动欢欢，要歹囡仔，要带囡仔，哦，足忝的。吼，即只来斗甲斗手刀，即一定爱阮送。迄即摆咱个做只无送着，真无彩吼。吼，啊，学人食，学人听，哪听哪样行。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需要服务电话倒拨。哦，即款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高电台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Wow. 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

0: 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你来笑死，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吼。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但是因为咱这个活动，咱就只能讲咱要做一个完满做杂志，会当给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
1: 这样吃三十几年了，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吃，我今八十五
0: 啊。哦，你八十外外，搁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真够赞嘞！哦，真嘞，
1: 我今年嘞，
0: 哦，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见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安尼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染来染去吼，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袂好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去食三回啦呢。
0: 我叫你讲，别开车门，你敢讲？你讲哪里乱？对无，热着你食食较早的吼，你是散步，你食拢食热着食呢
3: 啊？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我爱做热呀。
3: 因出热也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要怎样计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哎，拢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体会。不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化炎了
3: 哦。是啊，我就是下五月下就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化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啊，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跑，去挂两罐假外跑啊。
0: 哦，够好个，啊，食食好呀。
3: 啊，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是啊，伊两罐我食，都食了
0: 后我都唔捌了。这着那热人做个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半，食恁的了，哦，真正啊，去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3: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一介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代谢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污了污了，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3: 哦，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哦。
4: 啊，你用高针泡下的甲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4: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对，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4: 诶，哎，加咧顺肠啊。嘿啊，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5: 诶，我搁食像诶，灵芝像恁在讲诶吼。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真正出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回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四人几个抽，噶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5: 嘿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5: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5: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有你若像要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直讲抗生素，啊，你有患着六讲抗生素，吼、哦，一礼拜会较严重，三礼拜吼，等下人有足虚无，人足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哦，细胞贴的吼，啊，伊种抗生素拢头死，所以讲等下人足虚的吼，足虚的，迄阵爱紧停好等下，你连我进血咱今个食好等下，甲停好等下吼，爱食啦，食正常，咱愈来愈济岁吼。我咱要穿着穿裤体来做环保，让咱心情代谢变较好，啊无，大家较轻松诶，大家心情较快乐咧。 和咱新田大厦较好嘞，安尼吧好吼，甲继续行，祝咱大家愈来愈勇行。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哦，那祝贺买哦，起来满四千块，买上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我、哦、啊这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啊今日马仔，哦咱那个给叫一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吼，啊送无着唔甘啦，因为吼、哦，咱到家到处做方便啦，尤其咱即马独居的阶级嘞吼，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哦，东还还无着关，即卡帮你关。粉红超跑该到卡到去玩啊！谢谢喂，粉红超跑到你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S 九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3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咪咪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爱电话甲卡通，而家而听哪来哪样行吼？哎，恁都来趁钱买本领先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最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啊，爱排第一名。哦，你若冇搞刷啥，冇叫干掉嘞，咱都无后边黑姑烟、黑姑穿少。气焰少我徛人狂卡翘，吼、哦！啊，再引起咱北来会拢咧压，对不对？吼、哦，慢慢慢，有啊啊压变未收煞去，吼、哦，慢慢行开一步哈。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善因得果。一只鸡啊，善因得瓜啦。这有一天哦，阿普德带伊两个徒弟吼，阿兰吼，阿个企业带伊两个要出去托跋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都要透中道啊。哦，阿英安行行，感觉吼，阿巴肚阿腰，阿爸做吹大。阿普德想讲阿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只休一个安尼啦。那么第一个啊，将要来休一阵，伫个大树卡遐，哦啊，伫个大树卡遐阵，哎，都啊看咧吼，因个边啊吼，啊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一个瓜啊园哦，西瓜园。啊，这个时阵哦，啊，葡萄个个阿兰讲，阿兰啊无吼，你个个画，画讲一粒瓜啊当荷兰食，哦，啊咱来当鸡腰，啊个鸡壳安尼啦，哦啊阿兰的瓜啊。阿兰伊过了后，我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顾这瓜呀。啊，阿兰就行过吼，行挖吼，行挖这个种瓜呀，这妇女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瓜呀当撕下一粒瓜呀，互阮安尼啦吼，会当阮指壳啊，佮减脂腰安尼。啊，伊嘛是做生意，双手合掌有无吼？合十安尼咧甲讲。啊！但是吼，这个妇女人吼，吼、哦，对伊态度做歹，甲亲啊，甲骗上恶人哦，啊，都态度无啦，吼、哦，晒逼上啊，臭头的逼花上，我甲无好你食咧，安尼吼，伊唔嘛讲拒绝咯，啊，佮甲骂，啊，佮甲骗上啊，骂恶人，哟、哦，啊，面相做歹呢，哎，像迄种唔咧欠伊甚物债吼。安好做上去，啊！讲完了，伊个又个，走啦，走啦，安尼啦吼，伊计走啊，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发心，啊，就惊走啊，安尼啦。啊，怎就留这个吼？阿兰呐，真无奈吼，嘿，哇！啊，分一只鸡啊，分无，啊，佫用骂，佫用骗上，啊，佫也赶。尾啊，阿兰做无奈，伊就等来吼，伊就树啊开啊。伊就等喺葡萄吼，葡萄的身躯边啦，啊，就阿兰就甲描述一解吼，伊甲葡萄讲，拄啊，迄个查某人吼，甲骂，而且个口气，做无好啦，安尼啦。啊，这时阵哦，葡萄怎啊笑笑哦？葡萄笑笑，伊就换个对吼，即个家业哦，企业甲讲哦，啊无，你嘛去试看买下吧。哦，啊，这企业尊者吼，伊就尊者葡萄的话，爱就前往去。啊，这时阵哦，搞完这个妇女人哦，伊看到这个企业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哦啊，这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哦，用走的呢，三脚步做一百块，一脚步用走的哦，走来个企业面头前了后哦，哦，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劲哦，一个双手合十哦。来问候企业呢？我靠呢！在到荷兰的时阵，拍啥手呢？迄面相足歹的呢？啊，搁甲嫌嫌伊就走安尼呢？我真心呢，都唔差荷兰。哎，啊，即卖换企业吼，这妇女人远哦，伊个伫国外做工课，看了企业了后哦，吼，等到一走怪。双手合十吼，阿姨就来问企业有啥物代志？师傅啊，你有啥物代志啊？恁来透中昼日头炎干，你哪在外鬼啊远啊？啊，这企业吼，就甲讲啊，我想要吼向你吼啊讨一粒鬼啊！啊，这个妇女人就听了了后，无像一对恶男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就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好，我决心紧走的，走远远啊，去捡只上大粒的鸡啊！佮用双手吼，强放吼，强用，好这企业呢。吼，啊，而且企业感觉吼不可思议，啊，感觉伊足欢喜的，伊足感谢伊的呢。嘿，阿卡差遮济啦。但是这个企业吼，
因为他有听俄男等于俄这查某人的态度嘛，所以将多了做怀疑的心哦，转惊大家佛陀的身躯边，伊把个大代志哦，哦经过大这葫芦人的态度，讲一解给佛陀听，请佛陀哦，请师父开示嘛。这个时阵佛陀的笑笑讲哦，嘿，在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修行的和尚就对了，师父吼，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走后边，因在外口的时阵，当在头前这个比丘啊，伊突然间闻到面前，嗯，哦，那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那是什么味啊？这尼啊臭啦，哦。因就看我发现哎呦，那是对的草，他发现旁边死一只鸟啊，哦，就是这只鸟在草的，有够草的，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草的草，哦，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傅啊，这个比丘尼啊，他就鼻子顶了啊，哦，啊鼻子顶了，还拿了点，哦。就是这只臭死鸟啊，够臭的，佮生虫，哦，臭甲恁够臭的，鼻仔顶了我吼，吼、哦、啊，面像歹干，我先就做一招，吼、哦，三脚步做一脚步走安尼啊，啊，落尾行咧后边这鼻腔，因侬两个只镜头前镜后边，后边虾米臭臭光光，哦，臭甲恁啊，面像做歹。那么第二个鼻腔吼，伊来行来，伊把讲，那只臭，那只臭的味，伊把伊四界望，四界望，哎呦！一座幻是一只死鸟啊，但这个比丘，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呐、啊，伊唔甘嘛，唔甘这只鸟啊死去啦，伊怎停落来脚，脚步停落来，伊为迄只死鬼、死个鸟啊，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莫呀去挖一个，不要挖一个坑，挖一个土挖哦。啊！把这只鸟生烂虫哦，臭瓜瓜的鸟啊，把它抱起来，把落落的坑啊，把抬起来，安尼啦。这个佛陀讲啊，这的时阵，佛陀说了个阿难讲：阿难，你敢知啊？当年啊，嫌迄只鸟啊臭瓜瓜的鼻丘，你敢知啊？这嘛是啥物人啊吗？阿难，伊听过鸟啊吼，足搞笑的，头咧咧咧啦。啊、你有知道什么人哦？就是嫌鸟啊吵迄个啦，迄、那个鸟就是即马即葫芦人啦，嘿啦，头咧咧咧，佛陀阁向即个迦叶吼，甲即个迦叶讲吼，迄、那个心怀慈悲，安葬迄只鸟啊的比丘，阁改啊，阁改皈依，即、這个比丘啊，就是你呀、啊，切叶啊，啊那迄只死去鸟啊，就是如今转世。变成迄个种西瓜、收获的西瓜园，而这个查某人啦，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了家业伊就足欢喜，吼、哦，伊心生欢喜，吼、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用众生之间呐、啊。用众生之间哦，拢总哦，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生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啊，阿个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诶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呢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诶这猪丸呐，跟这猪牛啊，我们将很难拥有，咱要靠向前走。而且是猪牛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该讲哦，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嘛，所以个这就是今世因即世果嘛。所以这篇讲讲善因呐、啊，得果啊啦，善因得果，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代就无恶运吗？无。唔是，这嘛是阿个咧真世因，家己了解你即世情的过往，好、哦、大善人呢，
弄安尼弄咧手，弄安尼哎做善良的人，啊那会拄着横祸啊，嘛是真世因啊，好对不对？我另刚刚也讲一个故事，迄个是好野人，嗯，啊善因啊，啊因为做善因，你一样偷工减料啦，嘿啦，迄无好啦吼，嘿啊，人讲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对不对吼？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单雷唱的《情世缘》。

0: 嗯，好嘞，姐姐，俺爷要来进这广告哦。林果今天吃偌好呢？
1: 八月吃到什么啊？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诶吼。
1: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这个胖胖啦，用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啊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嘿。
0: 好，啊，咱月春妈妈用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好，拜拜。
2: 天吧啦。
0: 好安尼吼。
2: 嘿。
0: 做平衡诶啦。
2: 是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空啦。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花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2: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2: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2: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匀。
0: 哦，调匀倒，安尼去调匀倒啊，调匀倒调匀该留哈，一调匀头家改好呢。
2: 嘿啦，
0: 嘿
2: 加油！啊，我今日准备要你业绩，
0: 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要业绩，找我坐工，我唔甘嘞，咱唔甘嘞，
2: 笑一个，找你做地工。
0: 哎呦，笑一个，笑一个，唔甘！啊，谢谢！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好
0: 啊，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啊，你去甲调运摕倒后嘿！
2: 好
0: 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吼！
2: 嗯，
0: 谢谢。那咱的经常忙，即忙常常滚吼，进行前三四天哦，约会约干嘞。有办法电话卡干嘞，还是回来买回来？我去给人家，还是按干嘞呢？按算按干嘞吼，哟！咱两三，你甲看哦，今日咱的车六个对不对？车六个吼，车六。哦，咱两个啊，卡方便嘞，我车十卡方便嘞。哦，母亲节卡方便，今日有办讲，今日有办啊，车十啦吼，车十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过来红包大小包包等下，哎呀，可以。我这就甲有办个按，会记啊有按算，咱都粉红超跑的分发嘞，好不好？哟，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难讲一个啦。
1: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1: 对啊，啊，我拢食个茶树糖，阿莫型，我拢食。
0: 哦，莫型啦。
1: 啊，甲迄个款维他干啦，啊，甲迄个鱼腥菇精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1: 啊，感冒吼，食食鱼菇精了，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骨差吼。
1: 系啊。
0: 真诶真诶，
1: 啊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诶，对，安尼对吼。
1: 系啊。
0: 好，啊来即顿啊。
1: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啊听啊，无叫用骗，家己甲甲咱讲咱听咧吼。
1: 安叫。
0: 喂。
1: 哦，你啊做阿嬷。
0: 我做阿嬷，啊你做阿嬷未？啊照顾你照顾你啊。
1: 好，大家好。
0: 好了 ，OK 哈，
1: 阿基，
0: 好，拜拜。
3: 不是恁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才对这阿公阿妈大家这尼啊贴心。
0: 真的真的，来啊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那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3: 啊，今日好，
0: 真的，
3: 今日很高兴。
0: 谢谢。
3: 对。诶，天边咧头家讲叫我食香菇精，食只当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诶，真正香菇精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真好用诶，诶，无食着，毋知人诶着零几两千担啊，对不对吼？
3: 哎呀，
0: 阿妈妈这。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想有准的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吼，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嘿！
3: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得有交保守有无？拢再一种谢谢大家。哦，伫个咧，咱的得力林果精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咱这第一要义，体内保护的能力一定爱甲幼儿关起来。绝对唔是靠食西药啦，哦，囡仔大细拢同款，规家伙感觉感冒过，有啊，感冒过有做车痴无？吼，真正做车痴，暗时也未困，然后透暝也未困，两工鼻啊塌掉的，吼，安尼会嗽嗽无停，嗽啊徛连空卡叫，都因为你感冒，因为你的保护能力无够强，全引起发炎、气炎，啊咧带到病房，有痛苦无？足痛苦。安尼要安怎样？敢要一单搁一单安尼嘛？唔通？咱即马听咱得力林果精啊，趁钱免分医生，爱甲关灯啊，恁爱甲关灯啊听。这个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也已经52周年庆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上佳好。咱的得力林果精啊，看伊刻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实体抽筋浓缩的，这足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筋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得力林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那林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 哦，买两克四千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咧买两克就四千。哦，咱即摆就零果精、零果粉两头咧。哦，一组零果精啊，一组零果粉，安尼变就是四千块，安尼也可以吼、哦。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哦、尼就是四千块。我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最后咱今日也阁听得到，明仔阁听得到吼。好、哦，但咱若今日提早完完，咱阁调了这会，若卖完咱就无啊。拢再次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免用迄个杯啊伙，唔免用杯啊，哦，你若要啉茶，你甲透落甲拿来安尼得啊，哦，以上广告，哦，甲拿来安尼来啉，哦，伊的口感安尼啉就好，哦，安尼讲咱到宝特瓶的吼。甲倒嘞，吼，甲倒落去，啊，来啉啉了，你要爱感觉，甲冰冰箱明仔提做远啊，去远啊啉，去远啊食，吼，勇健健拢袂神叨叨软胶胶，有食有补素，有食你啊知道，哇，无怪这个穿两千年啊，无怪这这年好一零几点点嘿，足好个哈，好谢谢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哦，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个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睇到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先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e pair 拢咧用这台，哦，哎呦，咱较唔知像我爸先不按左镜，因拢有对唔对嘿呀？诶，按阮左镜讲，这只哦 ，Pink Lady 哦，粉红超跑对吼 ，Pink Lady， 啊，所以哦，看到拢欢喜，你哦，加睇两台啊，诶，咱今个咱听到哦，诶，这就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买啊，你该知影吼，咱即摆个吼，安尼个兼上这只粉红超跑吼，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爱 get 缘呐，爱 get 好缘呐，粉红超跑到你家，啊 get 这好缘嘿，谢谢听歌听你用不打。

토끼 맨너 룸바 来 啊那即马有咧上啊无？差不多拢咧热吧。即、这个那春天到吼，结膜炎呐，吼上上上有够上诶！雪天博士嘻嘻只困你那有开始过牛只，你今年敢过会上？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正经就是安尼啊。而且春季啊，结膜炎呐，拢咧大热。包括中医师嘛，叫来调整体质啦，嘛叫来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痒、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的症状。哦，这人讲叫做哦春季结膜炎呐、啊。你若有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牙。啊，然后咧，许天元博士迄四只困扰咧，食够咧牙，吼、哦、差足济喏，吼、哦，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毋是甲外在诶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加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呐、啊。噶那体内体质息息相关，甚至四只困都爱食，对哇、啊？这节目也是相当咱定看，目睭的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身份无同款，诶，结膜炎可能就有感染的，有过敏的。其中了春天吼，定定看到过敏性的结膜炎。这妈妈起来讲，朋友恁来听吼，哦，诶，结膜炎目睭哩热热，即嘛袂热啊。诶，点目药水一点点，目睭拢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点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痒就是两粒目睭哦，上干嘞，迄目睭啦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啊，安尼热个目睭哦，拢红光光嘞，惊死，啊个热个会畏光嘞，嘿，啊热个佫会畏光，啊会流目油啊，目油啊水水滴呐，安尼，那严重时可能佫影响着你的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的效率，就这种你目睭无多看，这目睭肿啊要死呀！吼，啊，这热目睭敢出来一蕊吗？哎，薄薄薄的眼角膜，它你出来一蕊吗？无蕊都就肿啊，对骨头入去呀！哎呦，哎，叫我两个目睭红，光光拢加红血丝啊呢！所以你敢看，结膜拢充血啊，目屎水水顶个畏光呢，啊，是不是对啊？啊，那西医拢会开抗组织胺。啊，无就做类固醇的药水，互你抹尔，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呐，迄无就改善体质啦。迄颠倒会容易反复发作嘛。哦，所以你若常常讲你食抗组织胺呢吼，也是不就等下类固醇哦，即目睭药的话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就足艰苦。咱的许天博士医师讲啦，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熟食你甲食，你看你个会上未？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跟你讲，你啊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用咧调理，讲在调理体质啦吼，避免过敏性结膜炎吼，安尼定定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啊，肝木吼，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那开窍，肝开窍于目，对目睭。所以当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现红肿、肿痛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個、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介好哦。啊，来就是咱若要真正要个调，咱这过敏应该都许天博士去试只困啊吼，有食你个知有补素吼。哎、哦，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硬消肿的。诶，做甲真正无多做，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哦，根本无多调，哦，即等于讲你若无对体质哦，根本无多改善啦。你要对体质根本落来调，哦，啊，正好困嘛，正好困着咱许天元博士迄认真过敏性，哦，目睭上诶，鼻啊炎诶，气喘诶，有无吼？黑骨诶，啊，皮肤吧，异位性皮肤炎诶，甲荨麻疹个肠燥症诶，安尼就对啊啦。吃到又高档换一招，啊！粉红超跑去恁家啊吼，吼！安尼会几啊百万只，吼！
几啊百万只，销够大单，转台湾哦，转台湾销第一名的咱这个灵芝，咱这个灵芝，真好食。领导啊，催出，唔捌食过，紧来食，你啊知吼？哎，过程咧只简单哦，唔免过三头两外找医生过来看偌好，你敢知嘿？做好你唔知，电话卡你就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只粉红草包爱环赏，足方便的。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哦，伊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好帮手吼，甲咱倒卡倒手。咱若住喺大楼诶，去买物件，等下都去物件对车搬搬搬搬咧哦，啊坐电梯去楼顶喎，好啊，等翻翻提将老乡提啊，莫乡白白摆等下就，哎呦，像大招，咱像大烧正共款哦，安尼舞一百连堂咧，拢靠食体力。哦，啊，若讲爱倒翻购物袋咧，从购物袋关等翻翻，等翻翻，对唔对？晓啦，啊，咱就咱若即咱即口内底吼，若底无够啦。挂个坎的，顶挂个贴来倒啦。车一车等下厝的吼，好，那看咱这粉红草包，你趣笑兼目笑，太方便了。他们讲太方便啊，太利便啦吼。好，咱来分享啊，啊粉红草包的好处呢。毕竟哦，这母亲节哦，这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草包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商帮伊，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康哦，啊这人济所在。哦，像我就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把矿拖一卡，过去把矿矿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就即卡底下即马伫外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到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即个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带几下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竖身，伊个胯你个手个胯寸十公分俩，诶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嘞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小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老出去看人是有啦，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去落，咱即卡会看到吼，压落来，啊，即挂甲牵起来，啊，咧着停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乖来锁的。哦，啊，你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嘞，吼、哦、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弄落来，掀落来，吼、哦，我就变底啊，有无？吼、哦，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坐伫顶悬，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啊，扛起哩得，好，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甲拆开，唔免5秒。啊，你甲手也勿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诶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利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伫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就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讲伊家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伫咧酷酷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伫手交伫手，烂落来。了后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讲即马少年囡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的购物车西。变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啊！你即下要甲收起来咧，来，你即个耳挂起咧，啊，甲耳落倒，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咧，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即边啊两个耳挂卡咧，甲卡咧，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诶十公分尔啦，收来十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站无站，即下档起价呢，咱即下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做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然后要送咱即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个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
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嘿。哎呀，谢谢啊，来欢送哦，那送了你啊，怎样做方便利便？因为咱怎啊住独居的吼，咱若物件买单吼，啊安尼当欢欢，啊寒袂好势，摕也袂好势，啊摕也袂好势，人咧跋跋倒，唔通即刻载载载。

哎呀哦，你若今年有甲讲哦，明年就知。哎呦，我真正勇健健，有影愈青春到少年。好啦，谢谢。那你这波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你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刷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那少年啊会响哦，网络微微像广播网的官网，你给拍出来看，那你这台就放你遐。哦，你就看得到啊！伊个家己安怎做组装嘿，一定爱玩上啊！谢谢，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阿嬷在哪里？我要吃鱼啊！
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

0: 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洞药房，建中路菜市仔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先生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传，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2: 秀传啊。
0: 哎，是你好，嘿。
2: 我干杯。
0: 哦，干杯，谢谢。嘿，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我是秀传。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好不咱呢，
1: 大准力杠。
0: 虽然给你好不咱呢，限定的困定位呢，困八公公。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饼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夫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
3: 秀爽，
0: 哎，
3: 我什么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代志来？再讲。
3: 你讲我
0: 啊？
3: 我什么拜托你？你的相片噶，大夫的相片噶，袂当。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3: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内底就有啊啦，
3: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歹势哦，无哈。
3: 无
0: 呀。嘿，是的哦。
3: 我总爱听着恁的声，爱看着恁的人。
1: 谢谢。
3: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的，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啦。
3: 安尼哦，啊，我安尼就无错咧吼。
0: 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3: 谢谢你哦。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秀山，大富好哈，
0: 难得注意。
4: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翁丽瑶，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好。
1: 你好，
0: 难得注意。
5: 我李林。
0: 嘿。
5: 陈大姐，
0: 我
5: 要改你麻烦。
0: 谢谢
5: 陈大姐，二零。
0: 陈大姐哦，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我要改你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5: 嘿，
0: 蔡小虎哦。
5: 嘿，
0: 等下改吹哈。
5: 好好，
0: 再见，
5: 拜拜。
0: 来，你好。
6: 喂，你好。
0: 难得几位？
6: 哦，专门去我去看。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探狗，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6: 国语。
0: 九岁的探狗，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嗯。
0: 你电话，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还电话等。
6: 好，好，好，那个等于要变卦的心情，那个。
0: 我在，我在，因为你电话，你等下等，等你要等音来来，好了，谢谢，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咱在
7: 我破住，我破住在王，
0: 蛋姐破住哦，破住王小姐哦，
7: 哦，麻烦
0: 没听什么歌，
7: 望川河，
0: 这是台语嘛哈，
7: 台语台语，
0: 蛋姐请哈。
7: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接，咱就要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先我到光的气象之类，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铁器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咱明仔是伫东部遮落雨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啊，若是讲拜五、拜六的话吼，就是台中以北到台到东部拢会落雨，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吼，所以这方面是拜五来哦，水气拜六嘛是真多吼，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会落雨，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落吼，所以东部哦，伫花莲、台东的山区遮拢会落雨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的水气减少时间应该是伫拜六哈，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咱这里礼拜到后礼拜三 就是安尼热者停者，热者停者哈。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个咧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哈。啊，南风最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会小降小块，好，差不多22度到24度。一般无热雨的时阵，应该拢是24度到30度，南部会当到30度的高温。所以讲，咱东部的朋友，咱出门啊，啊，拢爱扎只雨伞哦。
0: 哎，来，今麦个大雾公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那个贵特气的气人，这里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流感了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如果你有发烧，大家听生听，专业科的生听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那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特气的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流感相像。因为咱这个现代足侪病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哈，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哈，所以讲咱袂当症啊，较袂当症啦，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当然最近你有看新闻啊，诺罗病毒伫这台北市遐哦，有这个案例，有案例出来。通常啦哈，这诺罗病毒的传染性较强，哦，伊小看病毒内量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这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是水啦，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個水，还是讲这個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10点钟到50点钟，哦，你啊像诶这个诶闹巴肚，哦，闹个拢是水的时阵呐，安尼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头壳疼，啊，甚至讲有人见只把酸疼哈。安尼就是标准的即竞争哦，咱爱加提醒咱五岁以下的囡仔，也甲咱的长辈变系统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哈、哦，不管是即去便所了、食饭前哈，还是有照顾别人，咱都爱点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啊，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就是比如咱得啊啦，吼，咱出门的时阵，咱也能扎家己滴个，跟咱这个汤匙啊啦，吼，片面个有感染有种感染的人，吼，做伙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0: 咱继续听的蚕豆症，吼，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六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哈。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只有一对而已，所以你跟我女性就有两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安尼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就买当筛选啦哈。每100名内底差不多2至3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东西北部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呢，如果呢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樟脑丸加各种的化学物质的物件。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拢无介明显竞争。那么所以恁若是恁有许多人若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恁得爱注意吼，囡仔爱带去做一个检查，看囡仔伊是不是有蚕豆症无？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哦。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你好，
8: 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8: 我来叫回来。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好嘞，谢谢。因为你的爱，那么这主持人是翁丽哦，是人家陈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来，你好，嘿。
1: 嗨了，
0: 嘿。
1: 健健的嘞。
0: 哦，来，三片豆子嘞。
1: 啊，
0: 来，谢谢。
1: 糯糯皮羊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一些因囝因后生嗯，啊，拢。被丢呢，阿婆话讲真啊，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安尼就讲你到下吧。何妈妈，谢谢您，谢谢，保重哦，何妈妈保重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嫂。
0: 没事，嘿，你好，
2: 嘿，是嘿。我本身我是有咧食三片香包啦。
0: 三片好不接，谢谢你，嘿。
2: 啊，是拢我那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哦哦哦。
2: 啊，佮一个最好的概念就是讲，有一个阿嬷吼，因我拢有帮伊咧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完毕。为什么你要帮伊洗澡？
2: 哦，因类似佮看护一种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吼。
2: 啊，我拢会抓，比如讲弄弄皮痒。
0: 哦，哎，
2: 阿公阿皮肤那那有打就对啦，
0: 嘿，
2: 啊，我拢会买夹抹。
0: 哎呦，恁也真好。
2: 啊，那很紧，嘿，啊，就是讲，我
0: 当作恁当时
2: 阿妈，有些阿妈都90岁啊，
0: 嗯，
2: 嘿，啊，伊个那个线哦，等于属于牛皮线。
0: 哦，
2: 啊，我要甲问，伊讲才20-30公斤啊，
0: 啊，
2: 啊，伊我要等还剩下2/3条，我一直甲抹。大家拢甲抹，啊拢甲撸撸撸，
0: 嘿，
2: 啊结果你啊看20-30公斤的牛灰线，我抹好去，
0: 哈，
2: 嘿呀，
0: 哦，这里神奇哦，哎，
2: 大姐
0: 你真正有耐心呢，
2: 我啊我搁甲讲，我甲讲，因为你有钱吼，
0: 嗯，
2: 啊，
0: 请进去帮刮，请人去刮，嘿，对对对对，好，大姐，感谢你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谢谢。来哟、哦，来香港卡啦！现在去见老官告状啊，陪我们得让起来干部啊。
3: 喏、哦，皮痒，
0: 专家短时间干部嘞，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哎，别话的有啊，那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些哦，那先抹抹是个塔夫人先哈，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一件给咱
3: 倒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丢咱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晚可请到来看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这天气哈，那慢慢啊变成温暖，全地球拢咧温暖起来，所以讲啊，咱这个北极跟南极哈，哦，拢受到足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讲咱这个啊，北极上大的冰山嘛咧融起啊哈，所以讲做者这个的。极圈的动物哈，滴就是另个所在，滴生活的动物哈，
0: 哎呀，北极熊最惨了，
3: 愈来愈歹过，
0: 无通个食。
3: 啊，所以讲这另个所在，因为虾米住伫遐，啊，因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锥形啊，这水熊，它这名较特别哈。那熊嘛，一看起来盖熊，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哇塞咧，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足细只足细只，啊伊上冷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零下200多也有机会会当，可以当活几工。哦，所以讲很耐寒。哎呀，够这个海豹，咱看那种海洋动物馆里面，拢看到海豹，吼、哦，哎，做大只吼，啊，拢全身窟窿油质的，那种拢一肥吧，那种吼，那是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吼、哦，北极、南极都有哈。哎、啊，因为有这些脂肪在身躯，所以讲上顶会当冻。-100多，啊，北极熊全身窟窿摸，哈，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足歹，哈，世界十只哈，应该讲，前十名哈，伊啊是上歹动物之一，哦，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的毛会当可以伫零下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 企鹅咱拢看加高追哈，伫南半球哦。啊伊即上大只、体型上大的叫做啥？叫做帝王企鹅哈。啊伊会当伫-60度以下
0: 的所在，
3: 咧生活。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哈。屁股拢，伊拢结做伙，伊咧种啥？一大
0: 取暖，
3: 那取暖。嗯，啊，因为你看哦，伊咧规群的人拢底下对对，但是伊实际上伊唔是徛底下无叮当，伊实际上每只拢小碎步的按叮当，哎呀，当嘞当嘞当嘞，伊买一件褂。哦啊，但是咧，因除了伊小碎步一直当以外，上内面的人会想办法要出来。啊，上外口的人爱想办法要买个入去啊！啊，就想讲我明明内底人足温暖，为虾米要出来？因为每只拢往内往向内底安尼揢来揢，上内底迄人足热哦，上热有可能到30几度，足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企鹅会拼死命想要往外跑啊！啊，上外口人足冷，会往里面挤，所以讲这企鹅取暖的是集社会啊，就群聚的。啊啦，这个有只狐狸，伫北极狐狸，北极狐也摸啊，买这样好滴，买那是50度诶，这个所在当生活啊，兔啊嘛休想啊，北极兔，所以讲，在北极生活最少都能够在50度零下的生的环境下生活。
0: 啊那人呢变结冰？
3: 哎呀，无多
0: 哦。哦，结有呢，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我看的忘记了，迄50几度呢，零下50几度呢。我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吼，迄种诶水得头吼，咱不管是拢安那，爱灌落通无，拢无水啊，会憋开啊吼。来，咱今麦去请单位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3: 嘿，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真正诶起来个水，咱今日这食薰的人吼，人口。有明显的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即个戒烟，即个个加强。英国唔是有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生的人吼，未使买烟啊，伊maybe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有啥物呢？因为咱有讲过吼，上恐怖的是二手烟甲三手烟啊，二手、三手烟呐。你讲食烟的人，迄种无代志。这个东西边缘人出代志哦，二手烟很毒哈、哦。尤其第三，第这个不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吼，拢会做很 care 哈、哦。咱边缘厝边个结婚在吵哦，拢飘过来。像伫市区的人吼，结婚拢会早起摸一个所在避开哈。啊，但是伫这个不是伫城市生活，一般的这个真卡哈，那、有可能直接的伫这个客厅来这里结婚。啊，你结时恁某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哦。所以讲，非都会区有70%的小孩子，拢会输掉因厝内底人结婚的二手婚哦，就是一般的真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啊，推广啥？推广未使第爱结婚哦，上少爱推广爱结婚，啊，若无法多的阵呢，叫吼要结婚的人吼，你避开。
0: 找个边啊，找个边啊。
3: 哎，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0: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 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你和别人呢，其实咱在尊重别人，结婚的人要尊重无结婚的人啊，领导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啊哈，来咱就先请到来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第二你好。
4: 秀贤美女，
0: 我看你妈是哦，伊万奈嘞，伊万奈
4: 嘞，
0: 伊万奈嘞，嗨，
4: 嗨呀，阿娘多忙，阿娘多，我在没事。
0: 伊耶，我看你妈是嘞，我看你妈是伊咪话，哎，可伊妈话呢，伊万嘞台湾呢，普遍的是哦，嗨，
4: 说的是噶，
0: 嗨，那个，
4: 我看到阿娘多在没事，
0: 哎，耶，都担心
4: 死，
0: 哎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4: 来，我爱你，
0: 来，跟讲英文呢。 爷爷妈妈讲英文的，讲英文的来了。该讲该讲的，该也大户讲起来。
4: 是谁？
0: 大户啦，讲英文
4: 啦，
0: 讲英文啦。
4: Hina，
0: 那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一下来。
4: 哦，我不会讲英文啦，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0: Thank you， 三哥那边马起啊，那 Thank you 边马起。
4: Thank you 边马起。
0: 好 ，OK。
4: 哦，好好，拜拜。
0: 我跟你
4: 讲，哎，多你阿弟个多呢。
0: 爷爷都得什么？
4: 哎，好。祝你阿弥陀佛，我爱你，我爱你
0: ，Thank you， 拜拜，
4: 好，拜拜，谢谢。
0: 来，今麦唱到了唱歌嘞，吃桂子拜树头，人有感恩的心哦，来听到唱歌，谢谢。

0: 做人就是爱食果子，爱拜树头，还有感恩的心呐、啊。哎，唔忙，为了唔忙哦，迄个背骨啦，背骨就是讲哦，迄个吃诶，食水果变拜树头的人啊，吼。哎，这首歌主唱人是翁永宏啊，对，就是
1: 大富秋诶，
0: 谢谢。来呀、啊，咱人哦，这树一张树啊，上重要的是树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在树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呀，哎呀，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树头哪栽呀，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到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压未悬呐。啊，有人咧惊咯是脚足轻咧，有人咧惊咯是脚用斜用斜，迄牵拖拢用撸诶，你啊看，哎，这个是不对的。咱惊咯就是前脚惊，后脚爱绑。咱就是要倒掉倒正，嘿，忙咧行条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卡，啊，你啊树根啊摆起，树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同款呢，咱哦只想卡过好，就是讲咱只想卡骨头一定要过好啦，无你食了要靠啥？大家都嘛行路拢靠啥？靠只想卡呢？啊，你也袂惊咯嘞！哇，接下来客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爱留咧啥？爱留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拢总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食有惊去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啥？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但是那个贵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经济吧这部分爱怎样相惜？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骨头关节跟经济吧，绝对拢会跟你讲了一点，叫做。千万卖寡的哈，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哦。你卖寡的，你得保家己哈，健康平安啊。咱中辈要一定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腱子肉较无力，不时哦，那这个脚都无力都弯得起点点哈。哎，是讲有这踢到物件，反应也不遮紧啊，点点啊，随着寡倒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内底哈，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跌倒啊，就是咱长辈啊，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每六个长辈内底都有一人跌倒，啊，这跌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健肌嘛。强调啊，强调倒一个爱饮用爱嚼文，营养要均衡啊，加这个运动要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想要爱加这厝边做伙啦，社区活动啦，啊，还是讲交朋友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咱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啊，这不适合你啊。咱长辈哈，这脚头吃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跌倒过，啊，你有受伤伫咱的脚头啊，伫咱的髋关节，安尼呢，以后变成讲了较无方便啊，这动作，有甚至讲弄个骑四脚拐，还是讲坐轮椅，这更加袂使去爬山哦，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咱们听人讲，爱行那么六千、八千、一万步，开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咱就尽量做。你但是你也不用运动的习惯，啊，不然咱经济把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做些代志的开始严重啊，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好啦，啊，行路行袂远，对不对？开始会喘，坐的嘛喘。啊，甚至讲连拎物件、夹物件都会跌掉、砸掉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搁落去就是失能啊，爱黄叫寡啊，所以讲爱加运动、食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的这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定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信号 以前讲得新冠得九三公分，即咪即卖吼，在宣传吼，即卫教的通常拢会讲着新冠得九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翘骨啦，哦，这腰腰后边只吼可以较酸，对不对？哎，这里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量者量骨头比多体脂，好，依个买来时是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的时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纪了后，因为欠缺着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整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讲，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哦。长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薰、饮酒，甚至讲哦，拢无食到这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悬。哦，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 mg， 天经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相像哦，来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歹啊，哦，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個鱼小鱼干呐、啊、cheese 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这个补充的，一般食材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纯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咱一张买不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可以把它买个做交换的哈，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加食营养的这食物的习惯哈，要从现在开始哦。
0: 是的，咱若是要补充哦，咱的骨头有，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大夫讲安尼，补充钙质，也过来补充蛋白质，也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安尼话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的成了空阿弥陀安尼啦，空阿弥陀无最是变那空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呢，所以咱平常时上个是40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都形成腱子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1万步啦。咱日本即马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10000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颠倒会啥会增加咱诶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嘛。上更重要的是啥，勿跋倒，或者跋倒真啊介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介减逆卡位。你脚尾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子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着肌少症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小李贺，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骨头的钙骨质
0: 了。哎呦嘞，来接接线哦。

0: 何时再相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谢谢李贺，你好。哎，
1: 就算小姐李贺。
0: 啊，李贺，加工。
1: 哦，我两点给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这个客户。
0: 谢谢。
1: 三星健保。
0: 三品何姐，谢谢你。
1: 哎，改过节，我落去太平东新来看。
0: 哦，啊，那什么技术嘿？你讲。
1: 食得真好。
0: 哦，食得哪好？
1: 提，我其实讲卡旧筋哦，滚滚人咧旧安规球，我剩咧，哦，痛到要死。啊，我落去食食，即摆哦，各大拢袂去，我拢冇在行在振作。
0: 哦，安尼我咧行好了，大哥爱运动，对了，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哥你好。
2: 小姐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小姐，
0: 哎呦，夜店哦，哎呦，你今老赢啊！
2: 是在你太太讲旧卡金哦，叫你食迄个过钙剂啦。
0: 三片都不吃嘞，
2: 想叫你食过钙剂啦。
0: 钙过剂啦吼。
2: 嘿啦，因为我从卡之前，我连续拢一我拢叫三顿食啊。
0: 就对嘛，人我帮你食到钙好诶。
2: 嘿啦，叫叫三顿食啊。对，食较好的时阵，卡内卡内啦。
0: 谢谢谢谢。
2: 我真好，卡拢抽筋嘞。
0: 好的，对嘛。
2: 拢袂开嘞，半暝拢抽筋嘞。
0: 啊。
2: 啊，都无晒了，嘿啦，你家迄个。
0: 好，安尼叶玲姐，甲同事问好者哦。嗨，感谢哈，上班辛苦了，嗨，谢谢。你好，
3: 一雄
0: 你
3: 好。嘿，秀华哦。
0: 嘿，是嘿。
3: 再改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了哦，感谢你又来抢工重点，嘿。
3: 食得很好啊，都好诶。
0: 哦，
3: 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你
0: 食。你是食啥物？食到介好啦。
3: 我食吼，嘿，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伫住伫高雄，啊，就伫屏东啦。
0: 好好好。
3: 啊，唔敢，伊唔敢买啦，我寄钱互伊买哦。
0: 哎呦，阿桑你个真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对，阿姊妹阿姐介，感谢你哈，阿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你好，
4: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4: 啊，产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4: 阿我改做是健检，
0: 我来一下。跟我加油，谢谢。来，
4: 我讲吼，
0: 好好好，
4: 我本地是碰意会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倒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著食医生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4: 哎，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4: 系啊，因为啊背起来我也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4: 啊，就是爱慢慢啦，好起来。哎，欸，也要不搭配你的钙过去了。哎，欸，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几个月，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4: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骑路安尼样吼。我靠，没生呢。
0: 哎呦，够好啦。
4: 这个很棒的产品，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安尼即间到小伯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忙，欢迎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盒，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啊，咱这罐真正有够好呢。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那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甲你包括伫内底面，然后咱的骨头甲关节，所以呢，咱联合平，咱进来得个，咱吸收钙质好 D3， 个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头我上个时呢，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下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恁大孙的手一上会食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冇咪去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挂，所以留起来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敢留起来？爱去吃好的给咱
5: 倒些吧。
0: 一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的杠，
0: 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李贺。
6: 你好。我想问你哦。
0: 哦。
6: 我这吼，五十斤诶，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等接我哈，来一线哦。好，谢谢。李贺，你好。
7: 哎，谢谢，谢谢李贺
0: 哦。李贺，嘿。
7: 哎，我可以请教一下。
0: 好呗。
7: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阿姨伊就讲哦，有只骨啊吼，
0: 妈妈
7: 讲有生骨刺，啊只，
0: 啊这位拢安尼啦，来接接先咯。哎，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呢这个 正经的徐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们没请那个张蓉蓉哈。风中的玫瑰，我给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么继续关注权应该是张荣荣哈，这是咱的应景，咱的应景徐大姐说的没有拍摄啊，我无请郭青啊，我跟你请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小大哥，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是啥呀？
0: 哎，你好。
2: 我请问一下吼，
0: 好
2: 我是乙肝呐吼，啊，拢爱长期性吃药啊。
0: 对啊，啊，食呢啊食。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哎，对对对，你安尼标准啊，没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叫什么？
0: 还是？
3: 我做见证一下。
0: 哦，来生病了不？一个感谢大姐，来请
3: 我。我以前迄个我唔捌你来卡，我以前哦，迄个内耳膜，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了、
3: 哦。嘿，迄个头壳敢有关系？
0: 有会戆诶。
3: 哦，啊戆甲
0: 一般拢会戆啊，嘿。
3: 戆甲天，迄天棚拢安一直说一直说。
0: 嘿，徛袂知啊，嘿。
3: 啊徛袂知，啊困也袂使，坐也袂使。
0: 哎呦，
3: 啊怎么？拢袂使，真正够严重诶啦。
0: 好，
3: 啊，我就听讲恁咧三线进步吼。
0: 好，生病了不？一个嘿。
3: 诶，迄个好过很济吼，我就当作四百做外卖去啊，我就甲买迄个食两罐呢。
0: 吼，
3: 我拢自己拢食五顿四顿，一直甲戒落掉
0: 啊。啊，食一顿哦，嘿。
3: 我真正讲到，互你真正人
0: 受不了吼。
3: 真无当。
0: 啊，今麦好无啦？今麦好无？
3: 啊，食无甲两罐，只要食两工就好去啊。
0: 哎呦！
3: 真正有够好用诶！
0: 哦，好个仔！
3: 我唔知你这产品是无这么神奇诶！
0: 哦，啊，无你这种足艰苦呢！
3: 哦，真正有艰苦诶！
0: 这种徛袂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呢？
3: 嘿，
0: 哦，安尼好。
3: 徛袂在，困也袂在，拢总无好势了
0: 就。哦，遐唔倒咧嘛戆咧嘿！
3: 迄是甲头壳哪有关系吗？
0: 无，无迄跟健康、
3: 健康嘛诶，
0: 健康的关系哈。
3: 啊，无这感觉会发生？
0: 诶，我感觉建议你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食两顿安尼啦，下来下好看要紧啦，啊，继续甲看咧就好啊哈。好好，谢谢你好。哪有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的，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怀疑，今仔大家拢吃了无，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因为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是贵县姑娘有给你过套套，吃这罐滴滴过关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呢，虽然贵县姑给你照顾是吃
1: 三省金宝，
0: 那骨头关节筋都给你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档，爱广东个价哈，爱去吃好的给咱
1: 倒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哎，对不起，哎，徐大姐，你个订个卡哈，潘姐，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忙卡，个订卡就该谢谢你。来呀，咱人头甲讲有真侪原因啊，当然内有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吼。来，李慧你好，
4: 喂，小姐，
0: 是，
4: 我问你一下吼，那个阿雅德纳，
0: 哦，来蛋姐一线哦，对不起，我今麦没得广告哈，所以呢，咱这头甲讲有出者，稍等，我先生李慧你好，
5: 喂，
0: 是，嗨，你好，
5: 秀山呀！
0: 哎，我秀山，你好嘿。
5: 嗯，我要交货，我要
0: 好。等一下，三线接接，嗨，谢谢。所以呢，咱都叫讲过啊，咱这讲啊，有足侪原因呐、啊，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什么呢？这个高血压啦、低血压啦、心脏不好啦，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今麦要讲的困啊，轻功干嘛是头盖功？也过来困眠无够饱。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买头壳戆，所以咱这困眠无买呢。所以咱一定要困眠，甲困了饱，这介重要。我来今麦请到了，讲到这困的问题了，谢谢你。
1: 是的，来个贵提醒咱困眠的常识。咱人是算太阳能，阿拉讲，咱人有照着日头，咱全身困感觉哇，好棒，足舒服。阿拉从一直伫这无日头这房间内底吼。咱来较无精神，啊，这是一定的。我就在这资料来电脑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来借了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爱加排解原因是安尼。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 哦，好咱有精神，买单喝困哦。日时啊，有这种荷尔蒙较侪哈，还叫做皮质醇，伊唔是无好。伊天然有这荷尔蒙时，咱的工课哈，你工课时会较专心，会较拼哈、哦，叫做皮质醇。啊，那是讲暗时啊哈，哎、就是褪黑激素，就是好你喝困。所以讲，那是讲咱那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哈，会当。荷兰这两种荷尔蒙吼，伫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好困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哦，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两点到。

0: 时间啊，做健康的代志，好，所以讲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呢，爱甲各位提示是，咱喘气那是定气，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哦，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这是一定会的哈，因为咱我最近近两三当然除了拢是下这困眠的时阵的喘气定气。哦，现在这个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法度控制这个问题吼，会造成伊诶身躯诶血诶这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咧嘴开开咧喘气，咱身躯诶水分流失较侪，咱咧血伫这个时阵拢较黏稀，哦比较粘稠，咱咧心中哦这泡诶功能咧较无好哦，循环加慢。所以心肺梗问题的增加，来加贵点钱哦。
1: 嗨，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耍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2: 太阳联播网，桑尼桑尼，让您满心欢喜。
6: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那就点歌的心情。那么这是黄以琳说请问现在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哦秀爽啊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片好不好哎
1: 哎呀，多那 哦，我来十几礼拜呢，该先做这的。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阿哥家三点钟半来家的啦。
0: 哦，安尼，我哩这两个做这个如何，弟弟？
1: 十礼拜就改善了呢。
0: 安尼哦，
1: 谢谢你哦，
0: 好，祝你健康。哎，继续看嘞，看嘞，大家能聊聊天哈。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我哩节目，秀山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听说讲那个工作做大，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咧嘿。
2: 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就好啊。
0: 哎呦，今嘛产品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接了好困呢。
2: 加半人呀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2: 顶下你时候人跟人讲加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就好，
0: 哦、
2: 但你就算。卡袂入去。
0: 好，卡，冇紧冇紧，安尼大哥你，我来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嘿。
3: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3: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好好好好。
3: 十几年拢差不多拢会。平常时啊，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呢。
0: 啊，你哦，啊你怎么呢？啊，今毛较好困呢？
3: 今毛较好困。
0: 好好，啊你身体。
3: 啊，今未当掉。
0: 啊，今毛白光白未了啊！何妈妈，对不起哈。好，谢谢。来哟，那你好，变如果现在派过名、派了名、签名、金额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变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掉真真假假困眠的成分叫做松。如果现粉末，就得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甜甜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够回粉呢，或者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冇让有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帮助咱的呢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你喝冰的，咱即卡袂疲劳吼。啊，你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假，三成进步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即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喝冰，咱无急啵，无食就关着放掉。那只阿伯会那喝安尼的对啊吼，阿妈别急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即抓起来管理来捞起来，正好一个给咱倒小杯哦。以上功德当然就不丢咱嘞。多准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4: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咩者？
0: 嗨，邓姐，甲听姐有意见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麻坑的好朋友呢，会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来，咱来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公妈妈吼，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啦，伊一直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呢，我那见你好多，那见你好多，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一个先生呢，伊误会时阵啊，迄正脚哦，突然间哦，肿几完呐。听到哦，一直哭一直哭啦。妈妈看到伊安尼哦，无法度啊， 因为因家都无钱啊，一直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呢，无回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个爱你哦，爱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家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个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的卡了呢，没有，都没有，没见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来两天哦？恁囝卡在骨起来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就是讲严重啦，严重在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的无钱啊。爱的看医生唔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个怪妈妈，这个妈妈吼，因为因翁哦，这早就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个治疗卡呢，啊也无健保啊，当然就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会当体会点在，因为阮家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阮爸。我迄阵无健保的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侪钱，阮到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到无钱，佫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脚唔在医也好袂，这医生就甲答应讲哦，袂啦，会甲你医又好啦吼。啊，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的，听完了怎变好天啊？怎较安心就对啦。啊，这个、医生就好哟，伊咧要裹的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贴的中药爱甲裹好，一定爱裹好，啊，搁爱兼食。啊，过两天呢，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嘞，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真红起来，怎么惨啊？要安怎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哦，啊，因家的脚阁无法度无治疗，对不对啊？啊，这个妈妈只好呢，等因家甲摕八粒鸡卵给这廖医师啊。啊，这个鸡卵哦，当时是真相呢，几分钱呀，几仙钱呀呢？啊，这廖医师唔肯收呢，这妈妈的鼻啊就酸啊啦，目屎就淋落来。医生啊，我无钱，我用鸡卵甲你赌啦。医生听个目眶嘛红，甲安慰讲好啦。啊，我给你收了，啊，后来钱的代志哦，麦克安怎么没去讲啊？哈，啊，看过了拜卡了呢，妈妈就已经我怎样讲，已经欠这廖医生拢总欠28块，伫当时迄个时阵是大钱呢，哇，今嘛来过去了，行到尾啊，看到尾啊，无法度鸡卵拢嘛拢总和医生啊嘛，到尾无法度呢，只有了一只老鸡母呢，都笑。啊，廖医生呢，唔爱收啊！伊家讲啊，这个领导咧生产咧，咧生人咧赚钱的鸡，我来当个你俩。这妈妈哦，一直甲拜托了医生啊！啊，阮到种啊村，种啊村的嘛，甲这只老鸡母呢，你一定爱甲我收了啊！无我来敢带阮囝来你看。这廖医生该好讲，安尼好啦，算我甲你买啦，10块啦，好唔好？整加钱加贴10块银呢，好这个妈妈。伊欠也无讲，伊个另外个10块银可以安尼啦。当时迄只鸡仔当卖偌钱啦，4块至5块。妈妈唔敢唔爱客，因为伊个伊客伤侪钱啊。但是等伊到因家时阵，因家的门旁哦，发现到啥呢？中药有中药啊，伫药啊，佮减10块呢，他伫因家的门旁内底。哇，无收煞袂使啦吼！经过两天来，佮去换药啊，唔过因妈妈哦。无啥想要去呢，佫讲欠人人情要安怎啦？啊，结果呢，伊无去哦。医生讲唔对呢，这高价好较对呢。医生主动来因家找伊啊。啊，咧讲话时阵，伊甲看到因的埕吼，有一张叫做木槿花。这医生来讲啊呢，哎呀，恁家有种木槿花哦，这是上盖好的中药材呢。吼、哦，迄一两单两块银呢，无安尼吼，你慢慢的来卖给我啦，好唔好？这妈妈听完了有够欢喜的呢，快紧来去，吼，叫人家倒办哦，买这木槿花呢，啊，去叫医生帮呢，一斤呢，吼、哦，啊，医生就甲讲，安尼好啊，啊，安尼你就无欠我钱啊啦，吼、哦，安尼就好啊。后摆呢过去了呢，这个廖医生呐是要治疗卡呢，因妈妈跟 跟家治疗卡呢，妈妈拢会去买木槿花。妈妈想讲哦，安尼唔免欠廖医生的钱嘛，唔免欠的人情安尼，然后结果呢，廖医生哦，等到帮请起来的钱较侪，拢总个钱可以呢。无偌久呢，因家卡治疗好啊，好了的第二天，哎呦！啊，这个廖医生说翁生啦，哇，这妈妈有够艰苦的，真去廖医生哦，去给念香就对啦。但是按因家的人，因妈妈，这个妈妈哦，去给念香的时候，知影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啦。伊讲问啊，问讲木槿花敢会当做药啊吗？哇，这个问来讲哦，原来这个木槿花是袂当做中药呢，哈。安尼廖医生咧，拢搞咩？这妈妈当场哦，伫迄个场面咧，真大声哭起来啦！我的文静人啊，你哪会无跟我讲？迄没无，迄是袂当卖钱诶！啊，你哪对我母啊囝这么好，我欠你这么济，我是要哪行你？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就是要甲咱的贺兵讲，你看，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医生哦，佮这么有爱心呢。不只是甲骗工的木槿花会当卖钱呢，靠可怜啊，对不对？结果佮兼比讲，伊亲戚一斤，伊佮兼贴钱，或者妈妈呢，或母啊囝呢。所以啊，如果是咱那是会当做神书呢，咱来爱咱人吼、哦、爱做神书，爱一定有机会，有机会一定爱做。为什么？因为人啊有缘嘛。啊，咱拄着别人无方便的时阵啊，咱嘛是会当伸手，咱就甲人伸手共救一下。这东西一种的啥缘呐，哦善缘的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出去外口，那有拄到需要咱帮忙的人，那么咱得该救一下，吼、哦、拉他一把，吼、哦、还是讲一个好话，该扩宽一下，这对呢社会拢有帮助哦，哈、哦，希望大家可以做就要做哈、哦。来，我来唱歌嘞，咱那个唱这黄昏小唱，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小唱，这有介几人唱哦，包括蔡琴啊、凤飞飞都有唱哦哈。来，谢谢。来，我要给咱的好朋友，给您建议，这是大家要做的代志哦哈。这是起来啉一杯200cc温的茶。如果那是你方便，大家拢给啉茶，拢给啉温的，对咱的有机好。哦、所以冬夜当规工我啉温的时就较好啦吼，也过来，大家一定爱逆卡位，逆卡位对咱各方面拢介好，不只是头壳，不只是筋络，不只是咱的腱子吧，也过来对咱的血路循环介好。为什么？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过来跟个卡跟卡个有关的是虾米呢？爱打卡带。那个打卡带呢，一旦帮助刺激到咱的六十个穴道，过来帮助咱的刺激到膀胱经，当然好咯。也过来讲到卡，那暗时那要困，你那困眠较无好的人呢，暗时要困的前15分钟呢，前半点钟那个浸卡，浸卡吼，个浸10分钟还是15分钟，浸到咱这个卡，卡巴起来加就好啊。上好是你个兼一旦个按摩吼，个卡带呢。一个露露的，安尼对你困眠绝对有帮助。好朋友，你也当试试看咯哈。咱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 你姓什么呀？
0: 什么贵族吗？
1: 我想被请教的，这个我被请教的哦。我家里的什
0: 么？我来，我请这样听来，一线就交。嗨，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中风。加了什么呢？卡袂惊咯！我对这个讲卡的重要性，你个卡个袂惊咯。你们真是中风哦！那是一卡一手呢，在咱台湾十个差不多5至6个人一卡一手，大部分都是倒病，因为咱一般咱用正手嘛，对不对？所以用倒病的机会较少，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哈。倒病开中风，就是那是交叉的倒病，那是中风，就是表示正病的脑有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的人有10个内底有8人拢是啥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所以呢，当然都是跟你血路循环拍袂过有关系嘛。所以呢，当然你若一旦中风啦，伫倒手啊、倒脚也好，还是正病也好呢，你敢有法度家己来。那如果是正病呢，食饭就无法度家己来啊呢，爱啥客人家己照顾啊，所以拢上个是卖中风安尼上介好啦吼。但是咱一定要注意，咱无爱中风的，有条件呢，对不对？咁是讲大家拢中风无啦，无人愿意中风啦哦。所以你就是爱什么呢？当然你要调查，你要家己检查，唔是调查，爱家己量。那隔一辈人呢？啊，是无隔一辈人，我那达一礼拜量2摆。你有糖尿病，你有三酸甘油管，你有胆固醇管的人，啊，过来你个高血压人呢，上无至少一礼拜量2摆高血压。上个时安呢，咱的血病来会当做到，咱的血液会当保持伫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什么是三酸甘油？做什么用的？三酸甘油咱嘛袂当无一咯，因为咱人也是无脂肪啊。咱的器官无都挂伫内脏嘞，咱的胸腔内底面哦，所以咱嘛是要适当的三酸甘油。但是三酸甘油一个只用途是啥？伫帮助咱运上的血。啊，你若无够三酸甘油嘛是袂当呢，也是不行的哦，因为是咧甲咱储备的吼、哦。所以当然啦、啊，咱尽量就是卖伤济，阿嘛袂使无够，上个是伫100以内。啊，那胆固醇咱嘛有需要呢，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外靠一点膜的靠胆固醇，可是那过多呢，会造成也卡伫成个球泥果卡伫咱的血管壁，到时吼、哦、会成个土石流呢，崩落了呢，你的路啊，血管这条路呢，我血都袂当过啊呢，对塌掉啊呢，对中风呢，对心肌梗塞呢，对来啊，吼、哦，这个是胆固醇歹所在，可是偏偏咱的肝会甲咱制造胆固醇，伫什么时阵？暗时咱咧困的时阵，所以我才会甲恁建议，你若高血压，你个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个糖尿病人，上个暗时去等，卖食伤油，卖食伤甜，尤其是水果的甜呢，卖食伤济哦吼。那么当然，曾经新闻都报出来，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呢，胆固醇管的人，有人讲啊，我食素呢，为什么有那胆固醇的管？啊，是三酸甘油来啊，三酸甘油是啥？唔是一定食肉呢，食素的人买三酸甘油罐呢，包括伫虾米？咱对只讲诶，甜诶物件，甜诶物件包括饮料，佮包括上钙甜诶是水果甜， 吼，那阮到往来嘛够甜的吼，所以呢，那你顶爱给水果吼，唔好食伤甜。哎，像我，我拢限制我家己吼，迄细粒往来吼，用食一片，上少一片，啊上侪两片，我都唔敢食。所以呢，咱只要那是为了注意家己这个三酸甘油胆固醇高，尤其是咱这胆固醇高分的好的甘歹，好的是虾米？高密度的爱40以上，啊，低密度是啥？愈低愈好，爱83以内。所以咱当然一定爱保持这数字呢，啊，袂你讲是啊。啊，咱的三酸甘油是35到105呢，啊，咱胆固醇是120到200以内哦，吼。所以你若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的人，咱得注意啊，是不是你的个性无好，定定生气？是不是你最近啊？较会搞超烦，较会生气，啊，个不只是安尼哦，个胸腔个会疼哦。那么咱得注意啊，就要紧去看医生。胸腔伫倒边来疼的人，得先看医生哦，吼。你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无啊？如果那是你家己照镜，你感觉哎，目睭皮哦有生着蓝三疤，那么呢，过来目睭的附近毛蓝三疤的人，这种的人大部分心脏加血压拢较会悬。啊，那耳仔脑扣颈的人，一般拢开心肌梗塞哟。来，李哥你好。
2: 嗯。来，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姓孙，你好。
2: 哎，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2: 哎，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2: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食心脏也好。
0: 哦，来接接线啦。

0: 好来，谢谢酒醉的探戈。那么这主持人是杨小平，是一位蔡小姐，收电话来，谢谢。
1: 来
0: 哦，哎，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哦，
0: 好呗。
1: 高密度那个胆固醇，我43呢。
0: 你讲高密度的话这样？
1: 43啦。
0: 43好啊，咱40超过拢好啊。40以上拢好啦。
1: 哦，以后好哦，较好哦。
0: 40以上较好。
1: 啊，我。
0: 啊，上你哪就会？
1: 有事哦。
0: 你哪就会记啊？
1: 79
0: 好啦，60以上拢好呢。哟，阿伯，那你无问题啦哈。好好，你当就会记啊，你好哈，好，谢谢。好来，客你好，我
2: 秀
0: 爽，你好。
2: 喂，南希。
0: 哈，我秀爽，你好。
2: 哦，美女都是才女秀善。
0: 不是才女呐。
2: 是啦，你很客气。
0: 哦，不客气。什么贵事呢？
2: 我的产品已经不蛮真好。
0: 产品哦，我记得啊，你有吃呢？
2: 有啊，我吃口罐。
0: 好，阿姐啦，那好。
2: 我是人家的会啊吼。
0: 嘿。
2: 啊，心脏咧嘛较袂安尼跳跳跳。
0: 安尼好啊，
2: 特别喘呐，
0: 还保重啦，身体过好保重啦吼。大哥，安尼好啊，马吉马吉，你也改两顿啊。好，感谢大哥，谢谢。你好，
3: 秀山姑娘，
0: 嘿，
3: 我甲你问吼，
0: 吼，
3: 迄胆固醇是
0: 200，
3: 无一包200啊，我172呢，
0: 标准呐，
3: 顶个月202吼。
0: 你即马标准170几标准呐？200以内都 OK 啦，嘿，阿弥陀佛，保重哦哈，阿弥陀佛，谢谢。哪里有你好？
4: 嘿，
0: 哪里有？
4: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4: 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嘿。
4: 我迄、那个三型肩部
0: 三十外关啦。好，你什么问题呢？
4: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4: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这毛较好无？
4: 好啊，较好啊，做别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4: 食了袂歹。
0: 好，安尼你这毛改两顿无紧啊，下来一顿再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邱太太哦。
5: 你唱歌真好听啊！这个药啊吼，食了目睭真好诶。
0: 哦，三片都不接哦，好。
5: 好，
0: 感谢哈。
5: 目睭真好啊，心脏跟这有关系诶。
0: 好，安尼好哈。啊，卡被串的掉了哈，好，感谢你啊，邱太太，谢谢，保重哦，谢谢你，好，谢谢。
5: 我目睭中风啊，
0: 嘿，
5: 啊，吃你三片根本
0: 就好。哦，来三片都不接，嘿是，嗯，
5: 啊，我无想要改咧补，伊讲袂杀你啦。
0: 哦，别人这部唔敢讲啦，嘿啦，嘿，咱来尊重主持人哈，好，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一罐三千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啊，大家拢是食对一罐啊。这个问题，食一罐，这个问题嘛是食一罐，拢是食全部拢食一罐三千金宝，因为呢，咱这罐三千金宝就是规身骨拢有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咱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所以你安心要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一枚去放几落个药呢？侬可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南北记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呢，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油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在我们这抓起来管理留起来，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增加了两点，就是要希望你们喝到温温的茶，所以才会送你们保温瓶。那么我们这保温瓶又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上盖好stainless 316的，而且又是耐高温跟耐酸碱的，我们两点可以换一罐，你过去换这个保温瓶，你过去有经济有帮助换啊，如果是换没有这车有帮助公司叫回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就是哎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6: 哎，这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嘿是。
7: 哎，我请问你哦。
0: 嘿。
7: 你看，那黄中红啊，已经是我当啊，阿信行路较慢，阿放着拢金卡袂掉，阿信会当食。
0: 我不要进来，等下等下来，二线哥接接哦。哎，谢谢。来，我为了给唱这首《哈多巴西古》嘞，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

0: 来哟，哈多玛西古嘞，我好久没唱了，差一点忘记了。三个毛流跟背景秋真的有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为什么我一开始的跟您讲，都叫的跟您建议呢？一再想起来，饮一杯温的茶，200cc，你们知道为什么？当然有用途啊。咱人哦，一再想起来，没饮冰的。因为淋冰的对胃不好，再来对这个补胃不好，尤其咱女性透早起来淋冰的呢，较容易生带、白带、黄带，什么带拢较会吼，所以尽量不要吃冰的，尤其是经期来的时阵，甲经期当洗完的时阵，都不要喝冰的、吃冰的。那么呢，一早起来淋空腹的时阵，就先淋一杯温的茶呢。那伊个好处就是先把咱个体内一寡废物先给你洗掉，先给你代谢掉。啊，然后了呢，咱就该啉一汤匙啊，两汤匙啊，啥橄榄油，哇，超级棒的！你今仔日大便的顺顺顺啊啦，吼！啊，过来当然啦，为什么啉温的茶钙好，对油脂好？这不是我讲的了，这有医学报道哦。这是有经过的医学的报道哦，咱才敢来甲咱讲哦吼。所以呢，咱的油脂有能力无唔对，但是咱油脂的功能就是甲咱所啉的茶呢，99%呢，甲你钳起来。其中的90%就是咱的啥，无一定的油毒甲的油毒。啊，你甲想讲，伊要一捆啊，加钳着99%的水分，你若啉伤过紧，伊敢吸收袂离，这大脑反应袂离。一种气息袂离，你会水啉茶水放药，所以为什么我甲大卫的强调，恁啉茶一定爱改变，慢慢啊啉。那有听到我的话，有照我建议安尼做诶，恭喜你，你绝对哦较袂搞药，而且你嘛将来食老较袂上药。啊，男性朋友嘛较袂啥，有尿泡酸出问题，因为你水温啉唔够，那你水温爱啉唔够，咱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对油脂、对膀胱、对尿道，一个是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这种欠少荷尔蒙的女性，较容易点了尿道发炎、膀胱发炎的人，点了喝过来的人，给你建议啉温的茶呢，对你绝对有帮助。所以，我手术后有这习惯，我袂爱听人讲白话，包括所以相对我家己嘛袂爱讲白话。啊，我讲的话呢，我绝对是有根据。绝对有医学的根据，甲医生讲的根据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人，那看来门外的人，我感觉袂使，伊要先去看医生呢。歹势，我袂甲你讲啊，免啊，食阮的就好啊，加啊，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讲这句话，因为啊，恁的命介重要，我的命嘛介重要，咱人袂当去耽误人性命。今天有可能一句话唔对呢，耽误着人性命呢，对不对啊？比方这样都喘到要死啊！阿公的已经顶开接袂到，又开你叫食，你个叫伊食较重诶。安尼奈对，啊先去看医生，该看医生就爱看医生，该食药咱就该食药，唔好禁去食药啊。药啊是国不离疆诶，该食你无食嘛不可以。譬如讲，这样放药已经加血啊，这样放药已经药有够酸有够痛，已经结石啊，你个叫伊食较重诶，食阮的产品食较重安尼哦，我唔敢。这个代志我绝对讲袂出来，而且嘛袂使。一定要叫先去看医生，到底你的石是多大粒？咱的有这石啊，是结石啊，是0.5以下。你若水温啉有够，为什么我甲恁讲建议恁水温来啉有够？除了是帮助咱心电代谢以外呢，够一个好处。你若是万一若是因为你开始食一寡海产的物件、豆腐的物件、超生的物件，管的当然啦，你个有生管的，你的脂肪开始结石啊。你的石啊，若是伫0.5公分以下，你的水分点点，像我讲的啉了有够呢，伊会家己排出来，当然会排出来啊。啊，你若是啉了无够，水袂要排倒去啊，排袂出去。所以呢，要看咱要健康甲袂健康呢，爱看你家己，你是不是有甲我所讲的话呢？你有认真甲听去，啊，是不是有像我讲的话呢？你有认真安尼做无？这个重要呢。我讲啦，你来去看医生哦，医生无一个眼光，无一个眼光，无一个时间，跟你讲这济啦。人家一讲要看我一病人呢，啊，医生的医术介好啊，医学嘛介好啊，啊，问题都无时间跟你坐咧好啊，跟你讲啊，无像我有事2点钟底下搞的，跟你讲我你听啊。所以你来听到我讲的意见呢，爱听去。但是不是只听入去哦，您还要减落做。譬如说我现在给您建议您来打卡底，是不是我有说过啊，咱两个卡底有60几个穴道， 啊，咱打卡的对刺激的咱的内脏拢有帮助，而且离咱的卡的较近的是对一个膀胱经啊，所以你爱打卡的无？哎呀，一届打三十个，至五十个，一天打两届至三届。你若骑着我送给恁的脚踏板，为什么我要送脚踏板给恁？我的用意就是要希望恁大家游戏好，因为呢，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太济啦，真的。太多人洗肾了吼，所以咱药啊，因为咱台湾人爱食药啊，听到人讲吼，迄强哥用查甫人食落去的强哥用的，半暝嘛去买啊，就是我安尼新闻的报，最近新闻报的顶礼拜一个先生呢，我被人家纵容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虽然药啊无乱食，你茫去伤害到你的药剂，已经无本钱啊，无够六十啊，肾衰竭过你，你无够六十的人。唔忙个伤害有志，啊！咱电力白白交流嘛是一个困扰，你要彻底改变。听我手上的建议，水分来慢慢来啉，唔好禁药，唔好坐伤过久。啊，过来骑卡拉车，我那卖骑超过一点钟哦。啊，你了解无？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1: 我拄卡来啦。
0: 拄我听到。哦，啊啦，你的人就跟来
1: 记。我问你啦吼。
0: 嘿。
1: 放尿的起泡的时间啊，
0: 尿蛋白啊，爱注意油脂呢。来一先个接招，嗨，谢谢。
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望川河受苦千年，就会在咧千年以后找到心

0: 谢谢帮川河。那么这是龙千说起没有，咱这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品老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迄款的小便哦，你咧安尼就是放头一个月个，啊，我去看了泌尿科无，也无效。
0: 好，
1: 啊，我到尾家想想，我想我到底食三种针多，我家己食几个年嘛吼。
0: 是是，啊，你咩？
1: 我到尾本来要食三顿，我算下到时去治疗大城的老人，老人好个。
0: 嘿，
1: 啊。打可能下两个豆腐食，就拢无记食。
0: 好，
1: 都我食早餐，
0: 食早餐三粒。
1: 我基本食早餐食三粒，一摆食三粒。
0: 是，啊，即卖咧？
1: 安，好啊。
0: 好啊，哦，尿糖化验好啊，哇，你好呢？啊，哪个有安尼来看医生者哦？哈，好，阿姆谢谢。哎，你好。
2: 啊，谢你好，我在高官外面啊。
0: 好啦，讲重点，讲重点。
2: 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啊，开车我坐下较好啊。
0: 无啦，你是食，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神经宝吗？
2: 系啊系啊，我食过。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就迄，你病人家讲我做，我两日有事，有咧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肯食你的物件，肯。
0: 十公斤啊，十五六年啊，拢
2: 无
0: 休困啊。这蕉啊，就对啦吼。
2: 系啊系啊。啊，今晚免开刀吗？系啊，无啊，我食你的十五六年啊。
0: 所以免开刀就对啦吼。哦，安尼啊，像你有哪啉茶，啉无够啊哈。哎，爱啉茶，啉无好啊哈，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叔叔啊。
0: 哎，来，请讲起来。
3: 我食你的三神仙宝啦。
0: 嗯。
3: 我食都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你这膀胱啊，放尿他咋办啊？啊，无担心放尿，拢是细胞，拢放未出来，未出来就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马放会出来呢。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下，等下啦哈，大嫂好，啊你保重啊，好，谢谢。好，
4: 喂，
0: 还是来吃讲起来。
4: 大兄哦，
0: 还是嘿，还是三品小姐，
4: 小弟。三成真薄无吼，本来放个叫拢全配啊，搁足红，食一个吼，足青个安尼，
0: 安尼，较袂泡泡啊嘛，
4: 较袂安尼，
0: 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逛，搁再买，拢赶快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线金宝啦，就是遮尼啊好，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因为咱规身骨拢家己过透透的成分呐。咱只当家己讲食一罐低咧五罐呢，那无只成分袂当安尼讲哦吼。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就咪去放过来，甲药人呢，我起来个食咱这款三成金宝。那么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干两顿。啊，咱长期拢有干物呢，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呢。三品到你去在你见上了这款的点数嘛是你一个老家哈假贺嫁给咱到小宝一兄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喂
0: 我先生你好
5: 你就早
0: 哎
5: 啊哎呀哦安尼老鸟我先买个啊就早
0: 老鸟也唔好呀老鸟是咧三哎呀等一下咧太姐来一线个姐姐。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哈，
0: 还是
6: 我到底八顿家人哈？我要问你讲，好像有有生要食什么？
0: 他不要帮姐来，我先咯，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要去耍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唔，个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真早真早以前伫旧年，我就一直拢甲好朋友建议恁来逐工捏卡位。有做人举手者，我举手哦吼。今日本的医学报道。

0: 啊，过来咱呢脚尾起来，起来迄、那个起来，咱呢有咱的筋络呢，诶，这个扭开，啊，扭开呢筋络较袂像扭按，将来较袂像筋络较袂安尼安动动，像个电风咁款安动动，啊，腱子肉较会结实。而且咱的有咧逆卡位关系，直接卡底直接通入咱的内脏60个穴道。啊，来逆卡位可以当帮助咱脑哦，帮助哈，所以请你多多做哈，上课等你哦，谢谢。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好，我是王一鸣，感谢你收听台湾搭水果。今天是5月6号哈，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啊，好快！所以再过3天啊，5月6号啊，7、8、9、10啊，再过4天母亲节。来，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口袋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先来讲新闻哈，台北市这鸟鼠真恐怖，所以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啊开会讲啊，专台北市要大清消。建案需要提报哦，鼠患防治报告，而且宣示哈，不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我们就是要灭鼠哦。因为最近有很多人在社群哦，网站上面呢放老鼠在咧台北市啊，哦，足侪的影片啊，啊，包括、哦。这高雄市长哦，陈其迈长嘛的市政会议啊，讲啊一定爱防治鼠患，所以北高两市啊，拢对着鸟鼠啊不敢轻忽。我是建议大家要去找那个粘鼠板或者鸟鼠笼啊，哦来登鸟鼠，因为你唔通啊干那坑油啊，是安怎你敢知？你若坑油啊，伊食了一登去，哦。死伫一个你找无的所在，啊！死伫一个你找无的所在，你第一会有臭味，鸟鼠的死的这个死老鼠的味道。第二，它的尸体已腐化哈，还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啊细菌啦、啊，这个跳蚤啦、啊，或黑东东的造出来，嘿，好你够较麻烦。所以你要物理的来灭鼠，而不是只有唱啊吃药，而且吃药会有抗药性哈，有的药已经没有什么用了，那就变成。很糟糕齁，所以将对着老鼠时常出现的菜市场啦、雅齐亚啦、摊贩啦、市集啦，台北市都会启动市场灭鼠的地下粮仓，好，大家来做参考，大家一起来灭鼠。那么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好，妈妈节的专案，你要把握机会，咱来听妈妈。我呀真勇敢，这是温馨的歌声。需要咱的母亲节剩4天哈，这个活动啊，买3加1的打电话喽，0800883355，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嘿、hey, 你好，
1: 哎、你好，
0: hey,
1: 我要那个鱼油油，
0: 嘿、hey, 是
1: 一组，
0: 好是，谢谢你。
1: 我地址在，
0: 哎、hey, 等一下，地址我线下接哈，
1: 好
0: 来。

0: 妈妈，我想你。好朋友，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哦。如果你还没有买母亲节专案的话，打电话了哈。你好，请讲。喂，嘿，请讲啊。是
1: 啊，订货。
0: 嘿，好，要什么？
1: 原油那个鱼油两组。
0: 好的，好，我线下。
1: 保护体康一组。
0: 谢谢你，好，我线下了哈。

谢谢设计的林小姐，佮咱买三组哈。来，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啊，那是要下手的，要紧哦，好，阿妹姐姐，好，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送给妈妈的歌，妈妈，我想你，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嘿，你好。
1: 喂，我是你们鱼友啊。
0: 嘿，你别
1: 鱼友三周。
0: 好，三周，谢谢你哈。
1: 啊，方勇的。
0: 嘿。
1: 探索两周。
0: 好，谢谢你啊，我刷卡哈，来，我刷卡。

0: 嘿，啊，三组、两组、拢总五组嘛，对吧？哈，
1: 啊，
0: 拢总五组，哎、欸，感谢你哦、喔，啊，祝你母亲
1: 节。啊，寄一个歌来啦、
0: 喔。哦，寄来哦、喔，你讲个什么歌？
1: 总是望见你呀、啊。
0: 总是望见你哈、喔。
1: 啊。
0: 好啊，念伊听好不？
1: 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明仔五组上去哦、喔、哈。
1: 哦哦。
0: 再见再见哈、喔，拜拜拜拜。好，来，谢谢来，0800-88-335都没时间讲话哦、喔，大家今天就会一直被我接单。总是望见你，咱等一下来听啊。咱若是有任何的产品，欢呼交代，因为这礼拜啊都是母亲节啦。哦，要快一点点，因为剩四天。好、哦、啊，今天会有那个好天气啦，所以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哈、哦，也出去走一走，哈、哦。好，来，咱来听中起芒经理，这一样是樱花姐妹的歌声，哈、哦。有需要我们的服务，打电话喽，0800-88-3355。0800-88-3355。好，那那个。我还在等他跑出来，你们要等我几秒钟，这个机器很慢。来了，应该到了，来打电话0800-88-3355，还有广告啊，我的天哪、啊、不是我的广告，是那个 YouTube 的广告。来了来了来了，哥来了，来0800-88-3355打电话咯。

0: 阳光日晒。
1: 喂，喂，
2: 哎、欸，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是，请讲，请讲。
1: 我要先下问杯的两组那个鱼眼窝油。
2: 两组哦，好啊，我们明天送好不好？
1: 哦，好啊，啊，我之前有寄过了，应该有那个。
2: 没问题，我们先下来安排哈，来。

故乡的爸爸妈妈唔知勇行无？阿红的心声，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咱就母亲节回来看一下妈妈，才知影伊有勇行无？炸一下健康的食品回去咧，你即马赶紧卡电话吼，感谢咱的听友一直甲卡，0800-88-3355，因为买衫送一这款的机会，嘛干那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年年来，继续甲听歌哦，0800-88-3355。

0: 候哦。
1: 喂，森哥早安。
0: 嘿，你好，请说。嘿，
1: 我土城陈妈妈。
0: 陈妈妈好，请说。嘿，
1: 点一首《宝贝对不起》。
0: 好，谢谢，拜拜。
1: 好。

0: 母亲节特别搞啊吼，咱的听友啊啊，自己拢安排聚餐，对不对？要去食物件吼，啊，你也烦恼啥？烦恼讲啊，较早食物件都是食物件，即卖食物件就是，血糖会伤高无？哦，爱发炎无？啊，动脉炎会化无？心脏病会压起来无？中风无？因为食伤好安尼。我甲各位讲一步撇步吼，因为大家嘛是要过母亲节啦。你伫咧食饭进前30分钟，你去买一把吼杏仁果。杏仁果你要选择摄取这个 DGI 的食物吼，定时定量，饭后要散步哦，就可以稳住血糖。饭后的血糖就可以降低将近30%。吼，这是人咧做研究的，就是讲啊。葡萄糖的耐受试验前摄取20克的杏仁果，差不多是15粒至18粒安尼啦，所以我讲一米嘛，吼，整体的餐后血糖的曲线下降18%哦，这就好诶哦，而且另外一步监测的追踪啊，发现讲这个血糖的高峰跟夜间的血糖拢有改善，所以杏仁啊是血更诶修好价，你饭前。30分钟先吃一把杏仁果，哇，那你就很健康了，就比较不用太害怕讲，但姐又有吃饱饭，还要在母亲节蛋糕，还要再喝那个含糖的饮料，所以餐前你吃杏仁果是稳定血糖。我若无你买，我若买吼，我若你买这位哦，我生理一定较好，因为大家听着拢知影讲，这是较好，因为杏仁果里面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镁，这个营养素会提升血糖的。叫做胰岛素的敏感性，吼，改善代谢的效率，所以这个吃对的分量也是关键哦，20克为限，好，20公克，而且你要选择没有调味的、低温烘焙的，哦，不要有盐分或热量过高的，哦，啊，有人讲我要会用吃啥，还有一招洛梨啦，洛梨哈，我建议可以1/3颗啊，哦，因为过量反而会有热那个过量会有热量，哦，会影响血糖，所以洛梨是1/3颗，安尼就好啊，吼，这个真的很好的东西，介绍给你做参考啊。今天的听友吼，好多哦，我来先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哦，吼，啊，无拢即马24分啊，也未广告啦，安尼啊，喂啊。好朋友啊，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剩一两天啊，咱赶紧的利用着母亲节。促销啊，上好妈妈，鱼眼窝油，咱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来，你好，请讲。喂，
1: 喂，
0: 嘿，你好，
1: 你王先生、
0: 哦。嘿，你好，请说。嘿，我在广告，你请讲。
1: 我爱了鱼油
0: 啊。好，鱼眼窝油。
1: 就那个对啦。
0: 后来刷卡哈，预防痴呆，兼顾着胖脯，安尼一罐1500块。3罐阁送你1罐，本来4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母亲节过了后，咱就会豆豆啊恢复到原价啊，所以把握的机会，咱母亲节特惠，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要买要快，最后机会把握，0800883355。到时也知哈。好啊，也到时安尼，谢谢你哦，一早明仔甲你送吼，吼、啊哦啊、鱼眼窝哟，谢谢啊，你食了好啦吼，
1: 哎呀，未歹啦，
0: 食了未歹，再过来买嘛吼，
1: 哎呀、啊，对啊，我甲你买啊，
0: 好，谢谢母亲节快乐哦哈。好好，为妈妈再见，为妈妈再见，好，拜拜。好，来，这一箱拢算公告，大家来卡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好、哦，要买三送一的，大家赶快打啊！我顺便谢谢一下啦，哈、哦，苗栗卓兰的赖妈妈，哦啊，那个新店的林大哥，鱼眼窝油两组，鱼眼窝油3组，泰素2组，哈、哦，拍谁哈？雪季的乡长路2段的林小姐，感恩鱼眼窝油能做保。 护体康一组，五股龙沟路的陈小姐跟咱鱼眼窝有一组，还有新北中和的林小姐也是鱼眼窝有一组，感谢你。0800883355以上全部算广告。那来卡点位，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母亲节活动在母亲节过后就会慢慢的要进入尾声了，你若还没买到的赶紧把握最后机会，0800883355。

0: 嗨，你好啊！喂，完连线了，糟了，我又疯了。你好，请说。嘿，请讲哦。
1: 喂，嘿，我是土城陈妈妈。
0: 陈妈妈，你好。
1: 你有那个橄榄油吗？
0: 好，我待会打给你，拜拜哈。来，你好，下午，哎、欸，你好，请讲。
2: 你好。
0: 嘿，请讲。
2: 我要订鱼油两组。
0: 两组鱼油，好，你买过哈？
2: 有。
0: 好，那就送以前的地址，谢谢你哈。
2: 谢谢。
0: 明天到哈，明天到，谢谢。
2: 好，
0: 好来，好，谢谢，以上。

进广告哦，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咱的太素丰容蛋白，和妈妈吃了了后，会长肌肉，会规个人加足好困的。18种的氨基酸就在这个礼拜天母亲节过后了以后，我们3+1的活动要来慢慢的截止了。还没有把握的朋友们，最好把太素一次带回去，买3瓶送一瓶，原价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这一罐算是我王一鸣送给你妈妈的礼物，好不好？来，买商品送商品等于送现金，母亲节特惠即将在这个礼拜母亲节以后要慢慢的截止活动了，还没买的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好，我们是送商品等于送现金哦，吼啊，存四天五天，今天5月6号，剩4天就是母亲节，所以真的要快，要不然我们活动会截止哦，吼0800883355。以上广告，谢谢土城的陈妈妈给咱助文啊，口袋有一组，伊要来听宝贝对不起。

0: 嘿，你好。
1: 嘿，你好。
0: 是，请讲。哎，阿妈，你请讲，我
1: 听。声音都听不到哎。
0: 我听得到，你现在这样听得到吗？好，我线下，你有中听，线下来。

谢谢板桥的周大姐，够感恩作文细周哦，够感恩作文细周，谢谢你哦，三组加一组，别的，来0800883355，加油打电话。

恁去做医美吼，就是医学美容哦，又够贵啊，又够有可能会被偷拍。有一个人说，五月一号到艾尔利诊所吼，就是医美诊所的帮球吼，一间店吼的诊疗间，伊啊，你抬头看到哇，天花板的角落有怪怪的东西，一看哎，啊，这都消防警报器嘞。但是哦，除了正对床的那一格啊，其他格都封起来，唯一没有封起来的那一格里面好像有圆圆的东西啊，靠腰那镜头呢，那头心呢，所以啊那个时候他刚才在换衣呢，如果赶紧给他问啊，对方当然说没有，我没给你头心吧，我不知道啊，那是烟雾侦测器来，哪有可能给你头心。所以这个女生啊，就当下拍照录影存证，在离开诊所上网搜图，找到了同款的叫做烟雾探测器的防射，这叫什么安防摄像头的闭路电视摄影机啊，靠腰啊，那都是电视摄影机啊，就是偷拍的啊。他就回去要求提供说，你要给我那个型号，还有购买的记录。现在那个金售的工没得啦，我没办法提供什么证明给你啦。所以这些女生就向新北市海山分局江穗派出所报案，警察到现场拆开装置，确认里面就是摄影机，而且是通电的，就是可以在录影的。所以呢，初步虽然没有确认影像的去向，但是定调装置就是伪装型安防摄影机。这代志就是啊，在他的社群啊发表了以后啊，大家都人反弹了，讲有人会惊啦，说哦，我还有六堂除毛课呢，天哪，我的裸体雕像还被人家拍照了，我的裸体会变雕像，会被人家看光光呢，我能退费吗？哎，好，现在有一个网友也有看到了，一共哎，我是消防员，我听我讲，一共这百分之百就是摄影机啦。哦，他说烟雾侦测器需要安装在离墙壁或者梁哈60公分以上的室内中央，绝对不会安装在角落啦，以免影响反应的速度啦，消防检验也不会过啦，所以这个代志哈。新北的地检署啊，指挥警方搜索新北、台北很多家这个分店，叫做艾尔利医美集团。去红讲几啊间呢？不是干那棒球迄间呢？阿娘喂，哦，包括了台北、新北、台中，它有很多家呢。今嘛艾尔利公维啊公虚心接受各界质疑，以全面检讨改善。我认为，他可能会去面对于刑事、民事跟行政的三重旧责。我认为他刑事的也跑不掉，民事的也跑不掉，行政的也跑不掉。齁、哦、如果你有去艾尔利诊所还有课的话齁、哦、还有注意一下，现在去最安全啦、啊，因为新闻把它爆出来了，他们现在不敢乱拍客人偷换衣服啦，不是偷换衣服，我换衣服你偷拍，对吧？我换衣服啊，如果露点呢、欸、啊，你爽爽看哦、喔、哦，这个艾尔利你要必须面对刑法，你需要面对民法，你需要面对行政，可能撤照都有可能。好朋友啊，哎、啊。我是认为啦，卖去乱开这款冤枉钱啦，这些人拢，你看，全台湾艾尔利的台北、新北、台中拢去用查，哎呀，还虚心接受，我今麦嘛偷看你洗澡啊，我王一鸣在讲，我虚心接受，好、哦，各界之质疑，你没插不我不，你没插不我不，哈、哦，也讲了也生气，好，不要生气了，我们来庆祝母亲节好不好？妈妈节哈，好多好多的电话，买三送一哦，好、哦，让来听童安格的《跟我来》，哎，这个还蛮轻快的节奏的哈，来，主要三聘母亲节3+1的哦哦，在过完了母亲节，这个活动就要慢慢尾声了哦，所以你若要买到的，母亲节之前要收到的，0800883355。

跟大家来广告一下，母亲节就在这个礼拜天了。我们为了庆祝伟大的妈妈节，鱼眼窝油、太素丰永蛋白、保护体康，买三送一。过了母亲节之后，这个活动就会慢慢的进入尾声。为了要感谢伟大的妈妈，在这个礼拜让我们打一通电话，把最健康的食品带回去孝顺母亲。0800-883355，买三罐送一罐，另外寄一罐给一名送给你的妈妈吃，也送给你吃。希望你能把握这个这礼拜就是母亲节的最后机会。0800-883355。好，谢谢哦。来，明知道黄泉难归，我知道要孝顺亲娘。诶，有的孝顺的你赶快买吧，不要像我这一种没有的孝顺的，我只能买给岳母，只能买给王者妈妈，也不错。哎，你若是讲有某的吼，你买给恁囝的妈妈，帮他母亲节快乐一下。鱼眼窝油，假料看会金看会清。来，我先谢谢板桥周小姐吼，鱼眼窝油三周，太素几周吼，还有0952的电话鱼眼窝油几周，桃园芦竹长兴街的刘小姐给咱鱼眼窝。有两组，泰素两组，还有0958的电话，鱼眼窝有两组，拢卡电话吼，土城陈妈妈 call 得有几组，谢谢你们哦，打电话。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过完了母亲节，我们的活动要收掉了，因为已经第三周了嘛，吼、哦，不能一直亏钱嘛，所以啊，你们如果要赚钱，等于赚商品，等于赚现金，等于是多买多赚的话，吼、哦，你卡电话礼拜好不好？我们帮你明天就送到府上，等于。你在母亲节之前可以收得到货，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00，一雄公狗哦。那来听邱贤贵加叶爱玲足早以前的一条歌，叫《舍不得》，哎，蛮好听的。我们来听歌曲，打电话

邱贤贵年轻的时候的声音很高哈，现在他是台语歌王，阿卡扎先对国语歌先唱的，我们一起来欣赏。0800-883355，再过三天母亲节了哈，还没有买的3+1的，赶快把握机会打电话喽。

很多人很喜欢邱贤贵的《大衣歌》。啊，你唔知影讲，伊出道的时阵，妈妈甲叶爱玲冠一个大国语歌，吼、哦，啊，伊的国语歌嘛是足好听呵呵，希望阿贵啊，赶快再发新专辑，吼、哦，我们再帮你打歌。哎、欸，最近那个大家都不太可以有那个超商吼，14类的场所都不再提供免费的。购物用的刷卡落啊，对不？大家都知道嘛，因为政府要推广限塑、哦、限制塑胶袋叫限塑的政策，但是连锁超商跟饮料店、哦、现在就推出一个叫做品牌环保袋、保冷袋做赠品、哦、或者做加价购、啊、所以呢，哎呀，代志都大条啊！是安怎？因为你家想看卖哦，这超商来推出买两杯免费送袋。送那个塑胶袋，吼，而且是那一种更厉害的塑胶袋，吼，啊，无就是讲啊，满额赠消费达标就送保冷袋，啊，嘛有人新开幕的讲给五星好评就送环保袋，啊，大家就去消费了，消费完就送那个塑胶袋了，啊，不拿白不拿，啊，所以都囤积在家中，啊，因为这样子代代相传呐、啊，减塑变成增塑。变成加速齁减速变加速是安怎你本来是外上塑胶落啊是咱为了环保嘛。啊但是呢咱我即马送你的是更加好的迄种的塑胶落啊哦。不是一般我们以前那一种普通的丢了还不可惜哦现在是丢了会可惜的哦。所以这一种的耐用度比较高嘛。可以取代一次性的提袋，这是没错嘛？但是咱家家户户就是讲啊，嘿有提，嘿有提，我拢来提。哎呀，这个就糟糕了。所以要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这个比如说桃园市的环保局立功建议中央扩大列入全国回收的项目啦吼、哦、啊，环境部长彭启明嘛，讲即嘛减速最后一里路啊。在这个塑胶袋使用最多的摊商传统市场会持续推动啦，所以咱大家爱知影一下哦，唔通啊，佮继续用于桃园区的环保局的统计，去年桃园家家户户回收的环保袋有顺呢，一百。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倾听的艺术。读幼稚园的小女儿每天放学回家，总会乐此不疲地说着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有一次，她跟我说：“
2: 妈妈，我今天溜滑梯的时候又被小明推了一把，好痛哦！”
1: 你下次要小心一点，不然很危险。
2: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可是我已经很小心了。老师说溜滑梯的时候不可以跑步，可是他都不听，已经第三次了。
1: 你既然知道他跑很快，就要小心避开他，才不会被他撞到呀。小女儿没再说话，默默进去房间了。直到晚餐的时候，念小学的大女儿回来了。小女儿把在学校被小明推一把的事情原封不动讲给姐姐听。只见大女儿吃惊地说：“
2: 啊，小明又推你哦？那你有没有受伤啊？会不会痛？”
1: 看到大女儿的反应，我才惊觉，原来小女儿每天说着学校发生的日常琐事，并不是要我建议或说教，只是期待我同理心的关注。而我从大女儿身上学到了，大部分家长总爱借沟通之名行说服之实，忽略了倾听的最终目的，其实就只是温暖的陪伴而已。
3: 顶级黑芝麻夹心酥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咱来听乔佑演唱《拜托月娘》。0800-88-33-55甲吴兆邦两个人的歌声，感谢淡水的蔡大哥，我甲咱买四组吼，谢谢继续打电话。

咱感谢滨江街郭小姐过来咱买两组，谢谢大家。第二个小时会开放点歌啊、哦，如果你们想要点什么歌曲，跟母亲节有关的也很好哦。现在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好、哦，点歌时间开放call in哦。

0: 好，听讲。
1: 老大好，我来你点一条歌。
0: 好来，你讲。
1: 小薇，黄品源的。
0: 什么？哦，小薇啦，哈。
1: 哎，黄品
0: 源。好，啊，你母亲节快乐哈。
1: 啊，谢谢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好，感恩，好，拜拜。

0: 哎，你好。
1: 哎，你啊。
0: 嘿，请讲。
1: 那个，我要菜市红蓉两组啊，燕窝有一组。
0: 好啊，我刷卡给你接好不好？好，好，你卖挂灯哈，来。

0: 哦，一鸣哥，哥已经出去不能点了。
1: 可以啊，来啊，
0: 可以哈，
1: 你讲你讲。
0: 我要点那个孙淑妹的妈妈。
1: 哦，妈妈孙淑妹，好，是。谢谢你，
0: 也祝你母亲节快乐。
1: 哇，你才是吧？
0: 哎，没关系啊，大家都一样。
1: 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对对对，你也要怀念妈妈。
1: 对呀、啊，谢谢你哈。
0: 啊，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来，你好，请讲哦。喂，
2: 你好，
1: 嘿，请说。
2: 我要一组一言，我有。
1: 好，我先下好不好？你稍等，
2: 啊、
1: 好，不要挂断哈，谢谢。

0: 天买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我又有加后面
1: 你昨天买是昨天，今天买是今天，没问题。那我就明天帮你送一组嘛，哈。
0: 嗯，
1: 好，谢谢你，谢谢欧阳小姐。也要听什么歌吗？来都来了，点个歌吧。
0: 不用，不用。
1: 哦，不用，谢谢，不用啊。那祝你母亲节快乐了。好，拜拜，拜拜。好，谢谢。张妹啊，阿强你够妹了哈。谢谢你。好，有需要的话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还有那个谢谢吴大哥哦，橄榄杯三周哈啊，你要礼拜一送，我收到了。还有要点歌的吗？今天点歌的要不要让他稍微的踊跃一点呢、啊？哎、欸，对对对，我跟你们讲哦，我在脸书上面有那个国家文艺奖章林峰哥啊的叫做影片呵呵影片哦哦，就是说我希望你们这些粉丝们啊。只有这个第一手的独家的可以去看得到他的影片，我跟梅子的声音都在里面，因为我们两个啊没事跑去当记者，我自己是得奖者，我有我的位置哦，我的王位哦，我不知我的苦是第一百个还记者苦咧去问哥哥，所以我到底是不是得奖者咧，我坦白说齁、哦、心情上不是啊，我心情上就是当保镖跟司机，还有心情上去当记者跟摄影师，为了要满足我们听友啊，上面有放了三段视频，你们可以去看，在今天的脸书上面齁，说林峰哥啊，你们很想念梅子嘛，里面也有我跟梅子的声音在里面，说诶阿弟那里来，我讲丢啊，齁、哦、哥哥看这里耶哦啊，你就听到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来，反正明天没有人要点歌，我就先出去咯。小薇来自于黄品源的歌声，奥苏亚兰的三片黄虎高台，你继续卡电话哈，0800883355。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的剩四天哦，你若需要产品，今晚赶紧卡0800883355，三加一。过了母亲节完以后，我们就要截止掉了哦，所以你现在买比较划算，跟下个礼拜比，你划算多了哈。要让我送到买到多赚多送，打电话了。

0: 嘿、hey, 你好。
1: 嘿米诺。
0: 嘿哟我是啊。嗯
1: 我想要跟你买那个保护体康的。
0: 哎呦谢谢你哦，算
1: 广告。给我女婿吃。
0: 给你女婿
1: 吃。我女婿有抽烟。
0: 哦有抽烟啊，叫他戒掉啊。
1: 对啊，
0: 为了
1: 你
0: 女儿好啊。
1: 可是你没有什么东西也要戒不行啊。
0: 哦啊，保护体康，对，
1: 看看你的年龄是差不多了，
0: 嘿嘿，
1: 我想应该可以吃啊，
0: 当然
1: 是啊，
0: 你女儿你女婿都能吃，
1: 精神好他就不会一直去抽烟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哦，你爱女儿还更要爱女婿啊，这个叫做爱屋及乌啊、
1: 哎哦、比我女儿还孝顺
0: 哦，真的哦啊，你要几组、买三送一啊，
1: 我一组就好了、
0: 哦、一组的四瓶哦、嗯、好啊，你住在新竹嘛哦，
1: 我住在新埔啊，
0: 哦，新埔啦，
1: 新
0: 竹县新埔嘛，
1: 嗯，
0: 对啊，
1: 前两天才跟你叫过啊，
0: 谢谢你啊，妈妈好啊、嗯，啊，祝你母亲节快乐。以上广告哈，
1: 啊，你知道我的住址哈？
0: 有啊，你有买过就有啦。
1: 对啊，前两天才叫的
0: 啊。啊，谢谢你哦，嗯、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
0: 嘿，
1: 嗯。就是爱你一万年
0: 哦，一万年，好好 好,、嗯、好，谢谢你
1: 啊，自从你我听到你的节目哦，我很喜欢
0: 烂节目你们都这、
1: 啊、人生变成彩色的
0: 我烂节目让你变彩色、嗯、万一是好节目那你就变黑白了，那我继续烂吧、
1: 那个的也感谢那个石董啊，
0: 哦，
1: 因为我们老人家有没有
0: 是
1: 用那个信用卡很怕被那个诈骗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用那个现金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很好，不会给人家骗，
0: 就是黑猫宅急便嘛、嗯、
1: 是啊，就感谢你，感谢石董，
0: 哎呦谢谢你哦、嗯、啊，我们两个才感谢你了，
1: 谢谢，
0: 没有你们的话电台怎么维持，
1: 谢谢，
0: 对不对、
1: 嗯、有这个节目哦，我们老人家听得很开心
0: 哦，谢谢你、嗯、你比较喜欢听客家的还是国语还是台语歌啊，
1: 我就说爱你和那个梅子一万年呢，
0: 对哦，你比较喜欢听国语歌比较多，
1: 嗯
0: 好啊好啊好啊，等一下来一万年一下啊，你要活一万年哦，
1: 什么时候跟我送来、
0: 欸、明天的，明天的，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今天也有哎、
0: 欸、啊，
1: 我今天也有哎、欸、
0: 啊，今天也有，哎呦你那买那么多你真是太破费了，
1: 我今天是买给我孙子吃的、啊、
0: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嗯、嘿呀
1: 啊,
0: 啊，你要自己也要对自己好一点你知道吗，
1: 我本人有三高了，
0: 哦，那要预防、
1: 啊、对呀、啊，我是有你那个，
0: 你要运动啊，
1: 下个节目的有没有，我有买那个，
0: 你要运动，
1: 三高比较好，
0: 对对，很好很好、
1: 嗯、是 啊,
0: 啊, 啊，我要祝福你母亲节快乐 哦,
1: 嗯，我对这感谢石董，要感谢你，
0: 哎呦你讲过两次了，哎呦你讲到十点赚了，
1: 我的人生哦，马上就变成彩色了。
0: 哦，嗯、好啊，好啊，
1: 谢谢、啊、
0: 大家彩色，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谢谢。来，0800-88333。

呼叫石董，呼叫党诶，党诶哦，有人咧感谢你哦，哦呵呵，你有听到无？你哪有听到？你再赖我一个讲，你嘛有听？你有你听一遍的节目讲，咱的听友哦，伫空中安尼讲，谢谢石董，你哪有听到的话，你嘛真欢喜啦。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因为石董是我的前辈，在广播界来说，我从二十几岁，我在电台里上班，要播盘带的时代，他是外置节目，我们就每天要播九川啊、小青啊、咪咪啊、笑骷髅包，嘿嘿嘿，我就是听伊的节目吼，卖讲大汉的啦，是我伫咧笑青年的时代哦，听他的节目啊，到了结婚的时候都，我觉得他们很会演，也很会说，也很搞笑哈、哦，所以这个大家都喜欢你了，好不好？当然好，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心里好朋友啊，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剩一两天啊，咱赶紧的利用着母亲节的促销啊，送给妈妈鱼圆窝油。咱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预防痴呆，兼顾着胖脯，安尼一罐1500块，三罐搁送你一罐。本来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母亲节过了后，咱就会豆豆啊恢复着原价啊，所以把握的机会，咱母亲节特惠，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要买要快，最后机会把握，0800883355。好，要甲招档啊，买吼，要甲一名捧场的吼，要甲咱阮两个支持的，拢应该敲电话，吼啊，当期你听招川啊，你想要甲招川啊捧场，你要甲一名捧场，你要甲家己的健康顾好好，你要甲家己的妈妈做友好，你敲电话买三罐送一。管过春四天都是母亲节啦，扣掉礼拜天没有送货，春三天你赶紧打电话哦吼，买三送一，谢谢新埔的妈妈，祝我们保护抵抗一周，欧阳大姐祝我们鱼眼窝有一周，新北泰山吴先生祝我们鱼眼窝有一周，泰树两周，安尼拢中三周，我阁送你三罐吼。那个郭小姐在台北滨江街吼，祝我们鱼眼窝有两周吼，我送你两罐好不好？谢谢感恩，以上广告0800883355。母亲节到了，我们来听听友点播的孙淑妹《妈妈，你无对我讲》，0800883355。

哦，我听的，我跟孙淑妹唱来不错，喜欢听我唱歌吗？来，给自己的妈妈加加油，讲妈妈，你无对我讲，但是妈妈姐，我送你一边介绍的产品，哈、哦，九档啊，背书，0800883355。

我最近都发现我唱歌哦，那个电话就会进来买啊，原来我是个还不错的歌手是吧？啊，金曲奖得主呢，这个可是政治标记的。来，继续卡电话，谢谢你。哦，妈妈，你交代的话我拢有听，人生的路途，阮步步

我们台中太阳电台哈，八九点一晚上会听重播啊，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了、啊，所以我来讲台中啦哈，咱台湾规个讲规个台湾的好啊，都是超高龄社会了，所以六十五岁以上的时段占两成，所以公共便所区的就使用不便，惊你全跋落马桶内底。因此，台中市去年九月就是修改公共厕所，伊的规定讲新的便所一定就是讲啊，坐的甲区的这比例爱四比一啊，就是四个坐才会用一个区的安尼啦。台中市长有你讲吼，台中市列管公厕中啊，坐式的厕所已经逼近六成，好，会持续推动。那么环境部也有补助新竹市跟高雄市哦，设置公社，就是讲卖苦的啦，拢用这啦，好，尤其是哈这个台中市推动阳光公厕的计划哦，好，提高女厕的这个。一间一间的迄个间数啊，新建的公厕男女厕的比例是一比四，哦，所以人潮密集处是一比五，来解决的讲，大概那是你遐，我哪有去什么吃灰啦，什么活动啦，迄查某的便所就是爱排队排队排队，啊查某呀，因为哦，徛咧就放，啊尿就走，所以啊。较少人，啊，查某的都较侪人，因为那一间一间嘛，所以因此就是解决女厕大排长龙的问题。赞赞赞！哈，来，去年九月实施的新公厕的比例规范，公厕坐蹲比呀、啊，提高到四比一，是友善长辈、友善孕妇、友善孩童。哈，对孩童要友善，对孕妇更要友善。哈，我都记得那个。梅子在当孕妇的时候，我对她也很友善，因为她肚子里面是我的孩子啊，不是托给她的、啊。哎呀，又讲笑话了，不好笑。来，让来听《爱你一万年》。母亲节快到了，吼、哦，母亲节快到了，你们如果有需要服务，真的要快，因为买三送一哦，对妈妈好一点点，好不好？谢谢，感恩优雅的歌声，0800883355。

爱你一万年是那个妈妈点的，她说要爱我们一万年啊，说听我的节目她人生变彩色的，我都不晓得我这个烂节目嘛，你们怎么那么爱听，谢谢啦、啊、错爱了，我被你们宠坏了，我也宠坏你们了。好，感谢哈新竹东大路的翁大姐，感恩祝福几周，谢谢土城陈大姐，感恩祝福四周，哦，谢谢新埔的哦，感恩祝福几周等等。哎呀，感恩感恩哈、哦，我现在是该广告吗？是不是该广告了？因为刚才好像讲公厕嘛，好吧，不然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和妈妈吃了了后，会长肌肉，会整个人给足好困的。十八种的氨基酸就在这个礼拜天母亲节过后了以后，我们3+1的活动要来慢慢的截止了。还没有把握的朋友们，最好把泰素一次带回去，买3瓶送一瓶，原价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这一罐算是我王一鸣送给你妈妈的礼物，好不好？来，买3瓶送3瓶，等于送现金。母亲节特惠即将在这个礼拜母亲节以后要慢慢的截止活动了，还没买的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哎，朋友，我不是满额送生活用品哦，我不是这样子哦，我是直接送给你现金哦，因为买3送1嘛，哈，刚才你买3瓶鱼眼窝油，我就直接收4500啊，再送给你第4瓶，不用钱，哦，一罐送你，等于送你1500块现金同款嘛，对不？你平时拢爱用钱买啊，啊，趁即阵吼，啊，平时伫外口迄个物件，不管是啥物，拢起价起价呢，咱无起价呢。咱不但无起价，阁送你呢，哦，这就是讲要让大家欢喜。我母亲节无要紧，哦，阮就当啊讲，啊，手边趁食的人是伊的心内底一个肉，哦，我嘛是安尼感觉。所以啊，我在劳动节的时候也跟你们做很多的特别的这个内容嘛，所以你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是啊，节目的内容好与坏，谢谢你们疼爱跟错爱，都说我的节目还不错，但是商品你一定要把握机会，这是你的权益哦。买3送1即将在母亲节活动以后就会慢慢的截止了，哦，买3送1你卖给你母亲节没给我送到，啊，活动过了再说，啊，你要有活动吗？我会跟你说抱歉哦，哦，好不好？泰素丰容蛋白吃我们会清楚，整个人会长肌肉，晚上就好睡，而且我们的回到很年轻的时候，包括弟弟会叫你起床，听得懂齁，恢复男性雄风，买泰素3+1，原价4瓶7200，今天只要5400。鱼眼窝油跟保护体康细管弯给6000块，今天只要4500块，所以很多人就3组的带，买3组上3罐，等于是12罐嘛。买3组是9罐，上3罐等于是12罐啦。一个月，不是啊，一年分啊，一年分啊，哦，一年分你甲买起来，炖起来，不要紧，咱的保存期限都2年多以上，所以你不会过期，好不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打电话喽。街灯下，0800883355。

0: 你好，啊，你好哦。
1: 喂，我医院我有现在有特价吗？
0: 有啊，买三瓶送一瓶啊，算广告。
1: 那我买三送一，跟泰素刚好。
0: 嘿，
1: 泰素也是，
0: 泰素也是买三送一，你要各一组是不是？各一组，
1: 各一组，各一组，
0: 太好了！但是9900，不，原价12300，现在只要9900啊！我线下帮你接好不好？你不要挂啊，哈，谢谢。来，以上广告。

0: 内湖啊。
1: 哦，内湖去
0: 鹿山段啊。
1: 好好，内湖鹿山段。好，谢谢啊，你长期在吃，好好那个效果好吧？就是好了，
0: 还 OK
1: 了啊，还 OK 才会给我们买两组嘛，对不对？
0: 对，谢谢大姐，吃好久了，
1: 吃好久了，谢谢你了，谢谢你那么支持哈。
0: 好，
1: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来，别个买爱卡电话哦，别个买。那不是你卖鱼哦，嘛不是你卖猪肉，那是你卖好的东西哦。谢谢，哎，刚才那个很好听哦，要不要再听一下老歌？我给你们找一下好不好？比较那个时代的，来热线你和我刘文正好了，不错，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谢谢打电话了，刘文正的歌声，热线你和我。0800-88-3355，我的靠，讲话都破音了，还当主持人，来打电话了，打电话了，来。

0: 来，爱进哦哈！再过四天母亲节了，母亲节专案打电话0800883355。这是一条情感的线路。还没开始啊，预备开始。
1: 这是一条情感的线路，属于你和我。铃声响起，那就表示情话悄悄说。除了我们，别人休想占有半秒钟，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都不够。
0: 哎，电话来了，你看，我就说我唱歌就有电话。来，你好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你好，请讲。
2: 你这今次用一
0: 点。我本人，你好，你好。
2: 哦，你好。
0: 嘿。哎，
2: 我。
0: 嗨。
2: 我要爱迄个做什么？
0: 哎，什么？什么好？你讲啊。
2: 哎，太素。
0: 好，是啊，嘿，谢谢你。
2: 太素两周。
0: 哦，谢谢你，谢谢你。嗯。
2: 鱼眼。
0: 好，鱼眼我有嘿。
2: 哎，两周。
0: 哦，各两组好。
2: 啊，够一个做保护
0: 体康，嘿是。
2: 一组。
0: 好啊，谢谢你，安尼拢总五组，我送你五罐。
2: 好，谢谢。
0: 但是我刷卡哦，我刷卡好不好？
2: 好。
0: 来，好。

0: 敦啦、啊，哎呀，系啊，北敦啊，我较早、啊、我较早是南敦啦、
1: 啊。哦，系啊，我有听讲你是
0: 河南路四段啦、啊，168号啦。
1: 啊、对，这是我未记呢，我有听你讲过。
0: 啊、几楼几号我都歹势讲啊，因为我甲厝卖互别人啊。谢谢你，那明仔再上好不好？
1: 好。
0: 啊，谢谢你，有要听什么歌无？
1: 哦，我刚爱听迄、那个，我
0: 来啊！
1: 我AM都有听啦，因为我
0: 紧啊！啊，我你杨南超11:40就听得到，你敢有困啊？
1: 我不一定啦，
0: 不一定，无啊，试看麦啊！你讲、欸、我播，
1: 嘿，还有做王一红的什么、欸、什么水姑娘啊？
0: 哦，水姑娘啊，我知啊，唔爱看过家庭水的小姑娘，愈看是愈可爱。
1: 对对对，
0: 也真可爱。我会假笑，我就假笑的，拍摄拍摄。
1: 无啦，你主持了真心实，跟你，
0: 今天假。
1: 是这个段时间是要做，恁伫个促销啊了无吼？你会讲一寡遐个，
0: 遐
1: 个故事啦，
0: 啊、
1: 是讲迄落足好听的，
0: 好啊、
1: 我就爱听。
0: 啊，谢谢你，谢谢你，感谢你。
1: 大家嘛，大家十点就伫个开始听。
0: 感谢感谢感谢，啊，我明仔再给你送五组去哦，哈，五组送你五罐啦，加边钱，谢谢你，母亲节快乐哈，
1: 哎哎，谢谢，
0: 拜拜拜拜哈。来，朋友们，真的要打扰我们这个水果牛啊，红艳红，咱来安排。好、哦，有需要咱的产品，春四天母亲节啊，扣掉当天礼拜天无上会，春三天，赶紧卡电话，0800883355。

0: 哎呦，我每次唱歌就电话来，来你好，请讲哦。喂，
1: 我要给你订那个
0: 我要订三罐来看看。

没问题，我懂，我懂，我都懂。我们就下个礼拜一送哈。好，谢谢你哦，谢谢，拜拜。好，拜拜，好。哦，我的天哪、啊，啊，这个沈大姐，好，也有需要都打电话进来。我现在要干嘛？我看我的码表啊，广告时间还有那么多，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哦。好朋友啊，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剩一两天啊，咱赶紧的利用着母亲节的促销啊，送给妈妈鱼眼窝油。咱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预防痴呆，兼顾着胖脯，安尼一罐1500块，三罐阁送你一罐，本来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母亲节过了后，咱就会豆豆啊恢复着原价啊，所以把握的机会，来母亲节特惠，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要买要快，最后机会把握，0800-88-3355。好，后边又来跟人一箱公狗哈，一箱公狗来，我跟大家开开心心的聊聊天。如果你有需要我们的服务，真的要打电话，这样子才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哦，啊，我广告完了来播歌好不好？你要需要我们的服务，打电话喽，0800-88-3355。云嘉南的朋友也好多给我打电话，所以我想播这一首《云嘉南之恋》，蔡宜如、崩顺 get 哈两个人的新歌。0800-88-3355，你卡电话哦，谢谢，感谢，努力。

0: 好，谢谢，感谢。但开讲一下，很多人在找伴侣，去找一些事业型的人。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讲，我周遭的朋友有很多人找事业型的人生伴侣，不太好。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比较残酷的真相，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去找事业型的伴侣，因为这款的人一起有两个人格漏洞。第一个呢，他会攻击自己的伴侣。家的人外表光鲜亮丽，名校毕业嘛，高收入嘛，温文儒雅嘛，能说善道嘛。但是我跟你说，这都是一个人的人格面具，是他们在外面拼事业必须学习的这么一种能力。因此对外要极力的讨好，给别人各种的这种情绪价值，但是对人对内就有很严重的自我攻击。一对先哭病夜狼，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攻击。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人，他要把自己的负面情绪都压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我跟大家说了，情绪一旦出不去，他就会攻击自己，或者用更丑陋的面孔暴露出来。一个人想要去搞事业，他还得搞出成绩，那就是必须伴随成长的长时间的极度的压抑。比如说，他自尊被践踏，付出被忽视，价值被否定，他内心累积了无数的这种痛苦，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没有办法向外释放自己攻击性。你就会发现，你跟这个人斗阵的时候，明明外在的情绪很稳定，很好相处，但是等到厝内底，对立就是这种暴躁、不耐烦，这原因在哪？因为对因来讲，亲密关系从来都不是必需品，他也不需要伪装自己来迎合你，甚至他还会将自己压抑的那个部分全部在你的面前爆发出来，明白了吗？这是第一。第二，这种人加减都有一些自恋型的特质在身上。自恋啊，拿捏人心啊，追求物质啊，爱表演啊，自私啦， 底线低啊，权衡利弊啊，我跟你说，就是这种人最常见的一个特质。当然我不是说因自恋型啦，而是一种专注于搞事的人格底色，就是狼性加野心，他就不断追求完美。因为对于来讲，追求完美嘞，才能够彰显自己的存在啊，价值跟意义啊。所以我之前讲过，任何一个事业心特别重的人，也背后拢一定爱有一个欲望去推动这一些东西。然而，这一些欲望就是来自于他们向社会去证明自己。你爱怎样这款的人，伊不但对家己要求真完美，对伴侣更充满了挑剔的高要求。因为伴侣对他们的存在，就是来证明自己很优秀的工具。你若是很优秀，你对伊有利啊，伊就会跟你维持这个关系啊。啊，你若感觉讲啊，你不行了，你不完美了，我告诉你哦，他就可能把你筛选掉啦。所以我毫不夸张的跟你讲，你不要指望这样子的人，你情感上会对你有多负责，因为你知道吗？他们并没有发展出非常健全成熟的人格，也没有发展出来为家庭负责的能力，他只会把他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会不断要求自己跟身边的人变得更完美。这样明白吗？所以有很多人，你不可以看他身上的光环，那些事业的人真吃香，很厉害，会给你物质的价值，会满足一个虚荣心。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就是啊，有伊的所在，未必然有好，都会有歹，安尼啦。事业伴侣型，他通常都不善于爱别人，他需要你不断的去迎合他们，他需要你们提供一个丰富的情绪价值。哦，来，你好，请讲。喂，
1: 喂，
0: 哎，你好，请说。
1: 老师，我在追加一组那个保护体康。
0: 好，你以前买过？今天
1: 买过啊？
0: 今天吗？
1: 买过一次，一组。
0: 今天买过？哎，等一下，你先别说，我先线下哈。

爱我要安怎嘿啊？你若无爱听我唱歌，要有一招吼。你若无爱听我唱歌，要有一招吼。我甲你教吼，转台，嘿嘿，这样子我就吵不到你了。我刚才讲到哪？就是说吼，你不能够跟他们索取太多呢，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自己要不断变强，爱有能力，你要有接近他的实力。因为事业型的伴侣，他是不可能甘心在一个圈子里面待着的，他会不断的往上爬。如果说你跟不上他的认知，那我告诉你，你注定就会成为他的手下的这么一个牺牲品。安尼你知吼，我今日甲各位来讲说，嘛感谢拄只迄位新的个听友，佮咱做文一组。啊，若有需要咱的产品，0800883355，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啊，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剩一两天啊，咱赶紧的利用着母亲节的促销啊，送给妈妈鱼圆窝油，咱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预防痴呆兼顾着胖脯，安尼一罐1500块，三罐搁送你一罐。本来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母亲节过了后，咱就会豆豆啊恢复到原价啊，所以把握的机会，咱母亲节特惠，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要买要快，最后机会把握，0800883355。好，来朋友们，让大家打电话了哈，0800883355，买三送一，最后这四天就要母亲节了，要赶快哈，谢谢感恩，那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哈，这是好身体，像是唱的唱歌，就是谁呀、啊？我推错了吗？推错了，推错了。好，在好身体，这是廖伟志的歌声啊，来不及了。好了，那我就把它当片尾曲了，好不好？我都播出去了，就不要播我自己的声音，不管了，不管了。我明天再播廖伟志，有点烦。听我唱歌，感谢你收听。好，朋友们有需要我们的服务哈，今天有点乱，因为电话太多了，不好意思。但是线下就不会乱了，因为我下班了，我在线下帮你接更好，好不好？0800883355。

0: 是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初七，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30度，比较温暖了哈。古历是3月21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总统，哦、总统呢，变外交回来哈，经过了16点钟的飞行啊，啊，坐飞行机是真忝的哦，所以呢，总统初五上午又搁坐到呢，啊，这个国王的飞行机。好，高雄飞行机呢啊，登到咱台湾呐的信号啊，这边接上的是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啊，副总理就是卢苏呢，叫做呢扎杜利啊，所以总统呢真感谢伊啊，福建呢佮接过去，佮终于上登来哈。伊讲啊，这是航空版的温馨接受情啊啊，这位啊副总理就是最佳女主角啊，两边啊咧台湾佮斯瓦蒂兰当中呢。安尼呢，往回走来走去安尼先哈。我总统也强调啊，中华民国台湾呢，以行动来证明真正的国家的力量的展现，唔是讲呢哦叫别人的屈辱，哦是爱为所有人带来幸福。台湾是世界，台湾人的权利啊，走向全世界，咱嘛不因为有人打压啊，就来咧退缩哈。所以这是总统上任第二次啊出访。本来是庆祝到咱家斯瓦蒂尼啊，是建交58周年嘛，包括因对方的国王登基呢40周年，所以是4月22日那么出国哈啊，但是中国那边呢，和一寡国家呢压力嘛啊，包括呢塞西尔、摩尼西斯、马达加斯加嘛，那空中不要和咱飞啊。所以咱就宣布是接班的由外交部长林佳龙呢，以总统的特使啊出席啊。结果林佳龙回来了以后呢，这对方呢有派到特使呢，就是这个副总理啊，叫做扎杜利呢，4月30日坐到对方国王的专机啊，登到咱台湾来。哦，登到咱台湾人哦，想袂到哈、哦，对方的副总理呢，受任务的哦，受任务的哦。然后呢，咱的总统5月7日的凌晨，啊、哦，就坐到伊的专机，呜、哦，去到对方哈，我、哦、去到遐了呢，这消息就出来，啊、哦，所以大家拢惊一丢，啊，结果去遐是3天2夜访问嘛，啊，开始大家探讨。啊，总统啊，即马去的时阵无人知吼，去对方遐，啊，要安怎回来？哦，阿强啊，伊个安怎来阻挡袂？啊，结果呢，伊回来嘛是坐到对方国王的专机，咧副总理的一个护送之下，咧台北时间的初时，黄昏时啊6点50分，为对方的机场起飞，劈开咱呢，无要和咱飞的遐国家。哦，主要正过南太平洋，经过南非、澳洲，因为这情报区了呢，然后呢，经过印尼、马来西亚、汶莱、菲律宾，哦，啊，等啊，初五上午10点38分来到桃园机场，因为塞一人嘛，大人，所以飞了16点钟。哎呀，这16点钟的中午唔免加油吗？哦，啊，那个空军呢，已经在咱的情报区等总统。总统飞行机挖来的时候呢，咱空军的4架F-16战斗机，哦，挂飞弹哦，甲保护啊，保护呢降落安的先哈。当然，总统登到桃园了呢，伊啊，甲大家宣布啊，宣布讲，阮回来啊，为5月7日出发，经过了84点钟，往回呢25000公里的飞行，平安呢回来台湾，特别感谢。啊，扎杜利呢？伊即款呢？啊，当然是真热情的，甲咱款待。往回飞了呢，数万公里，啊，真正是温馨接送情啦、啊！啊，对伊呢，非常的谢谢哈。咱下面有时间呢，再过来补充这方面。咱现在讲的是海鲲号，咱的唱水感，
一段时间呢，咱真关心呢，关心唱水干什么款。后来呢，就敢那较无新闻啊。今日呢新闻出来啊，咱家己做唱水干，原型干，原型干都是别行阿未规个个呢安装落去的啦吼，就基本的原型干呢叫海坤号。国外个啊较无个新闻，结果呢初五展开了第十三次的出海，同时嘛是第七次的啊、一个潜行。哦，长路去嘛，哈，潜行的一个 test， 外界呢关心的都是进度甲到位嘛。哦，台船的当属长担当诶，伊讲啊，这边呢，当讲是 test 拢真顺利啦。但即马无方便讲虾米嘿，但时间上呢，应该紧啊，应该紧啊，那是哈。好啦，一个专家的判断，最近主要就是讲针对呢超雷的一个 test， 哦，咱唱水干嘛？唱水感鱼雷啊，啊，这鱼雷规个系统啊，咱必须要你操作嘛。哦，所以有可能的挑战头一遍呢，你海上过敏这种的考验。啊、哦，希望个六个七个会当交感，会当从这只交出来，安尼是哈。这当然是好消息。哦，时间上那是咧六七个，真紧了六七个啊呢。哎、啊，你早早起七点就出海。一直到黄昏时啊，五点半呢，啊，回来，哦，唱水感回来，啊，顶一遍 test 是三月十二啊，所以差不多过外个时间呢，哎呦，哦，这是空窗期吗？但是专家咧讲唔是啦，伊这就真正常啊，而且调整啊，哦，因为咱加装了呢，这种超雷的 test 吧，即个仪器啊。哦，所以必须要你个优化个安装，因为这边呐，那么再讲都有可能个调整，都有可能个加强嘛。哦，所以过往个时间从这种安装好了，然后呢这边出门都是超雷的一个训练嘛。这过程包括鱼雷，或者唱水感啊，包括咱作战系统伊个连线伊个整合，包括讲信号传到呢发射光来鱼雷。哦，这唱水感厉害，就是伊咧水底有鱼雷啊！哦，所以呢，伊会当你出其不意，就给你拍落来的是嘛？好，好啦，这一点过来呢，咱来讲的是护士啊，护病鼻的一个，应该讲抗议吧。护士真劳，这大家知影，真辛苦啦，真正哈。所以呢，护士呐倒，医疗就倒啊，病呐无护士，病就收起来吧。啊，全民的拢到，哦，这是因的诉求。所以护理团体，这边的咧卫生护理部，外面的罗大虎台北，罗大虎的业绩啊，啊，希望讲咧五月二十进前，咱的三班的护病比会当咧立法，啊，三班病诊所各方面啊，偌济人。一个护士过几个，暗时啊，一个护士过几个，一旦啊，拢一旦啊入法啦，就是有一个确实的制度的规定安尼是哈。因为总统啊，这个、选举前啊，毛安尼是答应啦。哦，你有答应的，你讲两年来啊，即嘛真紧呢，真紧五月二十呢。哦啊，所以呢，干那呢无消无息，时间的拖刷，是不是好？所以呢，这总统是选前承诺的啦。就是两年来呢，要如何啊？即卖时间要到啊，是不是哈？所以这个护理工会，号召二十五间的工会，包括台湾的护士产业工会，到底呢走向街头。虽然落大雨啊，嘛来真侪人呢啊，希望要求我给二十啊，应该呢这样立法。啊，部长是讲希望呢，我给十二啊，就当预告呢。啊，修正的规个内容安尼先哈，李署长是安尼讲哈，伊讲这护理界啊，愿意承担改革，但是你袂当无迄种时间点的承诺啊，哦，你比如是一个空壳的改革啊，哦，所以希望讲五月二十进前会当明确宣布，啊，三班制啊，护士患者这个护病比会当立法。有一个标准出来就对了，而且呢，正式启动立法的程序，包括预告，包括公告，包括实施，是要当时安尼是简单讲啦，你讲一个时间出来嘛？
哦，你含咪好诶，有啦有啦吼啊，啥物？哦，但是后来结论嘛是讲，即马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吼、哦，即、這个如果共同来开会，即卫生福利部呢，伊是咧民国1813年，伊制定了三班副病比的一个标准，啊，护理团队就讲好啊，直接立法啦，啊，你袂当我袂改哦，嘛袂当我重新讨论哦，啊，你嘛袂当我纠正去哦，你嘛袂当拍折咯，安尼是。哦，啊，那安尼是等于讲，迄阵啊，一规个就确定咯。哦，啊，三班副病比的标准，跟阿来对工会咧讲吼，伊、哦、讲已经公布两年啊。啊，你要立法，你唔是做未到啊？但为什么你即马不爱做呢？为什么你即马无做呢？哦，跟阿讲扛咧遐安尼是吼、哦，当然部长有部长的一寡考虑啊。哦，这嘛唔是讲明仔再做就明仔再做呀、啊。或者病院诊所什么，你嘛需要准备的时间嘛，哈啊，偌济人呢？啊，你要配偌济人？这摆要分阶段，噶不是呢，哈。所以这下较详细，较详细呢，准备好，可能这意思啦，是不是啊？哈啊，这嘛是由内部的司长出来接这个陈情书。啊，陈情书呢，卫生福利部内对司长是蔡淑凤啊，哦，所以伊也甲现场的这个。啊，何叔表示啦，用咱未来哈、啊、用制度，我、哦、来支持咱的何叔，唔是用何叔呢来呢支持这制度。哦，这讲起来呢，文绉绉呢，啊，真好讲话，唔免讲遐侪话啦哈、啊。你应该做，赶紧落去做嘛，是不是？啊，无啦，大家都在落大雨，过来这里给你发声，你那一惊啊，路法，因需要来这南河吗？

啊，先来讲一条加世界性的新闻哈、啊，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呐、啊，咧海峡霍姆兹家呢，哦，开黑啊！哦、啊，因为美国趁势启动了自由计划，一派军舰协助呢被困在海峡内面的船只，会当来离开哈。即、啊、马了解啊，这海峡呢因为封锁起来嘛，哦、啊，伊朗个是追雷啦，虾米样的事啊？所以一挂船呢，伊也唔敢乌白叮当嘛。哦，所以咧，这个、海峡内面的船只听讲啦，吼，听讲呢，要将近个2000只，有要追无？哦，这无这数字啦。啊，困在内面呢，是不是阿边怎？啊，偌侪船员呢？讲有超过拢总超过20000人的这船顶啊呢？所以呢，这受困的船只，啊，美国来，我派军舰协助因呢离开。哦，而、啊、且当中呢，伊朗给你封锁，啊，你美国要将人带走，将船带走，啊，就发生一挂冲突咯。哦，所以美国表示讲呢，伊朗呢怕飞弹啦，怕无人机来啊，啊，拢去用美国给拍掉。然后阮呢将7架伊朗的快艇呢，嘛，互个处理掉。哦，已经呢，带到2架美国的商船通过海峡。啊，伊朗有拍对方的船只黑轮无？讲有啦。啊！拍到一只是韩国的货轮，而且连续2天，伊朗是用飞弹啦、无人机啊去攻击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哦，攻击这阿联，阿联就是嘛是生破湾的国家，嘛是生产石油、卖石油安尼先哈。好啦，这个伊就拍阿联啊，所以《华尔街日报》是咧报道讲啊，哦，安尼美国甲伊朗即嘛，会当讲来到。战争的新阶段，双方面呢，就是出手啊，要来打破目前这海峡，哦，你封锁我，我封锁你啊，这种的情况哈、啊，这当我是4月初被停歇以来上严重的一边的冲突。哦，啊，美国的国防部长呢记者会是表示讲呢，我们美国海军保护船只通过海峡，这个行动我是防御性的。暂时性的哦，本来讲的停歇，也未结束哦。嗯，啊，这都已经出手啊，那讲话阁这么久啊？哦，这绝对是有伊的意思在遐吧？嗯，啊，都已经哦，刚才讲过去了哈、哦，过去咱说听到的，只要出手了，去讲话绝对是非常非常啊呛声的声。但是这是暂时的哦，这是防御性的哦。咱的停歇，讲好停歇是一个有效哦。阮无想要战争哦，所以嘛，希望伊朗呢，你爱较谨慎呢，唔通引起了新的冲突。啊，美国的参谋长呢，凯恩，伊嘛讲啊，测试哈，测试交火了，测过啊，这种敌对的行动强度呢有较下降，目前呢较平静啊。啊，结果就咧今日的透早。美国总统川普啊，都宣布这个自由行动呢，因为巴基斯坦这边的一挂这个建议啦，包括国家伊朗之间的谈判，佮有佮一个甚物程度啦，所以自由计划呢啊，就佮停一下。啊，所以本来呢开黑了，迄石油的价钱佮压起来嘛，啊，起码呢，就佮所以安尼是啊，真正吼，你唔知影未来变化会是甚物款。啊！美国总统川普本来讲啊，阮将啊对方7架这快艇啊，啊，甲拍掉，啊，用这阿帕奇直升机，哦，将伊拍掉，将伊安怎呢？是吼，啊，即卖佫讲呢，中间呢，啊，咧吵诶，啊，希望爱停，啊，谈判嘛已经够什么进展？到底进展是甚么进展啊？因为川普总统嘛讲啊，咧伊朗内部呢两派啊。因是较好的这派咧讲啊，啊另外一派呢，干那嘛无要接受啊，那安尼算有进步嘛？啊阿联嘛真正呢，真大家听吼，这阿联指控讲伊朗测试啊，发射了数十粒的飞弹，包括无人机去攻击到阿联的油船，甲伊上大的港口，甲伊石油的这个啊仓库，哦，所以石油的设施呢，哇呢？被大黑，阿嘛有人呢啊上病啦，下面安尼先吼，这当我是美国甲伊朗哈
停歇将近七个月来啊，伊朗头一边呢又出手呢，来打到这波斯湾地区的国家。哦，所以这阿联呢都要退出呢欧佩克嘛，阿联的石油呢嘛是非常之多。哦，伊即马就因为本身因的石油组织，拢有迄个配额啦。哦，你会当生产偌济啊？伊会当生产偌济？你安尼先哈，伊感觉讲呢，袂下啦。啊，伊准备退出。啊，退出对石油的介绍影响会真大嘛？看起来嘛还好安尼哈。所以这个所在呢，是不是即马国公啊，自由计划暂停啊？啊，刷了当时也阁出手，唔知影变化多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巴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5: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马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林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我都听迄个
0: 迄个
6: 嘿，张小姐，我来请教的吼、我吼过去吼几啊年前，捌甲你买来食，就是讲我吼，你心脏的膜啊较灵气，
0: 是，
6: 啊食都有效啊。
0: 你心瓣膜闭锁不全，爱食的是灵菇精哦。
6: 嘿嘿，我是讲我几啊年前嘛拢买来咧食。
0: 心瓣膜闭锁不全吼，灵菇精爱较长时间过一阵哦。
6: 嘿，啊，我就是吼，食了袂歹，啊，都休困无搁食啊，
0: 哦，去买来食，
6: 拢无搁，休差一两年无搁食啊。
0: 你即马
6: 啊，安尼唔知有好去无，我嘛唔知。
0: 伊迄唔是好去，伊迄是一个功能的退化。
6: 好
0: 啊，所以你即马食灵菇精，伊也促进你的机能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好去啊。但是迄上好爱顾你啦。
6: 哎，我即要甲你请教。
0: 嘿，
6: 哦，啊，顾你啊，个。是你用个高价来食，
0: 对，
6: 好啊！我今麦来买，我来红星买。
0: 原来你
6: 我是讲，我请教你讲，我心脏瓣膜迄种食呢，我有效果嘛？
0: 会用诶，会用诶，可以哈。
6: 嗯，好，
0: 谢谢，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你好，亮啊。
0: 嗨，你好。
7: 你叫我卡电话，叫派卡。
0: 哦，派谁？来，请讲来。
7: 我来借问一下。
0: 哦，
7: 诶，卡。积水、卡灌水、卡盘灌水要食啥？
0: 来灌水吼，看看下着心脏啊，油脂哦，啊，西药当然先正常食吼，啊，水分的代谢吼，较要紧的是爱食灵菇精。灵菇精食吼，小便的大白，水分代谢好，吼，这卡的水蒸水气才开始消。
7: 哦，
0: 嘿。
7: 食灵菇精哦，
0: 嘿，食灵菇精对。
7: 哎，安那食？
0: 三顿食，一顿食一包，配滚水吞的就好。
7: 我药唔过食真济项了。
0: 你药啊，甲咱的灵菇精拢爱半开一点钟。
7: 哦，拢爱半开一点钟
0: 哦。对，啊，你主要是咧食什么西药哈？
7: 我食心脏药啊。
0: 哎，对，阿哥咧。
7: 阿哥尿尿药。
0: 啊对啊吼，你这拢正常食吼，啊灵菇精甲伊拢爱半开一点钟，啊灵菇精咧食水分的代谢，包括心气愈来愈充足吼，水分代谢愈好啦，这水肿的现象哦，肝水现象
7: 对，那改善。无限时间咱就对啦。
0: 对，啊甲西药就是爱半开一点钟吼，了解吼。
7: 啊，一罐偌济啊？
0: 迄一盒2000块。
7: 要两千哦，
0: 内底有63包吼，一顿食一包，三顿食。
7: 我是无妨啦，我拢是原因买啦。
0: 原因遐都有啊，讲阿亮阿介绍的灵菇精，一盒2000块遐都有哦吼。
7: 灵菇精哦，
0: 对哈，
7: 谢谢啊，
0: 好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
8: 请问阿亮先生呀？
0: 你好，我就是阿亮啊。
8: 请问你
0: 吼？
8: 我吼安尼。迄鸭吼，叫医生看足侪，拢看袂。迄鸭牛拢正常，
0: 系
8: 啊人拢干那戆，讲这花拢惊袂起你头壳。
0: 哦， 无法度送到头壳顶起来啦。
8: 我送未起啊呢？你食啥物诶？
0: 食灵菇精，得力灵菇精，一包一包，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8: 嘿嘿嘿。
0: 哦，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8: 嘿嘿。
0: 啊，加啉一寡温温的滚水哈。大刚去行路，行一点钟啊哈。
8: 嗯哼。
0: 好不好？
8: 好好好
0: 哦，安尼先啊，你逐工爱量血压无吼？
8: 哦，安尼遐，
0: 血压要稳定。
8: 我食诶，
0: 食得力灵菇精。
8: 嗯嗯嗯。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8: 我伫台下福伦买。
0: 哦，遐有吼。
8: 福伦有吼。
0: 有啊，一盒2000块吼。
8: 好好好。
0: 买回来啦，袂记安怎食，靠我吼。
8: 哦，好
0: 好。
8: 好，
0: 拜拜，再见。
8: 谢谢谢谢谢谢。
0: 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菇精。
9: 这灵菇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3: 温差正大，看袂啥会起来灵菇精，三顿食正好。
10: 肠较无好，诶，灵芝灵菇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诶，身体洗嘛较好。
11: 这个灵菇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六日呢。
1: 吓，灵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落啦，灵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药做顿啊，不只有咱
11: 食灵菇精，唔使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3: 食你诶灵菇精，我都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灵菇精诶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灵菇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哦，这较料想未到啊、哦，台湾的这嘛医美呢是非常的流行啦啊、哦，有一挂呢，这艺人啊、演员呐，去美容嘛，哦呢，少年的二三十岁，不过迄面型啊，甲以前看起来呢，敢那拢换做一个人感觉哈，好啦，这个每个人呐、啊。啊、相对水啊，一种原来讲主观意见无同哈。即马讲的是艾尔利，艾尔利是连锁的医美啊，真侪经得着啊。伊咧新北棒球家也这间店啊，因为有这小姐女性的客户啊，去来波做医美嘛哈啊，结果发觉就讲诶奇怪咧啊，恁这啊天花板遐。哦，迄、那个物件哈，敢、啊、那是针孔摄影的镜头了哈、啊。外表看起来敢那是一个烟雾侦测器。咱厝内嘛好，哈、啊，公司啥物好，甲管楼顶面呢，惊讲啊，咱住家啦有无？哦，无注意啦，迄烟呐，会感测啦，然后呢，烟也较大，哦，惊讲会火灾嘛，有一个烟雾侦测器啊，那是哈。好啦，啊，结果呢，烟有这物件。那有这物件，吼，后来呢，后来又问啦，吼，然后又报警察，所以这个案呢，这个小姐呢，其实是才三十岁尔尔，啊，就是五月初一去这艾尔利，哦，咧做这种啊体雕，哦，身体呀、啊，啊，查囡啊嘛，身体身材水呀、啊，也当个咧做什么款呢？按摩啦、啊，体雕等等啊那些，要发觉就讲店内呢，诶，奇怪，哦，你这壁角遮。哦，这烟雾侦测器，敢那有一个针孔的摄影机啊，你呢？哎，赶紧衫紧穿起来啊，无穿衫、啊。哦，啊，所以就针对这物件呢，有存疑嘛。阿妹啊，呢，过去问嘛。哦，啊，但店内人呢，讲的话啊，怪怪就丢了哈。妹啊，伊就甲海山分局加报案。啊、哦，过来就是讲，可能有诶咧网络顶面嘛，看到伊破文啊。伊咧网络迄个嘴顶面也破文，那你咪来讲，伊咧嘴顶面安怎讲哈？好啦，所以伊啊，就是讲伊去啊，啊，即安怎安怎的是？啊，新北嘅警方呢，就来办嘛，办这案嘛哈。啊，伊是感觉讲你店内人员的反应，哦，甲一般来讲，咱一般掠到这是安怎？就店内某名人，点么偷盗无？哦，啊是虾米人？哦，啊就哦，即、這个有啊，啊是安尼是即嫌犯，但是。伊这店内咱问起来，感觉敢那怪怪呢？敢那店内安尼呢？哦，所以嘛，烦恼讲啊，其他的店是不是安尼生意哈？所以赶紧呢，啊，就去查其他的店。啊，检察官呢，应该是昨日啊，指挥呢，妇幼队啦、海山新庄永和林口啊，即个分局的侦查队啊，哦，去真侪北京去查嘛。啊，北京有安装这无？诶，敢那有安装哦，但是拆掉啊哦，安尼是啊，所以这呢代志都复杂啊呢。哦，你安装这是要创什么戏呢？是不是啊？所以被害这位小姐呢，伊也表示讲，为了要保护我家己啊，迄个时我就甲翕相，甲录影起来，甚至我呢伸手呢，甲迄个镜头也扩上去啊。尾啊，我离开诊所了，伊讲我利用 Google。然、哦、后因为我翕相嘛，翕相呢，迄、那个镜头咪要翕落来吼，来 Google 呢来搜寻一下，诶、欸，发觉就讲有找到同款的这种设备呢。啊，网站顶面呢，这个产品的名称叫做什么？叫做烟雾探测器型，但是伊是监视摄影机，伊是一个摄影机啊。所以呢，咱来讲伊在网络顶面。伊个嘴顶面，伊是安怎写着的？用五月初的下晡，我去艾尔利诊所帮救店，啊、哦，我去啊做一个诊疗啦，吼、哦，就是讲啊体型雕塑嘛。叫我咧换衫的时候，换衫的时候呢，用衫脱起，哦，啊个可奇怪，天花板呢，你较边角的所在，边角所在，遐内一个安尼，真可疑啦。看起来跟那是哦，咱那是讲防灾警报器吧？你老迄个烟啊、硝烟啊，一路弹哦，防灾警报器。但是伊啊本身伊个镜头啊，跟那对着面层迄个，其他个吼拢封起来，
跟他存一件呢。啊，内面的看起来跟他那个圆圆的镜头，圆的镜头就摄影机嘛。哦，当场就问啊，啊，对方呢一开始讲不知道，后来一个问，对方讲还是烟雾侦测器呀、啊，哦，烟雾侦测器，所以一准那里摄入来，录影入来，啊，上网络呢去搜寻，搜寻了赶快的物件。搞物件，结果伊是一种啊闭路电视的摄影机，是外形呢，甲动作是甲做成烟雾探测器迄个外形啊呢。所以伊后来呢，伊个登机啊，本身即艾尔利，哦要求对方有一个解说啊，干面是不是啊？你即安怎安怎啊？啊，金素无法度提供任何的证明，就是因为阿尼斯呢这位小姐。才去海山分局去报案啦，去报案。啊，警方来到现场，啊，拆落来，拆落来，确定内面是摄影机啊，而且有插电，有通电啦，哈。啊，初步呢，虽然无法当确定讲伊这摄的摄影物的内容去走倒去啦，哈。但是这应该是外表动作是烟雾器，内部主要是一个摄影机啊。所以代志发生了，网络顶面就逼啊。哦，大家都哦，你这个讲，那个讲，安尼是啦，哈。啊，而且呢，伊这啊嘛是讲真含，因为咱一般咱厝内哈，咱厝内冇迄种烟雾侦测器呢，啊买弹呢，有当咱的主家有无？哦，主家烟啊，你较大无，伊就弹啊。但是这个烟雾侦测器哈，一到咧天花板呢，就是伊要侦测嘛，伊去到一到壁角的嘛。你问专家，那有可能到个壁角，就是要到个中啊，哦，会当侦测，那去到个壁角的，而且到个壁角就是惊你看到嘛，看是安尼啊，所以这可能爱查清楚，看到底伊是为什么安尼先哈。不过过去啊，我捌听类似这款的业者咧讲啦，用即马是安尼，台湾的医美啊非常的流行，其实卖讲医美啦哈，有一寡呢。这不知道、哦、就是说有一个想法啦，因为很多医疗的纠纷，包括说你给他收那么多钱、哦、你说要给他做比什么型什么型，到最后你做不到那个型、啊哦、还是说呢你本身呢有说要怎样，但你给他做不好去、啊哦、或者是说你怎样、哦、就是说有很多医疗的纠纷的发生，所以这种的他这算金属嘛，哦，医美集团真侪伊个店伊个诊所，哈、哦，诶，但讲是自我保护一个做法啦。有啊，我拢照规矩来啊。哦，到时惊发现的时候呢，伊嘛当提这摄影的内容，讲你看，我拢照起工来啊。哦，无都会安怎叮当去啊？哦，所以你这个效果做未出来，啊，是讲做派去啊，做虾米？唔是我责任。哦，这嘛当提出来做一个证据，的作用安尼是啦哈，我是不听人安尼讲啦哈，但是这是不是讲是诊所来对安装的，或者是即卖呢有一个安装的业者先吃的，哦，这个先给抓起来嘛哈，啊，看后续来了解到底啊，到底是什么人安装的，在人讲到底是安怎什么代志啦哈，即卖咱嘛是拢用以为啦哈。我们现在讲的是另外一层呢，就是讲有一个王先生，伊是带头的，伊是一个水钱的组织。哦，咱即卖呢真侪拢是合法的，哦，什么星辰往来啦，哦，找人拍麻将啦，有无？哦，你电视嘛，你广告啊。哦，但是迄呢，唔是用金钱的一种啊，游戏嘛，伊是安怎呢？哦，用点数的，啊，是不是？好啊，所以伊这王先生啊，他个真好，伊就利用星辰这合法的线上网络的博弈游戏的网站，因这网站是干呐提供这游戏币，有无？啊，但是呢，伊对外刊登广告，哦，就讲、是、你这一档呢，提供给你换现金，哦，按那安尼等于讲换现金就是咧博嘛，是不是？哦，所以就总讲啊，你赢到这游戏币呢，买单换做现金转去，等于讲将呢本身呢是合法的线上博弈游戏的网站，将胜的人变作交客就对了，然后将买啊这游戏币的币的差价呢，伊来赚这个差价。就你100块换偌济游戏币嘛，
哦，然后你赢我最一个换回来嘛。这当中啊，伊就趁这差价哈。伊经手的金额，起码所了解竟然超过80亿，不得了呢。哦啊，所以伊干那安尼死呢，趁这个经手的差价，就趁1亿元。啊，警方呢两铺的这个查气哈，将这王爷街下面的干部啦、员工啦，哦，30多个。哦，安尼即嘛当然是以上啊，以上啊，哈，这塔克啊，真正嘛是，嘛是真厉害哈，想讲这合法的因安尼爱播，哦，啊，何里呢？真正用作呢现金，哦，来做这兑换的是哈。

啊，另外讲这诈骗哈，诈骗咱即马讲的，伊就是家己啊，有即个敢若讲官方的官印呐、啊，还是公文呐、啊，还是虾米系这啊，拢是要注意哈。这四十六个这姓陈的，伊是带头的，伊拢为做地方的法院、地检署的公文，包括迄个大印。哦，敢那是司法的体系就对，而且伊内面的人呢，过当扮演呢，这个是法官，这个检察官，啊，这个银行的人，安尼先。啊，讲你啊，本身的地检署呢，必须要你啊提存的保证金的钱，啊，叫老百姓啊汇款入去。啊，其实公文内底写的其实是乌白写啦，哦，内容呢很荒谬，但是敢那一年半时间呐、啊，因就骗超过6000万，所以那才简单骗呢。上主要原因，大家那听就是检察官，听就是法官，就紧张啊，就紧张啊吼。啊，这代志是被害者的亲情，看袂落去，看袂落去。哦，这因为这被害者吼，有的是安怎呢？伊阿个袂抵抗，你甲讲伊也唔信，爱甲你大细声。所以这亲戚朋友看袂落去呢，哦，你安尼是，这假公文你也敢呢？啊，被害者执迷不悟嘛，所以这亲友是咧旧年仔个，才向台南地检署呢来陈情来检举。啊，台南呢检察官落去查，吼、哦，咱地检署的官印呐，啊，检察官印啊哦，啊，假文书哦，哦，甚至呢代志要安怎甲你办哦，等等安尼是，吼、哦，啊，就开始甲查啊嘛。差不多几十个月，哦，然后将姓陈的这群人啊，统统抓起来。啊，现在因的分工，哦，这个是法官的角色，检察官的角色。现在查起来，哈，受害者有四位，被害者其中一个是曾先生，伊就是网络顶面吼，伊看了一笔农地啦，啊，几啊百万的农地，哦，啊，伊就是相信讲。这个陈呢，已经将这农地有设定地啊，啊设定地啊，你都要立地检署呢，哦，你都要有这提存金，才会当计号嘛，哦，啊这熟悉咯，哦，公文的哦，哦，所以前前后呢，伊汇款呢80笔，为10万块汇到60万拢有，伊里个手边的钱拢去用骗个空空空啊，搁甲妈妈借钱，搁甲阿伯借钱。拢总借袂1000万呐、啊，啊，干那伊个人呢，就被骗了呢2000万安尼先。我咧想讲，迄土地到底偌侪钱？但是迄间拢乱去啊，拢乱去啊，啊，看你讲我说，啊，钱一回一回，啊，所以呢，边仔人呢看袂落去啊，啊，甲讲伊唔信啊，啊，所以去检举啊，啊，才将这派人拢抓起来啊。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1: 灵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的起来，灵果精巴顿食真好。
3: 等下不好，一年之前过去，我直接排便，人都顺嘞，唔通再洗嘛较好。
4: 这个年过节我咧食是差足侪嘞，跌落高那边嘞。
5: 那年过节吼，那不能连去，他这边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很冷了，年过节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晓得。吃年过节，唔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吃你的年过节，我都飙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年过节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啊，公文有来哈，就是讲啊，这两天有一挂咱的药房，咱的购物车，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因为有欠掉安尼先啦哈，因为咱当然咱是甲厂商注文嘛，啊就是讲按算呢要送偌济，拢会掠一个数字，这也是一定啊，好、哦，所以啊业务报价嘛无唔丢啦哈，啊就是就是讲出去了，啊讲出去了呢，大家都。啊，我关一卡，关两卡，啊，贴两卡，第三卡安尼是，所以呢，即系三星讲，哎呦，哦，啊，就无啊，啊，无啊，啊，无安尼，就赶紧个注文安尼哈，所以唔再讲呢，初七，啊，初七呢，第二批呢，会个赶紧呢，上交咱的指定药房，或者是讲你个阿娘阿只注文呢，那么是初七，啊，再给你做加上安尼是哈，这当然是非常方便的物件嘛，啊，母亲节送妈妈，特工会当用到的。哦，尤其啊，伊当用的功能太大呢，太方便了嘛，哦、所以才真受欢迎了哈。买两阿，买两阿零果精，咱就上呢粉红超跑购物车，给位给上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登来来讲鸟鼠啊，啊，讲台北的哦啊，真侪鸟鼠啊，哈，啊，即马讲你高雄嘛真侪鸟鼠啊，啊，一挂网络顶面的镜头呢，哦、啊，德国倒菜刀，啊，迄边的讲这边的，这边讲迄边的哈，万行代志呢，上书论书，卖万行代志拢卡位政治去，迄就乱去啊，两位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品。

0: 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9: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今麦来讲鸟鼠啊，哈，真侪暗时的节目嘛，来讲咧鸟鼠啊，呢是哈，比作是鸟鼠啊，这是新闻的重点。啊，台北市哦，所以市长呢，蒋万安长呢就爱亲上火线喽。即马宣布要来吓到那个鼠类侦防师啊，你会当来申请呢啊，来你遐呢看你啊啊，给你倒两尿气啊，你先哈。我那要来发动的是全台北的大清消啊，包括你这个建南起厝呢，嘛都要提报讲，只要针对尿气啊，嘛你防治报告甲到位。而且宣誓讲，无论是鸟鼠啊多也好啦，鸟鼠啊少也好啦，咱就是全面啊，将这鸟鼠啊弄个消灭掉安尼先哈。不断呢，有咧网络顶面啊，尤其这段时间真多哈，你呐咧网络看一下影片就知影哈。哎呀，这台北呢，这鸟鼠啊，遐鸟鼠啊，吼、哦，台北市啊，全鸟鼠啊安尼先哈。不过一挂镜头呢，嘛去有人家掠包，我这无影啊，这镜头这地点都唔是咧台北啊。好的都一好的高雄啊好必然的信号所以高雄市长呢当机买咱们的市政会议支持啊啊跨局处啊弄来加强防治啊这鸟鼠啊的鼠害啊这问题齁、啊、其实每一个城市都赶快吧齁咱、啊、台中无这问题吗齁中华无齁弄有这问题啦齁 啊所以呢这应该是啊较全面性的啊，全省啊，大都市当然，这问题也较大啊，这难免哈、啊。所以呢，台北市这边议会呢，明仔日安排啊，就是讲啊，你有专案这报告。啊报告呢，当然你本身呢，市长啊，就带到这个局处长呢，先做一个说明就对了哈。因为啊，台北市政府的全面呢，面对鸟鼠的问题，防治的作为啊，包括环境的管理，市长。是商圈全面的优化，另外就是讲这个厨余粪扫的处理，这当然是重点啦。啊，厨余粪扫或者处理哈，都全面啊拢来进行。啊，最后这是安怎呢？亚油啊，啊，最后就亚油啊哈。所以呢，蒋万安市长呢，伊是应用着中央官员的讲法。啊，让大家安心啦！因为顶礼拜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两边讲到，请大家安心。啊，这疫情呢，并无讲啊增加。哦，啊，咧昨日呢，环境部肯定阮台北环境卫生做了真好呢。啊，用疾病管制署的署长，昨嘛讲呢，鸟鼠啊所引起的这汉塔病毒，个案嘛无增加，比过去较多啊。哦，所以大家唔免安心啊。过度恐慌就对了哈，用台北市的鸟鼠来通报，啊，为二月到四月呢下降70%，但是无论是通报减少，或者是讲中央讲呢疫情没有升温，啊，拢是持续减少啦，和大家当安心嘛的是哈，好啦，所以讲啊最短的时间内哈，会来发动台北12区的大清消，而且呢伊要吓一个叫做鼠类侦防师。讲后礼拜要开放你来申请，去领导替你领鸟鼠啊！好啊，办法呢最近会来公布安尼先啦哈。好啦，台北市的环保局局长呢，昨咧记者会当中有说明，伊讲啊，已经有向环境部啊来甲因请教，哦、啊，请教呢一寡内容。伊讲啊，阮昨日特别去拜会环境部，哦、啊，请教过去咱两年哈。台湾有针对这鸟鼠啊这方面的一个政策无？哦，啊，你讲鼠害，什么款的情况之下呢？叫做产生了呢，这鸟鼠啊为患呢？啊，鸟鼠啊患，
啊，在环境部讲啊，到目前为止哈，咱中央针对鼠患的侦测无明显的做法。啊，无讲伊就是甲一个什么程度啊，然后咱安怎做这无这个标准呐、啊？所以讲啊，台北市政府未来会甲中央斗阵努力，来找到更加适合的一个监测的方式安尼先啦吼。当然啦、啊，互相之间嘛，针对讲啊，也有啊这方面的意见。好、哦，是不是啊？嘛，提出了环境保护网呢，来消灭这鸟鼠啊？安尼先吼，都鸟鼠啊，都有较侪。亚奇亚嘛，拓宽嘛，哦，市集嘛，哦，所以这东西重点嘛，那是然后，当今日嘛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哎呀，世界性的大都市，啊、哦，这鸟鼠啊，那么真多，哈、哦，哎，当然嘛是要处理啦，哈、哦，结果呢，嘛有一个消息讲，高雄呢，半年就发了22吨的鸟鼠油啊。哦，啊，高雄市长呢，陈其迈嘛是真重视啊，啊、哦，这个代志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讲啊，那台北市呢，哦，10吨的灭鼠药，啊，结果相对的，对啦，我哩高雄呢，哦，22吨的灭鼠药，啊，比台北啊个侪，啊，高雄比台北较大吧。哦，所以这呢，有需要提这出来的顶吗？真的是，无什么意义啦。哈，只是讲呢，高雄就是李长讲的，这才是重点。啊！你投药啊，投鸟鼠啊，投鸟鼠啊，哈！鸟鼠药啊有抗药性，你知吗？哦，所以你个用呢，是不是用新的？哦，啊不旧的，起码嘛是用旧的啊。哦，啊是不是旧的？迄个效果效能还是什么款？哦，这才是应该要检讨改进的重点才对了哈。过来，你讲台北起码呢有一个做法哈。有到最近台北有一个做法。别个县市的地里做嘛哈，啊，因为这个今年啊，那红姨啊呢，新生儿第一季，正月、二月、三月啊，竟然啊，新生儿无干25,000人啊，所以拿你规年来讲吼，可能呢无10万人。啊，台北市的你三月份的时候呢，又推行的就是讲育儿减少工时的计划，哦、啊，有囡啊，所以呢。这头家一旦讲，那你公司有这种啊员工，一旦请求啊减少1点钟的上班时间，安尼先啊，所以等于讲，某一挂立委咧提案嘛，性别平等工作法，是不是劳动部吼？你来放宽伊啊个人那的劳工，一旦甲头家请求减少1点钟。啊，譬如讲嘛，促销30人以上的企业。才能申请的这种标准，哦，而且为即马3岁以下红姨啊放宽甲6岁，或者是12岁，安尼先，哦，爱减少上班1点钟，啊，头家安尼立这薪水，嗯，啊，政府补贴嘛，就补贴，吼、哦，所以有这款的建议就对了哈、哦。当然顾囡仔真辛苦，有当时安怎呢？啊，去接囡仔啦，什么？迄时间上的真歹巧，是不是？所以劳动部吼，咧、哦、第二期。就是针对呢，少假化的对策里面，咱即马育婴留职停薪，咱会用请半工啦、请一工啦，吼、哦、这方面的成就性，那么加强补助你企业和、哦、公司，你有这托儿措施的哦，啊，是你有吓到这种的，啊，吓到这种的企业呢，啊，咱呢啊，安怎个哩，补助奖励等等安尼是，哦，啊，即马政府嘛是咧推动嘛，咱厝内。有12岁以下的囡仔啊，你会当啊，请这个帮佣嘛，啊，请人来倒果到边厝来，哦、啊，等等安尼先吼。不过这个咱的妇孺团体是较不满这种帮佣啦，因为安尼先呢，好个人请得起啊，一般人请不起啊，嘛是要家己顾啊，哦啊，所以，但是总是解决讲顾囡仔的问题，敢不是呢？哦，万项代志爱砍锐的好牙上去吗？好啦，这总是有这种的主张啦哈。过来，咱先来提醒哈，登阿病毒。咱过来登阿病毒呢，已经来到季节啦。咱过来顶礼拜呢，门急诊呢来看的患者是3814人次哦，甲六月会搁较侪，爱个暑假啊，即、哦、较少一寡。啊，今年呢已经有4例。等下病毒的动静，其中有2例是 D68啊，这型的。
啊，这 D68 型哈，也症状啊，干那感冒，啊，但是严重的时候呢，会伤害你的中枢神经。啊，这种的 D68 型的哈，你注疫苗嘛，无法度预防。真的嘛嘿啊，对哇，这 D68。不是咱过去也讲呢，克沙奇 A7 啦、A6 啊，不是黑。所以即马监测落来呢，早即四礼拜了哈。咱监测呢，那社区的等下病毒是克沙奇 A6 型的上最，第二最是克沙奇 A4 型的。有四例啊，四例当症。那当前的感染的是 D68 型两个，好 A4 甲 A16 的一个，哦，所以是真侪型啦。啊，即卖你讲啊 ，D68 型呢，打疫苗也无法预防，这是较麻烦的。不然个大家提醒吼，附近的国家像越南啦、中国啦、新加坡啦，啊，最近的等下病毒呢，拢在增加，越南上最。好，甲四月来讲呢，伊遐呢，患者有34400例，王星的有8例，不过伊主要是等下病毒71型的，好，甲咱即马 D68 型呢，较无同吼，这 D68 型的症状啊，安怎无同呢？伊袂讲出疹啦、吹破啦、脑呢啊溃烂顶爱袂，哎呀症状呢？就敢那一般的感冒，但是伊会伤害你的中央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所以比较不一样哈。啊，讲到身体健康哈，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就咧昨公布了上新两个流行性的脑脊髓膜炎，其中一个一个月的红姨啊，咧四月中啊，买只。啊，就哭嘛！啊，发烧，发烧了，检查啊，确诊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当我是十年来吼上以为念到的，今年啊，这也差不多七个，因为这个问题吼，伊的致死率的死亡率、致死率呢，到四成。所以这是咱啊特别爱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好啦，讲到等下，咱即马呢福林发展，已经开始拢咧进行嘛。好、哦，爱上岸呐、啊，然后做心扎啦，各方面啊的时候，啊，你福林要发展，要发展，那有燃料棒呢？啊，咱过去啊，第四厂核市场咧停起来嘛，停起来呢，迄阵啊买真侪燃料棒有无？啊，燃料棒呢？要也讲啊，无呢？上登去美国，去卖安尼先哈。这个民国107年七月吧，迄阵啊，咧咱将福林第四厂的燃料棒运登去美国的原厂，去啊拆解，坑遐就丢哈。最近呢，传出来讲台电即马要拆钢。才讲要用诶福林三厂诶燃料棒啊，因为伊即卖咧做心扎嘛，准备讲啊117年，那摕到许可了，那你当赶紧诶恢复发电。117年嘛是有较慢啦吼，不过即卖呢心扎各方面呢应该速度较紧哈，所以新科长是咧讲用福林四厂，迄阵啊呢燃料棒送去美国，那么送去啊卖嘛。啊，卖嘛都有人买呀！啊，结果呢，一切无人甲咱买呀！所以咱刚才讲物件囥遐呢，咱就开超4亿啊，4亿。啊，其实呢，有清华大学这边的这教授咧讲哈，伊讲你刚才运送的运金，包括你讲的什么，刚才保存的4亿，其实加的呢，已经啊开30多亿去啊！伊讲卖袂记呢，当初时呢，这燃料棒你要拆解。你要换上，就先开6亿9000万啊呢！啊，要安尼，阁是换做粉，要来卖，伊阁开20几亿呢！所以伊这燃料粉末还未卖出去呢，干那保管费用一直立嘛，阁加上即马讲这4亿，你看偌侪钱啊？讲对不对？啊，因为你送去美国，要去卖，无人买，
啊，即马唔是，即马的当然即马情况无同啊，啊无同啊，即马等于讲核能发电，啊，真侪国家嘛开始个核能发电啊嘛，对吧？日本遐大诶，这情况发生啊，伊即马嘛是咧咧发电嘛，德国嘛是嘛，德国本来是全面拢袂当咧，核能发电嘛，哦啊，即马嘛是个桥断来，啊，美国即马咧，哦，核能发电咧积极。哦，当然，即马机啊较新啊啦，新型的这個方式哈，啊，所以咱这边呢嘛是重新要来启动嘛，啊，只是讲过去啊，啊，即政党诉求的是非核家园，非核家园，但是总是时代无同啊，需要性也无同啊。你讲台湾，台湾即马呢，富国神山台积电，啊，包括其他的大公司嘛来啊，资料中心嘛咧台湾呐，哦，真侪大企业来台湾嘛是看到台湾的电价上呢。过来，咱一定会当欠电，啊，欠电呢问题真大，哦，啊，大家也知影会欠电，所以你甲看吼，你有真侪所在，你看得出来这电的重要性。你看美国，美国大公司股票呢，哦，安尼你也咧谈，但你甲看美国真正的股票，安尼压压贵啊，会讲300%+，400%+的，是咧做啥物呢？拢咧做电方面的哟。哦，所以电的未来是非常非常重要。好，好啦，所以咱即马呢，这个核三厂，应该是快马加鞭，看是不是117年呢，就一旦来发电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中平啊北中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苹果精巴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迄人参苹果精，我直接排便时拢足顺的，人参菜心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侪呢，第六到六年呢。
5: 食苹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上硬硬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7: 食苹果精，唔知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食你的苹果精，我都晓得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到足，轻松拖咧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苹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9: 喂，你好，阿良先生。
0: 哎，你好，阿良啊。
9: 我请教你
0: 好。好啊，请讲来。
9: 他们调解好，他们外国敢是会当南边吃的。
0: 哎，调到顶吃。
9: 本钱会用的吼。
0: 本钱就会当吃。
9: 我来讲啦，我拢半夜定五点出去运动啦吼。
0: 是。
9: 啊，运动迄阵吃，啊个倒转来七点半才吃饭，迄中间到让。两点外钟安尼晒，
0: 无要紧，
9: 无要紧哦。
0: 嘿，康心食嘛，袂伤胃肠，嘿，无要紧吼。
9: 啊，过来一点就是讲那这，啊，这个牛血压无，这心跳，
0: 嘿，
9: 心跳较跳较，咱有五十几个尔，
0: 哦，
9: 较无正常咧。
0: 对啊，上班呐，
9: 上班哦，五十八啦。
0: 有咧食苹果精无？
9: 有啦，我即马，我开始来食。
0: 好好。
9: 哦，
0: 开始吃好。
9: 啊，是，我是点的是，
0: 嘿，
9: 咱就咱咧喘气喘
0: 较
9: 袂利安，喘大气喘，
0: 系，
9: 迄嘛是，原来无气较无足的。
0: 你上你几岁哈？
9: 我八十外咯。
0: 你连高精买来吃？
9: 哦，
0: 好，
9: 哦，
0: 上基本的三顿吃，一顿拢爱一包。
9: 我阿雪你话会使教你，
0: 哇，迄上好啊！
9: 我安排好，
0: 嘿，无你讲话较无气啦，
9: 哦，较无正就对啦，吼，
0: 气不足啦，
9: 啊，
0: 嘿，林国精一定爱，好唔好？
9: 好啦，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0: 哎，阿你好，
0: 嘿，你好，
10: 我朋友介绍的啦，啊，我是讲我新疆半毛，是我有。就开穿啊嘞，啊新疆半毛啊嘞，啊嘞你话这边食什么产品？
0: 你爱食苹果精，爱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
10: 哎、哦欸，
0: 啊，卡叔讲咱即马温差呢较大，超过七度八度的温差哈，再去也爱加一包。哦，啊，基本上都是一天三顿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总无要紧。
10: 嗯。
0: 哦，啊，你即马这种状况爱做运动，但是卖做伤过激烈的运动哦，哈。
10: 对，
0: 安尼知影吗？
10: 对，
0: 了解吼。
10: 我无重要，你食药啊咧。
0: 甲药啊，爱半开一点钟食，吼，卖甲西药斗阵食吼。
10: 啊，这瓣膜这食，这下摆会安怎？
0: 瓣膜是安尼，瓣膜严重性本作。
10: 就真正补充了。
0: 啊，林春有帮的有哈。
10: 好啦。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11: 阿良你好，
0: 嘿你好，
11: 我请教一下，
0: 好啊，请讲。
11: 我去检查讲伊是不是血液含溶氧量不足啊？
0: 溶氧量不足哦，
11: 哎、
0: 当然啦、啊，你讲溶氧量不足啊，那脑部买缺氧，心脏买缺氧呢？
11: 变成这个串的
0: 呀、啊？哎，安尼啊，
11: 那、怎么办？
0: 哎、欸，啊，吃苹果精啊！
11: 我有在吃，我吃得苦啊。
0: 哦，叫去刚三顿吃，再去再加一包。
11: 安尼哦，
0: 哎，好唔
11: 好？啊，今麦古用古早啥货？
0: 学历旺啊，
11: 哎呀，
0: 学历旺才能够供养啊。
11: OK，
0: 对啊，哦，啊，医生安那讲？
11: 伊讲伊用些溶氧量不足个，啊，太好喘啦，
0: 嘿，
11: 太好喘嘞。
0: 啊，啥物原因引起的？
11: 啊，我本来是心脏无，有去震惊啊嘛，啊，再去验。盐会盐动脉血是讲溶氧量不足啊。
0: 哦，你心脏按紧啊？
11: 哎，
0: 按几支筋啊？
11: 三支耶。
0: 三支吼、哦。好啦，你也不要太剧烈运动哈、
11: 哎。
0: 生活要正常啊，练高筋再去加一包。
11: OK OK。
0: 哎，好不好？
11: 哦、谢谢。
0: 好，好，再见，再见。
11: 拜拜。
5: 那练高筋吼，那困难练起，他这边拢无听。
12: 我先工作完两了，你高兴了假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交了。
13: 温差挺大啊，看未先来吃，年糕精发奋吃，真好。
14: 这里的年糕精成功弄上架。
1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吃的年糕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4: 吃年糕精，再一点运动哦，未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5: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下，吃年糕精，啊吃今麦跳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下
0: 咯。
15: 我拢未喘，真好些，年糕精真是两样好。
0: 人讲上下都未了。四十岁过后，要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乌克兰，即马大家拢注意的是伊朗啊，甲美国，但是乌克兰甲俄罗斯呢，哦，遮侪年过一年呢，拍个即马压力真，好压力真。乌克兰嘛，真正无简单呢。哦，阿尼西亚将战四年过，迄阵啊是2022年的二月嘛。啊，坚贞不换。啊，乌克兰呢？乌克兰无资源啊，无钱呀、啊。啊，靠美国啦，靠欧洲啦，个斗三江啊那些哈。但是美国、欧洲嘛，不可能一直跟你斗三江啊。啊，伊怎乌克兰呢？家己啊发展啦、啊，爱想办法啦、啊。要安怎呢？用上少的金钱资源呢，来打赢这场战争啊。啊，后来呢？真好用，真好用的就是无人机。啊，无人机呢，一直个金嘛。对乌克兰来讲，拢阿个上好用的啊武器之一，啊，而且伊啊技术不断的进步，哦、啊，即马像伊朗咧攻击到呢啊，即、这个、波斯湾遮个附近的国家的时候呢，嘛是用无人机嘛，啊，伊朗的无人机嘛是真厉害，所以即个中东的国家就拜托乌克兰讲，你嘛来跟我斗三江一下，啊，来跟我加一下。免来应付呢，啊，对方的这无人机，啊，结果乌克兰这边真正派专家去，有效果也无，佫真有效呢。哦，所以即马乌克兰家己已经有能力发射无人机啊，会当拍外远呢，啊，即马详细的数字出来啊，会当拍1700公里，迄外远的远呢？哦，这个远的情形啊，讲一个过去的历史，和大家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是苏联嘛。苏联判断就是讲呢，因为一个城市非常非常之遥远，跟欧洲战场来讲非常遥远，所以因准啊将工厂呢迁到这个所在来。啊，这个所在呢，即马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会当打到的所在。你看好厉害不？讲。哦，所以彭博的报道是讲，这个所在是乌拉山的东边家。哦，伊本身甲乌克兰呢隔开1700公里，啊、哦，这凯撒林堡。结果呢，4月25迄一天，哦，遭受了战争爆发以来四年嘛，头一件乌克兰无人机会当打到这个所在来，嚯、哦，那有可能呢，嘿，就是有可能。啊，住在这里呢，超过750万人，而且是俄罗斯中央军区的总部的所在。哦，啊，因为这个所在就是啊，隔开欧洲啊，是真远真远的。啊，当然这边的无人机拍起来是无人讲死亡了哈，但是让人意识到讲，哎呦，原来这么遥远的一个所在，嘛不是讲安全的哦。哦，所以乌克兰的总统呢，泽伦斯基。伊咧4月29时阵咧又破文呐，因为即马计划要扩大这种登顶咧，哦，登岛的打击能力，而且伊即马证实，咱已经有办法超过1500公里外俄罗斯的目标。哦，所以咱咧前几讲有讲到嘛，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即马较无咧出国。较无咧出国，哦，较无咧讲啊接见外宾啦，啊，较无虾米系啦，甚至其他的政府官员，都是战争相关的，即系将军啦，吼，即系参谋以外，其他伊嘛较无爱啊接触安尼是，哦，即紧张呢，1500公里外公，哦，所以呢，乌克兰也无人机一定会当飞过即乌拉山呐、啊，即代表虾米？代表。俄罗斯有1/4的土地，超过70%的人口所住的地区呢，拢是乌克兰给你打得到的范围之内。安尼是，所以乌克兰就用这招咯，哦，用呢持续咧进步当中的无人机的技术来对付俄罗斯，包括呢伊打到俄罗斯的燃油厂、肥料厂，啊、哦，包括伊要出口石油，俄罗斯要卖石油啊，伊要赚钱啊，无钱战争。哦，乌克兰的强力的港口给你拍掉，安尼是吼、哦，所以呢，乌克兰呢，这无人机起码在变作是非常之厉害。啊、哦，你看中东遐国家拜托伊加，而且呢，伊为什么啊？
会当这么厉害呢？因为伊在战争当中所感受到我应该安怎进步，这上实际啦，对不对？你讲你的武器偌厉害，哦，像前一段时间中国的一挂武器啊，伊人咧用嘛，结果美国就出手了呢，我害啊！中国遐武器讲偌厉害，偌厉害，偌厉害，到尾啊，稀咧咧，有诶，搁存啊，两个咧。哦，所以讲诶拢无效，你震落去你才知影厉害啊、哦！所以这就是目前诶，那乌克兰呢啊，就是运用无人机将这场战争搁甲拖掉安尼先哈。不过这武器诶代志啊哈，即嘛嘛世界上搁一个大新闻就是日本嘛，啊、哦，日本诶国防部长。因称呼叫做防卫大臣哈，人讲国防部长小泉进次郎去菲律宾访问，哦，而且日本即马是头一遍参加肩并肩诶联合的军事演习嘛，哦，所以小泉进次郎咧菲律宾嘛，甲菲律宾的总统、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哦，会来见面，哦，双方面讲到就是讲日本有一挂武器。一挂甚至是军舰，啊、哦，要转让给菲律宾，还是要卖什么安尼先吼？这当我是啊，顶个月日本的首相就是讲过去，日本会当呢一挂这种武器啊出口，但是袂当有杀伤力啦。好、哦，你当讲要救灾啦，好、哦、迄种会当啦，好、哦、什么？但即马你无讲啊，即马解读。解读呢？日本跟菲律宾两个国家呢，日程就拟定哦，就是讲一挂物件要卖予菲律宾安尼先吼。即马呢，甚至啊，头一边呢，是无偿的，无偿就是免钱啦。从日本呢，二手的哦，阿卫仪的这种护卫舰啊，买好这个菲律宾安尼先吼。所以呢，共同社的报道哈、哦，就是讲双方面预计菲律宾要来引进日本。李秋的这护卫舰已经开始在讲啊，日本这方面嘛，可能安怎呢？好啦好啦，转让给你啦。意思讲呢，无偿的无偿就是免钱啦。好，菲律宾会当摕到这驱逐舰，安尼是吼。当然，这款的这种无偿转让呢，必须要有相关的一挂法律啦、啊，各方面的吼，爱完善才用的。啊，这不是讲啊，你提起掉，这国家对国家这种武器，不是安尼处理的啊。而且呢，这种的护卫舰呢，伊主要装备啊，当然基本上的系机关炮啊，包括呢反舰导弹有导弹的哦，哦啊短离雷发射管哦，哦，所以虽然是护卫舰，但是有相当相当的火力，这是怕死人的啦。啊，过去袂当袂济。过去干那会当讲啊，你做教练机啊啦，吼、哦，你做什么救灾啦，嘿当。啊，现在不一样了，啊，这就会当卖啊。好，啊，过来讲就是目前啊，较困扰就是油的问题嘛，哈。即马的库存的情况，高盛呢有讲一寡国家，哎呀，惊讲这个国家呢库存较无够的，啊，伊讲到南非，讲到印度，哦，讲到泰国，哦，讲到咱台湾，啊，即马真侪人会讲到台湾，像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啊，较袂得来讲台湾。啊，讲美国本来外强外强啊，精品拢美国个呀、啊，啊，结果咱呢，无好好啊珍惜，啊，以前个总统呢，啊，唔知呢这重要性，啊，拢去台湾提得起，啊，较讲了讲咱台湾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啊，就你唔爱做，阮接来做安尼吗？啊，高盛是提出警告，伊讲伊朗战争影响个全世界原油，包括油个库存啊，即嘛是加速呢咧减少。哦，以轻油、航空油，包括呢啊，液化的石油气啊，加速了哈。用这方面呢，风险上盖管，而且点名几个国家可能会欠着，就是咱讲的南非、印度、泰国跟台湾安尼先哈。不过咱这边呢，政府是讲袂啦。哦，行政院啊有做这方面的一个梳理，用目前呢，咱油嘞啊，加速的库存拢是。管计咱本来的一个规范，啊，中油甲台塑化，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拢陆续，哦，佮增加原油甲轻油嘛，啊，咱毋是为本来迄个路线啦，咱即马改为红海才出来，啊，天然气嘛完成了传奇的一个调度，所以咱八月进前应该是袂去欠着，
哦，啊，即嘛八个以后的拢咧安排当中，哦、所以应该是未影响到啦，哈、哦。啊，经济部嘛讲，目前咱油啦，是讲亚速的安全天数来讲，哈、哦，拢有咧规定之内。咱石油九十天的啦，啊，亚速当然较少，哦，有十一天的存量。啊，目前咧这方面的供应，用这方面的供应，即嘛是无问题啦。没问题哈，当然这真要紧，这个欠着介绍个业个安怎的是嘛哈。过来今麦大家注目的就是川普啊，要去北京访问呢，十四十五，哦，十四十五，叫川普呢，伊咧总统府有一个小型企业的高峰会，啊，伊讲当然啊，甲习近平见面，这是非常重要访问嘛，哦，当时伊个。来强调，强调讲咱美国的 AI 啊，啊，即马咱是赢恁中国，啊，然后伊个开始讲台湾，哦、啊，哎呀，当初时啊，咱美国英特尔你看，哎呀，遮尼好的公司，因为呢以前的政府会创哦，哦、啊，互咱英特尔业务啊啊被人抢去，啊，所以造成了台湾呢短短时间才变作晶片的霸王啊。哦，安怎安怎的是哈，伊个呢想到咱啊的是哈，不过伊讲即马大家放心，哦，这上大间的公司嘛是要登到咱台湾啊，因为啊台湾知影，因啊无登来咱美国呢，安尼因产品的关税啊，咱就一直个增加，一直个增加哈、哦、啊，所以因就登来咱台湾安尼是啦哈、哦，这叫做呢得了便宜还卖乖啦哈、哦，啊咱都已经去遐学啊。好、哦，阿个提出来点咩咧？听听，可能对咱叔叔念念啦，卡袂到就讲到咱哈。

0: 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海南金公股。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1: 这灵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灵果精，三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迄人参苹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人参再生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侪呢，跌落高那里呢。
5: 像苹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足偏，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7: 食苹果精，唔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2: 食你的苹果精，我都消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咱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就是安怎，就是行李箱啊嘛。啊，咱出国为什么扎行李箱啊？因为你用肝伤重嘛，手的受伤，手腕的受伤嘛。你用肺伤重嘛，两骨呢袂自然嘛，跌到神经呢又接骨的酸嘛。哦，所以安怎呢？咱出国行李箱啊呢，是咪用拖的？用拖的呢，手也袂受伤呢，啊，又接骨也袂酸呢。因为拖的时阵呢，咱所有重量伊是向下面的嘛，啊，咱拖是向头前嘛，所以重担呢就轻起啊嘛，是不是？咱就袂记啊，手腕受伤啦，腰脊骨的受损啦，哦，所以拖咧行呢是上界轻松，而且袂造成妈妈手腕啦、手脚啦、腰脊骨的受伤的嘛。所以我们才讲厝内一定要有呢一卡咱的这种啊粉红超跑嘛，有厝内有啊，无有啊，阮家嘛有啊。哦，这真要紧，出来本来就爱有诶啊！啊，即嘛公司要加三分一卡，真好啊！啊，好啦，咱诶零果精呢，大家咧食，大家拢真好乐哈。买两盒，这边买两盒，咱就送你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受欢迎呢！好、哦，比我本来预测诶，也更加受欢迎啊呢！啊，即嘛呢，有帮那波切切啊，切切呢，咱呢，搁进来就会送到有帮来啊，那是哈，给位给上。以上广告，谢谢。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九盖夫、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2号1081 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中药广告2号1080 9100009号，维他干广告2号是1080 4006号。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要健康嘛哈。另外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0868，包括下午4点半，另外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50买越多。

0: 配方八道金金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王冠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每一天啊，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那是讲常常都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为什么就是有人头壳未清未澈啦？啊是，搁要相信迄个诈骗集团的话术啦？尤其是哈，即马最近哦，因为咱台湾的股市实在是蓬勃发展，咱台湾的股市已经徛上四万点啊呢！有史以来的呢，有史以来对啊，有史以来最高啦，最高纪录啦，嘿啦，哦，这实在是，我讲，其实那一诶，顶礼拜，哦，顶礼拜，拢还搁伫遐迄个三万八、三万九，伫遐轮得着啊。我就讲，我看这个情形，就是讲，唔免。我讲，哎呦，这样那管啦，紧走紧走啦，嘛不是讲我较牛啦吼，真正，大家底下都哇，已经这管啦，紧走紧走啦吼。我讲为什么这跌三百、百三百，到拢底下轮下轮下轮下轮？我讲伊见鬼见怪啦，其实伊绝对会冲起到四万啦，无伊未来到这个所在底下咧徘徊啦，系啊，底下徘徊啦，一下都落来呀，对不对？啊，你真正有够管的呀，一定冲到四万点。所以免急着走，免急着跑啦。结果那迄个不出我所料，真正得个徛起哩，徛起来，徛起来，惊啥货啦？嘿啦！台湾的股市吼，起码行家己的路，你也免得逐天去今天什么？迄道琼、道琼到底去啊了？看道琼嘛，袂使准。你要看纳斯达克，因为电子股就是看纳斯达克嘛。哦，但那表现未歹，跟算讲过灯光的代购诶电子股应该也不会太差啦，直接看安尼念念啦。哦，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讲一定会徛起哩，即徛起呢，大家都欢声鼓舞啊。应该，那我又要唔对啦，这礼拜应该会跌四万点才欢呼啊。后礼拜就不一定了哈，哟，徛起来，徛起，惊啥对不对？对，创一个新高给他看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了。所以讲，看到进股市好这种的型哈，我来讲，恁就是注意，不是你要讲爱落来，还是去哩，还是会输还是赢？我来讲啦，遵守你今仔日，可能你买了这只股票，那今天是跌。我来讲，你若咪做当冲，还是讲你做融资的，你是？你得甲藏的嘛无紧啊，得甲藏的都好啊。你若做现股的，你得甲藏的都好啊。啊，那我都无爱卖啊，我嘛无算了啊。那去我才会卖，就算赚啊，就是安尼啊。他就算讲伊落来，伊啊，佫是有机会通起的，就对啊啦，就是这样啦。万一恒生融资也是这当冲的这个问题，就对了哈。总比你听遐一挂老师讲啊，你得对我行，对我买啦，阮赚袂了的，有诶无诶，总比这個。佮较稳当啦，啊，话人我都袂晓算，当然我就听老师的啦。啊，你敢知是真正老师啊，假老师？这重点伫遮呢。自称是老师，其实是骗人的呢，伊个是诈骗集团的呢。啊，鸟喂，所以讲趁钱吼，趁钱是大家拢最爱趁的吼。啊，趁钱有数毋是看爱国哦，趁钱有数是心爱国。什么叫心爱国？因为咱的心会贪嘛，即、這个贪小暗的两个暗。介恐怖有可能吼，你若贪甲过头起，说有可能你就是这样一夕变乞丐。本来一个生活阁足好过啊，但是吼，因为你这个贪，你也是一夕变乞丐。我讲哦，那类似像讲什么投什么群主老师教的这种东西啦吼，啊看群主逐工在拢伫咧放炮，讲哦感谢老师，阁教我叫我买倒一支，我今仔个赚偌济，吼啊，就甲你拍一个照片，恁即摆咧坐两下。逐天都看到放炮花头迄面，为什么你看唔爱颠倒甲想吼？颠倒边甲想，伊若了，伊生理要哪做？伊若讲报恁买股票，啊恁是了钱输钱的，他怎么干得下去？他怎么干得下去？啊，他怎么要骗到你们这一些？怎么骗？恁钱敢丢出来？无可能嘛！所以逐天一定要放炮来看，讲你看我去干啥？我去叫。教我的会员，搁去买倒，又搁迄落趁偌济钱啊？啊，你咱唔知影讲遐迄落群主遐到底是毋是伊撒库拉啦？啊，伊无甲你讲好，做好趁，我搁趁偌济，会写着你吗？是毋是？
有当下咱要出手要，算讲这钱要揣到，讲要出手的时阵，你就是爱去讲，家家好赚，为什么不家己赚啊？对啦，就是安尼，竞争厉害人是闷声赚大钱呢，真的是闷声赚大钱。啊，就是因为甲恁讲，哦，我搁赚足侪钱啊，我搁咧食鲍鱼，搁咧食龙虾啊，哎，你也想讲，我看看赚钱，哎，看人赚钱心明了，哎呀，我啦吼，我啦来。加入这个会员，我嘛是会迄个吼，我咧逐工放炮啊，甲恁铺照片，讲我去食鲍鱼，去食龙虾，要食去食鲍鱼，食龙虾迄个哦，嘿，报也是哦。你看，免讲报啊，你可能本身路边咧分的迄个啊。你真正吼，我讲真正人的人，咱讲人的那个贪念啊，人的贪念实在真正是一只足可怕的迄个野兽呢。我感觉呢。人啊，一贪起来，迄个心哦，就变成足可怕的野兽。我形容是安尼，很可怕的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高雄的阿伯哈，这个高雄的阿伯啊，69岁，因为但是看到吼，安尼股市起甲即落型的吼，啊，看到迄个群主的老师改讲，我要倒一张啊，要倒一支啊，即马迄个股民吼，就是迄。迄、那个会员吼，逐工拢安尼看咱趁钱，趁甲变变叫安尼就对了吼。你敢知讲阿好，迄、那个你都已经69岁啊，其实黄昏的年纪啊，哪讲辛苦变有一寡钱，你着存遐钱过，袂有饿死吧？你搁趁较侪钱嘛，早袂去。为什么你唔安尼想？啊，人就是种贪念。伊既然看人趁钱吼，戆家安怎戆？你敢知？从我去甲伊有两间老阿厝，伊竟然。改这两间老阿厝，摕去转店，讲要转吼，转给头家，伊要转1400万，伊要转1400万。啊，结果我甲你讲，这个阿伯实在是命好啦，呵呵因为伊转着好人啦。伊毋是摕去银行哦，我讲正经，伊摕去银行就借无钱，为什么？啊，两间厝先来摕去银行借无钱。因为你69岁啊，你69岁啊，你甲银行，你摕你的厝去甲银行借钱，银行唔借你，因为你已经没赚啦，你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啦，所以他不借给你。你讲啊，没还款能力，给个也还没出来，就是厝摕去给个拍呗，银行他也不要这么麻烦，洗稿的个可以的，家里厝可以拍呗，都去可以法拍，麻烦的要死啊！我讲银行没借你啦。你们弄这公话说，我可以，我要给甲银行借钱就好呢。一个看你会手嘞，一个看你会手好。啊，所以这个邓店的头家，吼、哦，听到伊两间厝要来断，吼、哦、啊要借1400万，头家我要惊一条呢，这我哪算天价呢？头家感觉案情不单纯，伊总阿问阿伯啊，为什么你看阿伯来断你的厝？伊讲吼，啊我等吼，日前加一个投资群组啊，嘿啦。内底吼，逐工遐一挂会员吼，我拢逐工咧小公因的股票趁钱吼，哦，趁安怎安怎安怎吼，大家都趁甲拍手安尼啦。我感觉这個老师咧报牌也准啊，因为啦小公要看一世暴富无吼，嘿，一世暴富啦咧，伊感觉这机会难得吼，机不可失，所以伊决定吼要断掉两间厝吼。跟着老师一起一飞冲天啊，那就对了。一飞冲天，我看你早点升天的一飞冲天。阿伯啊，你真正大家没改好嘞。那邓店的头家是有良心的嘞，听到安尼两个差嘛，这个阿伯一定去等着诈骗嘞，赶紧到迄个报案呐。哎呀，林雅警分局凯旋派出所，吼，赶紧跟我那的来呀。有个是听到有个是一句老师教投资可获高利，怎我甲阿伯讲？阿伯啊，这是投资的陷阱，你唔通讲落去呢？啊，怎我甲较早哦，类似像这种情形，向骗甲凄惨落魄的案呢，摕出来一条啊一条啊一行啊一行啊，讲给阿伯啊听。伊讲伊当然要甲你制造这个高获利的假象，无你看会说哈呢？像人讲咧博骗是说哈。啊，无即个这诈骗的，伊要赚啥？对不？天下因无迄个稳赚不赔的代志啦。讲迄啊，若真正的稳赚不赔，大家工课拢卖做，拢来算股票就好啊。啊，若博叫拢稳赢，大家就拢卖做，拢来博就好啊。啊，伊当然甲你讲赚的啊。
啊，其实外公、老公，哎，玩股票不跟赌博不是一样吗？对不对？伊都甲伊讲讲谈嘞，伊看没甲伊讲输的啊？哎，你们弄这本书呢？当然会输，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谈的，伊要来讲输的啦。啊，其实良心讲，拢输较多家啦，真的啦，报喜不报忧的啦。其实是输的比赢的较多家，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赢的啦。恁知影无？这得叫做诈骗集团。欸、我升股票升较进来，那我就无输过。我是用钱咧，用啊讲个补习费，你知影无？用钱咧换经验的啦，真的啦。所以唔通动作讲吼，升股票拢稳赢，未了，无可能的代志啦，对不对？但是人讲讲输个高半买加巧呢，因为。主本真正是戆戆对人算，即马我无个啦，无咧对人算个，我家己看个啦。看了看过看迄个线图，就伊讲你无了讲，啊，这你来报一支，你有内幕消息你啊？啥讲？无呢，我无啥物叫做内幕消息呢。我即个人都高困啦，无啥朋友，我要对来内幕消息啊。有当时朋友甲我报报讲，得一支来去个时，我着去入去看看伊个量安怎，伊个线图是走了安怎？因为我感觉我的朋友迄拢听人讲个嘛，是毋是？哎，甲报嘛是好心嘛，我嘛感谢啊。啊，但是我个看线图量也无够，线图嘛无介水，这对着听来会高，遐别人嘛先气落去，是不是？我都不鸟他，毋是人甲报告我特别伊咧，是安尼啦。所以讲，不要再相信股票这种东西啦。股票这种东西，因为阮就是已经心算了有心着，所以讲，阮的迄落算讲算咧吼，阿妈有头壳烧毒去安尼啦。嘿啦，算这没痴呆啦，是，我看拍麻将赶快没痴呆啦。但是要算，如果你直接讲看人算，你若想要算吼，我倒是建议说，你若是讲，唔通像这白安尼咧，恁得讲后一寡定存，啊，比如讲你定存吼，你一年当放伫定存，你欠是欠，最后你生利息是生偌济啦，生唔加密啦。你给我讲，你看到股市大涨，顶多就是解掉那个定存，或是你得欠一寡塞卡，你得去塞卡，吼去倒一个老月的，吼就凑个热闹就好了。伊阿得讲月来赔，吼阿那输得个坑诶，总共今日落落去，我讲你今日买差不多一万两万，吼或许你买个十万好了啦，比如说是安尼啦。那我先提加七万给我甲伊人得六七万嘛是一折太袂折。是啊，上讲一定要起贵啊，百万贵啊，千万底下咧炒没有咧，是安尼。啊，像蔡澜主诶，不是拢安尼咧算，拢是小小在玩。啊，迄个准头你输，伊袂起，安怎讲？算讲袂起惨着就对啦。哦，就算是输，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生活啦，是安尼。安尼来算股票，心态是正确诶。你唔通参照即个阿伯啊，咧说哈，阿伯咧说哈，迄种勇气吼，用唔着所在。用唔着所在，啊！所以讲，迄个在等着好人，那无即声我甲你讲，迄路边本来个一个个有离婚啊，是真的。所以就是因为迄、那个警察大人甲讲足侪，阿伯总讲凶凶吼，未想像我去互雷卡着安尼，你敢知影？清醒起来！伊讲好，好你家在哦，我两栋厝，那无恁甲我讲，我两栋厝可能免费买上我诈骗集团的作业证啊，你哪知？你刚才你个清醒，啊，我这边不过呢，你也讲了不好呢，不好呢，所以哈、哦，用点大脑想一想哈、哦，这年头老师真的是满街跑呢，所以真正会赚钱，但炸得拢闷声发大财啊呢，伊要保你嘛，是不是？所以讲哪有什么闲工夫，天天在群组嘘寒问暖的带你赚什么大钱呢？伊家己贪得好啊，啊，迄个吃饱撑着，食饱来困。伊唔好吗？为什么要管恁的谈未谈啊？哈，有赢行赢，伊唔赢，伊要家己找工作做嘛？哎，真正，所以吼、哦，伊就幸好就是这个阿伯啊，吼，伊就等着这热心的那个当铺的老板，加这个热心的警员，要不然阿伯啊，两栋厝加棺材本是一系归零的。接下来落得晚景凄凉，看要安怎休可，讲真正可怜啊，看要叫上家你可怜啊，真正是可怜那是。叫上面人要给你可怜的，对哈，所以守住辛苦一辈子的棺材本哈，你卖贪就是最好的获利。你准做你真正唔捌，你怎么要甲算？
你阵做想要插要我，迄个算到老个一个。你摕你的赛卡钱无要紧，你摕你的定存无要紧。比如讲，我十万伫迄个啥迄银行定存，迄是唔正利息。哦，你就是迄、那个甲改掉去，因为这个准做书，咱那个不至于怎么样，没影响的生活。啊，真做者小资族诶，未晓升股票，但是我感觉有一个真好的方法，他们去买零股。小资族伊无啊多像，伊拢买台积电呢。我先苦逼做者吼，这少年啊。哎，一个月拢一落几万块啊，薪水的人，但是伊拢用，伊拢去买台积电的零股。我迄工收整甲，我的美甲师，伊台积电800几块入去，伊嘛是买零股的，还凑一凑的那种零股的，来讲伊800块入去买。我刚才甲我讲说，安尼就叹死啊！进台积电一支2000几块呢？讲对啊，姐姐我有赚呢。我说，虽然零股赚也不会说赚很多，但是800块那个时候。到现在2000也还是赚了一笔小钱的啦。我就说啊，你卖了吗？他说我有陆续卖了一两，欸，是说陆续卖个几张啊。我说你不要卖啦。我说齁，你好不容易在800块的时候你去买，你卖掉了你买不回来了。我说你卖掉就买不回来，因为台积电没可能再落到800点嘛。我说你卖掉你买不回来了。你就较坑的，参照咱的那个欠在银行的生利息同款。好，让它慢慢滚。你说不急着用钱，你就让它这样子。因为台积电买本股利啊，本股金啊，总比银行利好啊。你安尼想得好啊。好，年轻人会懂得理财是很好。安尼的做法去升股票，我觉得无伤大雅。得安尼升，你唔通你两间厝哦，佮凹落去吼，说哈，我要好嘢，那咧你也死足紧的，好，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听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咧，来听歌哦，安排着这首会开的心情，大家拢心情佮保持轻松，稳赚钱的。对啊，心开稳得开啊，好稳得来啊。

粉红超跑啦，咱搁改刷一波好唔好？因为这也是最后的机会啊啦吼，搁改刷一波，把粉红超跑请回去，大家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哎，真哦，阮迄个秀傻姐姐吼，唔知哎伊迄个呢？伊有迄个白沙屯骂迄个鸭叫精吼，哦，啊搁未少哎，搁未少的点哟。我昨哦，阮伊讲看有啥物人吼，咱内底同事看有啥物爱吼。阮迄个财务部会甲我来讲，有的要有想要的就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叫金呢，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就是在这三个迄个啊叫金，我足欢喜的咧，足欢喜的嘿。哦，我做个个细的个吼。坐伫迄个、迄个我的办公桌啊，我一个软垫嘛，做细卡，我逐工看到白沙屯妈做块阿桥金，哦，我心情就好个嘞啊，因为迄就是免得讲啦，迄一种安全感嘞，我就觉得白沙屯妈做伫我身躯边嘞，保庇我逐工拢平安顺心嘞啊，粉红超跑吼，我真是粉红超跑，再来一项粉红超跑可以回去的吼，哇，这个来。听粉红超跑四个字都很疗愈，真的啦，紧的啦，甲请回去啦，请回去啦，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嘿啦，白沙屯卖保庇林，真的啦。啊，拢送少的哦，我这回送的这个粉红超跑吼，真正各大药房的拢欢迎，就是听众拢用少的，都少到没有货，少到拢无货，啊，所以。连就是劳动廉价吼，无用的也有啦，哦，啊，搁在咱公司出货出不起也有啦，所以贵心啦，想说啦，甲这个药，甲这个厂商搁在争取延三工啦，和咱大家咧，迄、那个拢有机会去骑着咱的粉红超跑，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大赚钱，我、啊、一日无事小心身，出出入入大家拢平安无事，哎、欸。赞哦，来啊！所以咱迄、那个搁改刷一波好不好？这个粉红超跑就是咱咧讲购物车啦，搁购物车啦。但是购物车嘛，无一定就是开出去嘛。咱加客几卡，我想起我客一卡就好，啊个购物车啊，我就要塞出塞出门有通开得好，有通有通迄、那个带东带上咧塞就好啊。啊，你哪拢唔想讲，这就是购物箱呢？它是购物车，也是购物箱啊。嘛是收纳箱啊，是不是啊？是购物车也是收纳箱哦。佮佮客两卡，啊，咱厝内喏一寡咱带袂去的哈，比如讲喏旧衫啦，像咱迄落热人佮寒人的衫，咱会交换摕。吼，无遐济所在通去藏的时阵，烫书无藏无够，咱带收纳箱会当佮藏啊。一寡即个棉罩被啦，哦有诶无诶，咱拢会当佮收啊，好势好势，拢佮带。哎，咱看一卡呢。哎，即个人讲头大兵，四方倒大机在用呢，真熬底呢。你着一寡物件，咱着自己用用甲底。一寡咱的迄个大条面巾啊，是面布巾啊吼，哎，咱的这面巾啥？你有当时拢去迄个卖场买几套的有无？买几来条的无？你买当用这条该用这个，哎，咱的这粉红超跑该修修好贴贴的好势啊。像我每次买那个浴巾，我都会买我来去到卖场看到，水水的我拢会改买两三条，拢来藏啊。但是会蓬起来嘛吼，啊我拢会钱在烫书内底啊。我用钱，我想讲，哎呦，我这卡有够好势，我要把遐钱干嘞，把旧旧的我要甲清出来，我要甲堆伫一卡，收收的好势，有够理想的，有够舒适的啦。哎，一个阿母啊，就讲，嘿，我搁揢两三卡，我一卡去要开出去啊，一卡我藏，我拢甲阮遐孙啊，我孙啊，嘿，一挂玩具足好买啊那边。本身算然后规个啦，看到有够阿宅，伊拢甲收收伫这粉红超跑内底。伊讲有够舒适的，这正讲真正送咧送到心肝底呢，迄真正方便搁减利便的呢。哦，来，我紧来哈，咱的粉红超跑哦，各大药房拢是扫货当中啦哈，啊，所以讲咱嘛，大家拢就是我加紧赶货中哈，加紧的赶货中，所以咱黄金都比如进去客，按那等着药房讲。迄落无回的时阵，娘娘，唔是无回啦，是阮出未去啦，歹势啦，用扫你速度太紧啦啦，啊，所以讲你得先登记，林哥正先客等啊，林哥粉先客等，拢不要紧，花先客等，粉红超跑即几工，互阮赶一下好唔好？哈，啊，所以讲先客，林哥正。
零股份回去，粉红超跑一定会保护您，啊，好不好？来，迄、那个咱到五月七八号，就是这个拜五结束哈，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赶紧抢购，零股精、零股份4000元上粉红超跑，最后剩三天，冲啊！来，听不清楚，再开来问，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边的，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是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华医师今天要跟大家讲肝的问题了哈，讲临床最可怕的就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到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忝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敢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皮有够悬的悬啊。咱只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我若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啥物歹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晚要讲，快点几项啊！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尔，你是几乎每天的。长期熬夜，人讲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掉咱肝修复的时间嘛。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啊。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咧创啥货？肝甲大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大伫咧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伊落一两点下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啊，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啊，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你用心讲啦，较香啊吼，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啊，物件我爱食甜，啊，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佮唔煮。啊，拢食外面，啊，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真的，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咱这便当跟咱遐菜，无什么有，其实是足济有落去落去菜啦吼。所以说，你看，又搁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都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想要得脂肪肝。好，阿哥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我无啦，我得咧吸袂吸袂尔，吸袂啦，赶快，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谓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工拢小酌。你讲我要困进前吼，拢会啉一杯啊，哎，逐工啊，你是逐工小酌啊。所以说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一塌啊倒了一塌齁，齁啊冰冻叮当啊，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慢的人一落脂肪肝就容易累积齁、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那是说压力太大的话齁，比较快影响到咱的免疫力。啊，咱的免疫力一旦那受影响，身体佫较容易发炎。唔是受伤伤口咧发炎，是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你看无？那慢性发炎容易怎样？罹癌哦，唔是咧甲你吓哈。再来，就是一落止痛药啊，止痛药就过量啊。头壳疼啊，食止痛药啊，倒一个巴肚疼止痛药，哪里痛都就是吃止痛药呢，全身酸痛也都在吃止痛药。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氨酚，比如讲像普拿疼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血用头壳疼啦，鸡巴酸疼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食落药啊，嘛是肝咧甲咱分解。哦，咱所食落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哦，只要是需要了哈，咱食落包括保健品嘛，赶快都是靠肝分解。但是需要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好，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哈，买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者，无食早顿的人。
无食早顿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手熬夜滑手机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会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说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那个长期累积坏的生活习惯，所以开始破坏到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开始坏去就对了，你的肝才会破病啦。所以说黄医师一建议是怎样啦，就是每一晚固定时间的时间去睡，我们要睡最不要六点钟七点钟，当然我们标准睡眠是八点钟嘛，但是也不一定强迫自己睡到八点钟，我就没法睡到八点钟，你七点钟也是可以，六点钟也是可以，但是别少过算说别给过六点钟啦，至少一天有六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就是这样固定十一点进前去睡，好不好？再来就是这样，每天要有运动的习惯，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这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啦，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啊。再来就是咱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然后就是讲咱酒会当卖啉的卖啉，再来就是足重点的，每一当一摆肝功能检查很重要。好，你我讲这个肝都无神经无听经，伊受委屈伊也袂甲你讲啊，但是你有咧检查都有差，所以记个吼，你的肝唔是袂扣人呐。等于讲，你若好好啊对待伊，伊嘛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呐、啊。伊嘛会对你这主人真忠心呐、啊。但是你若是甲伊虐待就对啊，肝嘛是硬当的哦，肝嘛是硬当哦，伊袂甲你斗，但是伊会扣人，伊会记仇。伊落一个时间到，伊爆发，伊就是甲伊糟蹋，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爱顾好。好，这生活品质啊，过好，嘛是咱过关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多谢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乡愁上点的，新的于太太哦，好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进广告。
1: 放弃大混龙超跑，
0: 收咖喱就挂地
1: 啦，
0: 收咖喱就挂地呀。
1: 再看你那小编了无？
0: 哎，
1: 我今仔叫阿坤那个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哦，真的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咧，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1: 哦，那个那混龙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迄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伊这混龙色的真棒。
0: 啊，我来讲哦，我这卡吼有一个伊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都微微笑，那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0: 啊，你有客无啦？
1: 我就是有客，提当啊，伫只咧说，我囝讲哦，安那只大卡只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1: 就水真的
0: 很漂亮，
1: 爱去睇，真的。
0: 哎、欸，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学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嘛。对啦，唔免款千款万啦，一万免啦，六千唔免啦，四千就送你粉红超跑啊啦。所以你零高精就客两座，就四千啊啦。你零高粉客两啊，就四千啊啦，就送粉红超跑啊啦。啊啦，会使你嘞吼，咱经济较好，会使你嘞。咱会得客几座啊？粉红超跑加甲你几只？你那一只，是无一只？家己个一只，得三只阿哥，好阿丽阿公无，啊我个阿公讲嘿，当做迄个收纳箱，过来客一只，啊水啦，安尼就对啦，你那客两三只哈，啊给客几只，阿丽阿公无，有当时阿公啊我客十只在啦，卡袂使，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我意思讲客一只哦，可惜啦，给客几只，好要杀出来的有，阿无咱得个囥起，咱囥个厝诶，做这个收纳箱啦，对不对？哎呀，粉红色的。很漂亮嘞 ，beautiful 嘞、欸，可爱的嘞，呵，我今个一刻给他刷一波，最后剩三天尔，到五月七八，拜五就结束啊，今日去拜三哈，剩三天哦，嘿啦，赶紧嘞，零高整四千块，安尼零高分四千块，去甲客，啊给客几座啊，咱迄、那个，这粉红超跑甲客几只，啊因为啥啦，讲叫你加客几座，因为你也想看卖吼，咱这个天也是热到这个型的啦吼。哎，立夏季啊，足热啊！冷高精来啦，泡泡甲落瓜冰甲，甲炸出来外面啉，吼、哦，要来园林啉，要来工会场啉，吼、哦，也是要来出国，要来旅游，要来哦，像阿爸阿母啊，都做爱游览，哈，游览甲炸出来，拢甲炸出去，啉嘞啉嘞，咱的新陈代谢好，搁再来，咱水分有够，较要掉沙，掉沙分去，啊，那是憋掉，搁放未出来，可怜哈、哦。所以热人吼，啊，注意着记得啥，保湿啊，吼、哦，啊，搁来热人。爱注意到中暑这个问题就对了，好不好？防晒也要给它做好，知不知道？咱身体有在啉嘛，是做防晒啊，知影哦。好，来零高精哈，甲吹落去哦。啊，若讲啊，我都无爱食甜，我有血糖呢，血糖你要分的哈，分的袂甜哈。啊，分的是安尼啦。你若讲咱有要出国去哦，早分的是较离便，咱良心讲方便出门，方便早出门是安尼啦。其实即马嘛袂讲话无方便呢，因为咱即马有保温瓶，啊，保温瓶真拢做歹的。足好势的对啊，哎呀，足侪人足爱保温瓶的，啊，你就是该入来保温瓶，哦，啊，但炸得出来，啊，随时拢会当啉，会补充着，对不对？嘿啦，啊，咱赶紧哈去个客哈，迄个到咱的母亲节活动，零高精零高粉，母亲节活动，咱就是到拜五，该拜三剩三工，吼、哦，所以嘞，爱甲冲哦哈，好来，啊，咱乡亲都不了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讲啊，讲我无朋友帮，我行动不便，袂要紧嘞，你甲电话卡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了，我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咱今日相亲的不会当到这个山外真爱药房购买哈，来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好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安排去徐富凯，所以全国去故乡的门口听。

哎，谢谢，感谢。后来时间的关系呢，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服务一个小台，这个都回来哦。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
7: 专利，添加十种。

0: 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要人家鬼怪，我的囡仔讲，我想要做安怎，我想要做我家己，我要安怎样啊？啊，是大人的酒啊，甲我灌来，甲我干涉。啊，这个无同，这个是大人希望囡仔做家己，啊，囡仔呢？可是一个无主张，觉得就是说别人怎样，我要跟人家怎样。要不然人家会说我不合群，人家会说我怪胎，我外星人，做自己不好吗？啊，你拢强调，你下来拢就要强调做自己。哎呀，所以说这个哈，这篇文章我感觉讲是这是大人的心态，反而是正确的。好，是大人的心态啊，正确的。咱的囡仔，哪讲受教的话吧，那以后伊的人生伫咧行的路会比较较顺啦。因为前途光明嘛，对不对？嘿，是大人啊，是大人，他就一来一趴功名顶的对啊哈。所以说，有时候大人的思维也是很重要了哈。其实我拢感觉讲，不一定拢爱可能共款啦。我啊，人大家拢安怎，干哪你拢要共唱反调。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的唔知个，好像那个唱反调的人好像是怪物一样。但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事情，那就一定是。正确的嘛，这个是很难讲。你要听这个妈妈的讲啊，妈妈讲吼，你会焦虑的原因，焦虑其实就是种人无安全感啦哈。你会焦虑的原因，可能不是你无够好，是你一直活在比较内底，你活在比较里面。这妈妈讲前两天因后生吼要困进前，想想伊想着讲学校有一份迄个问卷调查作业还没做完，所以讲又反而趴起来。啊，然后伊就跟爸爸妈妈讲：“你来帮我做。啊，作业是你家己的代志，为什么我来帮你做？”伊讲没有，这份问卷调查一定爱问爸爸妈妈才会当做。是哦，好来。所以，这妈妈看内容，其中有两题是安尼。这其中两题是我们家信仰什么宗教？咱厝是信什么教的？啊，第二个哈，第二题就是有遵循哪一条戒律吗？有尊教倒一个概率无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妈妈就甲伊讲，伊讲吼，咱家无固定信倒一教，嘛无硬性规定讲得爱遵守倒一条概率。你照你平常时啊，你安怎生活哦，你的日常甲写安尼就好啊。那个人家好像讲反应真多，讲这哪是答案呐、啊？人家同学都有写。怎么可能写没有呢？啊，每个人都要写的啊！啊，你这样子叫我写这样哦，妈妈，你这样不行啦，你都随便回答啦，讲伊老母随便回答啦，来啦！哎，妈妈得甲回啊，妈妈讲啊，为什么袂当看别人无同款呐？啊，为什么爱去看别人同款呐？因为啊，你这样很奇怪耶，没人这样子写啦。哎呦，这个同学吼，同学是安那，同学就是妈妈讲，敢那唔喜欢学生安尼呢？敢那这是即马的人，大嘛真济人是安尼呢？哦，是安尼哦。伊讲哦，这妈妈讲，我发现很多人真正甲别人的答案拢当作是家己的标准就对啦。而且原因唔是因为答案比较较正确，是因为看别人相像，敢那比较较安全感嘛。看人无看别人无相像，你敢那是属于怪笨嘛？哈。久而久之，咱的病家吼，别去问家己讲，你真正是要爱啥货？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慢慢吼，咱这社会就形成了足侪标准。啊，比如讲好啊啦，足简单的啦，干呐买厝好唔好？啊，像阮这年纪人拢买厝啊，干呐我袂买，我是不是一个吼足失败的人啦？我是不是足废柴的呀？是不是？所以变成。就容易地无形当中就变成一种排名系统啦，这个排名系统叫啥？叫比较啦，就有可能比较啦。啊，所以咱呐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得做失志？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咱的斗志就会没有了？咱若怀疑家己的，该怀疑家己啦，你就较无拼开啦。啊，所以有当怀疑讲。啊，我是不是比人家较慢？哦，这种比较
一出来的话，我告诉你是很糟糕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公立的林先生像一团乱呐。好，就是讲我的人生是很失败的。哎，这个叫负面情绪了哈，负面的思想，真是要不得。所以真侪人的焦虑，不是真正做无好，是一直克家己去对照一套无熟家己的标准，啊，就是可能比较。所以这妈妈就甲伊囝讲，咱不一定爱写出跟别人同款的答案呐、啊。反而是恁爸爸吼，希望你爱知家己真正的答案是虾米货。以后吼，爸爸妈妈嘛希望你也当真实的表达自己，唔通为着跟别人唱反调，因为。黑的是你家的，尊重你跟别人唱反调，那也是你自己，好不好？啊，就是讲，我并不是在反对，这妈妈讲，我嘛不是讲反对跟别人做同款的代志。重点是，至少黑是你要爱的吧，你自己想要做的吧，这样子当然就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哈？啊，所以讲重点，伊即摆要讲的重点是毋是你家己愿意的，安尼就对。啊，所以咱这样叫故意，属于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那个都是你的选择嘛，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你选择跟别人选择的不一样啊，你不一定要选择跟别人一样，但是你选择跟别人不一样也是你的选择啊。但是这是你的选择，你就要负责任嘛。好，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嘛。所以我在想，标准不是可就是标准可以是一种选择，但不该是唯一的答案、啊、所以这妈妈的个好生讲，你就是用你的方法，用你家己想的去写的好，你莫一直执着地讲我的答案来跟别人一样哈。所以这妈妈是在讲啦，讲人生不是一场竞赛啦，是一摆看清楚家己的过程。所以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家己的。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所以你的日子也不可能叫别人来过嘛，对不对？啊，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最重要。这个才叫讲哈，就跟那些得力了哈。什么叫做标准？我觉得这小伙熊做这代志，马波姐标准同个讲呢。比如讲，恁讲比赛，比赛超模模嘛，是不是？但是恁弟等下吃个欢喜咖，好吧？比赛超模超模模，但是恁。大肠是食个欢喜个，讲足胖个呀，是不是？查甫人娶细伊讲渣男呐，但是那是听无嘴，又个红公和叫做无路啊，对吧？娶细伊讲渣男，那我听无嘴啊，唔对，讲无路。所以我就说，这人生有什么标准嘛，对不对？哈，那两边这几块大奸大恶的代志，危险小的代志，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哦，吃好喝好穿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跟人家别人也来过一样。哦，所以我们跟我两种搞的慢性，什么搞啊 ？B 搞 ，G 搞慢性的啊，其他东西什么搞都 OK 啦。来哦，要过来个听，今仔未听到日本歌诶哈。好，安尼，咱来听这首《摸摸音》咯，阿拉斯，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进广告啊哈。恁得啦吼，这回咱咧上粉红超跑，你老生问题，就甲电话卡来问哦。助理拢伫边啊咧哈，哦，啊无啊，阮买当服务拢无要紧啦，反正你得啥物任何问题听无清楚，拢甲卡来问好清楚，因为咱咧粉红超跑前上到拜五就结束啊。有可能嘛，明仔载结束呢，今仔个无一定啦。但是我也是爱甲你讲五月七八啦，五月七七都爱变化啦吼。因为即摆目前就是咱的粉红超跑进拢药房药房反应是拢烧了了啦吼，但是拢扫一扫而空啊，拢扫去啊，拢互咱乡亲都不扫去啊。所以咱就小小要咧保护当中，好保护当中。所以如果跌破当中，那但现在这个数字很难抓一个准，就数量足难个抓一个准，所以我也希望讲会当，荷兰乡亲那边会当起个五月七八啦，五月七八。啊，如果那是搞无搞嘛，无多，就是只好当我们起个五月七七，五月七七年。啊，头个先个接的，啊，恁听好无？恁粉红超跑啦，尽快是五月，会当我们起个五月七八啦，但是嘛无确定啦吼，讲五月七，冇可能五月七七就煞嘞。所以我就讲今仔还没跟去客啊，跟去客啊，人去安尼客无够，佮一直客来斗有够多，因为想想对啊，林国正阿公讲的是事实的呀。林国正我咧跑去啉啊，阿佮即摆来热人，食较凶哈。阮孙阿咧啉的，我人阿咧啉的，食较凶啊，加快几组啊。啊，这粉红超跑当个上个，阿免咱出钱啊，伊落塞出门哦，关东关西，地东地西，像千手干啉的，阿免就较只薄薄两支手关无落来啊，哦。啊！你啊，塞水啊，都足够底啊，足够坑的。哦，你要购物，要去大卖场嘛，顶好甲物件买落来。啊，若讲咱落买菜市啊，吼，好像我拢看，我拢塞菜市底物件啦。你像老公啦，开车载你的对无吼？嘿啊，你着咱算上嘛，做者阿母讲，人老的开车载我去买菜，够温暖够好个。啊，底下你扛后刀啊，落去落去塞去买啊，吼、哦、啊垃圾个啊，洗安尼悠哉。你有感觉感觉你手来刮作大个时，你只要坐袂到，伊咧刮刮进去再买袂紧等啊，对不对？嘿啊，是啊，啊所以咱就安尼啊塞个去买菜，啊来刮到塞来到咱那桥到坑坑，个收起来，一旦卡巴收起来啊，袂顶路个呀，是不是啊？有够赞的啦，出功力，我背两双手刮无落来，只脚甲塞出去，像我请一个私人的助理，哦啊我像咱就像亲手干饮，卡侪嘛甲带去哈，啊哪个客两卡？你讲我厝里嘛是加塞一只，啊！你袂晓甲囥喺厝里，还要做收纳盒啊、哦，收纳箱啊、哦，做收纳箱啊、哦，好囥一挂啥？像我一讲啊，对啦，一讲个只阿姐讲啊，啊，阮迄孙哦，大汉啦，啊，穿过迄衫拢会做，啊，个足好个哦，啊，我拢家季节家收收诶，啊，因为迄阿妈讲，哎，头前啊，我来当收起来，迄号第二个扣啊，迄衫好拢唔通脱角。第二个扣头前，我的衫盖好，人讲较好大，夸张人讲较好大。其实吼，是因为有科学证据的啦。因为伊迄种咱衫洗过吼，扛无洗过，就是有差啦，对啦。所以穿阿姐也是穿哥哥的衫是好的啦，知影无吼？迄种足好的衫扣扣，啊，就是脚上啊，就甲扣扣上好洗呀。哦对哦，嘿，安尼我要过来扣。哦，所以我昨下咧讲咧，做侪咱乡亲都不过扣。我在底下用扫的呀，去乞，源源不绝。所以我讲，我希望等下五月七八都恁乞到啦。啊，那是无多，就是咱明仔载五月七七年啦，好，到明仔载五月七七。所以赶紧的哈，唔通输人，人讲输人唔输阵哈，赶紧去乞。吼，咱一年一摆哦，送你送个心肝底，搁粉红色的，一般伫外口拢无粉红色的，所以特别在做这个粉红色，互恁去做疗愈的颜色哦。恁遐乞哈，啊，咱两组零高精4000块，得送一卡，以此类推啦。你啊8000块就两卡嘛，啊你来12000块就3卡嘛，以此类推吼。啊你啊讲阿灵果粉，同款啊灵果粉2盒，就是一卡嘛，两组啊2盒灵果粉4000就一组一卡迄个雪莉，一卡迄个粉红超跑啊嘛。啊你讲你买4盒，啊4盒就8000啊，八千就
两只粉红超跑啊，以此类推啊，你知哈？阿公我各一嘞，敢未使哩？会使啊！你要一组零股，整一组零股，阮安尼都开卖四千啊，都可以哈。啊，但是赶紧忙，迄落问伤济，先去客客等下问一下无啦。我讲就说你真正客无，哦，所以难得的机会，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来粉红超跑哈，咱到五月七八拜五，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来结束啊哈！赶紧的，进啊，抢啊！来，我清楚再打电话来问，需要送个服务，需要这个服务到咱府上，送到咱府上，这个免客气，电话甲拼入来哈，来0800279279，来0800279279，阿哥电话真好记，279卡两边嘿，来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来，阿兰今晚安排的继续派岳云上英雄的歌曲《西子湾之恋》呐，哈，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来收听啊，谁要卵？你的黄昏是真水了，哈，好来，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收听得着。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

0: 哈，笑人大口的人做无口德的，真的啦。迄笑人大口的人，其实吼嘛无知识啦，他看嘛无好啦。其实你拢完全唔知影，咱真正吼爱食较大口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嘛，对不对？我拢搞完也问讲，如果人切大块，你讲干嘛要减肥？就是要吃胖，才不会被人看扁，对不对？嘿呀，是咱讲三比八的水啦，是不是啊？啊，是咱良心讲，肉肉的 OK， 但是这卖人足奇怪，是块肉肉的人讲大块呢？咱一定吼爱想讲，卖真正过重，真正伤大块，肥胖不是福，迄真正对咱身体是有负担的。无定你遐大块，一定就是讲啊，可能就是咱肝包油啦、心包油啦，或是包油，就是咱身体就是也即个体脂肪过多，那个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先看爸爸啊，其实是足好看。为什么啦？先看爸爸就讲讲，哈，哎了。就讲讲，你变胖咯，哎、欸，阿、啊、无就是，哎呀，大口袋，去讲，大口袋就可怜啊，去讲叫呆，啊，古早人都足讨厌，讲大口不理呆啦，你也想看麦，讲大口不理呆，啊，若无呆就上完仔啦，你也听看麦，气死！其实大家刚刚借回来，不要太瘦了，说真的，有点肉肉的比较好，那叫做破皮笨啊。无你三比八，食老去搞毛病，去搞啥啥物，迄个愈瘦，哦，迄看起来个愈憔悴，个愈老，所以有点肉肉的，刚好生个病没关系，瘦下来刚刚好。啊，瘦下来再改要吃回去好不好？哎呀、啊，有点肉肉的比较好看的哈、哦。好了，所以公公公，那现在哈，等下那个考点不好的，就是很喜欢像人家胖的哈、哦，对不对？就是嘴巴他可能没有刷牙啦。因为人可能是不洗嘴，所以就是嘴臭嘛，对不对哈？啊，有人就是很臭嘴，啊、不要理他。咱的心理素质要强大，人讲啥拢卖受着人的话影响。我讲哦，嘴说的人诶，人卖啦讲，迄是人的代志，咱无多主动。就摊像伊讲，我无讲一个师傅啊，哦，一日起来并无咧，迄落热来一直加，对不对？爱的真知热来加，伊就个要救，啊救一摆就加一摆。啊，钓鱼的就甲伊讲，啊，你真在你个家为虾米你要救？伊讲救，伊就甲我家迄是伊个代志，但是主宾嘛是我个代志，对不对？嘿，啊，唔知钓鱼讲，啊，主宾是有手段呀，对不对？慈悲也是需要靠手段的，那伊个用一个迄个手机甲救起来，咱嘛要加钓啊。也是要有手段的啦，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不同的一个哲，然后其中哲理的这个禅学啦，都是不同的禅学。所以讲，把人要安装的摩托做动，你做不可能用啥拍出个大嘞？要天然不改也，不改天是，而且话你别讲啊，咱得用啥拢拍出个大，不可能嘛。这一讲啊，淋他、流他、不管他，最后看要如何安得好啊，对不对？哎，阿要听唔听是你家己的代志。说真的是真正是安尼，一吹草叶代志，但是你要听又唔听又，干那真正是你的代志呢？哦，是安尼。啊，咱说个，我今日要讲这个故事的是，伫美国吼，曾经有一个女生叫做爱丽丝啊，这个早人有生两个囝啊，恁早讲早人生囝身材早精去嘛？哦，真正有差呢，阿未生真正儿那得志啊，生落去吼，身材都变啦。哎，人讲等一摆钱啦。对不起，生过囝就脱胎换骨了哈，所以说身材走样大概都是这样，有生无生看身材真正会知影哈。好，所以讲这个爱丽丝哈，一共30岁的时阵，体重哦，体重152公斤，啊，因为咱所知影美国饮食哈，都是汉堡啦、薯条啦、可乐啦，我大概都是吃这种。凡是脂肪的物件较侪，哎，不是的，足奇怪。所以你去美国玩哦，真的很多胖子嘞，这不一样。你去日本玩，很少看到胖子嘞。你去美国佚佗，看到胖子是日常嘞，无什么大惊小怪嘞，真的。所以你看，美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要学哈，我干嘛还是不喝饮食习惯哈？好来，但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很多体重过重者，安尼就对啦。有一摆爱丽丝呢，去听一场辣妹演唱会，可是后边歌呗，哦，一直抗议啊。因为他收大口嘛，大菜嘛，啊，你站在后面人看不到啦，啊，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身材太庞大了， 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还看袂到大家听辣妹歌手表演。后来，这个爱丽丝去有工作人员，请去更加头前，看更加清澈，视线是更好了。可是，真正心作受伤诶，为什么呢？你到前面那个视线不是更好座位，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拜你的身材所赐，但是吼，爱丽丝讲我很受伤，为什么？伊讲。伊讲目屎流目屎滴呢，伊讲我坐迄个位置哦、喔，啊，不是贵宾席的，啊，不是啥，那是残障人士诶迄个座位呢。哇、哦啊，这有较过分哦、喔，啊，不离可是较大可怜，你讲请残障人士的座位哦、喔，我真正要侮辱人。所以等于除了吼，这个爱丽丝特别房间吼，靠噶吼，安尼像墙安尼同款啦吼，但是靠靠了，伊目屎擦擦嘞，伊决定。要加入的瘦身俱乐部，就抓我一定要减肥，我一定要成功。这回我真正是下定了决心，绝对一定要成功的，不成功变成人哦，这就真正有决心嘛哈。所以他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1: 啊，你没有搞好，我快来接受，因为够险险的咯。哎呦，减76公斤咯、哦，哦，这真正好有毅力耶！我嘛是咧减肥当中，但是我无像毅力，我快得好食物件，我了等下过这袂条给吃挂嘞，真的啊！啊来，哦，两年的时间，爱丽丝减掉76公斤哦，所以近剩70公斤呐、啊。所以咧，你讲。坎面不爱昨天的避开衣物完还是稍嫌重一点。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太贪心啦、啊！你152公斤减到剩下70多公斤，咁一半伊啊呢，有够赞呢吼啊！哎，去较早穿的裤吼，一定是伊个吼，然后当钱钱囡仔乐意啊。是哦，虽然讲我讲啊，我是现在减到现在大概是70多公斤啦、啊。虽然跟一般的中间比起来还是有较大苦点薄，但已经也是很不容易的，没错，拍拍手。所以瘦身俱乐部特别聘请伊担任顾问，来鼓励其他想要减肥的会员。所以真的不成功变成人，一个减肥成功，你话变顾问，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安尼吼。我老实讲，小姐昨天来减肥成功是因为红笑，啊，如果今日若无红笑，你无迄个决心，甲全部袂减。所以，但是你也讲，第一当下是足伤心的，啊，当下是足受伤的。到尾你成功做一件大事的时候，你也感谢迄个当初时吼，给你踢球的啦。当初时看不起迄个人，迄种吼，拢叫做负面贵人呐。较早拢讲，哎，是玩笑人，不要把他们当仇人。真的呀，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就是我的仇人，不过吃到今这个回来，我拢感觉，曾经少年气气过我，看不起过我的遐一挂人，我今嘛拢未婚姻呢，真的呢，我拢感动真是负面的贵人呢。如果当时那无因的踢球，因的看不起，甲因的啊，对的，看不起哈，啊，甲因的迄个不屑一顾的对哈，都激起不了我这种的好胜心呢，真的啊，人就是爱气气。遐人，我即帮感谢伊，唔是我的外修人，是我的恩人。好啦，所以这篇故事就是讲人，就是伫被批切，伫被欺切，被受侮辱的时阵，人吼就是伫个被嘲笑，就是被人笑，被人侮辱的时阵，才会去激发到你的誓言，就是我想要安怎，就是爱丽丝想要减肥嘛，哦，就是因为人家欺切，所以誓言减肥就变成了决心了，对不对？所以。查进前甲笑的人，甲侮辱的人，抗议伊受大苦的，啊，唔抗议啊，算讲屁笑伊受大苦的，遐拢是变成伊的贵人，啊，真的是他的贵人。所以人啊，伫个受侮辱、被嘲笑，你大家一直受气，一直受气，足愤怒的啦，足受气啦。请问有啥物路用呢？真正无路用，对事实完全拢总无改变甲帮助，真的。所以讲脾气，你爱该变成一种志气。你骨架好，恁就甲记起来哈。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但是你会甲你的脾气变成一种的志气，啊，受气，你会变成智慧。用华语讲比较顺口啊，但是脾气要变成志气，生气呢要变成真气。有时候那口气别人争不了，还真的是要替自己争那口气的。 别人帮不了你，真的哈。所以一个人呢受侮辱的时候，你敢那秘伫个房间，秘伫个壁个哭生闷气也是没有用的。咱来用智慧个行动，奋发图强，把你的目屎干掉的，和家己爬出低谷，找到阳光。咱就台湾讲吼，迄个活出最好的报复哈，讲对方那东西，迄个轻视我，看轻我，侮辱我，吼你就是感觉讲，都在那个当下，你把他当成仇人，好了，就像单纯仇人，但是你唔当讲啊，我就是吼要害伊，恶苦老条，还是安怎样啊？哈，想尽办法在报这鸟吃药丸。甚至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那个都不对的，那是都会受报应的。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往自己身上揽，叫做你有你做伤害对方的事情，虽然说当然他侮辱他看不起，但是你做伤害对方的事情，我告诉你，那是会报在自己的心里，好不好？所以最好最好的报复，活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就是最好的反击，不是跟他争执，我们就是爱把自己的障碍变成自己的榜样。简单的说，就是活得比对方还要好，让他看到会插目啦、哦、那种的报复才爽呢。真的哦，那种的报复、哦、真是真的会红、这很爽的感觉、啊啊、高兴啊，高兴感觉不出你到底有多高兴，爽就知道他有多高兴了，对不对？那是用形容词，哎呦啊，吃醋了、哦、现在爽是一个 很正常 的形容词了，干嘛还那么说，对不对？正经八百，哎呀，我又不是那古时候的那个小所谓的贵女，对不对？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是人家是跪气的跪，好不好？哎啦，我的跟你讲，我不是用跪气的女人呐、啊，哎啦，我跪在地上的跪了，哎呀，跪女嘛。对啦对啦，哎啦，所以讲脾气是本能呐、啊，志气是本事啊。好，等等，那个把两个轻蔑转化成向上的动力。啊、所以当然不不是有一句话说向上若水嘛，对不对？所以咱生命诶绊脚石，我在讲生命当中呢，跌落跌倒哦，就是绊脚石嘛，啊害我们都走路跌倒，怎么会怎么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个绊倒我们的那颗石头呢？都不可能的代志嘛哈、哦。所以生命中的那个绊脚石哈、哦，如果你那些要记得，把你害你跌一倒，你可以勇敢个站起来哈、哦。反而有时候这一块绊脚石，还真的是让你通往高峰的一个垫脚石，所以在人生中有不如意的时阵呐、啊，或许你的人生有一些绊脚石啊，但是我讲用你的智慧吧，让这个绊脚石成为你的垫脚石吧，对不对？啊所以讲那等着讲啊，都讲讲你轻视我，你侮辱我，你看不起我，有的无这些负面贵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报复他们，其实不是个累个苦个嗨啊，是安那不要，你得活得比他们更好。好、哦，他一看，看你活个病更加好，活个病更加轻盈，更加笑得顺。因真正是，会得安怎整？因是，迄气甲真正是喙紧，甲甲是衰叫，无听呢？真正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那样的报复是最高干的手段，最高的报复哈、啊、所以不要迄、那个伤害正宫，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不要搞，不要做哈。好，所以呢，今天呢、哦，这个小故事哈、哦，这个小故事，希望咱雄青的 beauty， 你人生哪一等的安尼负面贵人的时阵，请你转化你的念想，就是把你的这个都讲来讲什么？那几句话很好呢，把你的脾气变成烈气气，把生气变成真气，那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像爱丽丝，现在人家是顾问呢，对不对哈？好，谢谢刚才来收听天下节目，请 B B 姐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咱过来个听歌，好来，刚回收安全的歌曲，好气好强。

0: 好，来进广告。
1: 我阮孙啊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才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就当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很拖伊足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放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
0: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1: 伊讲哦，4月18号唔着诶白沙屯妈祖回来无？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0: 啊，你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
0: 吼？
1: 啊，一台，伊讲要好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了，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0: 无林刚无。我不要紧，买了不要紧，林刚得因得搁上啊。林前嘛唔当这个想法，因为咱一个每一摆活动经商的拢袂当设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错过这个机会都无啊！你想爱粉红超跑，连讲你个爱这个物件时，就是要搁送啊！你家己用钱去买啊哈，就是安尼吼。好来，赶紧要爱粉红超跑，赶紧你去，这现在生活当中拢用得到的。这回母亲节啦，哈，母亲节主播我想讲来餐厅办一两桌啊不？我现在小弟小妹讲，没有母亲的庆祝什么母亲节？我讲你嘛是妈妈啊，谁那袂当庆祝？哎，讲也无迄个心情啦。哦，啊无，啊个妹妹，阮妹讲，买啦，去餐厅食倒贵个，啊歹食贵啊，得个出菜遐慢，要等，要等一波。俺家己买来煮啊，哎，讲买来煮，讲好，赞成，大家都赞成买来煮哈。所以迄、那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对不对？哎呀，阮要过来宽菜呀、啊，即只要过个拍出来啊，看出来啊，我们要过来煮好料个啊。打出信心的脚步，真的。好用噶！啊，那鸡客挂鸡，咱得个囥咧厝里做收纳箱哦，够好势哈！啊，都忘拉减洗裤哩，一减二个忘拉减洗裤哦，够二百够好。这回客在咱粉红超跑只客够欢喜噶啦！啊，不怪啦，有办公拢用扫，拢用扫的啦，所以讲我啦，特工赶回赶到哎呦。乌天暗地啊啦哈！恁若阿未客着，赶紧登记啦！啊，你若讲哦，啊，我着迄个，客过来食，但是心痒痒过来去，阿个个客个客啦。但是吼，上恁厝边头尾，上恁兄弟，恁遐迄个姊妹阿婆，伊嘛是欢喜过来啊，对不对？啊，无差啦，因为零果精咱都咧食会够咧。好来，啊，赶紧零果精两组4000块就送，零果粉两盒4000块嘛送。啊，要一组零果精，要一组零果粉，咱4000块，啊嘛是送哦。所以咱即马吼，目前是希望送到5月7日啦，第拜五来结束啦。啊，但是吼，量若提早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冇可能到明仔载呢。哦，阿你哦，紧来客，嘿啦，还没紧客啊。但是基本上我嘛是爱画5月7日结束哈。5月8号粉红超跑就结束了。最后的机会，咱用青豆票再给他烧一波好不好？嘿，更加刷一波，赶紧去个客。那是无清楚，再打电话来，无我都去药房的。还是讲我行动不便的，拢会当打电话来。啊，阮家己的大名电话住址让我详细，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好，来，咱今日要来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率领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招元 Q 的迷活力民宿，我刘冰手。老的老家和家人在聊天都比一点好，赞助提供完，感谢咱元清，祝咱元清的表达心，天晴空满树绿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准时间收听阿西达，明天上午，再会，拜拜。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护网，0800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来，欢迎收听阿今仔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员苏护士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0: 好嘞，昨天那赖清德总统呢，去史瓦蒂尼回国之后呢，也开了记者会啦，这边赖总统到史瓦蒂尼，当然啦，吼啊，两边的讲话啦，吼，好哦，我们还是支持自己台湾的总统，吼，会当去到咱的邦交国家啊，不论用的是什么方法，吼，好，只要是对岸 keep up， 那就是做对了，吼。现在中国吼就袂爽诶，用一个烂招吼，要来对付史瓦蒂尼啊！这个烂招是什么招？你啊吼！这个中国今天刚宣布讲要对非洲哈啊，这个涵盖非洲大陆呢，几个国家哈，50几个国家哈，53个国家哈，非洲大陆总共54个国家啊，已将对53个非洲国家啊，要提出那个免关税的条件哈，就是讲所有的产品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免关税哈，免关税。非洲54个国家，53个国家可以享有跟中国免关税，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优惠哈。阿内大家就知道是哪个国家了哈。所以嘴巴说得很酸呐、啊、但是心里呢是气扑扑的啦，要不然何必在这个时阵提出讲要对非洲53个国家免关税，排除咱的邦交国家史瓦蒂尼，只有史瓦蒂尼没有哈，没有。那史瓦蒂尼有什么物件出口卡迄落哈，会受到影响哈？
1: 是没有，不能得三个贵啊。
0: 史瓦蒂尼哈，史瓦蒂尼伊其实哈，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多，在有在外销的，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跟葡萄柚这一类的，柑橘啊，个葡萄柚哦，这个哦，过去拢有用世界市场供应的这优质的柑橘，还有葡萄柚哦。
1: 农作品呐、啊，农业那都是农产品呐、
0: 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来，好。这个史瓦蒂尼也柑橘产业嘛是啊，这个南部非洲的柑橘种植协会的合作伙伴，这个。

协会主要是由南非来控制，那么但是呢，波扎纳、还有辛巴威、还有莫桑比克，嘛拢这个为联合技术跟研究计划当中受益、所以代表这个斯瓦蒂尼他的这个栽培栽种柑橘、葡萄柚来讲，在非洲来讲是技术领先呐，好来，无差啦，吼、倒是呢，吼、这两天啊，因为大家注意到赖总统到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有很多人呢才开始在研究史瓦蒂尼，甚至有人在问说，既然是我们非洲的邦交国家，那我们去史瓦蒂尼要不要签证？那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

0: 他来简单讲吼，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吼，伊是伫非洲的南部，伊是盖在南非跟莫桑比克之间，目前是非洲仅存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国家。哦，就是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1: 是国王啊，
0: 国王哎，对啊，以这个史瓦蒂尼是1968年哈，这个独立建国迄个时阵，跟咱台湾建交诶，哈，哎，1968年哈，那么所以两国的邦谊的位于1968年的时阵延续到即阵。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也总人口也总人口偌济，121万，总面积呢偌济？总面积是17,364平方公里，比台湾的一半再小一点点，哈，差不多台湾的一半较细一点嘛，哈。好来，如果咱啊提咱中华民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免签证进入史瓦蒂尼？哈，来，没错，是可以的，而且一旦停留30天，哈，免签证停留30天。但是记得哦，哦，你爱准备回程的机票哈，还有史瓦蒂尼境内旅馆的订房证明的资料，安尼哈，你才能够顺利入境哈。游客呢，咱台湾游客到史瓦蒂尼，你会当摕国际驾照，在史瓦蒂尼租车驾驶哈。啊，因呢，这个哈驾驶座是伫右边哈，啊，行车方向是靠左边行驶哈。哎，所以去非洲开车自驾袂歹哦，哈，非洲。好来，但是如果我们现像现在咱要去史瓦蒂尼，目前没有直飞哈，咱一定爱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那特别提醒，如果那是班机需要伫约堡机场办理通关入境哈，提领行李，并且爱个定心办理登机手续，建议行前就是要出发进前向南非驻台湾联络办事处办这个过境的签证哈，过境的签证。那到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呢？非洲你想会有什么好玩呢？
1: 野生动物吧。
0: 哎，没错。好来吼，史瓦蒂尼也有一个叫做赫雷尼皇家国家公园，加的是会当看野生动物哈。好，你会当安排一张非洲野生动物诶，这个哈探索之旅哈。赫雷尼哈，这个皇家国家公园是史瓦蒂尼真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很古来地呢吼，哇，有广阔的草原，还有很多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哈，拢是大型动物哈。那观察的条件就是你要看动物的条件 ，very good， 很好啊。是认识非洲野生动物生态啊，真好哈，很好的。据点哦，这个古店的店哈。那么前总统蔡英文伊伫2023年的时阵，有去史瓦蒂尼，曾经就是伫国王哦，史瓦蒂尼国王啊，这个史瓦蒂三世哈，恩史瓦蒂三世诶，陪同之下，迄阵咱蔡英文总统伊都有去这个动物园啊，这个园区去参观哈，都有去参观过哈。后来当地哦，诶，这个都是很原始的。非洲自然风貌哈，其实我家的个人我还蛮喜欢非洲的那种，唔知我对非洲一种自然景观还蛮喜欢的。另外呢，哈，这个史瓦蒂尼哈，其实他们还有他们这个年度当中有盛大的音乐活动，音乐活动，有的叫做灌木之火音乐节，啊，你知道非洲吼，非洲人那个什么什么音乐节吼，绝对是让咱大开眼界，咱家冇做这音乐节，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真的是不太一样哈。哦，类似因为这个什么灌木之火音乐节，有一点类似咱台湾南台湾的大港开唱啊呢， 哦嗯嗯、就是有足侪场，足侪场，足侪场。每一年哈，每一年的五月份至六月份的时阵举办哈，啊，拢是以特色的非洲音乐为主轴，连接艺术、饮食、文化、娱乐哈，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大量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你记得就是每一年的五六月，好、嗯，五六月哈。嗯

0: 我去过哈，咱国内嘛有歌手去过那个斯瓦蒂尼去参加因的音乐节了。因讲吼，斯瓦蒂尼是一个非常适合非洲初体验的国家哈、嗯。除了当地哈，因当地的饮食呢哈很特别哦，当地的饮食呢是西式的饮食哦，
1: 嗯，
0: 好西洋式的哦，
1: 嗯，
0: 好西式的，啊因嘛是习惯吃米，吃米哈，好吃米吃饭。哦啊，所以讲对咱亚洲人的胃来讲，哈，对亚洲人的胃来讲是很友善，哈。啊，另外啊，够有真侪咱的大使馆的驻点，哈。啊，当地来讲治安嘛真好，啊，人民也友善，哈。啊，基本用英语可以沟通，用英语也当沟通。啊，哪位看野生动物园，哈，那你就要特别啊，这个安排那个。导览啊，或者是说有游览的 safari 哈、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行程导览哈、嗯是一个体验非洲不错的地方啦哈，嗯。
1: 邦交国之旅啊，
0: 对呀、啊。欸非洲大陆国在世界国家，咱唯一一个邦交国，唯一 only 哈，斯瓦蒂尼。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明星哈，张丹家底的公，咱的这个美国咱的这个小帮手有没有？昨天他拍了一个，他买那个排骨便当哈，在西雅图买台式排骨便当啊，荷兰估价哈，真的是美国居大不易哦，但是有一个好莱坞明星哦，他最近想要也要离开美国哦，离开美国，而且他的房子要卖哈，哦，他的房子要卖，房子很贵哦，
1: 他要卖很贵的，对，一倍就贵了。
0: 因为可能他的房子本身就是有那个价值哈，开价10亿哈，十亿，嗯，
1: 美金嘛代表，
0: 这是不是？对了，是美金还是代表？
1: 台3000万美金，
0: 应该是
1: 10亿太夸张了，
0: 10亿台币啦，哎，应该是10亿台币哈，
1: 可能庄园，
0: 对对，对，差不多啦，一共差不多亏2985万美金嘛，好，加将近3000万美金嘛，
1: 嗯。
0: 所以和台币的是差不多10亿哈，开10亿要卖哈。那最重要，他要离开美国，他想要移民去的国家就比较特别哈。这个好莱坞明星非常有名，讲出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做安吉丽娜·裘丽，嘿，安吉丽娜·裘丽。就是布莱德比特的前妻，
1: 对啊对啊，
0: 好来，安吉丽娜·裘丽是好莱坞内知名的演员哈，最近呢被媒体报道公哈，他要卖他洛杉矶的豪宅，已经挂牌哈，要卖出，开价就是咱都阿讲的哈，2985万美金，合台币差不多10亿哈。另外哈，根据外国的媒体的报道哈，他将要移民的国家，这对是让你想不到的，很多人现在都不想去那个地方，结果他竟然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好来，我们先来说以好莱坞这一栋豪宅，听说来头十分惊人，这栋好莱坞豪宅是安吉丽娜·裘丽的2017年，跟她的前老公布莱德·比特离婚之后买下来，买下来的人生重启的基地，叫做人生重启人生的基地的地啦，过去这间厝曾经是好莱坞的传奇导演叫做西西蒂密尔的厝，他住过这个导演，那这栋豪宅它是一座庄园，
1: 对啊，
0: 占地2.1英亩，
1: 哦，很大耶，
0: 很大耶，2.1英亩，6间房间，10间浴间，还有几个栋，就是 不联动的，就是独栋，再过还有好几栋，好、哦，这个这个别这个别馆，好、哦、别馆呐、啊，等于讲它还会另外有一栋一栋哈、哦，还有严密哈、哦，就严密的保存，那个规格哈、哦，定义的是跟私人度假村差不多的等级啊，
1: 度假中度假中心，
0: 对 对, 對，超像的哈。好，所以开价这个十亿要卖，好、嗯哦，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可以卖出去。
1: 对啊，那之前我们就讲过，讲阿杰林家邱丽的是跟这小布的离婚官司吧，不是打了很久嘛？
0: 打很久，好几年，
1: 因为跟财产的问题嘛，因不只这个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豪宅之外，够、法国一个就是讲
0: 葡萄庄园、酒庄，嘿，
1: 对啊，对啊，他、这个明星他过去这探景损通损最担心。可能理财也不行啦、啊、因为你对来讲，咱他讲讲这么六间房间够啥啥啥两亿亩，一地吼，这一光是被吼持有这个庄园的成本，当年的成本，包括浇水有的没之外呢，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要那个什么，请这些人要来照顾这个庄园，他可能是受，他可能就受不了啦。嗯，哎，阿兰进我们逛过一法国酒庄嘛，是赶快嘛，很浪漫呐、啊，买下来爱的酒庄，我都没，但是那些酒庄嘛是赶快啊。
0: 一旦夫妻哪一
1: 个人吸收，不管
0: 要管理啊，
1: 对啦，爱管理啦，还得跟艺人去买开个餐厅一样，买酒庄之后那些哈那个葡萄又要不要继续种，酒要不要继续酿啊？酿你会不会卖？
0: 你酿的酒好不好？
1: 好不好？啊，你
0: 个是销路，
1: 你个是你搭一个安吉丽娜裘丽的这个牌子，小布的牌子，人家就要买单你的酒，对不对？
0: 所以喜欢那个
1: 隔行如隔山，
0: 喜欢欧洲的葡萄酒庄，你就三不五时哈，
1: 哦，
0: 去欧洲葡萄酒庄度个假就好。
1: 迄阵啊，中国经济咧，早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咧好，迄阵足侪中国人嘛是去这个法国买这些小酒庄哦，浪漫呐、啊，一辈子这样子。
0: 你就去度假就好了，住个几天、就好像说要喝牛奶，何必养一头牛？
1: 熊出名的是这类、中国的那种传奇的这个篮球巨星哦，姚明嘛，姚明一直那一名探景嘛，探个盆满钵满哦 ，keep 个 park 球，然后赚了蛮多钱，结果退休之后。去法国买了一个酒庄，阿哥大家的姚明的名字，结果嘛是经营的不善啊。
0: 卖也是卖中国人啊，哎呀，
1: 哎呀，
0: 啊、现在也是、
1: 啊、就有点这样子丢来丢去啊、哎。所以隔行如隔山啊、真的隔行如隔山。
0: 现在很多那个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哈，哦，那这个亚贵企亚葡萄酒庄哈，后来都是被亚洲人哦、尤其是中国人哈，这样买走哈，啊，他后来都是。没有好好经营，或者是经营不善哈，所以
1: 讲啊简单的啦，伊那本来家己经营了好，伊想那么美丽啦，
0: 对啊，
1: 我就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就是找那个接盘侠嘛，常常看到网络上有在广告就说啊，那个要那个店面要盘账。然后你就看下讲，有就条件讲，哇，这个一年前哦，我感觉哦开了这钱，然后重新装潢这间餐厅哦，啊里面的设备什么什么什么，哎，结果你看哦，伊讲当初可能开一千万去装潢的，啊想到伊要盘账时阵，可能十万、十五万就要盘账，迄个生意做袂落去啊，伊生意做袂落去，伊想到人要搬你，
0: 好
1: 找接盘侠啦，
0: 所以哦。一时的浪漫呐、啊，吼，都干那准咱家那是讲哦，一时的浪漫，讲啊，还要开个咖啡厅，嘿、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哦，在欧洲就哦，哎，就买个葡萄庄园，吼。
1: 对啊，对啊，阿伯，我来开一家餐厅啊。
0: 好，阿兰多公安杰丽娜裘丽卖房之后呢，他就是要离开美国，听说他将要离开美国到。亚洲的一个国家生活，
1: 不是柬埔寨吗？最爱去柬埔寨。
0: 柬埔寨，听众朋友，安杰丽娜裘丽要去柬埔寨、
1: 而且他近年嘛，较麻烦的，
0: 很奇怪。
1: 本来较麻烦的就是近年弄咧，都用什么公益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慈善基金会。哎，以本业好像也没有创作啦。
0: 对，
1: 哎呀，其实以马伯年纪没有多大，
0: 对啊，
1: 是说五十岁出头呢。阿德克以这个上半前半生在探这个赚的这个好莱坞的钱，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经营呢。我是觉得，哎呦，你不是养了一堆孩子。 子嘛，
0: 嗯，六个，
1: 领养一堆孩子。哦，
0: 好嘞，哈，为什么他会想到要去柬埔寨呢？哈，这是大家想较无的哈，大家想，哦，如果说哎离开美国，离开好莱坞，一般都会去欧洲，哦，或者是说这中南美洲什么也有可能。怎么会跑到亚洲的话，也说也有可能说哦，到日本啊，到韩国，到哪里？哎哎，跑去柬埔寨哈、哦。好来，安杰丽娜·裘丽跟布莱德·比特其实哈，因两个结婚了有六个小孩，不过这六个小孩三个是家己生，三个是领养的哈。跟布莱德比特生的有三个，三个一对是双胞胎，双胞胎，另外再单独一个，就是三个，另外有三个是领养的，是领养。大家知道说安杰丽娜裘丽她就是很奇怪，她就是喜欢领养小孩，你看自己都有三个小孩她还领养，她领养的三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就是柬埔寨的，就是柬埔寨，就柬埔寨出生的，就是他现在的长子段老生，好，诶，但是这是安杰丽娜裘丽甲伊，诶，这个前夫第一任老公的时阵就领养的，就领养的。那另外还有领养一个也是啊，亚洲裔的，是越南的，越南的，这个也是儿子，也是男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领养的，这个好像是女生，是就是非洲的，非洲的，是伊索比亚的，伊索比亚的，所以说一定用的三个有伊索比亚，有越南的，有柬埔寨，所以哪天你柬埔寨住住，搞不好换去越南，越南住住换去非洲，
1: 对啊，伊若讲伊这个伊庄园可以顺利出售这笔钱，来先花先不卡给收在，他可以也是过得可以像个国王一样，
0: 对，好，来谢谢进攻阁，
1: 米勒林兄得力公司。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今天是五月六号了。
1: Yes，
0: 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嗯。母亲节不要紧，弄穿好啊哈。昨天有一个妈妈哈，有一个妈妈卡电的好啊。伊讲吼，伊唔是常常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啊，长因囝吼，有儿子哦，儿子哦，不是女儿哦。
1: 嗯嗯。
0: 因儿子改买两组，那就是那个一万块的吼，这个一万块的迄个钙粉两条，两条迄个泡贡的吼。啊哥，四组迄个钙油。啊，提灯给伊，啊，提灯哦。伊讲我儿子在新竹上班，那我住在台南。我儿子不知道怎样，突然昨天跑回来。啊，伊讲哎，囝，啊，今仔日也不是假期，你来等啊。伊讲哎，我出差。
1: 好、
0: 哦，儿子跟他说他出差，哦，就是新竹在新竹那个竹科上班，啊，可能出差到南科啊，那哈，伊讲我就顺便啊，就顺便呢，说妈妈这个礼拜母亲节我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哈、嗯，就没有时间上不要都等啊，然后就一大包礼物哦，伊拢唔知是啥哦，就说哦，这个就是给妈妈你母亲节的礼物。哦，当阿英囝回去吼，之后呢，这个妈妈才打开一看，哇，竟然是咱的钙粉甲钙油呢，
1: 哦，水哦，
0: 两支钙粉泡贡诶，五罐装诶，两支吼，啊，搁咧迄个钙油两罐装诶，一组两盒上半盒诶，四组，啊，四组唔是多好嘛，是两万嘛，吼，倒起来多也是十罐嘛，吼，两组多诶，四组多十罐嘛，吼。含赠送的哈，含赠送都要十罐。哎、欸，应该开四万呢，应该开四万送给母亲节礼物呢、嗯，就是买这呢。哎呦，伊讲阮家他就有心咩吼，所以讲吼，你看呐、啊，所以父母的健康哦，对儿女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1: 当然，尤其吼，这里你俩恭喜，这刚好是三明带三明治中间那一层、上游
0: 哦，上游老下游小，
1: 下游长辈、啊、下游个下游小，嘿、你其实上艰苦，
0: 对啊，
1: 们上艰苦，压力上大，责任上大、所以你看，你俩讲爸爸妈妈吼，这里身体照顾好，这个对咱这个中年人来讲来讲咯，其实是肩膀上的哦，这个担子就轻松一点。
0: 对，
1: 而且你讲啊，四万块、五万块真济钱吗？
0: 哎，今麦挺省呢。
1: 但是不是？但是
0: 便宜很多呢。
1: 你看看嘛，咱的进前拢在讲，迄个听众朋友在分享讲，好家仔有食咱的钙粉啊、钙油，伊得免搭个位车吼，人家照顾，不用
0: 请
1: 看。对啊，哎，这笔账吼，你叠叠个，你有法度家己行动，家己出去买菜，家己去煮食吼，啊，对当。你讲厝边啊，安尼去开讲，其实这个、
0: 你请一个照顾看护，一个月上无爱三万起跳哦。
1: 对啊，对啊，
0: 起跳哦，唔是多我三万年年吼。
1: 对啊，
0: 所以讲三万，你一个月，你这三万对当买偌济钙粉钙油啊？哎呀、啊，
1: 我拜我去做复健哦，啊、嗯，一种复健是较积极的复健，
0: 嗯，
1: 啊，去的东西吼，长辈比较多，
0: 嗯，
1: 是过十个来人客来对吼。五差不多六个，全部都是外用推着、
0: 哦。
1: 我看了真的很有感，因为我是怕球恰脚有点受伤、就打开来吼，哦，阿 K 来对吼，这个整副是整副的时阵，伊、都哦，还是
0: 爱叫啊，
1: 爱叫啦，
0: 哎，
1: 打开来拢面油面度啦，吼、啊，然后都推着，我相信啦，因为也当他们有选择，
0: 因为当起来活动，
1: 当有酸点吼，
0: 我不跟你起来行啊，
1: 你的妈妈抢外用啊，我干嘛抢外用？
0: 哎，
1: 心情开心不起来了，
0: 没错，得力的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哈，补钙剂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呢，就巩固你的关节哈。后来啊，咱人会行会走哈，脚上手人上钙重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块。啊，今嘛母亲节呢，咱得买犹太组，犹太组是以一组两盒为准哦哈。好，钙粉的贵州拢钙粉，钙油的各拢钙油啊哈。一组内底两盒会加送你半盒，安尼5000块。5000块你会赚半罐，啊，买10000块你会加赚一罐，安尼就对啊。嗯、所以你若该平均测落来，都要等于是原价的倍增。一万块即卖会当买到5罐啊，啊，钙油嘛是啊，一万块即卖会当买到5盒啊，一盒是赚的啊。所以平均一罐一盒是毋是变2000块尔尔？把握到咱母亲节的赠送活动，即卖当热烈伫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吼。优惠组抢购哈，热烈哈，热烈抢购当中，电话门指定有房，还是叫上？
1: 龙卡这机，空吧空空，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铃声。
2: 我要你，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们这里玩。 爱你，我喜欢你。
3: 不要，我还没讲完呢。

0: 哎、欸，咱台湾吼，今天就厉害吼，咱台湾今嘛造元企业哈，嗯，
1: 市值啦，
0: 哎、欸，市值哈，期待破造哎，破造哈，哎、嗯，这企业有16间，嗯嗯嗯，16家，嗯，对全世界来讲哈，全世界来讲，嗯，破造元的企业有那么多家的，嗯，除了美国以外。嗯没有了，就是台湾、嗯嗯哦。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哦，真正哦，我们要珍惜呀、啊，哈、哦。好嘞，这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一个讲哈。哦，最近呢，咱台湾呢，真正呢破造元的企业呢，干那产像迄啦，这是啥？好、哦，这干那成雨后春笋啊，一枝一枝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不出来哈、哦。好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哦，目前来讲破造元的有哪些呢？台积电今嘛已经是58.99兆啊，哈、哦嗯，台积电。58点，差不多要59跳啊，都对啊吼。另外，台达电、联发科超过5跳，嗯，日月光、台光电、新兴智邦科技、新基点、富邦金控哈、富邦金，还有广达，也都是破兆元呐、啊、哈。还有最近联电ADR 也大涨，所以市值也破

0: 还有古尼加囧奇的红镜，哈、哦。好、哦，这个红警也是加入破造员的行列哦。咱回头，咱来甲看新加坡哈、哦，新加坡，新加坡哈、哦，伊的前十大企业哈，伊、哦、的前十大企业内底前三大都是银行。新加坡哈，新加坡伊的前三大企业都是银行啊，后边都是电信、航空、啊，再来地产哈、哦，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爆发力比较受限哈、哦所以讲台湾，你看哇，那台湾这个真的
1: 产业不同啦，
0: 对啊，
1: 上
0: 面啊，今嘛登记的时阵
1: 嘛，对啊，咱今嘛是
0: 科技的时代，
1: 踩在这个 AI、
0: AI 的
1: 这个哈、哦、风口浪尖呐、啊，
0: 对吧、啊？所以有那么多家破造员企业、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真的哈、哦，我当下跟你想着嘛，干嘛讲咱台湾呢？那也真搞哈！啊，那现在祖国早国早几十年前的，哎，像这上面的科技，上面的挖哥了，上面的晶片，上面的半导体，上面的嘞，哦，真的呢，哈、哦！我咱家在国母，咱对这行业不熟悉的人，咱都是安尼阿特。但是你看，就有台湾，我们台湾自己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哈、哦！哦，就会创业做这些，哦，在这些领域哦，阿多阿赫。安尼一直发展到即阵，安尼都啊领先哈，这个全球哈，全球没有台湾还真不行哈。好，所以呢，珍惜啦。所以那一尴尬嘛，阿哥底下咧讲咱家的台湾是哪遐人哦，啊，真正哈。
1: 我换个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次，
0: 没错啊，
1: 财富分配
0: 也不可能一个国家
1: 出来、啊啊啊啊，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干嘛在？这就是民主国家的赶快嘛，你就讲，伊拿这副业的嘛是赶快一个月三万块、你讲三万块，你股市变哪去投资？我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的、就是说有大笔的财富啊，但是我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并不是雨露均沾。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台湾属于台湾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干嘛这个问题哈？爱透过这个哈，咱民众啊，跟这些政府好来努力哈，让台湾做好，当然是。宝岛之外，能够更好不管是所谓的教育啦，那生活啦，环境都能够更好啊。除了钱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还要再持续去进步啊。不，你说啊，新加坡，但新加坡它也是花很久的时间，卡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这个瑞士。我相信啊，你老去新加坡，五郎是觉得说新加坡的环境很好，教育很好啊，但是他就可能就比较不自由，那台湾是相对来多自由，可是但台湾有些环境上呢、甚至所谓的法律上呢、或者是社会公民正义上呢、这个
0: 可以加强，
1: 都可以加强，不是没有问题可以加强、啊，但是我有讲嘛，其实咱干嘛做这块的，但台湾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去国外一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没有那么大了。我想讲这上简单。咱就讲嘛，咱小帮手一粒便当吼，对啊，一粒便当你得爱500块新台币吼，这种
0: 一粒便当我落尾搁较注意看，我感觉一粒两足生存的粉椒啊，两安尼尔
1: 啊，小小颗了，
0: 小小颗呢吼。
1: 啊，同时间哦，我们这个同学群组啊，伊伫大家人嘛，伊嘛抛一粒伊这个吼，因伫家人买这个排骨便当，内容物差不多，但是伊这个嘛是有排骨，啊嘛是有饭，但是伊唔是这个酱。菜以及这个各类菜、新鲜的这个高丽菜去炒，一共这个是他们基隆哦，现在少数哈、还可以找到的良心佛心店家，他俩买过本东哦，
0: 我在
1: 五十块啊，
0: 差五十块
1: 啊，我说这是少数的、这不是正常，
0: 那我要修
1: 啊，所以说恭喜一共少数的佛心店家、老店的啦，可能店好点嘛，
0: 现在这十分之一呢哈，
1: 哎呀对啊，这是两个比较极端。这是两个比极端啊，不然今嘛台湾的这个排骨本东几粒嘛，八十块、一百块拢是有啦，
0: 那
1: 差不多，但是就差不多五倍啦。你阿公那同样一个排骨便当的话，正常排骨便当就差五倍。

0: 我想讲最近大家身边周遭环境不管你上班的所在、上课的所在哈，拢有就这两点酷酷少啦。这个吼，基隆市长了嘛，像咱头讲的，基隆市长吼，这个谢国良吼，伊最近就是因为得到所谓的 B 型流感吼，然后阿去大医院，哇，两礼拜呢，大两礼拜呢，所以
1: 大个两礼拜，
0: 都两周未痊愈啦，但是现在差不多哦，快要康复出院了吼，所以有医生讲吼，你若讲有这个吼，有这四个症状。有这个四个症状恐怕不是一般的感冒不要拖太久来听听看你得到的是一般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
1: 有不一样吗
0: 当然有啦那流感其实有分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急性期你刚中的那几天第一天到第五天这是人胸干口胸不舒服的阶段有什么呢流感有什么样特殊的象征呢就是说高烧发烧超过38度以上然后呢你的肌肉会严重的酸痛它很痛
1: 哎呦
0: 啊跟人很疲劳的咱的上礼拜连假回来我就看到一个同事我们工程部的帅哥同事
1: 一张这么大张
0: 平常都很阳光健谈然后我看阿来怎么这样子
1: 180几公分这么大张
0: 然后戴着口罩好像就 是那个精神不太好我的门说你怎么了他就是头脑在那边说
1: 鼻流
0: 流感得到
1: 你家的多五天
0: 流感他说发烧上班时超过39度所以真的是高烧所以 B 型流感的初期会出现高烧严重的肌肉酸痛头痛跟极度的疲劳然后第二个阶段这有一个缓解期第五天到第七天虽然你的董叔一共谈五天嘛差不多
1: 但是多口刚
0: 多口刚的时候可能人就比较
1: 无意到冻结都在家里在倒
0: 就比较缓解记住呢你高烧就会退了但是变成会变成什么呢会有这个什么转成咳嗽鼻塞流鼻水这就是这第二阶段的缓解期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完全康复期但是完全康复期的话这个B流可能真的会比较慢一至两周虽然说你的主要的症状在完全康复期之后你会消失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少干嘛人哦，真虚哦，疲劳感哦，持续的两到三周，得到流感这个都是正常的啦。
1: 最近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啦哈。你昨你去健身房，你不是讲恁教练酷酷少，结果教练讲伊得了什么？
0: 梅将军。你讲因公囡仔传哦，伊嘛进来出来，刚好有小孩就传给妈妈这样子。然后呢，伊得点少，然后梅将军其实听看起来蛮可怕我本来梅将军感染好像人说是也是跟这个不会发烧但是会干咳会干咳
1: 干咳干咳都会烧
0: 到很干咳
1: 烧到不多陪天
0: 没有错所以我们长这个健身房都要弄底下酷酷烧
1: 整间都酷酷烧
0: 我头先说的是白教练我自己的教练长跟我说昨天我说长的歌雄长不是立夏嘛
1: 昨天立夏嘛可是昨天
0: 立夏可是昨天阴阴的还蛮凉
1: 蛮凉的
0: 我刚刚提起家素食
1: 对啊，
0: 结果我教练挂讲，
1: 去挂掉，也去微挂。
0: 伊就讲今天好冷，我说好冷吗？是很凉，蛮舒服吧？说他说没有，觉得好冷。我说你是被感冒啊？伊就看，我就我了讲环顾你四周，打个灯哦，第二几轮，然后中一轮，我想说，差不多快
1: 流利啊，
0: 快轮到你了。你也刚刚微挂，还是风一盛的，你干嘛就挂？那就八九不离十，赶快去看医生啊！
1: 大家保重哦。

0: 来听收听这部美丽，你像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我来干苏鹏阿哥，呼呼呼，护理严肃来，
1: 谢谢喽
0: ，Go！
1: 得力钙粉加油啊！今嘛母亲节，犹太咱买绝对会好。
0: 对，
1: 八折等于八折，唔是介绍直接甲你拍八折，就是咱买一组两盒，一组一定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
0: 对啊，
1: 安尼你甲平均册就变吼原价的八折尔尔。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
0: ，super 嘛是安尼。
1: 嘿，正常条件拢总同款，咱可以产品食好来分享哦。
0: 听我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
2: 对啊吼，以前护理元素啊，你之前我就总五十压起来啊，迄之前我。讲将今仔日我去遐落买迄落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我袂退。
1: 哦，苏鹏，
2: 我
1: 袂退。
2: 我讲反话，我讲我再袂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我再来。今仔日吼，我那开20几万里啊啦。
3: 我谢谢，可以看5万转来。我伊拢无老人班，伊转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着，伊讲款5万。伊讲安尼5万，我食半年，我较赢，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万几块。哦，我就惨嘛。
1: 哦，
3: 80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好足纤纤足细，袂常常拢无关机迄个老人班哦。
1: 哦，
0: 你看，哦，对啊，咱可以开5万，开几万，哦，
1: 20几万。
0: 拢吼换一个吼，免逐个月开3万块，请人甲你顾。
1: 哎、啊
0: 欸，我感觉这真来讲咧，就得力的吼。
1: 对啊，
0: 我嘛就真感谢咱听种朋友安尼抢购啦。
1: 哎、欸，对啊对啊。啊，物件这是长期，咱已经
0: 试货，
1: 咱已经卖足久啊，
0: 所以懂。
1: 你食的人足济，伊知影，知影这物件好。
0: 对啊。
1: 啊，一年久久，干那母亲节这个冬季有这个犹太尔、所以你母亲节这冬你若无抢起来吼，你若无看起来。来吼，那都无安尼。吼，这栋你无买到，你就真正无安尼。吼，时到你若讲啊，以后你再要买的时阵啊，原价，人食一个钙粉钙油一罐，食2000的，你食2500，你来甘愿？
0: 对啊，对啊，
1: 都做唔甘愿呐。啊，无就是讲款无够，食一个3-4个月尔，我犹太也食完啊。即摆要过来买一罐2500的，佫唔愿呢？吼，啊，无食佫袂使呢。
0: 你来看人吼，800块台积电买无吼？2000几块的邓心瓜，但是咱不是台，咱即马是哦，一个月拢安尼吼，拍背这边，好你背吼，所以卖底下邓心瓜，啊无你等下关价时阵，啊早就知我加买几组啊，卖免邓心瓜哈。
1: 我讲过的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苏鹏这四种，拢同款安尼犹太，吼，拢原价等于你若含正常的算起来，拢等于原价八折。好，咱的护理元素原价2000，即嘛1600；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嘛一罐变2000；啊，苏鹏的原价1800，即嘛一阿伯变做1400几块尔尔吼。所以你家己算吼，这正常的，所以你阿买规组正常的，吼，买甲送拢甲你加规组底下吼。以上广告电话叫上。碰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日本长野县阿智村哈，昨天透早发生一宗家庭命案哈，好来，首先是迄个长野县的警方呢，伊伫昨透早时阵接到一个十几岁的囡仔，好少年囡仔，好打电话通报，好甲警方讲，我和阮妈妈甲我家暴，
1: 哎呦，
0: 讲妈妈甲伊家暴得着，吼。啊，落尾警方的举报全咧赶到这个男孩子引导去吼，但是去到引导现场拢无人去电铃、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1: 哎呦，哎呦，
0: 大约经过五点钟过了后，吼、嗯，经过五个小时之后，我嘛唔知讲这警方是安怎，可能当个停更吧，吼、哦。而且单杀，五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长野县的警方才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去查看，结果入去一看，哇，惊死眼前的吼，这个景象，真正吼，这几个警察呢看一下吼，全呢，哦，倒退路吼，倒退路，厝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死奄奄吼，倒伫个土
1: 下。哎呦，恐怖！

0: 后来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这间厝总共原底是住五个人，嗯、分别是四十几岁爸爸，啊，搁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哦，妈妈比爸爸较侪岁，吼、哦，爸爸四十几岁，妈妈五十几岁，吼、哦，啊，搁三个囡仔，吼、哦，三个囡仔拢十几岁尔，也未成年，拢也未成年。悲剧发生的时阵，这个爸爸不在家，哦，嗯、好，所以屋子里面只有妈妈跟三个孩子，哈、哦。嗯那死者死者吼，三个死者一个就是妈妈吼，五十几岁妈妈，啊，佮个女儿，啊，佮个最小的儿子，嗯、啊，剩一个去报案，迄个就是大汉后生安尼吼，好、嗯嗯哦，啊，他啊啊，这个少年呢报案呢，报案这个少年伊头壳原来有受伤吼、哦嗯嗯，啊，落尾送医治疗吼，啊，甲伊问起来吼，了解起来，这个儿子他也。不太会说是为什么，他就是说妈妈家暴啊，那都丢啊了哦。妈妈家暴，哎呀，啊，妈妈家暴一定是心情不好啊，唔知安怎啊，是讲，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家庭悲剧。就知道爸爸不在家，就这样三个人死掉，哦，真的
1: 人伦悲剧了。
0: 对对，家庭悲剧，哦，好。所以吼，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我今仔哦，我看一个迄个啊，做啥？我看伊朗的一个迄个啊，做我顶下咧看伊朗的游牧民族，因咧拍的那个影片嘛，吼。啊，其实因这个影片，伊拢是中国人去跟做啊，这个边个讲解说翻译的对啦，吼。啊，就是因伊朗游牧民族自己拍啊，然后中国人就拿这个影片，然后去把他们啊，要这配上这个解说啊，然后哎。配上解说。啊，结果的是这个解说哈，这个解说这个伊朗游牧民族影片的这一个中国这个配音的解说员，我还记得伊顶一届哦，有一次伊的工。他可能要休息两天或三天、嗯、哎呦嘿、嗯啊、所以影片、啊、就是说这几天就影片没有办法推出、哦嗯啊、原因他说
1: 什么为什么怎么了
0: 他说忧郁症发作啊对
1: 对
0: 对、啊、我今天又在看我今天又在看看他最新更新的游牧民族影片的时候、哦伊就讲，明天、后天大概也是两天至三天哈。伊讲应该这几天我不会更新影片。啊、嗯，嘿，啊，过了两三天之后，影片再继续更新。啊，有交代讲为什么？伊讲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严重的忧郁症，
1: 好可怕，
0: 我需要去看他。哎、嗯，安尼，哇、嗯。哦包括这个解说员，家己本身，因为他自己都就是这样讲哈，平常一起解说影片，你不太讲他自己的事情哈，但是有时候停止更新，影片停止更新的是也交代原因，就两次我听到两次，一次是他自己忧郁症，一次是今天听到说要去探望重度忧郁症的亲友哈。所以哈，这个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妈妈哈对孩子的家暴造成三个人死亡哈，我想普遍来讲还是都是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啦哈。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语言的力量。有一天，女儿们放学回来吃点心，妹妹不小心打翻水杯，没想到姐姐一边拿抹布擦拭，一边斥责妹妹说：“
2: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真的很会添乱哎！”
1: 我大吃一惊，问姐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妹妹呢？”
2: 上次在公园玩，有个妈妈也是这样说她小孩呀。
1: 我这才发现小孩的模仿能力有多惊人，所以我决定跟孩子们玩一个游戏，名叫谁在说好话。游戏规则是大家都要选最正面的方式说话，比如口渴可以说我快要渴死了，快拿水来，也可以说我很渴，请问你愿意帮我倒杯水吗？我问孩子们，如果需要请别人帮忙拿东西，可以怎么说？要说“喂，帮我拿东西”，还是“
2: 姐姐，我太矮了，拿不到上面的书，你可以帮我吗？”“妈妈，可以请你帮我拿那本书吗？”
1: 女儿们回答渐入佳境了。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想给他们的知识和观念太多了，在此之前不如先教他们如何多说好话吧。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子雕瓷。

0: 请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哦，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我有刚刚讲，这班人身心灵很重要。我这个真的，我的去讲，我去这拍球脚哦，膝盖不舒服的去针灸嘛。啊，这是我们朋友诶，这个哥哥诶，底下咧职业诊所，所以我才去给他哈帮忙针灸。啊，人家这个伊家一般的这个整复中心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之前我嘛去过另外一间整复中心，啊，另外那间整复中心离阮家较近，啊，去啊去啊做这个复健的人哈。程度不一啦，我讲身体这痛疼程度不一，但是依我看起来哈，拢是较轻微的哦，可能啊，这脖子去落枕啊，去扭到啦，是讲我这运动伤害等等啊，所以哈，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哦，应该所谓的整复中心的是应该安尼，但是我们朋友哥哥这职业这个诊所哇，伊迄、那个。以下起这个病人就是整副的患者啦，卖讲病人呐，哦，拢是真正拢较严重吼，都是比较资深的咱的大哥甲大姐啊。我头先讲过嘛，起的时阵吼，通常有当时啊，唔是家己来呢，拢是个一个外佣啊，塞一个轮椅吼，啊个硬件啊个背伊来啊，安尼底下，因为吼，阮这个
1: 劳师动众，
0: 阮这个朋友因哥哥吼，一看他是真的是望闻问切啦。看诊很仔细，
1: 望本问切。
0: 哎，看诊很仔细啊，然后伊咧看是速度会较慢哈，啊，包括伊帮人推拿、整副针灸哈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等下当面看诊，我等几点钟啊？啊，你帮我针灸，这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以针灸的这类方式唔是讲啊，我上次就是听众朋友去针灸过嘛，啊，拢想咧，看你的穴位伫对，把它吃进去，哦啊、有针灸过的没惊嘛？讲、哦、你老公刚好插到那个穴位的话，其实啊，有点像打针一样啊，你就立刻掉单膝杆搞给它拔掉的对。但是因这个朋友哈、哦，他是比较积极性的针灸，一针插给别人哈，伊家的哈粘黏住的这个筋膜哈，血块呢哈，有将那个通鼻给他赶快通通通通通通通，吼、哦！它深层的筋膜的这个那个痛这个该拨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吼、哦，伊咧讲的时阵，第一本吼讲的时阵讲，你有针灸过的经验无？我讲有，讲好哦，安尼吼，你要忍受一下哦，吼，啊，我这个针灸比较特别哦。
1: 好，咱先接电
0: 话，
1: Hello， 你好，嘿。
2: 啊，你好，小君啊。
1: 有、嘿。
2: 我要那个订那个货了，
0: 来线下哈、
1: 哦，好，要订杠哈，咱刷卡来哦。好，来听众朋友，咱这部第二小时哈，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所以咱今嘛这小时你要订杠注文哈。0800，赶快这个电话哦，0800-7555-99，卡入来就是小君甲扑克服务哈。啊，要问产品的，问健身活动的，啊，是你食产品，你有心得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拢直接卡0800-7555-99，0800-7555-99。

0: 好，来谢谢灯虾哈。来，咱谢谢咱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咱先进广告。
1: 广告。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哈。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母亲在经常活动的是这四大产品拢有优待。好，一般哈，咱今嘛优待的是买优待组，哈，母亲节优待组一组里面两盒会送半盒，两组就会四盒多一盒，哈，对不？好，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母亲节的优惠哦。好，来吃好。
2: 我以为中风，我都吃三舒鹏、钙粉、钙油了哦。刚才两支卡要刷布外艰苦呢，囡仔个骂啦，讲你断伊，你有法度断伊，我嘛无法度甲你顾啊，我这目屎流几啊桶呢，结果我嘛是到正，我嘛一个人，其他都无一百分来讲有一半嘛，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呢，你即马个大路你有法度讲，
0: 即马大路。现在还有法度去讲大锣吼，吼在敲，迄落人可能人咧拿迄个庙会咧敲大锣敲锣吼，哎，听众朋友吼，所以讲哦，真正的啦，囡仔讲你我无法度甲你顾吼，这真正听了心酸吼。咱的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哈。
1: 对，那咱趁今嘛母亲节吼，有做活动吼，买三品送三品，哎，一年一摆机会，
0: 对，
1: 今嘛买上会好啦。
0: 人客拢讲我无爱送当爹生。我要爱你的产品啦，所以你若要爱上产品，就是母亲节这档尔，你爱把握哈，母亲节哈，谢谢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吃好困的护理元素，啊，佮有吃不了的舒鹏，这拢有精神哦，拢有优待，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Hello，
1: 来你好哦。
3: 好，
0: 来你啊。
3: 啊！那伊天就买无啦，
0: 那买无，是安那买无？
1: 哦，可能你单
3: 拢无半桌
0: 啊！啊 ，OK，
3: 付钱啊，
0: 拢付钱还袂摕到，拢已经往买甲无半桌吼。
1: 歹势歹势歹势！
0: 你有甲登记起来无？
3: 啊，我有登记电话号码，还袂钱吼，我就想讲，伊讲有钱的乘客。
0: 马健，啊无你即马你甲阮讲，我甲你登记起来嘿。
3: 嘿，
1: 啊，唔讲
3: 我有
0: 地址。
1: 好，不要紧
0: 吼，
1: 我跟你讲，
3: 我
1: 停电遐边。好，我跟你讲，这因为
3: 我我上一万块后，啊，我零金应该是有吧？
1: 有啦。
0: 啊，伊那几工啊，你也无跟你卡，你就爱跟你去问哦，吼，嘿，好，谢谢，嘿。
3: 诶，连
1: 伊截止无
3: 啦？
1: 啊不啦！
0: 我著甲你讲，咧犹太咧卖足紧的啊，系啊，嘿，
3: 有足侪人登记伫遐咧。
0: 对，足侪人登记啊！伊进货已经第一批货卖完啦，嘿，系啊。咱哦来谢谢，咱其实咱活动开始进前，迄阵都唔是还未开始，就足长咧问啊，阮就讲阮咧铺货对不？其实只要是指定有帮，阮全部拢有铺货出去啊。一礼拜大家都卖完啊，个人付钱订的，迄落抄电话抄一堆的付钱，拢订单拢还个贴贴底啊吼，所以人客你那个有帮，我叫有帮叫较济咧，
1: 对
0: 啊无连你个一礼拜个卖完，一礼拜个卖完，啊有的人客都会紧张啊，啊是无啊吼，啊是结束啊吼吼，
1: 所以咱这个姐姐做加掉了吼，所以今嘛咱这有帮，今嘛阿伯吼，这个叫回阿伯来吼，但是伊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0: 对，
1: 排序啦，
0: 啊有帮都提我看讲，你看我这登记较济，人有的拢钱拢系啊，
1: 所以药房也排序哩吼，伊就先登记，啊是有当下你对一个押金吼，若讲物件搞。第一时间等合理啊！
0: 哎，给你通知。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上好的办法就是先卡断家己房，做完了好，吼，啊，就讲哎，无回不紧，时间到，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去开会了。
0: 哎，因为伊今麦个叫会都爱个全国的药房吼，个大家叫会
1: 个
0: 排队来啊，
1: 吼，
0: 要出会爱个顶头排队吼。以上公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你好，嘿，是，
4: 嘿，我要刷卡，我要电话。
0: 啊，好，来刷卡，吼，好来。

下来咱广告吼，听众朋友，你若是要订讲吼，你几点钟久？咱电话伫现场，你伫只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阮甲你登记起来吼，啊，拢不要紧吼，都一定会合理吼。咱经常活动多一礼拜尔吼，咱无想到讲咱指定药房足紧的，昨我唔是讲有一间指定药房，六天就第一批进货拢总卖完啊，搁重新叫货。查叫我甲查看伊排伫排第出货排伫第几个，我甲查起来排伫第33吼。所以咱听众朋友，药房一批货去卖卖完，啊，搁重新搁叫货，搁甲得力公司叫货，搁开始搁进货。全国500几间药房，哎，搁位头的爱搁排队吼。所以讲吼，药房咱嘛拜托讲指定药房就是货多叫一点啦。但是张某一间药房甲讲，你叫阮货叫较济，你公司都不爱让阮较济，拢讲逐间爱分掉，逐间爱分掉吼。后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啊，你来去买的时阵，伊拄啊药房那货无的时阵，你都爱先甲登记吼，要电话留咧吼。啊是讲伊若要求要个押金，你就稍微压一下钱吼。咱今麦咧经常活动。多才一礼拜吼，所以讲也足感恩，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吼一定爱把握吼，谢谢。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来你好，来小坤 pocket，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报贵州最主要的粮食就是秋鸡粉，
1: 对哇，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好，谢谢，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
0: 好，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不像你们优惠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五月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
4: 哦
0: 哦，嘿嘿，对对对对，
4: 嘿，阿姨，钙粉啊，钙油，钙粉是在吃钙石嘛，哈，啊油诶，钙油诶，
0: 关节，
4: 关节
0: 哦，退化，嘿，对啊，
4: 什么 U C two 啊，那关节哈，
0: 关节软骨哈，啊是关节退化哈，哎，关节的问题哈，好不好？
4: 好，
0: 哎嘿，嗯，
4: 谢谢，
0: 哎，要把握哦哈。
4: 喂啊，那个卢军哈，
0: 嗯，对，嘿，
4: 不然我就定
0: 啊，你先定好。

0: 是啊，咱听众朋友，不是讲咱即马全台湾的药房拢欠货，
1: 拢欠货，不是，
0: 有是有一些药房吼，即马吼同抢料啊，啊，但是阮公司即马咧轮流个咧出货，
1: 一直出，一直出，
0: 所以你要吼看你附近的药房，指定药房敢有货无？你打电话先去问一下，
1: 对啊，
0: 我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是有哦，但是可能未济啦，所以你要打电话去问，啊，先改点杠注文看，这个动作很重要吼。
1: 伊即间药房伊呐多好卖啊，伊甲你讲都卖完啊，哦，第一批。最近的已经卖完，伊个叫得好啊！伊今麦咱拢个咧前上期，伊个进货得好啊吼！因为咱今年吼特别唔知安怎吼，人哦唱甲足厉害吼！来你好，你好 ，Hello， 嘿，
2: 哎，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要请问你啊，
1: 哎嘿，
2: 我三月份给你买了钙粉钙油哦，
1: 嗯，
2: 啊一起吃，
1: 嘿，
2: 一起吃。

好，谢谢哈，好好好，好谢谢哈。咱的口音电话哦，要卡起来，要问产品，还是活动不清楚，还是点讲注文，吃产品分享，拢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哦，啊，这个电话你爱记起来嘿，哦，就是讲节目外时间有需要产品服务嘛，是同款卡这个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
1: 好了，
0: 小军不给。
1: 我见证。
0: 啊？
1: 我要去做 L 盖混盖又要见证。
0: 哦，好好好，多谢，来，请说。
1: 我吼买两盖混，买大组两组，盖又一组啦，吼。
0: 是。
1: 啊，我迄、那个干啦，这个盖混方面吼，我食一组半，迄、那个二大一小啦，哈，了后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喙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疼，脚嘛未阁疼，
0: 哦，
1: 真正好啦，唔是假，唔是乌白假的，
0: 唔是乌白假的就对啦，
1: 唔是乌白假的啦。
0: 哎呦，即马我都食巴辣，啊脚嘛未阁疼，
1: 本来是软气啊，未薄啊，
0: 是哦，
1: 我算讲总共会使讲食三罐大罐的尔，我即马有我都食巴辣。
0: 哎呦，啊即马无亲在，你有去买无？犹太？
1: 有啊有啊，
0: 爱款呢爱款呢，
1: 嘿，我了，我就买两组，钙粉钙油大组，两组搁一组钙油，搁一大组的
0: 啊。哦，好好，看到搞，看到搞，哈，好。
1: 好，谢谢啊，
0: 多谢，好，谢谢分享。
1: 我姓名是啷个？好，拍个所介绍的物件，真正是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0: 来，咱的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阿里安喏，针灸针落去无讲你啊。
1: 啊，伊较深嘛，它会比较是深层哦，因为
0: 伊较深层。
1: 伊这针有两种，有三寸跟五寸的。
0: 哦，对啊，
1: 对啊，对啊，阿姨，我这边的这个哈，伤比较深嘛，所以可以卡等五寸，五寸针帮针。
0: 阿里干嘛针灸干有差有效？
1: 有，因为。其实你得力的是讲哦，啊，那我们先接通
0: 接通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喂喂，哦喂，
2: 喂喂，
0: 喂，心机禁掉，心机禁掉，
1: 挂掉哈。
0: 哦，你心机禁掉才定卡吼。
1: 这个
0: 婚礼咩？好未？稳定诶，
1: 张先生吼，
0: 稳定稳定。
1: 你要讲啥比较紧吼？啊，你开牌是尊先，噶你这心机先禁掉
0: 哦。
1: 好啊，听话当啊就好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来，请说。还来线下，好的一线哈。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hey,
3: ，Hello。啊，来，这个是小军啦。
0: 哎、hey, ，嘿，是嘿。
3: 啊哈，
0: 嘿、hey。
3: 啊，我借问你嘞。
0: 嘿、hey。
3: 啊，算那个，阮查某孙哦，伊生细只啦，用个破白的哈。
0: 哦哦。
3: 啊，破白啊，细只啊，咁那个。月来月，我意思讲月来破百月来，
0: 我知嘿。
3: 啊，食钙粉啊，咁会使嘛？
0: 哎呀，我帮会，伤口嘛，较紧好啊，吼。

0: 咱拄啊，迄个0928410928410941吼，那个先生吼。先生啦、啊，吼、
1: 哦，我给你拨了尾，你订卡、哦。
0: 电话搁拨了尾吼，哎、嗯，你搁订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咱台湾吼，好听众朋友要看麦，咱台湾去年出国的人次数偌济？嗯，未使个算人哦，爱个人次哈，人次的，譬如讲，有的人一个人一年出去三次，安尼就算三次啊，对不？哈，
1: 咱讲这等位啊，来你好，
0: 你好，嘿，
1: 你好，
0: 嗨，
2: 你好呀，你呀，多利呀，
1: 哎，是，你好，你好，来，请讲
2: 哈，嘿嘿，我是住喺桃园啦，桃园无公司，无，
0: 有，
1: 刷卡帮你，
0: 有啊，刷卡甲你讲，好来，嘿，好。

0: Hello， 淑君破给你好，嘿。
1: 请问一下，
0: 嘿，
1: 淑君啊，
0: 嘿，是
1: 髋关节处吃那个钙片钙有没有效？
0: 哦，你诶，就是大腿关节嘛，吼，诶，关节吼，对。

好，谢谢。拄啊，转卡接过来，拢同款，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当时家己的大腿轮、脚头乌，吼，啊是腰骨的软骨吼，当时磨甲歪去啊，拢唔知。拄则阁有一个甲讲，啊，我无啥咧做工课嘛，无啥咧行路时，安怎我的大腿轮、我的髋关节、髋关节，迄天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哎呦，你拢磨甲歪去啊了，吼。哦，莫怪讲医生啊，我真拢足艰苦，我足不舒服的吼。啊，医生啊，我都无啥咧行路咧，吼、哦。结果医生安那甲讲咧，伊讲医生啊，我也无啥咧行路，啊是安那，我那会软骨咧，看那袂接袂袂，伊都无歹去啊。医生甲伊讲，你唔免行路，咱人干啊，逐工吼。做什么动作？你起来哦！我睡觉，我起床了，我起来刷牙，我走路，我去菜市场，哦，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做什么？我去上班，每一天固定做基本生活的动作，哈、哦，基本生活的动作就会用到很多次。我不讲过嘛，一天我们会动到我们各部位的关节，最基本哦，最基本的生活哦，哈、哦，安尼。一天就要动得万几遍啊！吼、哦，卖讲你有特别什么去运动啦，哦，去旅行啦，去游览啦，去撩山过海啦，这个都不算哈、哦。就最基本的，每一天上简单基本的生活，我们都会动到我们的各部分的关节，各部分的关节拢会动得万几遍，一天就动到10000多次哈。哦

0: 所以伊个深层哦的针灸，就是、嗯、我问问这个医师的讲吼，伊个这个咱这个深层的经络，像那受伤，受伤像那会痛，尤其较骨伤会痛，就是你身体内底经络经吼没有粘黏住了，没有被拨开，所以
1: 掉落来呀啦。粘黏就是掉落，黏贴，
0: 掉
1: 落来，掉落来。
0: 来
1: 你好，嘿 ，Hello，
2: 哎 ，OK 啊，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嘿，啊，你戒烟啊未？
0: 来刷卡，好帮你，
1: 刷卡，跟你讲哈，好。

0: 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嘿，我想问，嘿，要改改运作两行作为加工药品。

0: 秀君扑克家嘿。
1: 所以麻烦你，股市行情嘛，
0: 股市行情，没啦没啦，没你逐天报股市行情，今仔日股票嘛是起呀，系啊，系啊，系，啊，你家己看啦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
3: 有看到，
0: 嘿，
3: 好，谢谢你哦，
2: 我脚骨顶头发的尾啊，拢会安尼麻麻烧烧，
0: 哦，
2: 我有要改。

0: Hello， 你好，嘿、hey。
1: 我再问一下哈，那你就寄来可以吗？
0: 啊？
1: 寄来给我可以吗？
0: 寄给你可以啊，嘿。
1: 好，没有，那你给我寄啊，到你说那个10000块的啦。
0: 你都叫叫呀，你
1: 叫啊。
0: 啊，有叫我叫扑，你扑过来，给你迄落，嘿嘿，好。

好嘞，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分享的，啊，不清楚要问的，哈，啊，拢会使，0800-775599。

0: 你好，嘿，奶你好，
1: 喂，
0: 小
1: 姑娘，
0: 是你好，嘿。
1: 哦，我都无用其他卡电话号你。我这个来请教讲。哦，我用不开的开两间矿工股，两家拢开，啊，拢足疼的，不食，所以拢袂，拢无多点。
0: 爱保养哦，爱保养哦，开了爱保养哦，嘿，嘿。
1: 啊，这是食钙油卡好啊，钙粉。
0: 来二线，二线，好哩，吼，来小军，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要问破吉啦，谢谢。

咱的服务电话嘛是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节目中节目外需要服务产品，需要服务产品的主文、产品的咨询，咱的专属的服务电话，同款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

0: 咱去年吼，咱台湾人出国吼，达到1900万人次。
1: 嗯，哇，
0: 吓死人吼！
1: 一个月都100多万呢。
0: 对啊，嗯，
1: 一天就将近3万人出国嘛。
0: 真的很惊人哦，
1: 嗯，
0: 好，一年出国1900万人次哦，人次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叫门个，嘿，棒球，
0: 棒球，好，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跟你讲嘿。

0: 你要送超跑哦，那你要先去考驾照啊，哎，对吧？
1: 好
0: 啦，
1: 谢谢啊。
0: 哎、欸，咱听就过会开玩笑呢。伊讲啊，恁今嘛咧经常唔是上超跑啦吼，嗯，哎啦，上粉红超跑吼，来你好 ，Hello， 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哎、欸、那个是结婚咯，
0: 哎、欸，
2: 哦，
0: 嘿，
2: 你好，你好，拢有，甲阮太太拢有听你的节目，特别，
0: 哦哦，
2: 啊，我要请教你盖油盖粉哦，
0: 嘿，
2: 阮迄个，阮大人也是。

0: 哎，听众朋友就趣味的，哦，你即马讲咧无真正经商哦，啊，你上产品哦，是上产品无？啊，是上物件，我不爱上物件，我不爱产品哦。好，就是上产品吼、哦，所以吼、哦，人客才会安尼哦，抢甲只干呀吼，所以大家要把握不吼、哦，五月份啦、啊、吼，五月份今天六号吼。好嘞，咱都讲讲哦，今年出国的人次呢，来到1900万人次哦。嗯，那今仔日要介绍诶、嗯，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其实出国哈、哦嗯，三分之一是团体，三分之二是自由行。嗯，自由行的人，
1: 他不一定是玩呐、啊，嘛有可能去差旅嘛，商旅、差旅，弄成个人的嘛。
0: 对，
1: 团客这类商务团较少嘛。
0: 团客才占，团体也才占三分之一呀。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
2: ，OK， 师尊你好，
0: 嘿，叔君，嘿，
2: 嘿啊，我要请教我这倒手吼，安尼用起不是酸，阿妈唔要那真疼，阿龙爷咧打五折咧安尼
0: 啊，打五折咧，
1: 有只啪一声对吧？五折咧，
2: 哦，哎，
1: 就是退化。

0: 你好，嘿，
1: 嘿，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吼，因为我有买厝房无，我有食。我即摆吼，你正开较少，开拢，小可安尼，水清水净，安尼样紧来袂？哦。

祝福你哈，哈，祝福你哈，好，谢谢，好，谢谢。后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9，08007755999。

0: 人多被攻吼，这个出国的人吼，这个咱台湾出国真的实在是吼越来越热络。疫情三年过了后，接电话来你好嘿。
1: 我想要跟你问，我迄个维护的元素吼，内底太。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拄好一个听众朋友咧讲啊，做伊卡食迄个钙油水肿咧，我嘛想要了解。
0: 哎，唔是，唔是，伊唔是食产品水肿诶吼，你我拄好私底下甲伊讲。因为伊拿去开刀，又食止疼药啊，吼，嘿，啊，伊个有排尿吧不顺的问题，吼，是安尼造成水肿的，嘿，嘿，对对对对对，
2: 嗯，我也是哈，我也是，我即摆食了，我嘛是感觉讲，嗯。一盖哈，一盖
0: 无掉，安尼如啊，
2: 较
0: 巴巴一款
2: 感觉。
0: 嗯，胀
2: 胀安尼
0: 啦
2: 吼。对啊，
0: 修复期啦，
1: 对啊，这是修复期。
0: 修复期的过程哈，嗯嗯。
2: 我嘛是拄好开始食咧。
0: 啊，对，过程哈，过程哈，没有关系哈，祝

0: Hello。
1: 喂，请问那个郑正浩？
0: 哎，是公
1: 派到我们这里
0: 啊？
2: 来线下，
1: 到我们这里
2: 来线下。
0: 哦哦，来线下跟你讲哈。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那这朋友在歌有没有都很熟悉呢？虽然都是外国歌曲，但是哈听起来都很熟悉哦哈。老德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

0: 喂，叔公伯嘅你好，系你好，系。
1: 喂，想问下哦，
0: 嘿嘿，
1: 即系目睭嗬，有几多血压呢？啊，烟灰啊，冇食啥。
0: 目睭几多烟灰？你目睭啥那烟灰？
1: 我睇下好好。
0: 哦。

0: 你讲你你讲医生讲安怎？
1: 讲吼，我咧诶，我烧吼啊，讲点
0: 不对。哦，叫你热敷啦。叫你目睭热敷啦，嘿啦，吓，有我烧就是叫你目睭热敷哈。
1: 有烧的用无？
0: 我跟你讲吼，你去迄个药房吼，买一种迄种吼，买一种迄种吼，你用安尼啊，搭咧目睭的啊，伊个主动就会烧烧迄种的，好不好？
1: 有啊。
0: 好，有有买啊？
1: 头壳药房。
0: 哦，有买，有买，哦，好，哦，好，好，好，好。补的哦，好，好，你你就是你就去药房买，讲我要热敷眼睛的，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就一工改，哦，有啊，你就不，嘿，一个敢能用一遍尔呢？
1: 嗯，再用一遍，
0: 嗯，对啊，你是用，
1: 是啊，伊这个噶。
0: 你还佫食过
1: 哦？嗯，
0: 哦，
1: 得
0: 佫得，哦，佫二类哦，你迄用迄个倒灯的迄就对啦吼。哦，人我叫是讲是有一种热敷包迄种的吼。好啦，安尼你就是吼，诶，用就佮热敷啦，好不吼？医生就安尼讲啊吼，嘿，好，谢谢啊，祝贺你哦吼，嗯，
1: 小哥哥啊吼，
0: 嘿。

0: 讲到这啊，旅行吼，咱都讲了嘛吼。其实一年1900万人次，只有这个三分之一是团体客哈，三分之二自由行哈。疫情过了了这三年哈，还来有一家旅行社哈，号称南霸天。这间旅行社的股票哈，最近大家看到讲惊死人安尼吼，一直起一直起哈。疫情了，到今麦起要十倍啊！而且伊的年营收设定的超过100亿，吓死人呢！自由行这应该没有赚那么多，因为这家旅行社它靠的是团体客，它的团体客呢有分为三种哈，三种哈，法人、老人还有懒人。参加团体吼，法人的存咧公司企业吧，有无招待员工啊？
1: 员工旅游啦，
0: 员工旅游啊，
1: 伊拢做些啊，商业参访团
0: 啊，对啊，还有老人嘛，吼。哦，老人嘛，老人讲哎，家己要自由行，较无法度啊，参加团哈。还有一种就是懒人，自己懒得规划，就参加，这个报名哦，参加这个团体。那为什么这一家哈，这一家南霸天加西郎，其他跟他同类职的旅行社，人这一两年拢衰退一成多。它是成长，而且它的成长的比例，那个股票哈，股票就是起个惊死人哈，号称南霸天。不要问我哪一家，我会当跟你讲，有也有受理也得掉哈，安内恁都知啊哈。他的旅行社有开头是有数字的哈，数字哈。

讲吼，因的这个团客来的吼，华人的占35%啦，嘿，吼，就是公司企业办团体旅游的，华人占了35%，哦，等于1/3哈。好来，那他们啊，这一家旅行社哈，价格也不是说一定最便宜哈，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一共哦几乎啦哈。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都会有公布新的这个动态啦，还是讲行程啦，还是分享啦，很认真的在做，还有很有很专业的导游，好领队领队哈，起码做在旅行社哈，领队哈，真正拢打咩打咩哈，啊，但是这间旅行社他可能给领队哈稳固的收入嘛，他生意好嘛哈，所以领队也相对的来讲稳定嘛哈，所以讲尤其你带团哦，这领队足重要诶，对不对？因为谈的尽量，其实他们赚的就是靠团体赚的啦，这一家旅行社哈，靠这个团体赚的。啊，所以哦，这团体那你要对较好，哎呀，你要对啊，哎呦，穿了没卖哦，哎呀，连哥哥参加你耶，哦，就这样子哈，所以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哈这个营收，今年营收破百亿哈。

哦，我更正一下，这间旅行社哈，我都要讲，他每天都会好不断的这个有提供啊，这个有关于他们的啊旅行啊这个行程分享啦，或者是旅行战报啦，安内哈。好来，我刚刚讲错了，不是每一天，是每一个小时，每一点钟哦，每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份，就是啊，这个旅行旅展的哈，这营运战报，啊个每一个啊这个产品哈，每一个路线的销售情形，哈，卖了安怎对这个路线对这个行程，好啊，用安尼来激励各部门的主管哈，斗志安尼哈。所以让公司里面主管不但是跟自己比，也跟其他的部门来比，这样，哦，真的激励这个员工，所以说，另外就是说，调整的销售的方式，然后极其直追，所以呢，过去，真的，业绩呢真的是突破，这些业绩突破很惊人，因为就是2019年的时候，当时因为EPS 是 0.89 块，去年已经跳十倍来到 10.01 块，所以很惊人，这一家数字旅行社号称南霸天。好。

0: 虽然疫情过后就变成大体验型经济啦，你在那边吃喝玩乐吼，国旅的这个消费吼，大家说啊，你的干脆就是出国嘛，那他要跟我们团客占三分之一，自由行的三，加这个商旅的占，个人的占三分之二，你看哦，加西人。你千九百几万啊！
1: 一千九百几万人次，
0: 哎，一个月
1: 出国的人次，哎，
0: 就是一个月就一百多万嘛，一百多万你换算成每天这样子哦，一天就将近三四万人出国，吓死人呢！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相对啦，你说实在的，你能够出国的都是中产之上嘛，我相信的是说口袋比较 Michael， 所以他们带出去花了钱，哇，吓死人！
1: 哎，
0: 好的，来，
1: 你好，
0: 你好，
1: 哎。
2: 嗯，叫君啊，
1: 是你好，嘿，
2: 喂，我请问一下哈，
1: 哎，
2: 那个雪梨旺加

0: 好了，所以听众朋友相信大家都有贡献到啦，吼。疫情过后，我咱即个问听众啊，疫情过后，甲即马拢阿无出过一遍国的人举手，也是有啦，
1: 有啦，有啦，
0: 有啦，有啦，对啊，哎，也是有啦，
1: 根本可能连国出国都没出国，不是大家拢兴出国啦，
0: 对啦，
1: 对啦，对啦，
0: 哎，有人当无兴趣啊，
1: 对啊，讲你侬，
0: 哎呀，对啊，对啊，
1: 你干嘛出国做？我讲伊就干嘛的？
0: 伊就讲，
1: 伊就我得行啊靠，跟人开讲，
0: 哎，我大刚安尼就足好个，我就感觉足好个。哦，你那出国我要忝死啊，得搁开钱吼、
1: 欸，对，没有错哈、欸，人各有志哦、欸。
0: 对，来你好，嘿、欸、，hello，
1: 你来，
0: 嘿，你好，嘿 ，hello， 好
2: 来。你问下咱的介
0: 绍安怎边啊？哦，你稍等下，卖挂掉哦，吼、嗯，刷卡我这部刷再跟你讲哈，哦，
1: 好来，来。嗯來好、哦，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维兰收铁匠，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拜拜好了，谢谢。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我莹莹，
1: 我是讲要爱那个，
0: 嘿，
1: 王赛，
0: 嘿，啊啦，
1: 王赛，你会当预收吗？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
1: 日霜两罐，
0: 嗨，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罐，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嗯，嘿，
0: 哈，
1: 我多卡黑的啦，
0: 嘿，安娜呀，嘿，
1: 啊，你讲买黄色买两双。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嗯，
0: 喂，啊，
1: 我怎么卡的啦？
0: 嘿，安娜呀，嘿，
1: 啊，是讲买黄色买很多。

이해 가겠어요. 무슨 아니야? 진짜 나비. 오케이. 나리 심해 누가 끌고 와. 나리 배에서 니가 아까 갈게 나리. 아니

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你的心，

0: 欸，来听众朋友，恁家己爱统计好，这样比较快。无得迄个，来喂，你好，我莹莹，喂，黄一章，我莹莹，喂。
1: 喂，
0: 嘿，你好，嘿，是。
1: 我八一九吼，啊那也不来啊，我转头。
0: 上班你有走出去无？啊，上班时间叫我无甲你查呢。来，你电话先抄起来无？你电话是这个吼，0915007的吼。
1: 我是讲八一再去卡，像这股卡，啊那也到今日也不来。
0: 应该是无可能嘞，你叫一组好转头哦。嘿
1: 呀、啊。
0: 帮你查看麦，你有走出去无？
1: 无，
0: 这支电话吗？公司有你的主机吗？
1: 嘿啊！
0: 你讲，来，你再来。

0: 好，来电话中随时啊，看好通哈，李李的空李李三三的电话，然后听见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哎，
1: 莹莹，我小姐，我跟你讲，我中午我咧订会哈，
0: 嘿，
1: 我今天日下到哈，啊，连准备出去啊，那边怎么办？今天你会来货要怎么办？
0: 啊，你明天有在家吗？
1: 明天有。
0: 明天会在吗？哈。
1: 会在。
0: 好，那我跟你讲，不要紧，因为伊今日来找无你，明仔再过来你送啊。好，或者是他，当然啦，他货一定要送给你啊，哈。那临时要外出就没办法啊。假设黑猫如果打给你，你就直接跟他说了。好，黑猫有的都会先打电话，有没有？
1: 嘿，他会打电话给我。
0: 对啊，他如果打给你，就说、
1: 他的电话你知道是几号吗？
0: 我跟你讲，我不会知道他几号。来，我跟你说，大姐，黑猫有的都会先电话通知，但他打去，他跟你说我黑猫。
1: 哦，
0: 你知道吗？你别惊，黑猫一定自己呛声讲我是黑猫，
1: 好，
0: 黑黑的小姐，你的货要搞，带来偌济钱叫你传贺单你，啊，你来，你不要提嘞，你来甲讲，哎，我今天刚好临时外出，你明天再来，
1: 不是临时啊，是早就几个差不多一个月。2个月之前，我
0: 要
1: 看眼睛呐。
0: 啊，你别给你啊！
1: 天
0: 哪！哎呦，
1: 冬月
0: 会，马吉，伊明仔再给你送嘿。阿姨，然后看好你，你就直接给伊讲就好啊，好不好？
1: 不好意思啊，
0: 不会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免紧张了，咱听众吼，大家拢真恭喜你哦，好。来，我来抄起来，那是有迄个通讯是安尼啦，你迄个伊。会卡电话，伊无较空啦，无会走空转。虽然是无特别几点时间，就是隔天到嘛，对不对哈？好，那明天今天看眼睛哈，我甲夏姐安尼两个怎样哈？好，好，啊，明天有在哈。安尼，听众朋友，你了解吼，你拢免上紧张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讲少就话，我即马哦，是刚食三粒，即马未大变，那是爱个加强啊，免。
0: 你一天吃三粒不够啦，我不是跟你讲要叫三顿吗？一天吃三粒。
2: 叫三顿对啊，我。
0: 嘿，来，我跟你讲，无你那，你等一下。
2: 我

0: 听电话接哈，哇，拍摄，来，这个是台北的哈，022的好朋友，你要改卡卡哈，拍摄哈，哈，022的好朋友，来，听众朋友，来电话随时要卡哈，这有当阵都叫黄爸爸哈，该紧紧该。该迄个吼，莫想过头着急，你知无吼？你得刚得要睡迄个啊，一下上紧，得下药啊。来，喂，你好啊，莹莹，喂。
1: 我要爱好汤两组。
0: 嘿，恭喜有足量哈。
1: 有李美丽，
0: 就这支电话吗？你都留在022，你在台北嘛哈？
1: 哎，对对对，
0: 29哈好。啊，你有？我挂紧紧，我要问你问讲，你叫管理室话改修，好吧？给你电脑已经搞记录了哈，022，然后超前哈。好，来谢谢哈，26023333，咱的电话随时拢啊看好通哦。

杨斌哈，这个大家动起来，最近用天气很容易造成哈，妈熊梅雨季节被搞湿气比较重哈，所以你要注重排湿，不然身体的没舒息。包括男性病又嘛爱注意哈，上新的研究是安尼讲哦，男性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时间比查某的提早七年啦，35岁是一个分水岭。好，新丁大社甲减重专科医师就跟安尼讲，男性得着心脏病风险较高的原因，就是讲三高啦、大考啦、无运动啦、食薰食酒啦，吼，即歹习惯吼，建议量早调整着生活诶即个形态。好，那预防策略就是讲控制三高，爱积极控制血糖、降血压，管理咱的血脂，就是血油。国内人十大死因统计哦，心脏疾病是第二名，好，第二哦，第二看没吼？心脏病危险因素包括讲年岁、有侪岁，然后男性啦、家族数在先天遗传，后天的嘛有啊，食薰啊、食酒啊、高血压、糖尿病、大考压力、高胆固醇的饮食。定定哈，那就医书来讲，台湾男性代谢症候群比查甫会较悬哈，可能女生比较爱漂亮，我感觉啦哈。那这个临床观察酒精比率登记的是查甫比查甫较侪，未少男性哎，查甫人蛮皮啊，吉皮皮啊，拢是伊的另外一半，吼因某硬个拖起啦哈，拖去看，好边检接受这个检查，好，所以讲。就跟咱医师讲，男性在少年的时期，他还能主动接受预防性的医疗体系，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医疗的真空期啦，哈。可能这就是影响心肺更风险差一个因素之一，哈。查甫人较细心嘛，哈，查甫拢不急皮皮，不得惊，哈。所以呢，这个心肺更疾病累积发病率，哈，大概5%来讲，哈，男性平均的55.5岁，你得来个一个门槛。女性是哦，咱查甫会较晚吼，57.5岁呢吼。所以你刚才看冠心病，男性大概2%发病率的时间，甚至比女性个提早10年呢吼。所以收缩个血糖含氮度之间风险差异相关的，然后有关系的。那心肺更疾病不是汹汹压起来啦，长期累积哦，你要注意吼。你若经常出现食饭饱吼。提了昏昏沉沉，头昏昏脑顿顿，体重上升又会增加。男性超过90公分，人容易疲劳，亚神胆碱，好体力下降。代表讲代谢已经出现异常，爱量早评估钙质。男性按饮食、减肥、运动、健康检查来下手，避免出现症状才就医，错过着早期钙离的这个时机。那平常时吼，调整饮食吧，卖食含糖的啦，然后卖食上咸，卖食甜点，卖食加工，吼，食高纤纤维蔬菜啦，优质蛋白质关键的食物，帮助。降低血糖波动，甲血压被控制，啊，体重管理大拢知吼，腰瘦才会健康，袂使上大苦吼。那规律的运动，逐礼拜至少150分钟，快走啦、骑铁马啦、重训吼，帮助稳定血糖，增加血管球性。改善心脾功能，控制三高，这种老生常谈啊，但你要落实啊。定期检测的讲，定期量血压、血糖、甲血油，好，这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甲代谢症候群上关键的健康管理方式。哦，啊，查甫比查甫发病较早呢，提早7年，另外一个部分个10年，所以要量早控制着你的血糖、血压。好，跟会有三高的部分，然后这个很重要，家人听众朋友当这来关心。那活动要活都要多多的运动，譬如说你这快走可以帮助温点血糖，让你的血更 Q 型乌，而且血更如果没 Q 没短短没 QQ 的时候你就变了，改善心脾功能，可以控制三高，好，大家一起动起来哟，谢谢。

0: 进攻阁。感恩各位听，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那你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不的哈？哦，一个讲保湿哦，嗯，哦、真这样子。哇，那哦，等下那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抹抹的哈？哦，天天都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那面膜那水吼，对安尼，都对抹抹的，水较侪吼，抹你抹袂了，皮肤给我水的。
2: 晚上咧抹，那皮肤干呐，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尼粉红啊粉红啊，不起始多。阿面盲结足油诶，
4: 这防晒足好诶，皮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说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立刻，喂，嗨，你好。
1: 喂，喂，你好。
0: 哎，又是，嘿，你好。
1: 我要不要一直装冷管？
0: 你讲啥？哈？
1: 一直装冷管，大张口冷管，我做面膜，我爆锅嘛。
0: 哎，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秋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哎，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2: 嗨，你好，
0: 你好啊，嘿，
2: 嘿，
0: 嘿，怎么了？
2: 嘿，
0: 哎，说什么好播？你听不我声吗？有吧？
2: 有啦。
0: 说什么好播来？嘿。
2: 啊、你今晚唔知阿哥有上诶吼？
0: 榜品有啊，母亲，你是讲母亲节吗？
2: 系啊。
0: 还有啊，赶快哦，要甲水宝表示一下，要送阿母啊，紧表示一下。
2: 啊，我拜伊了册呢。
0: 无，你今晚叫你要拜伊收嘛可以啊。
2: 哦。
0: 你要两早讲啊，因为你啊，你着临时才要讲拜伊着袂赴啊，嘿，现在来得及啊，嘿，来，你要哪款？嘿，大哥。
2: 要试管好啊。
0: 你是拢要买防晒吗？
2: 对啊，
0: 你是拢干那用防晒，是你家要用的还是哪？
2: 我家要用的。
0: 哦，你家要用的呀，好啦。哎、欸，啊，十波人嘛是爱做防晒啊，对吧？哈。啊，你有刮过无？你有刮过无？哈。
2: 我咯。
0: 你有刮过无？有啦哈。
2: 有啊。
0: 啊，未歹用吼。
2: 没啊。
0: 好。啊，你感觉十波人爱防晒无？爱无？
2: 哎呀，
0: 我是爱吼，
2: 但唔咩，那么是人啊。
0: 对啦，你讲的嘛是重点，嘛是人咧。哎，即马主要卖讲水歹啦吼，迄是讲日头会加人，咱是惊讲晒了，哎，有诶拢晒到，迄规个那火团，你有看过无？
2: 哎，来啦，买。
0: 工地咧做事咧有无？啊，其实吼，迄是有诶人可能你啊天生较迄落诶吼，较弱诶就较无差。迄有诶晒了，哎，我讲诶唔是咧开玩笑，真正有病病诶咧。吼、
2: 哦，
0: 嘿，你无感觉今晚像，因为我较袂来拍，所以哦，我就惊拍嘞，拍嘞日头会加人就对啦，吼。啊，有波有差啦，吼，大哥，你可能一直笑有差啦，吼。好，来，我跟你讲，啊，你电话0928这支嘛，吼。
2: 哎呀、
0: 啊。好，安尼就是4条3000起，2000扣掉，啊，你讲你要拜一接收下。
2: 哎呀、啊。
0: 讲地址吼。
2: 地址。地址到位。
0: 我看袂到，我是讲你跟原来订购都是同一个地址，是不是安尼？
2: 对啊，
0: 你拢行行嘞，来等。

欸，大哥，你讲话唔知是讯号不好还是安怎吼？嘿，咱迄个因为线上时间有限排摄啦吼。好，2260233电话拢个卡通，无后边人等个足着急的吼。啊，你有什么问题迄个吼？咱这几拜讲安尼好吧？谢谢哈，节省时间啦哈，不好意思哈。这个礼拜天的母亲节哦，妈阿不会喝的，你不会阿不会，赶紧来问哈，来。咱无人像咱折扣这么优惠这么大啦，真的5000扣2000，几万个你扣4000，我几万嘛跟他扣2000两两，我们是累扣的，好不好？累积折扣15000扣6000哈，来2260233电话拢啊卡好通。好，来黄大哥要听快乐的农家单婚难收带来哈，咱最顶来欣赏哦，谢谢。你够水吼，阿母的欢喜啊，对吧哈？

0: 来，喂，你好，来，收音机要关一下。来，喂，你好，嘿，我莹莹。
1: 嗯，那边化妆水加日霜啊呢？哎，你那请我请。
0: 来，大姐，你等我姐哈。

0: 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7日，古历是3月21日，好，礼拜四，好，礼拜四，你那适合的是这书该读会亲又结束消除，伊现在人在新疆当刷当从上低的32岁，好，好的时时呢，这个上午在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阴暗的7点，这是今日的考试，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阴暗的9点到11点，好，阴暗9点到11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和大家做参考哦。来要看的卡丘美玲爱金哦，哎，母亲节马上到了呢，有人个就是后礼拜无啦，这个礼拜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哦，今天已经7号了哈，所以你今日要叫阿布的水水一喝嘞，赶紧来买，还来得及，阿哥会附和节 surprise 哦，啊，当然不是刚刚过节几天啦，应该是 every day 每几天哈，每几天的话，阿布像咧过节迄一般咧幸福喜啊哇塞哈，啊又很美丽啦哈，谢谢你哦，来22602233，唔知变乱阿哥做会。有选择障碍，卡电话来，吼，绝对和你满意。想不开，只要3000块就买到赚到，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哈。百货公司95折啦，啊，但这精算起来大概63折呢，65折都不到的哟哈。赶紧把好时机，欢乐素汐啊，素汐阿布瓦的笑眯眯，笑眯眯哦，今天哈。来，我听下姐啊，无咱改款，阿布瓦改款。来，喂，你好，喂，嗨，
1: 请问一下，给黄帅给我买一送一。
0: 大姐，我们已经母亲节的活动，它不会并用的，没有，没有，没有，哎，不要再搞混了哈。哦，哎、欸，拜托，恁听姐爱听好清楚，人已经拢买个病病叫啊哈。而且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哦，嘿，大姐哈。

0: 来，我改天就变报告节哈，这种非常态性的活动哈，不一定有。我必须按来跟你讲哦，你莫一直被吃吃的等啊，但无你就是安怎因小失大，想逃无钱啊，你怎样吼？所以我建议你卖蹲济，但是你爱买一个，好，伊差100块尔。我算我跟你到整个差165啊，175，100块尔啦，无超过200块。好，就是一个打5折，一个打63折，就是这样的差异性而已哈，大概165吧哈。好啊，所以讲吼，来田秋明吼，一定爱帮我激动，真正啊，你卖囤多啦，你卖囤多哈，好不好哈？啊，无你到时阵拢无，你就是原价，哈哈哈，安尼是拢没有赚到的感觉哦哈。好，来22602233点位拢甲看好通。那一般不是刚才问公司，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买东西，因北河你两种优惠活动并用啦。你听我，安尼的，你刚安尼都变趁钱啊，对不？我讲袂看大人，生意人爱趁钱，啊公司就是减趁寡无要紧，听众朋友大家欢喜就好，因为无恁就无阮嘞，你知影无吼？无恁就无阮，但遐尼啊多呢，对不对？好，感恩大家，谢谢啦哈。来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谢谢咯哈。你电话拢甲卡好通嘿，来喂，你好喂。
1: 嗯，
0: 哟嘿，
1: 双黑文双黑，一点多少？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妈几百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几百分啊。
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

来，时间早起七点咯，今天这波是盈盈口部主持，欢喜早安第二小时，明早欢迎各位妈妈，好，欢迎空中好，所有亲爱好朋友个真爱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底下给小白朋友大家哦，今天天气应该是还不错啦，还不错哈，不累的吼，好啊，这里周末各位开始变天了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哈，这个温度白天都还是偏高哈，那拜五公后面的比较高啊哈，所以大家这个温差变化当中，身体都刚保重，诶，这种天感冒嘛是有呢，嘛是袂少的哈，所以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哦。感恩听众朋友大家做体检，没健康什么都不行，对不对哈？那阿布嘛爱够健康，爱个个够水，哎，阿布小姐是嘛是辣妹一个呢哈，阿今嘛袂使变差变去啊哈。那唔管几下，阿布啊都为咱家庭付出这么济哈，所以咱哎体贴啦哈，爱体贴，啊这样阿布。在想什么哈？要当他肚子里面的蛔虫哈。伊讲不爱，我你讲，你女人就是安尼。伊讲不爱就是咩啦？客气啦，安尼知无？哦，你们戆嘟嘟哦，真正咧，吼，伊心内伊袂讲啦，但是就讲啊，我讲安尼有真正安尼哦。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啊，猜心是有一点难的哈。但是就是讲，咱有一个。体谅的心啦哈，包容感恩的心啊的啦哈，好来谢谢哈，2602233电话接个卡好通哈，非常感谢啊。那这个唔知边咯，阿哥这会有选择障碍，杜姐姐大哥讲话，要赞赞几套的个，买两套啊，买两套，我讲哦赞赞赞赞赞哈，但是哎、欸，我跟大家报告节后盘势哈，来再跟大家再度报告一次哈。哦，张哥收到消息，哈哈，哦，张一波讲，这个客服通知说，面膜哈，大概单安尼吼，是袂啦，老朋友、新朋友都看无法多哈，你可能因为没有体验到，哈，没有体验到，所以其实面膜是很普遍的东西啦哈。本来讲六月五合收嘛，后尾应该六月十九，结果佫等来六月十五，好，可能有去啊，厂商那边讲拜托，拜托，拜托，催一下哈。啊，所以我跟。

0: 报告，咱昨啦已经约定好六月十九，其实都在六月份，应该没什么差了吼，差两礼拜年年吼，差两礼拜啊，所以说来听众朋友吼，今仔日叫的就是当六月五号。六月五号休，吼，六月五号休啊！等你别看半截嘛，不要紧啊，反正就是都在六月份啊。自己给大家讲，六月五号这个面膜就会到货了，好，就会到货了哈。来，以上报告了哈。好，来维力克哇，莹莹，喂，你好。
1: 哎、欸，黄山的两罐，
0: 嘿、欸，
1: 啊，芦霜一罐，
0: 嘿、
1: 欸，啊，个倒一罐的
0: 化妆水吗？
1: 哎、欸，对。
0: 哦，哎、欸，妈妈叫，安尼才开三千年呢，对吧？哈，
1: 当年拢安尼，
0: 啊，当年拢安尼，啊，安尼一罐够我几，我才条我几年哦。
1: 啊，就早间买呗。
0: 哦，我了解吼，佮加含加早间加做费用，哎、欸，啊，妈妈咱也无较歹啦吼。
1: 嗯，真好用，
0: 真好用吼，高贵不贵，无输专贵吼。好，来你电话2496这支哈。而且你看真的很划算啦，你看你早间百货公司买一点拢贵松松嘛，无通像咱这优惠对吧哈？
1: 嗯。
0: 249636好，来我下量哈。好，那就3000元哈。啊，明天就可以到了，妈妈哈。好，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
1: 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你看阿妈阿母改来看赞哦哈。

来，没关系哈，听众朋友，你点位拢随时甲卡哈，包括有一些朋友，有时候你可能没有算到那个你给加个两罐，不用多花钱，你就可以享受更大的折扣优惠。好，所以有时阵你家己 test 哦，好试算一下，我就帮你验算，哎，这样会更快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了，好，感谢哦。

0: 好，来，安娜22602233，咱的call in转刷电话，好朋友拢继续加卡，好，现场这波你拢继续加卡，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安尼有叫着吼，感谢。好，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45年，今日5月7日，德国在法国里姆斯向明军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地区战事结束。Over， 好，好，来，2012年经历国德国和雪山隧道发生火烧车，造成两个死亡、两个重伤、20多个人轻伤，这是通车以来最严重的事故哈。那隧道的行车安全真的很重要哈，不能任意变换车道，然后头灯要打开，好，要打开就是这样子。哎，我记得较早我伫做交通安全宣导节目哈，雪山我无参访着，好，雪山我无参访着。那八卦山长隧道我都有去，好，哎，八卦。山长隧道，因为伊是南下北上拢是分开的，好，你知吼单向的车道就对了吼。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是工程吼无简单，但是是跟它相对较安全。啊，你也接崩坑内面，吼，你有南下要北上安尼啦吼，哦，那个就我觉得危险性相对就高。你看像这块先回小家吼，所以长隧道爱点头灯，每当任意变换车道，那我记起码速线有提升哦，较早唔知偌济，起码诶，我刚经过，我去。南岛嘛吼，他行八卦山长隧道，起码是不是个80？我想袂记哩，迄刚是没开车，我的度孤，我都无咧注意。但是他有提高那个速限啦吼，以前好像只有70嘛吼，70哈。呵，来，所以一教速寒来行速，安尼的无问题啦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是，
1: 我要那个面膜100片是多少？
0: 3500啊，来折扣价就是变3500，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哈，我先写哦，嘿。你要直接叫100哈，
1: 对 对。
0: 那你现在就是他6月5号就可以了，要吗？
1: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哈，那我就直接写帮您写6月5号哦哈，一样是礼拜五哈。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哈，我先抄起来啊。哎，来，我抄你的电话0988。
1: 你
0: 哎，你转播莫转播他出来了，我在线上嘞，拜拜。来193这支哈，
1: 对对对对。
0: 好，那就3500哦哈，然后要到那个6月5号哈。
1: 好
0: 好好，阿吉阿吉里奥嘿，好，谢谢你，祝你母亲节快乐哈，好好，拜拜，
1: 好，
0: 拜拜，
1: 快乐，
0: 好，谢谢，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你好，
0: 嘿，
2: 一个爱你，或什
0: 么，各一啦哈，呵呵，阿你这个电话嘛哈，0932的哈，刚刚好，刚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

0: 来，阿丽电话拢继续甲看哦，嘿，咱来关心星座。即、这个狮子座爱讲业务啊，吼，适合讲业务。处女座呢，轻松的宅，哇，好，好，好棒哦，呵呵，可能就是意外之财对吧？吼，哎，有人做好趁钱的呢，吼，啊，轻轻松松，人的钱就赚来啊，吼，啊，我这个被吸引的啦，吼，我懂哈，这个就是很命不问天啦，吼，但是管这股边惊无雷糖拖啦，吼，知足我们就是最快乐的哈。天秤座呢，呵呵，运用灵媚，吼，唔是有钱的快乐啦，吼，唔是有钱的快乐哦，哈。天蝎座有意外的收入，当然钱无当嫌多啦，敢那嫌无够，但是我是感觉讲钱有够摊开的好啊，哈啊，当然你要有一些周转金啊什么之类预备金，哈、哦，这一些，然后生活的贵，哈、哦，卖讲大家底下中集中会三点半，我觉得这样就很棒了，哈、哦。有钱人的欢乐，讲无钱的人。无钱，真别可以要给他借钱，大家错到要死吼！是讲安怎吼？啊，有诶哦，有钱不要开，安尼嘛是无卡抓铁公鸡啊，一毛不拔也是不好的，对不对？哈，啊，有人讲我听长辈咧讲，人即使人要住我，要趁我这拢住该好好诶，好像有那个道理呢，真的哈。该你也得你也啦，该你得得你得吼，啊你那是吼，无该你得啊你强求啊，人咧讲为什么消遣钱买死跌了，也就是一样啊，论钱讲拢白等的跌了哈。贪得喝啊，知足常乐，我们最快乐哈。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叔叔当者来关心。好，今日呢，哈，无头版来讲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他预计后礼拜访问北京，并且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国务卿哈卢比欧五号表示，伊肯定美中会谈的时阵将会讲到台湾。卢比欧表示哦，美中拢无希望看到台湾还是印太地区发生混乱。认为这是美中的共同利益，哈，共同利益，这是这部分哈，先给大家简单来做一个报道哈。喂，你好，喂，
1: 哦，莹莹，
0: 哎哟，
1: 我要那个面膜100片。

0: 来，另外来讲到是，这个为着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劳动部建议拍开就业保险投保的薪资集聚天花板和育婴津贴，更加贴近实际的薪水。盼望就这提关掉，男性申请育婴假的意愿，哈，一般东西查某咧请育婴假，好像是这样哈。但是让我写在位科长啊，吼，哦，科长啊，科长袂歹吼，伊主动请育婴假，可能他老婆的工作也是不错，薪水也不低，但是我感觉一个查甫人当安尼带囝吼，他说他跟他女儿感情很好吼，这样也是很棒的啦吼。所以卡叔公吼，你这个最管的投保集聚提关一集聚，好，到48,200块，每个月一旦加领1,920块的育婴津贴哈，那个月吼一旦加领1,520块，那是比较的职灾保险相关的集聚提关到72,800块，每个月你就多领了21,600。好，半年的给你129,600块。上总理事长吼，柯树波表示，对个别企业来讲，成本这部分可能会加重啦，但是整体环境来讲，伊就现主席台湾生育比率每年增加大约10万的新生儿，真正加重的负担其实袂介多啦，但是爱做好这个配套，好配套。即阵的育婴留职津贴，就是讲你爱有就保。你租一年以上，租入满3岁以前适用。那育婴留职津贴是平均一个月投保薪水的60%，搁再有着政府补助加发20%，就讲会当领着80%投保薪资作为育婴留停的。有津贴，有津贴的对了哈。上长会当领个6个月半年的时间。不过，因为就保最高投保的集聚落在这个45,800，好，近十年拢无掉。地书育婴留停津贴上侪个来当领36,640块。那依照劳保局一月的数据，就保投保人数747,903人，其中投保的薪资集聚落在这个最高的哈，有3,206,526人，占比率将近43%。但是对比这个提缴上限150,000元的薪资劳退，月提缴高于45,800以上，超过273.6万人，也就是讲啊，这273万多人的劳保就保拢落入高薪低报。而且全体劳退薪资平均提缴是47,897元，也得炸得超过了45,800块啦吼。好，那预报前就报甲劳保薪资上限联动哦吼。劳动部表示，就报到保薪资上限调整，将直接牵涉到失业给付，还有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给付。这呢就是对着就报财务投保单位负担甲劳工权益产生了影响。好，小哥爱通盘做些科牛哈。好，那这个部分先跟大家讲了哈。那家长田小姐讲，育婴津贴更贴近实质薪资是好事，但是家庭需要就是讲，将适用年龄延长到6岁，这是实际上他们的一个感受感觉这样子了。好，那劳保就保小知识讲，你知，咱劳工保险哈，劳保跟旧保不一样哦哈。劳工保险也投保资格，就是讲你15岁以上、65岁以下，实际从事工作并且得到报酬的劳工，包含着外国籍的员工哦。好，那也迄个保费费率是11.5%。好，给付的是生育啦、老年啦、伤病啦、死亡啦、失联给付。好，这个是劳保。那另外来讲，就业保险投保资格就是讲15岁以上、65岁以下，本国籍受雇，你奉请的薪劳啦吼。包括依法伫台湾工作的外籍陆港澳配偶、外国的专业人才，但是哦。旧保它是不包含外籍移工，吼，外籍移工是不包含旧保来的，吼，啊，保费费率是1%，吼，那以及给付有失业给付啦、提早就业奖助津贴、职业训练生活津贴、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啊，个补助失业劳工健保费。好，安尼，好，这是劳保跟旧保也无同款，讲予你了解做些参考哦。好，来先关心大家。 下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欸、我要日霜三罐，一罐化妆水。
0: 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哈。

0: 喂，哎，喂，你好，喂，
1: 有
0: 大哥哦，嘿，嘿，
1: 我有大哥，
0: 嘿嘿。
1: 啊，物件还未来咯。
0: 我跟你讲，有可能慢去啊，因为早起毛人讲还未收到，我再帮你查看卖啊，好不好？
1: 好
0: 哦，早起一拜一叫，妈妈甲讲伊还未收到，我唔知是安怎。
1: 我拜一叫的了。
0: 哎，阿姨嘛是拜一叫的呢，奇怪，阿今拜四啊呢吼。
1: 叫
0: 妈。我来查看卖啊，好不好？好，我来查看卖。
1: OK。
0: 好，拍谢哦，尤大哥哈，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好，拜拜。哎，对啊，发生什么事哎，我记得马爱丹客服同事熊班叫我都查哈，排谁好，所以来听兵哦，三天内了哈，哎，今啊多少一加三了，礼拜一搞给我拜喜，哎，安尼掉了，差不多了哈，伤脑筋。好，来我等来熊班洗干，哎，今你有两个有状况啊没哈？我等一下上班时间查一下，再来给您回好几嘞哈，排谁哦嘿，来下这回。好，谢谢哈，拍谢哈，感谢哦嘿。来个台北电话接哈，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call in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哦，谢谢哈。喂，你好，欢迎您。
2: 我要好汤头是说，第一我不爱哦。
0: 好，我下来哈。
2: 好，
0: 谢谢。

0: 刚陈大姐，喂。好，来现场可以转数继续看，我刷开做服务哈，2602333电话拢加开好通，控诉2260233，哎，忙别急哦，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我们下礼拜这个礼拜哈，阿布尔喝的阿贝贝，赶紧来贝，五千靠两千，几万靠四千，超级无敌霹雳划算，赶紧来款，好，赶紧来款哦，阿文这拢。目前今年的东西雄心回拢，到2029年了哈。好，来2602333点位拢个卡通，谢谢大家哦哈。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嘿，哎，我莹莹啊，你好啊，哎，妈妈你讲啊，好，
1: 啊，你不赶快给我寄去，十二号，
0: 来，姐姐，你等我姐哈。好，来叫人收哈，我叫小姐。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请问下，你 Q 今时有正常点？
0: 什么呀
2: ？Q
0: 无啦，今嘛无呢？黑龙江跟爸爸节去呢，大姐。我们现在是母亲节，是保养品的活动，哇哇面呢？
2: 哈的 Q 无？
0: 我就跟你讲啊，爸爸节。你爱注意，这十几年拢是安尼啊，黑龙江固定爸爸节，酵素 Q 拢爸爸节哈。
2: 哦，
0: 今嘛是保养品，啊，你若食完，你就只好先一罐一罐叫。好啊，好、
2: 啊，
0: 一定爱给爸姐的
2: 掉。下个礼拜再叫就好。
0: 好、哦，没关系，看你呀、啊、哈。起码是保养品、保养品的家呀哈，放晒三回哈。谢谢，来，喂，你好，喂，你好。
3: 莹莹。
0: 嘿，哟。
3: 啊，你讲拜二要来，今早嘛无来呢。
0: 好，来，我等下再甲你催一下，好不好？哈。
3: 哦。
0: 拍摄哈，伊这几天可能迄个量侪拢塞嘞哈，拍摄哈。
3: 好啦。我先甲你讲安尼拍摄
0: 啦。袂啦，嘿啦，无啦，唔是，妈妈甲你讲吼，咱老朋友会知影讲你迄个啊，但是吼，新朋友想讲拜托恁公司大金，对，袂啦，无要紧哈。嘿，好，谢谢，好来。

0: 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哦哈！2602333电话拢甲靠通，唔知要哪款的卡电话来，有选择障碍哈，控诉。我来帮你配啦，你开3000通知得得啊，得好啊哈！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啊，搁提这面膜六月搁恢复啊，六月五号修，好，六月五号修啊，19咱就约19，无要紧，非得拢是6月，好不好哈？除非你要提这，你才敢甲我讲哦，感谢，谢谢大家，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要买要快哦。喂，你好，哎、欸，大姐哦、喔欸，我莹莹、
1: 欸，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嘿，
1: 啊，我搁甲你叫3罐日霜，啊，加10瓶的面膜。
0: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喂，哎，喂，你刚陈大姐，喂，
1: 你大姐我
0: 莹莹啊，你拄只没看我吗？嘿，我莹莹啦。
1: 哦，我咧问你讲咧，嘿，化妆水三罐偌济？
0: 化妆水，来，你等我一下。来，进攻葛姐哈，大姐，化妆水三罐，一罐800嘛，三罐是2400。
1: 哦，两千四，啊，两罐那个面霜。
0: 你要日霜啊，晚霜？
1: 日霜就好了，
0: 白色的那个日霜哈，无用贵嘛哈。
1: 嗯
0: 嗯，日霜吸收度很好哈。
1: 日霜两瓶，
0: 嘿，两罐3000，啊，你讲连外个化妆水嘛哈。
1: 哎，
0: 安尼等我，嗯，这样就好了哈。啊，你化妆水有用过吗？
1: 我还没有用过，
0: 还没有用过哈，没关系，用看看、嗯、它那个保湿度一波含酒精哎哈啊，你要如果平常使力啊，干嘛干燥被个湿敷也可以，就是用化妆棉有没有？像在贴面膜这样子用。
1: 哦，这样子、啊。哎、
0: 欸，对，啊，我们的面膜你也没用过哈。
1: 哎、欸，我平常
0: 做它
1: 内容
0: 哎，做它内容哦，哎、欸，做它内容哦、嗯，有机会贴一下，它的那个吸水度很快，吸收多精进，所以有人讲贴面膜就是那个懒人保养法也不错哦哈。好，阿姐姐，
1: 我安尼就好啊。
0: 来，我跟你讲，日霜两罐是3000嘛哈，然后化妆水两、嗯、三罐是2000四，所以安尼总共5400，5400给你扣2000，就是给公司3400这样子。好，
1: 这样子哦。
0: 嘿，三千七八块。
1: 阿公，阿公，
0: 嘿，
1: 台中市。
0: 你等一下哈，你等我一下来，医生广告哈，你等一下哈。医生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嗨，
1: 你好，嘿，你好啊，嘿，潘卡，
0: 对啦，啊，拄只白山的服务，嘿，来大姐你好啊，嘿，安那，
1: 我不个，什么，这么贵点啊，我贵在，打卡上翻盖弄通啊，弄不弄掉，
0: 没啊，就是在听另外一双，嘿，嘿，做新朋友，嘿，新朋友，
1: 几罐呢，就半双啊，
0: 哼，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来，咱先听实在有影水，实在有够赞美好，实在很优惠，赶紧来看2602331一张卡，买张卡，2602293888，给你礼拜天的母亲节啊哈，谢谢。

0: 来，早上叫的是明天到，那面膜保护的是因为今嘛个提早公司有个催了去啊，所以六月五号会到货，六月五号会到货。啊，那我们不有六月十九就干脆就六月十九了，羽绒北北六月，啊，你也被铁站你再跟我讲，好不好？星期半节嘛，不要紧啦，好，反正就是在六月，好，在六月预购，我听讲，哎呦，哎呦，这样赚到了呢，我今嘛钱不太够，啊，六月想讲再来付钱，今嘛都唔免拍死，很余的欠回哈，但是就是来听用边。这个新朋友比较可惜，但是也没关系啦，你就人生总有第一次，对不对？那你入门款也是很棒的哦。我跟大家说，校期咱的这边化妆水民众暗中都是个2029年，那面膜一定是雄心的嘛，防晒个2028年的6月以上报告哦，谢谢大家啦。这今年多这个部分拢是上新的，吼，拢是上新的。好，咱来讲到吼，这块呀，吼，离皮贵哦，你可能就是湿度增加，其实是不舒服的，好，不舒服的。那这个咱大家拢爱排湿，吼，加几罐上，我妈点咧煮素心汤，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哈，很不错的，你来常客这里，哈。那咱来讲哦，吼，这个人啊，有坏了后，你的骨质密度是不是拢一定会流失？好，查甫查甫拢赶快特别路线，生过囡仔，哇，今年给妈妈阿娘喂，哦，这个骨密吼，很多人拢骨松嘞，骨质疏松哦，拢买那些吼，来，你要维持骨质密度，其实吼，无一定讲得爱什么骨松松的设备啦，吼，特别训练吼，有一个近期的这个健康观点来讲，大家安怎你知无？爬楼梯，爬楼梯，甚至进阶版的踩重步爬楼梯，卡波。打个当诶，听到打个当诶吼，嘿，踩重步的爬楼梯，可能是上简单个有效的日常习惯之一，帮助刺激骨骼成长，延缓骨质流失吼。我是无啥爬楼梯，也跟你像你咧做重训登阶一样，我、那个很累的，但是效果是很好啦吼。那所谓的踩重步来，拍摄我都讲错误示范，他不是说我是和你示范，只和你讲。踩重步的、就是像安尼，但是伊唔是单纯，好出来好站卡，好是安诺你知无吼？就是他要传达，就是讲你，我是要和你知讲吼，踩重步的是安尼啦吼，就讲、是、你爬落楼梯有意识，你家己知哦，好像我拄只嘛个知我是故意的吼，增加咱脚步落地，好脚打落去，压力加迄个冲击。好，来提升骨骼所承受的负担啦，哈。好，那美国克里夫兰宽膝研究中心诶，医师咧讲，伊讲踩重步爬楼梯，得所下骨密度表现，就讲刻意啦，哈，调降转降的啦，伫每一步增加打落去的力度，提高着骨骼承受的冲击甲压力啦，哈。好，那按生理机制来看，这款的运动，为什么有效？就是讲，骨骼对外在刺激会做出适应的改变，安尼啦，哈。那这个医师咧讲，他说吼，戴安娜医师，伊讲骨骼是动态的组织，你若承受较关多诶迄个负重还是冲击，会刺激到迄个骨细胞活化。啊，然后促进新骨的生成，和你的骨质密度提升。哇，结果来讲了哈，就适度的负荷是促进骨骼强化的重要关键的。咱讲，人的工作哈，你有压力，适度的压力是你进步的原动力，就赶快的得力的掉了哈。不过啊，咱点同学，咱拢会矫枉过正的，就是讲你无代表你出来如何哦。专家强调，关键是讲可控规律的刺激，不是随机，而是讲过度冲击。大这个卡都要登去啊！不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这个圣地牙哥分校的这个骨科外科部主任哈，苏神来讲，伊讲骨骼上会当适应的是规律，吼，逐步增加的负担，不是吼突然间。强强吼，大强度的刺激，比起着运动的强度，其实这个我们印证很多规律啦，规律性吼，爱有规律哦，再无较重要吼。来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我们一组 K 歌，一组好看，
0: 嘿，各一下，
1: 嘿嘿，
0: 啊，电话0919这支吼，
1: 嘿，对，啊，第一面啦吼，谢谢，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哈。

0: 喂，你好。喂，
1: 玉英。
0: 嘿，有嘿。
1: 我刚才要买防晒啊呢。嘿，啊你甲倒。
0: 防晒拢买，就是爱四条才有啊。四条
1: 过。买防晒呢。
0: 哦，好啊，好啊。

0: 对啦，嘿，安尼三千四，对对对，哈，啊，你爸准备啊，就过来看，哈，好好好，我再了解。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
1: 先搞零吼，要爱抹面的，抹面的还是安那白？
0: 我们抹面呢，有日霜、晚霜，还有防晒啊，这三种，日霜1500，晚霜1800，好，那都是兰花系列的，然后那个防晒1350这样子。
1: 哦，那我可以晚一点再。再
0: 卡电话给你。会使啊，姐姐，我跟你讲吼，你，我上简单的就是洗面的7%，化妆水8%，日霜1500，晚霜1800，兰花嫩白保湿面膜10片550，防晒1条1350。我们东西很简单，就这6种而已。好，
1: 哦啊、对，分得那么细哦。哎、欸，我跟你讲、哦，
0: 没有分得很细啊，就清洁、保湿、防晒的东西这样子而已。哦、对对对对。哦哦嘿，5000折2000，
1: 好，你我现在在上班，
0: 我知道，姐姐你赶紧休息嘞，5000折2000，10000折4000，好，这样子啊，你也可以参考我们的入门款，防晒2条，日霜1罐，化妆水1罐，刚好只花3000，也可以这样子，
1: 好，
0: 嘿，好，参考一下哈，谢谢谢谢啊，来。入门款了哈，来改参客这里哈，订好离手，谢谢大家，2602233点位当中看好通干温哈。喂，你好，喂，
2: 喂，你好，我是关孝树。

0: 喂，你好，喂。哎，
1: 这个演员
0: 哦。有有嘿。
1: 哎。
0: 嗯。
1: 哎，牙膏是啥？叫起出来。
0: 来，喂，你好，我拍摄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我请问你哦。
0: 哎，安娜，
2: 你顶个买物件，送个钱都是迄袂使洗碗吼。
0: 哎，安娜袂使。
2: 啊，无，阮新妇奶讲袂使。
0: 无啦，会使。哎，水果都会使洗，碗洗了袂使洗，衫都会使洗。阮都朱启林嘛，起来洗身躯呢。
2: 哦，对啊，蛮使洗碗
0: 呀。伊天然的洗剂啊，哦，我拜托阮公司，阮公司拢用这洗碗、洗地熬啊、洗东、洗西，迄偌好用嘞，那袂使洗，奇怪，啥都袂使洗。
2: 无啦，阮先不讲，我等下
0: 拖好清洁就好。
2: 还有送物件，伊讲，阮先不讲，迄袂使洗碗。
0: 无啦，无啦，会使啦，水果都会使洗碗，啥都袂使洗。唔知，
2: 买在洗身躯拢会使呀。
0: 哎呀，啊，当然，咱一般是较少洗身躯啦，你听有无？嘿，流脱卡，你甲看伊洗净力是足好诶，吼，你听有无吼？嘿，洗碗绝对无问题，啊，你买洗身躯啦，洗碗绝对无问题，好吧？
2: 洗碗哈，
0: 绝对无问题，哈。阮公司拢
2: 放较济罐啦，啊，不用洗。
0: 无啦，哇，你讲流脱卡、流皂台，偌好用咧。嘿，伊迄伊你真正你迄油烟有无吼？你若用喷雾管啊，你透一挂水吼，啊你甲转转咧，等咧伊就分解啊，足好用诶，啊我袂夹手。甚至我有时阵我只哥哥倒出来无，我甲倒伫桌布面顶啊，啊着迄琉璃迄个排油烟机都琉璃台拢甲哥哥诶灰灰了一起啊。
2: 嗯，是我连讲，只中间叫阮是较直甲你讲，
0: 唔免啦，你洗碗绝对无问题。我你讲你洗碗透水，你听无？透水啦，
2: 我拢透水个，拢透水。
0: 啊，你个切切个呀，用滴用滴啊，同时啊个打打个呀，对啊。
2: 嘿，
0: 安尼了解吼，嘿，拍电话个电话，无问题，你放心，无问题哈。
2: 好
0: 好好，再见，来，喂，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嘿，咩毛作品？
0: 嘿，来，我直接下好无，大姐你等下哈。好，阿哥来。
3: 日霜两条啊，晚霜两条啊，防晒一条。
0: 日霜二哈，我直接写哦，嘿，不好意思，啊，不要让你等哈，晚霜二哈，啊，防晒嘞，
3: 防晒一条的哈，
0: 呵，啊，个五哈，
3: 哎，
0: 你等下哈，阿姨今麦好，面膜嘿，爱到六月五号哦，呵哈，
3: 好啊。啊，你拢装
0: 我在。我先给大姐加一个哈，来十片面膜是550哈，日霜两罐3000，啊，迄个晚霜两罐3000，那啊防晒1350，啊，你总共8000个，8000。来，我跟你讲，你各买几罐日霜？来，你日霜各买几罐？多少几罐？
3: 啊，日霜刚好。
0: 对对，
3: 日霜各几罐？
0: 日霜喝不完哈，我喝不完不？
3: 有
0: 吼，伊这湿蕊做打伤的吼，啊袂油，啊迄个咱迄个像咱。美白，一起美白日霜啊，一个晚霜，晚霜也不错哈，它作用不一样。
3: 哎，
0: 我们现在晚霜也很软哦。
3: 哎，
0: 嗯，袂像前摆较硬啦，所以有的人还佫停留伫硬诶。我讲无啦，即马全面拢盖过拢软诶啊，对无哈？
3: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你个按摩姐哦，那个效果很好吼。
3: 哦，好啊，好啊。
0: 嗯，啊个防晒啊，即马来姐姐话，你讲我先查你的电话0928几支吼。
3: 嘿嘿嘿，
0: 那总共你看哦，一单来，我先查列点位0928664的哈。那你后面不要念出来啊，今麦的是六月五号，好吧？与六面膜，
3: 六月五号，
0: 还可以哈，你要自己记得哦，嘿哈。
3: 六月五号，
0: 礼拜五，
3: 哦，可以可以
0: 可以哈，阿弟记起来，等你阿记起来，莫忘记哦。六月五号礼拜五，啊，总共阿弟迄个面膜今麦都拢上新呢，啊，那想要搁追加，你再搁甲我讲哦。啊，离活动结束前哈。
3: 这
0: 批有啊，来我讲讲你听，面膜十片500，日霜三罐变成三罐，然后4000哈，晚霜两罐3000，大概几条防晒1300，哇，多几万块，有够厉害，几万钱，跟你靠4000，你存了公司话在6000年年，
3: 好啊，
0: 安尼好哈，好，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听众朋友。真正即栋你无买无菜啦，赶紧来看吼！阮诶拄只一个新朋友阿姐咧讲，这个我们就是没有，我们东西没有很多样哦，你不要误解哦哈。清洁、保湿、防晒，就是安尼两样。清洁、保湿、防晒那个做好，皮肤自然就会好。吼，就是这样，清洁、保湿、防晒，面爱洗清洁啊。我靠空气垃圾的吼，我靠空气垃圾吼，所以应该是要清洁的对啊吼。那电话呢？好，我听一下吼。来，喂，你好，喂，
4: 喂，
0: 我莹莹，嘿，
4: 我买防晒，
0: 防晒哦，
3: 嘿，嘿，要一组，
0: 要全部四条拢是哈。
3: 嘿，
0: 好，我写嘞哈。哎、欸，妈妈，你无来叫吗？
3: 啊？
0: 你刚刚无来叫，因为我看你，你的号码222。
3: 哦，安尼，我有记过呀。
0: 喂，
3: 嘿、
0: 欸，你有来叫安尼？你唔是啦，你等。哦、我先挂掉，我等下靠伊。我记刚有来叫呢，因为他电话比较特别，还是无我记唔到去嘛？有些号码都很相似。来，来，田耀斌哈，咱的电话拢随时来卡哈，226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啦哈。喂，你好，喂，
4: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4: 我要面膜一包。
0: 哦，来，你等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想请问你，你那个洗脸的怎么卖？
0: 一罐700啊，
1: 一罐700，哎，有没有送？要不要再加那个运送费？
0: 姐姐，我们是满千免运、嗯、啊，现在有母亲节的活动，你要单买一罐洗面乳就好吗？满5000就现折2000呢，你不买一下吗？
1: 我只想洗面的啊，你说满1000还有什么可以凑1000的？
0: 不是，看你自己啊，不然你就买两罐洗面乳啊。
1: 因为我今天刚好两罐洗面乳、啊、
0: 不是，我跟你说，来，你先听我讲好不好？我们的保养品有洗面乳、化妆水、兰花美白日霜、兰花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还有我们卖的最好的那个防晒隔离霜，它就是系数50最高，但是不会油腻，没隔口罩，那它比 BB 霜还好用。那我们这些产品你只要购买满5000就是现折2000块钱的现金这样子。那因为你是你就看你想要用哪一些，凑5000就先折2000，我们东西都还蛮好用的，嘿，对，台湾品牌的。你也不要洗面乳，你如果只要买洗面乳，你就是要买两罐啊，就免运啊。或是你想要带一罐我们的化妆水用看看也可以，嘿。
1: 哦，这样子，化妆水是会收敛是不是？
0: 你说怎样？
1: 会收敛那个毛细孔哈、
0: 啊。我跟你说，我们没有收敛水，就纯粹化妆水补水这样子。
1: 哦、那
0: 你可以用化。
1: 那就洗面乳就好了。
0: 啊，公司有列资料不？
1: 嘿，两罐。
0: 嘿啦，我问你讲，你公司我们公司有没有你的资料啦？嘿，你
1: 有跟公司有，我有买过。
0: 你有被公公司的商品是吧？
1: 有。
0: 哦，
1: 那你什么时候送？
0: 明天就会到了，2罐1400哦，哈，2罐洗面乳，来，你电话我抄一下，来，你先等一下，我抄一下你的电话好不好？0910376这一支哈，
1: 对，
0: 好，谢谢哈，1400哦，嘿，好，拜拜，
1: 好，
0: 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2: 莹莹哦，
0: 嘿，
2: 我跟你讲哦，我拢唔捌抹过粉，我拢咧抹粉啊，但是我唔捌抹你的人。
0: 来，你等姐，妈妈，你等姐，我跟你，我等下跟你讲好不好？我等下跟你介绍。来，时间到，你等姐，你莫挂掉啊，你莫挂掉。好，来，欢迎咱冷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瑞荣保养品共同欢迎咱走铁匠哦，别快点爱进哦。礼拜天就是母亲节，5000扣2000块现金，10000折4000，15000个该扣了千，跟咱公司5年260。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